0: 挑战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到德州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期间，空军一套专机的紧急逃生滑梯意外打开，特朗普的行程短暂受阻。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套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转乘卡塔尔赠送的空军一套专机到达拉斯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但是专机其中一条充气紧急逃生滑梯在特朗普登机前打开。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军方人员意外打开滑梯，工作人员其后移走。特朗普在直升机等了大约20分钟，他回应记者提问时说，相信飞机可以安全飞行，否则就不会坐。成立只有大约8个月的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决定解散。中道今年1月成立，成员主要是退出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的众议员，原本计划联手出战大选，但在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惨败，最终整合在野势力的计划未能够实现。中道昨日在国会召开临时常任干事会，决定逐步解体，会保留一个众议员推进相关程序。立民党系和公明党系议员将会分别退党，立民系计划组织新政党，公明系就打算重回留有参议员的公明党，但是双方仍然会在众议院组建党团，维持合作关系。翻嚟本港，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昨日起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话，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北部都会区可以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4,775 点，跌37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91.49 美元，卖出 4,392.69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3.59，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63，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西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咧，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窝对出噶，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马窝对出。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荃湾路来回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荃湾路来回方向落翻荃青交汇处一带咧就车多。咁较早前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嘅坏车就拖走咗，咁公主道去沙田啦，近住培正道桥底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 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都系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接近民安队总部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咁暂时狮子山隧道啦，同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都系未有车龙噶，因为由于受大埔公路嘅交通意外影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知中学。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管道出口。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前少少一段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东村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繁忙，龙尾在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车多，龙尾去到高尔夫愉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想用歌曲前程，
6: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
5: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6: 人世当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5: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念书专业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早晨，星期四啦，又是我啊，为你提供这个精神食粮的时间啊。八点答二过啲啲，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直播室，有陈永业。首先送俾你嘅呢一首歌，系1983年嘅电影《阴阳错》嘅主题曲，幻影谭咏麟。

谭咏麟嘅《幻影》呢、這个咧就系电影《阴阳错》嘅版本啊，1983年嘅时候啊所面世嘅。咁而84年咧，谭校长重新再演绎过呢一首歌。咁当然啦，配曲咧就系略有分别嘅。咁而作词嘅系林敏聪啦，作曲嘅就系佢姐姐啊，今日生日嘅林敏儿。林敏儿咧就系一位著名嘅作曲家啦，咁亦都曾经为好多部嘅电影系配乐嘅。咁自己佢最中意嘅作品咧就系《等待黎明》啊。咁而1985年啊，林敏儿系凭住《倾城之恋》系得到金像奖嘅最佳原创电影音乐，而86年咧就凭住《龙的心》嘅主题曲《谁可相依》得到最佳电影歌曲奖啊。呢、這个时候送上就系佢85年嘅得奖作品，一首浪漫气息嘅歌《倾城之恋》，有请汪雅姐

今日咧就系幕后嘅音乐人林敏仪嘅生日啦，咁而幕前咧就有台湾嘅欧阳菲菲啊，1949年咧台北出世嘅，十几岁开始演话剧噶啦，同埋喺酒店献唱，7年去到日本发展，大受欢迎，劲度十足。

0: 无论快歌慢歌一样咁精彩嘅欧阳菲菲啊，佢第一位咧系获邀出席红白大赛嘅台湾歌手啊。刚刚送上呢一首歌叫做《今夜我仍在想你》，咁另外一位都系喺台湾出生嘅歌手咧，就系1954年喺澎湖啊嚟到呢个世界嘅潘安邦啊。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

潘安邦啊，除了是歌手，亦都是一位很出色的电视主持。1976年正式出道，而1979年就是第一张的唱片叫做《爱婆的澎湖湾》，一发表已经是拿到非常好的成绩。很可惜就是在13年前因病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民谣作品都影响到我们香港的歌坛的。除了剛才的《巴巴的草鞋》，以下这首歌都是他原唱的，但是我们认识的版本就是香港的歌手张明敏。

0: 张明敏啊，有呢一首故乡的风。
1: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2: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2: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3: 留心等，勿到胆，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到胆，出门专心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今日星期较早时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咗一次好好嘅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他同普京都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乌克兰战事。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达成协议，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讲到普京同泽连斯基的时候说，他认为事情之所以久拖不决，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人彼此仇视。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有客运列车同水泥车相撞，造成一个人死亡，多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一列载有大约120个乘客的列车在东部卢布林开往西北部十切青途中，同一架驶入铁路道口的水泥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出轨，事故造成大约20人受伤，部分伤势严重。波兰传媒报道，相关铁路道口设有灯光和声音信号，但是没有安装栏杆。回来本港，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及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和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个董事侯华健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檢控包括涉嫌准許或者授權在進行建築工程的時候使用欠妥或者不符合建築物條例條文的物料，准許或者授權進行建築工程，而檢驗或者工程進行方式導致有人受傷和財產損毀，沒有妥善監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亦都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五个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和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话征询律政司的意见之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4,575 点，跌567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392.24 美元，卖出 4,393.43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3.68,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63,澳元兑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4。 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㗎，咁影响到荃湾路来回方向啦，落返荃青交汇处呢就比较车多。咁较早前呢，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係车龙未消散㗎，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帝恩苑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慢车啦，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太子道西噶，观塘绕道啦，去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比较车多啦，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观塘码头噶。咁啊，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荃青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一带咧仲系车多。咁另外南地交汇处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啦，上水落翻上水嘅支路系近住桃园围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噶，一带车多啊，就系南地交汇处啦，去翻元朗公路上水方向嘅支路啦，近住桃园围有坏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车多噶。咁另外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咁头先青山公路嘅南地段啦，去新墟方向啊，近住南地交汇处一段咧，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洪水桥段，近住广田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嘅都系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嘅赛车，并且系最高级别嘅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陈永业，事在早晨。
5: 1971年9月10日，翠萍宣布退出歌坛，因为要照顾家啦，咁啊借住登台演出，但系仍然继续灌录唱片。呢个消息当时真系好多人都大吃一惊。送上呢一首系1968年嘅作品《爱你又恨你》。

但一首歌崔萍都唱过两次的，这个是第一个版本，在68年的时候灌录，另一个版本呢就是迟一年，两个版都一样咁好听的，有机会播埋69年的版本跟大家一起分享。爱你又恨你，崔萍当年只得33岁就停止舞台的演唱，其实他说自己真的有点不舍得的，不过因为要照顾家庭没办法要取舍，而时代曲的歌后之中比较长一点的歌龄真的要数张璐，他由40年代初一路唱到香港70年代，接近40年的音乐事业可谓是歌龄最长的其中一位了。他的名曲也是非常之多，这首歌他说在日本演唱的时候发掘到的，回来香港就跟唱片公司说一定要将这首歌改编成为国语版本，就是名噪一时的佳作。

苹果花。张路之后咧，有好多好多嘅歌手啊，无论系台湾又或者星马嘅歌手咧，都系将呢首歌重新再演绎噶。咁啊，当然啦，杨燕嘅版本咧系令到佢成为咗呢个苹果花歌后添嘅。咁由上海嚟到香港发展嘅，咁除咗有张路之外咧，仲有姚莉，佢喺香港嘅事业都系一样咁美丽嘅。送上佢喺50年代初嚟到香港嘅时候所灌录嘅一首歌。

鄉村姑娘啊。1922年今日，姚莉在上海出生，她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可惜家道中落，要自力更生，同埋哥哥姐姐呢就一起喺电台度播唱啦，咁唱出名堂之后呢，喺夜总会表演大受欢迎，亦都开始灌录唱片，深受乐迷嘅喜爱，赢到银桑子嘅美誉。嚟多一首姚莉嘅精彩作品，呢一首呢就喺50年代尾60年代初嘅时候面世，歌名叫做你懂不懂。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二十年前的作品《给十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四十五岁的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了 Fiona 内心的满足。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等你了。早晨，我是陈永业。

佢系 Jose Feliciano， 1945年喺波多黎各出生，天生失明。年轻嘅时候咧，学弹吉他，而17岁就公开表演噶啦。咁稍后咧就被唱片公司嘅人员发掘啦，咁啊推出专辑，至今咧出版过55张啊。成名作咧就系1968年，我哋啱啱欣赏过，重新演绎 The Doors 嘅经典《Light My Fire》。咁你话讲到失明歌手，而又喺乐坛大放异彩嘅，首推系佢啊 ，Stevie Wonder。

Yes to me, yes to you, yesterday. Yes to me, yes to you, yes to me. 90年代尾的这首作品，唱歌的是 Stevie Wonder。一阵间9钟之后翻嚟，我们的作曲家环节会同你分享上海出道的一位著名音乐人刘宇铮所写的作品，大家千祈不要错过。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有渡轮起火，海岸防卫队话，根据名单，船上一共有134人，至今有42人获救，5个人死亡，87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继续。报道话，起火渡轮是在马尼拉出发，向南驶往巴拉望省北部度假胜地科隆，期间起火。海岸防卫队在社交平台上载影片，显示整艘船被大火吞噬。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伊朗的战争将会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但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之下将无法支撑太耐。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说，一旦战争结束，油价亦都会在选举之后立即回落。他同时承认外交谈判仍然是一种可能，但并非首选方案。美伊战事最近进入第七个月，伊朗星期三说，在美方击沉5艘伊朗运油轮之后，伊朗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10艘船只，又宣布扩大在海峡外的禁航区范围。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表示，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和美方保持联系，并继续开展和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俄罗斯塔斯社日前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说，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各方能够直接交流，无需要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4,420 点，跌722点，港金报 41,155 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409.92 美元，卖出 4,410.99 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西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4: 文汇报报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病逝世，享年89岁。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致唁电对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话董建华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为世人树立光辉榜样。中联办表示，董建华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和香港繁荣稳定、长远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董建华更以前瞻视野建立机制，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香港贡献尤多。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多名前特首都对董建华辞世表示沉痛哀悼，其中曾荫权对董建华在专上教育领域的卓越贡献尤为敬佩。梁振英说，董建华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林郑月娥说，董建华洞悉香港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为房屋、教育和安老工作定定长远发展计划。星岛日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昨日顺利举办，课堂由天宫空间站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主课堂一共有160个香港学生、50个澳门学生在现场参与。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天宫授课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发展30多年以来， 每一步都凝聚住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于探索的奋斗精神。大公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神舟23号执行任务三个几月，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港产太空人黎嘉莹，昨天都在天宫太空站第一次专为港澳学生主持天宫课堂，更加展开天地对谈，示范打水球乒乓、扭湿毛巾等等的科学实验，亦都简介航天员一双。黎嘉莹说，相信港澳年轻人未来一定大有作为，学生应该趁这个好时代勇于追梦。明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正在香港举行，特首李家超说，论坛将会见证超过60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国家商务部说，会推进 CEPA 全面升级，扩大对香港金融、航运、视听、旅游等重点领域开放。论坛昨日揭幕，一连两日来自70个国家和地区官员和商界，合共超过6000人参与。经济日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至今超过9个月，屋宇署昨日是就火灾所涉及的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宏业、宏毅和4名人士提出合共259项检控，包括涉嫌准许或授权在进行建筑工程时使用欠妥或者不符合建筑物条例条文的物料，准许或者授权进行建筑工程而检验或者工程进行方式导致有人受伤和财产损毁，没有妥善监督修葺工程等等。东方日报报道，
4: 社评方面，星岛日报社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辞世，政商界和广大市民同声悼念，他在引领香港平稳过渡、顺利落实一国两制方针上贡献良多。今届政府上任以来，在房屋、扶贫、安老、教育等民生范畴持续发力，博布都会区和创科中心的建设亦都初见成效。其实早在董建华任内已经埋下种子，如今气候渐盛，更当珍惜前人的高瞻远瞩、成其美景之志。星岛日报社论，
3: 信报社评，董建华的高瞻远瞩要等待至几年之后才局部实现，一来是回归之初阵脚未稳的时势使然，二来是他卸任之后历届政府的施政理念欠缺连贯性所导致。评论说，为了避免改朝换代造成政策转变，特区政府必须好好把握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的契机，开创先例，持久发展，任何措施不会因人而立，亦都不会因人而废。信报社评，
4: 大公报社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昨日成功举行，这个是国家级航天和科普资源首次专门落地港澳，充分彰显中央对港澳的高度重视和特别关爱。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之下，港澳同胞不单止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支持者，更加是核心参与者，香港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共享荣光，共担责任。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香港积极参与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成绩有目共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入经济转型新阶段，香港积极向绿色创新、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等等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方向迈进，可以加速到一带一路产业升级转型，共享发展机遇。文汇报社评，
4: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主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一带啦，比较多车，龙尾咧就去到云头塘村。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目前咧主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运头塘村。而另外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近住马线排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是封闭紧，车龙就排到朗日峰。就是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近住马线排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朗日峰。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南地交汇处通往元朗公路上水方向的支路，跟住桃园围的坏车已经拖走了。 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请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红梅谷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呢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而同时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骏业街，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坊一带呢都是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啦就去到加龙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8: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9: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10: 早晨，我是陈永业。
11: 自在早晨，欢迎你。

今日早上同你分享咧，就系喺上海出道嘅刘如珍啊。咁佢嘅音乐创作嗱，佢通常用嘅笔名咧就系金刘啊。咁另外刘金咧，佢久唔久都会用下嘅。咁其实佢原来早喺40年代咧已经啊，系为好多嘅上海粤剧咧系创作歌曲噶啦。时代曲咧。反而要去到1947年先至开始写噶，咁而头先嗰首作品咧就系佢为白虹所写嘅一首，1949年发表。咁其实查实咧就系喺1948年咧已经系灌录咗噶啦，叫做《醉人的口红》啊。咁除咗白虹呢一位系30年代已经出道嘅歌手之外啦，咁佢为40年代出道嘅歌手咧，亦都写咗好多歌噶，譬如话。1943年左右啦，当时仲系学生妹嘅梁平咧，就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噶啦。咁而以下嘅呢一首咧，亦都可以话系佢其中一首嘅代表作啦，就系由刘如珍啊，佢所创作嘅《春来人不来》。

春来人不来啊，咁跟住出现嘅呢一首歌咧，就叫做《自君别后》，亦都系云云啊喺40年代出道嘅时候其中一首嘅代表作。

首歌《星落训练》的云云啊，这首歌就是刘宇铮为他所写的《自君别后》了。另外呢一位都是算是叫做学院派，因为他是来自国立音专的黄飞燕啊。这首歌呢是刘宇铮为他作曲的。咁另外有一首咧，黄飞燕嘅作品《回乡曲》咧，刘宇铮就系曲词一手包办添啊！记得呢一首《热情的眼睛》喺60年代亦都听过有潘迪华嘅重唱版本啊！

玩一首非常好听嘅歌啊！热情的眼睛带嚟原装正版啊！唱歌嘅系黄飞燕啊，讲到刘宇铮，佢最为人熟悉嘅作品啊，怕者系呢一首啦。初初吴欣欣咧听到呢一首歌咧，其实唔系太过着意啊，亦都冇呢个录音嘅意愿啊。后期经刘宇铮嘅游说，佢先至肯录呢一首歌啊。

经典嘅《明月千里寄相思》，刘如珍写俾吴啱音嘅歌特别多嘅，除咗头先嗰首之外，仲有《清明的月》啦。好啦，要送多一首刘如珍嘅创作，亦都系佢曲词包办嘅歌啊，由佩妮演绎《海的怀念》啊。

诶，又要提提大家，嗱一阵间咧可以重温翻今朝早自在早晨嘅节目啦。咁然之后咧，4点至6点啊，有你同行咧，佢哋就会问一条啊关于今朝早自在早晨节目嘅内容嘅。咁如果你答啱问题，就可以攞走嗰份奖品，记住重温啊吓。

0: 海的怀念，我哋有佩妮嘅呢一首歌。咁下个礼拜咧，又会同大家介绍另外一位音乐创作人嘅作品。
1: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够履行核不扩散义务，是二十年来第一次。这项由美、英、法德提出的决议以23票赞成、3票反对和8票弃权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投反对票。伊朗代表批评决议是政治工具而不是技术性文件，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应该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中方代表说，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是导致伊方和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强调政治外交解决才是出路。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到德州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期间，空军一套专机的紧急逃生滑梯意外打开，特朗普的行程短暂受阻。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套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转乘卡塔尔赠送的空军一套专机到达拉斯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但是专机其中一条充气紧急逃生滑梯在特朗普登机前打开。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军方人员意外打开滑梯，工作人员其后移走。特朗普在直升机等了大约20分钟，他回应记者提问时说，相信飞机可以安全飞行，否则就不会坐。英国航班管理系统星期二下午的故障，导致包括希斯路等多个机场大量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英国民航局发表声明说，今次故障导致航班运作受干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情况，所以受影响旅客可能无法获得赔偿。运输大臣艾海迪说，故障导致几十万个旅客面临航班取消、改道和延误，但是他不认为事件不可避免，已经要求展开独立调查。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将事件归咎于技术故障，说目前已经排除网络攻击的可能。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3 点，跌381点，总成交金额14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1 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99 点，跌12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6.4跌7.6，阿里巴巴105.7跌4.1，盈富基金25.5跌3.4，小米集团26.0跌3.8，创科实业129.7跌2.0，南方恒生科技4.25.6跌7.6，建滔积层板48.6升6毫 ，Minimax 307.4跌13.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71，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4,248点，跌894点。港金报41,150.5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5.74美元，卖出4,406.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马线牌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车龙就去到宝云汇。咁即系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马线牌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宝云汇，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咁主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一段较为慢车，龙尾就去到云头塘村。咁就系大老山公路去九龙，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主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云头塘村。而同时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青马大桥去九龙桥面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咁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过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澳海城二期。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就去到兆辉台。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挤塞，现时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而同时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翻去文宝街一段都是慢车噶，龙尾就排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另外是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美孚新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多车，龙尾排到上怡道。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三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一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留意啊，
5: 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
6: 由而家开始留意节目，
2: 自在早晨，
6: 香港暖流，
2: 戏曲天地，
6: 有你同行，
2: 主持有机会突击问一条问题，
6: 识答嘅老友即刻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
2: 私信我哋你嘅答案，最快答中嘅听众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噶，
5: 想你听第五台，精彩节目继往开来。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当时的月亮，嚟自1999年今日王菲推出嘅专辑《只爱陌生人》。12首作品里面有2首系粤语歌，依然由梁咏俊监制。当中有3首歌咧，就先后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分别系《精彩》、《邮差》同埋啱啱听过嘅《当时的月亮》。《当时的月亮》呢首歌，林夕写嘅词。是对月亮代表我的心这一首作品是作出回应。这个时候送上有齐秦的版本。

99年齐秦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一样咁好听。另一张都是今日出版的，就是91年陈百强的第19张粤语专辑《只因爱你》，亦是 Danny 昏迷入院前最后一张完成的个人专辑。主打歌除了点题之作，第二主打就是改编自 Michael Jackson《Human Nature》的这首《夜的心》。

0: 周禮謀所寫嘅歌詞《夜的心》，唱歌嘅 Danny 陳百強。
1: 自在早晨，陳永業。
0: 1958年今日，女歌手雪芳菲兒在爱尔兰出生。1980年她在伦敦读书的时候认识了两个女孩子 Sarah 和 Karen。 一年之后组成三人乐团 Bananarama， 合作的七年间制作了多首流行大热作品，例如陈百强《神仙也移民》的原装版本 Love in the First Degree。88年至到96年间，雪芳和另外一位女孩子 Marcella 组建二人组 Shakespeare Sister， 曾经在乐坛风光过一时。以下这首是 Bananarama 时期的流行作品 Cruise。

Cruise Summer， 今年夏天真係夠晒攞命啦，一係就落雨落到傻咗，一係就熱到爆炸。最後嘅呢一首歌應晒景，熱辣辣我哋有張國榮，亦都結束今朝早兩小時嘅自在早晨。聽朝早小週末星期五見，一陣間記住有香港暖流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年约一岁的 BB 女在启德简约公屋被发现昏迷，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清晨大约五点半接报，女婴的妈妈说个女昏迷，她被送到广华医院之后不治。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持续到特朗普的任期结束。报道引述多个官员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等官员和特朗普讨论到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之下继续抵抗，或者会导致战事持续到2029年1月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又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一场战事可能拖长几年，和特朗普说美国已经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讲法互相矛盾。特朗普星期三向记者表示，他认为美伊战事将会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原因是伊朗撑不下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今个星期较早时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好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说，他和普京都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乌克兰战事，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达成协议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讲到普京和泽连斯基的时候说，他认为事情之所以久拖不决，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人彼此仇恨。针对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开展工业规模征漏，中国商务部在官网以回答记者提问形式作出回应，形容美方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将征漏这个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征漏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用紧。中美作为大国，应该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征漏为名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83点，跌290点，总成交金额508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0点，跌11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2，跌2.2；腾讯控股428.4，跌5.6；阿里巴巴106.2，跌3.6；MiniMax299.2，跌21.6；智谱851.5，跌62蚊；南方恒生科技4.25仙，跌8仙；长飞光纤光缆179.8，跌3.8；建滔积层板48.78，升7.8；小米集团25.84，跌5.4。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 7.842， 英镑 10.636， 瑞士法郎 9.697， 澳元 5.662， 加元 5.68， 新西兰元 4.59， 欧元 9.128， 每百日元对港元 5.11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4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524 点，跌618点，港金报 41,155 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414.79 美元，卖出 4,415.4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之前同你讲新界区啦，咁龙富路回旋处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富路回旋处咧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坏车啦，咁影响到而家套路港公路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滘噶，就系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坏车啦，咁影响到套路港。公路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滘对出。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较早前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马闪牌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交通回复正常。咁青马大桥出九龙方向，桥面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都开放俾车辆使用。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花园道落山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坚尼地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都龙尾喺兆辉台。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喺海泥村，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一段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西贡。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啦，吐露港公路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嘅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 吹东北风五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五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三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7: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8: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头到2026年9月10号农历7月29星期四嘅香港暖流啦，陪住大家嘅当然有 Harry 哥哥同埋以玲喺度啦。
1: 早晨，以玲。
0: 早晨 ，Harry 哥哥，大家早晨啊！你头先喺咪后嘅时候讲咗一个关键字，
1: 乜嘢？
0: 你话等我讲个故事俾你听先。
1: 哦，系啊，我临开咪之前嗰三秒通常就系即系忍住晒，系啊，做咗十几个钟头嘅 research 咧，咁啊开咪个。之前三分鐘唔係三秒鐘啊，突然間一爆出嚟咁樣咧，因為你知啦，以玲咧所有嘢咧都好穩陣噶嘛，同埋好穩健噶嘛，同埋要安排都好好噶嘛。我咧最中意咧就係呢啲位咧突然之間咁樣整一招出嚟咧，睇嚟咁跟住咧你個反應都係一般嘅。
0: 咩叫一般咧？
1: 嚇，你一定嘅個反應，
0: 即係嗰啲
1: 冇第二款。得 A 嘅啫 ，A 同 B 揀啦，都有得揀，你冇得揀，
0: 即都系嗰两个字系嘛？
1: 系咩？三个字咩话？
0: 咩话？两个字啫嘛？
1: 咩话？
0: 咩话？咪两个字咯？
1: 梗唔系啦，中文咩话？
0: 系咯咩话咯？
1: 咩话系日文嚟？
0: 咩唔系咩话？咪两个中文字咯？
1: 咩话？你用个咩字？
0: 系咩话？
1: 其实
0: 唔系乜嘢话。
1: 即係我有少少覺得我需要揾翻琴阿 Sir 翻嚟先，
0: 啊、
1: 我想揾翻温 Sir 翻嚟先。
0: 温老師等緊
1: 你。我真係好想知道個咩字呢究竟即係合唔合格啊？
0: 咩話？
1: 你邊度有古文有冇咩字啊？
0: 冇嗱，咁我呢個我又唔夠膽講喎、
1: 啊。口揚咩、啊？
0: 呢個我真係唔夠膽
1: 講、啊。係咧，嗱，所以咧有機會咧應該要揾翻我哋啲老師回來的。
0: 係。
1: 嗱咁咧，我哋不如睇下個天氣先咧，因為今日翻到嚟咧，哇！一落車咧，真係嗰種曬法，真係你簡直不能相信。
0: 熱辣辣係嘛？
1: 係啊，你覺唔覺得？你今朝翻嚟係咪啊？
0: 我今朝翻嚟又唔覺得熱辣辣、啊。
1: 但係你翻完個妝冇流，你冇甩到先啦、
0: 啊、
1: 個妝。
0: 因為我自從去完旅行之後啦，我覺得香港嘅温度好。
1: 好好啊，
0: 宜人啊，
1: 好宜人咧，
0: 好適宜啊！我覺得成件事，
1: 鬼叫你去冰島咩？快啲睇下你
0: 啦！嗱，天文台就話啦，今日嘅天氣就係部分時間有陽光啊，日間乾燥，稍後咧會有一兩陣嘅驟雨噶，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同埋高地咧風勢會清勁嘅。喺展望方面啦，聽日大致天晴同埋乾燥啊，早上氣温咧會稍為下降噶，而週末期間風勢較大，亦都會有幾陣嘅驟雨，所以麻煩大家要。待定打遮啦。
1: 做人咧最紧要咧就系懂得情趣，懂得情趣嘅人咧就系唔系成日都要揾啲新鲜嘅嘢，而系咧就算系好基本嘅嘢咧，都系好投入、好认真，然后跟住放晒自己啲情感入去，咁你就好 enjoy 噶啦。
0: 系，
1: 即好似你头先咧喺度读紧嗰啲。其实就得几隻字嘅啫嘛，你再嚟个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境
0: 咧，
1: 你再嚟多一次啊！
0: 离我要揾翻先哦，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境，
1: 你听嗱系得，够你 feel 到，你仲 feel 到嗰下，哎呀好清境啊咁噶，你要俾我读，
0: 嗰个风势真系好劲啊！
1: 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境，咁就唔得噶啦，
0: 系一定要有啲感情喺入面嘅。
1: 好，我都要学下你先。
0: 好，
1: 现时嘅气温系29度，湿度。相对湿度是 58%。
0: 咪住 ,Harry 哥哥你呢个系深宵版本嚟㗎喎。
1: 都系。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我做返自己我顶唔顺啊。咁呢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呢就由绿色至到黄色。即系话呢由低至中啦三至四啦。紫外线指数呢都系啱啱好啦属于中等嘅。咁唔使担心今日所有嘅嘢呢都系行中庸之道。啊、王阳明话㗎中庸之道。知唔知啊知行就合一。你唔好话我呢中文呢唔叻。
0: 突然之间中文真系叻咗好多，果然温老师请咗佢嚟咧，系有啲作用嘅。
1: 唔关佢事嘅，
0: 真系唔关事。
1: 唔关佢事，
0: 真系
1: 关嘅，关嘅，关嘅。
0: 要问多几次啊！
1: 好烦啊！
0: 为大家送上呢一首歌，许冠杰嘅《我像一片云》啊。

0: 阿 Sam 许冠杰嘅呢首歌《我像一片云》啊，今日
1: 好正啊，好似咧有啲天使咧跟住个竖琴咧咁上咗嗰个云度，然跟住咧瞓咗喺度喺度享受，瞓咗喺个阳个云上高啦，跟住上高仲有太阳即系晒落嚟啦，瞓咗喺个云嗰度咧嚟去享受呢个阳光啦，吸收呢个维他命 D 啦，跟住咧一定要最紧要一样咩啊？听住我哋嘅节目，
0: 系
1: 咁就正晒。
0: Harry 哥哥，你个画面咁漂亮嘅，我揀呢首歌嘅时候咧，我只系谂到一样嘢啫，我好似嚿云咁，发紧梦。
1: cloud
0: 即系发紧梦，嗰只一嚿云啊，而唔系天空上面嗰嚿云。
1: 我有个朋友系咁噶，我有个朋友咧，有时突然之间咧，会成个人咧就会好似停咗掣咁样，即系好似揿咗 pause 咁样咧，即系吓，即系两栋嗰个掣咧一揿，跟住我哋做咩喂？咁跟住个。我cloud
0: 即系云，
1: 系啊，即系我而家变咗一嚿云啊！我cloud 几好笑啊！真系
0: 咁，点样可以令到佢唔 cloud 咧？
1: 我唔知啊，但系我今日有个故仔想同你分享。
0: 好啦，而家分享咗先啦，
1: 有冇有少少时间？
0: 有少少时间嘅，
1: 感动噶。
0: 感动㗎，咁我要攞定纸巾出嚟，我个妆会唔会花㗎、啊？
1: 你好烦啊！你喂，你放完个假之后咧，你贪靓咗好多、啊，周依玲。
0: 梗系啦，因为我哋而家要幕前俾我哋嘅听众观众见到我个样啊嘛。
1: 好，整喊你先。
0: 所以不能够花嘅个妆。
1: 唔系呢一个古仔咧，我留咗成个礼拜噶啦。
0: 系。
1: 咁就我谂住
0: 专登讲俾我听。
1: 系啦，因为你咧，其实系铁石心肠，你望落去一个女仔啫嘛，你里边其实一个男仔嚟噶嘛，有阵时你呢啲反应，你听下点。先咁嘅，咁有个小朋友啦，咁爸爸好锡佢，每年咧佢生日嘅时候咧，都一定系帮佢搞个生日会嘅。咁、今年咧又搞生日会咯，跟住咧我仔咧就同爸爸讲啦，今年咧其实年年都好多人嚟啦生日会，今年咧我净系想请嗰啲真系中意我嗰啲人，即系对我好嗰啲人。得唔得啊，爸爸咁样？咁爸爸话：等我谂下啦。咁爸爸就安排，因为爸爸系负责写嗰个咩邀请信，即系嗰啲邀请卡嗰啲噶嘛。好啦，咁啊，跟住咧就到生日嗰日咯。吓，今年咧生日会咧，净系得三个小朋友嚟咗。
0: 吓，点解啊？
1: 得三个小朋友嚟咗，咁啊完咗咯。那个生日会系啦，那个生日饼都几大个啦，咁啊食唔晒。咁跟住咧，但系个小朋友就好开心咁同爸爸讲话仔。爹哋啊，我好开心喎、啊！今日爹哋话你唔介意啊，得三个朋友啫、啊。
0: 系咯，
1: 佢唔知点解咧，今日真系好开心。但系爹哋，我真系好想问你，年年咧都有成十几个人嚟噶嘛？系啊，你点解今年咁少人嘅？咁爸爸就话佢，你开唔开心先？佢我真系未试过咁快乐啊！
0: 嗯，
1: 系啊，虽然咧今次得好少人嚟我生日会，真系咧我好快乐、啊。爸爸话今年咧我做咗一样唔同嘅嘢。平时咧，我咧就会 send 一封，平时咧我就有啲卡，咁就俾你啲同学仔，就话俾你听，啊边个边个，我个仔咧又生日啦，咁你哋咧嚟玩啊，咁样样 ，happy party 啊，咁。佢话今年咧我唔系，佢话我今年咧冇讲到你生日，我净系话咧我个仔咧唔舒服啊，
0: 吓
1: 喺屋企病啊，
0: 吓点解要咁样讲咧？
1: 系啊。咁唔知有冇同學仔咧會嚟探佢咧？咁係啊，呢一日咧，咁佢就會喺屋企咁。咁於是咧，真係得三個同學仔，而呢三個同學仔咧，都係因為關心佢所以嚟嘅。佢哋咧唔係抱住一個去開 party 嘅心，而係抱住一個咧，我要去探一個我嘅好朋友嘅心。所以咧嚟到嘅時候咧，竟然見到佢冇病冇痛，而且仲係原來開 party 啦，
0: 就更加開心啦。
1: 係啦，咁而呢一位小朋友咧，亦都係因為咁樣咧，而揾到佢身邊真係關懷佢嘅人，同埋咧真係愛佢嘅人咯。係啦，所以咧其實有好多時候咧，朋友唔使好多嘅。当我哋大排筵席嘅时候咧，会好多人咧会嚟嘅。有兴趣嘅时候咧，即系大家个个都会拥埋一堆。但系真系有需要嘅时候，会埋嚟嗰啲就系你嘅真正朋友啦。
0: 嗯，我都有听过我嘅讲法咧，就系共富贵永远都系最容易嘅。
1: 嗯，
0: 但系共患难嘅朋友咧，就真系唔系好多，亦都系可以从一啲可能你遇到低谷啊、低潮嘅时候咧，你就会发觉哦，原来身边有一啲朋友可以同你嘻嘻哈哈嘅。
1: 系咯。
0: 但系你遇到挫折嘅时候，原来佢系会唔见咗噶，
1: 即系例如你咧会同埋一个朋友一齐啦，谂住同佢咧就一齐去旅行啦。咁因为知道咧，其实喺个旅行当中咧，会有一样嘢佢好想去做嘅，系啊，例如去听一个 concert 啦，
0: 去听个展览啦，
1: 系啦，听个展览啦。咁但系后来发现咧，哎呀 ，concert 冇飞，展览冇飞，跟住佢话俾你听，咁我唔去啦咁样。咁即系你就知道咧，呢个人咧，其实咧佢系对你有兴趣多啲啊，定系对于呢个展览有兴趣多啲咯？
0: Harry 哥哥，你呢一样嘢勾起咗我啲伤心嘅回忆。
1: 我咪话咯，其实就系琴日听完你个故事，然后跟住我先至谂起我个故事，所以今日就同你分享呢个故事啊嘛。
0: 哦，咁都系嗰句啦，我相信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咧，对头先 Harry 哥哥嘅故事应该会更加有一个嘅感受啦，或者体会嘅，因为咧你哋嘅人生阅历丰富咁多嘅时候咧，多多少少都一定会遭遇过呢个嘅情况嘅。不过咧，我好认同 Harry 哥哥嘅说话，就系、是、朋友唔需要多嘅，
1: 朋友唔使多嘅，
0: 朋友唔需要多嘅，真系咧了解你、明白你嘅咧，成为你嘅知己嘅朋友咧，其实就已经足够噶啦。
1: 仲有唔系一个一定会同你解决到问题嘅朋友，但系
0: 陪伴好重要，
1: 佢肯听你讲你嘅问题，
0: 系啊，
1: 已经够啦。
0: 冇错啊，嗱，唔知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会唔会都有呢啲嘅朋友啦？如果你话，哎呀，我已经系一个独居长者，同自己啲朋友咧，好似都已经少啲联络啦，唔紧要嘅，你永远都有一个忠实嘅朋友。呢、這个忠实朋友就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唔同嘅节目主持。同埋我哋嘅节目嘅，
1: 冇错，你知道咧，除咗我哋喺度之外咧，仲有一啲非常丰富嘅节目为你安排好噶。
0: 包括啲咩咧？
1: 今日咧就有词中意，我要将嗰啲咧平时好少一开始就介绍嗰啲，因为咧我发觉词中意咧一路以嚟咧，其实派嚟系做得非常好嘅，
0: 系佢好有心机嘅，
1: 系啦，而且咧亦都系请嚟咧我哋嘅老师咧，令到我哋了解到咧喺我哋广东歌嘅歌词里边咧，原来得乐有味，原来咧有好多阵咧唔同嘅感受嘅。咁而咧呢一个钟头喺十一点钟之前咧，亦都系仍然有今日大件事啦，同埋五号院线，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咧就会有一套几开心嘅，同埋我有睇过嘅一套1987年嘅戏咧，就要同大家分享嘅。
0: 系啊，咁当然啦，稍后咧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咧就会上载我哋啦今日五号院线嘅卡通图片噶啦，咁都欢迎大家啦，凭住幅图可以首先估下到底系边一部嘅电影。咁当然啦，就唔好吝啬大家嘅赞好同埋留言啦，欢迎大家咧随时随地啦，可以将啊你任何嘅留言啦、任何嘅意见啦，都可以写上去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嘅21点到12点啦，寻日咧就冇电视嘅部分，不过今日以玲话个钟唔可以花噶，点解啊？就因为又有翻呢个咧电视台同步直播嘅部分啦。今日星期四系乜嘢啊？
1: 今日星期四咧，因为寻日我哋冇见大家嘛，咁所以今日咧就送翻两位嘅嘉宾俾大家
0: 补翻数啊，
1: 补翻数啦。因为咧好玩医学咧又同大家见面噶啦，有五个方法咧系可以攞到超市礼券嘅。就是有四条嘅问题你可以答啦，同埋仲有你亦都可以打电话嚟玩我哋嘅极速15秒㗎。我哋请嚟呢有两位嘅专科医生，一位呢就係泌尿外科嘅专科，另外一位呢就係临床嘅肿瘤科专科。咁点解会有呢两个嘅配合呢？咁因为呢希望睇下呢跨界合作去应对长者常见嘅泌尿系统嘅肿瘤问题嘅。所以呢请嚟崔医生、崔家良医生啦，同埋潘明俊医生嘅。
0: 是啊，咁所以呢如果大家呢关注啦一啲泌尿系统科嘅肿瘤嘅话呢，三号好玩医学就係为大家度身订造㗎啦。而12点到1点啦，返去我哋电台部分啦，就会有暖流热线嘅香港私房菜。
1: 今日几健康嘅，因为今日我哋食嘅嘢呢都唔错嘅，但係即係冇嗰啲咩猪手啊、鸭脚啊嗰啲咁样嘅嗰啲咁样嘅下难嘢。
0: 但嗰啲我哋哥哥姐姐係煮得非常之出色
1: 㗎。你唔好睇睇少啊，希婷咧今日咧要放题嘅都相当唔错嘅呢样嘢，应该都几频密。近排咧都几多人打电话嚟嘅，琴日都好踊跃啊。
0: 系啊，因为讲车厢嘅礼仪啊，咁我相信咧今日大家都唔会吝啬你哋嘅手指公去打电话嘅，1872312 1872312，欢迎大家而家打嚟登记玩游戏之余啦，十二点到一点都等紧大家咧打嚟一齐咧去贡献大家私房嘅食谱啊。
1: 周以玲，
0: 系
1: 你打电话用手指公嘅咩？
0: 手指公、手指咩手指都得噶，手指公到嘟嘟嘟嘟嘟嘟嘟咁都得噶。
1: 原来咧，你用边一只手指去打电话，就知道你大概几多岁噶啦。

0: 五十年代摩登时代曲。六十年代西洋流行歌曲。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不同年代的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的作品啊。
1: 哥哥考下你啊，
2: 乜嘢啊？以玲，
1: 女鬼书生捉鬼，你谂到边套戏先？
2: 咪倩女幽魂咯，咁又轮到我考下你啦。两支枪、黑眼镜，仲有干湿褛。
1: 吓，
2: 咁易佢都估唔到，但系我肯定你一定估到啊！不如大家都一齐玩咯。
1: 欢迎大家嚟
3: 五号院线。
1: 嗯？Harry 哥哥，
2: 嗱益你啦，今日坐后座啦。
1: 坐后座点解啊？
2: 后座靓好多啊，五蚊鸡噶，呢啲飞好贵。
1: 贵嘢系嘛？
2: 梗系啦。
1: 但系有少少污糟，啲人嗰啲花生壳仲喺地下。
2: 哎呀，污糟得个前座，前座就俾后边后座嗰啲人啲花生壳掟冲嚟前面啊
1: 嘛。我有个头壳顶噶嘛。
2: 唔使惊。冇事嘅，坐后座啦。
1: 好啦，好啦，好啦，咁、啊、坐定啦，我哋唔好喐啦。
2: 坐定唔好喐，呢套戏好睇嘅。
1: 咁今日呢套戏系
2: 好好睇
1: 嘅，好笑㗎噃。
2: 好笑嘅，嗱呢一套戏咧，其实我哋会唔会出嚟俾大家估下噶？我而家都仲系见到我哋两个个黑衣样。
1: 咩啊？唔系，除咗黑衣样之外，我哋舞台之后面书专业，我哋今日香港暖流嘅贴文放咗上去噶啦。
2: 我出咗啦。
1: 不过幅相咧，你俾少少时间以玲，系啦，我打紧几只字，打完之后就会出嚟噶啦。
2: 嗱咁啊
1: ，Harry 哥哥，你俾住啲提示我哋听众先。
2: 你咧就打完几只字，咁啊几好啦。嗱，而家咧就即系追得上潮流啦，因为咧即刻我哋咧就一路讲，一路咧就可以上线啦。咁咧今日讲嘅呢一套戏咧。就四个字嘅，咁咧元素就系讲离婚啊、同居啊嗰啲嘢嘅，咁啊亦都系欢喜冤家啦、感情瓜葛啊嗰啲嘢啦。
1: 但其实咧，如果你讲嗰啲元素咧，其实好多电影都有嘅，
2: 离
1: 婚、同居、感情。
2: 讲埋个年代，
1: 系
2: 讲埋个年代，八十年代啦，
1: 系
2: 啊，讲八十年代，因为一讲呢啲咧，其实有一套戏咧，我即刻就入心入肺嘅，我好中意嘅，亦都系因为嗰一套戏咧，而我睇呢一套戏嘅，嗰套戏就叫咩？就叫啦，一打啲 do 啲五个字，表错七日情。
1: 哦，
2: 唔知道你有冇睇过？
1: 有睇过。
2: 嗱，呢一套戏咧，我系好爱好爱嘅戏，听讲话当年咧，邵氏咧就出好多嘅嗰啲武侠片啊，咁啊，就系一啲好大嘅制作啊，咁，但系突然之间咧，啲人开始唔中意。睇呢啲，咁所以咧，邵氏咧有好多套戏咧唔卖钱啊，系啦，咁点算咧？咁突然之间咧就杀出一个程咬金，就嚟咗一套咧就系张坚庭写嘅，然后跟住咧就由阿 B 同埋夏文汐嗰阵时唔系好出名噶嘛，夏文汐，咁啊跟住咧就出咗呢一套嘅爱情小品，就系讲呢个咩离婚同居啊、感情瓜葛啊、欢喜冤家呢啲嘢啦。而呢套戏咧就卖座嘅程度就系救翻晒成个邵氏嘅。嗱，呢一个就系当时咧就系即系喺街外好多人都会。讲嘅即系嘅一件事啦，咁就当时街知巷闻啦，觉得咁，于是就开始咧就出现翻咧呢啲咁样嘅戏。后来咧亦都系有一套大家都好记得嘅《秋天的童话》啦，系啦，
1: 张
2: 天罗
1: 嘅
2: 一样好经典啦。咁但系咧呢一套戏咧就因为里边嗱，我讲下讲下又多咗好多嘢噶咯，俾 tips 噶咯，即系有夏文汐嘅。咁所以咧喺呢个1987年嘅时候，呢一套戏出嘅时候，我
1: 系
2: 有去睇嘅，因为我嗰阵时好中意夏文汐，我觉得系啊。好恐懼場啊，係啊，因為以前咧啲女角咧通常都係好靚、好女、好女，即係點講咧？系好娇滴滴啊，好女仔啊，即系嗰种噶嘛。
1: 即系靓嘅女士，
2: 靓嘅女仔啊，化晒妆。但夏文汐咧有一种，即系我哋唔系叫 sexy， 叫 zavi 啊，即系咧佢有一种男仔味，有一种咧爽朗嘅感觉，系啊，好中意嘅呢种感觉。其实钟楚红都有少少系咁，
1: 系
2: 钟楚红就女人味多啲。
1: 但系钟楚红好靓，我觉得
2: 系啦，冇错，咁系啦，港姐。但系咁，你唔好忘记话钟楚红都唔系冠军噶，
1: 系，
2: 即系佢唔系港姐冠。冠军嗰种样
1: 系
2: 系啊，但系好多唔系港姐冠军，其实一样咁正噶嘛，系咪？张曼玉好似都唔系冠军，
1: 张曼玉好似都唔系。
2: 咁夏文汐直情系冇冇选美啦，但系咧佢真系好有品味嘅一个人嚟嘅。好啦，咁呢一套戏啊，有 罗启瑞啦，编剧啦，即系所以已经系正啦。有张坚庭啦，嗱呢啲其实就系《表错七日情》嗰阵时嗰个嘅
1: 班底啊，
2: 系啊，即系嗰个系完全系赢嘅班底嚟噶嘛。卢永强系啦，黄宏基、黄志，你谂下一套咁简单嘅戏可以一二三四五五个编剧嘅，
1: 系
2: 嗱，所以咧其实个功力就喺后边咁渗出嚟，而好得意，你估下边个做监制啊？洪金宝
1: 吓，
2: 系啊，同埋何冠昌两个监制。
1: 洪金宝大哥唔系应该会监制啲武打片嘅咩？
2: 系咧，好啦，咁啊主演嘅咧，咁啊梗系有夏文汐啦，跟住仲有钟镇涛啦，但系钟镇涛咧唔系摆喺 top 嘅，竟然有陈友，陈友咧就担正嘅呢套戏，咁有梅艳芳、陈友、夏文汐、钟镇涛，
1: 系
2: 咁样样嘅个 flow， 记唔记得啊？边套戏啊？
1: 系啦，系啦，
2: 咪咪哆咪，
1: 嘛，
2: 系一乜两乜咁咯。
1: 暂时未见到我哋嘅听众估得中住。
2: 好啦，嗱，咁我哋慢慢讲多啲啦。咁咧，说话咧就系话说咧就系故仔啦，就系舞台剧嘅演员阿信，就系呢个故仔系讲阿信嘅，所以呢个故事咧就叫做。阿信的故事，佢系陈友做嘅，咁咧就佢个
1: 唔系啊，绝对唔系阿信的故事、啊。
2: 佢个老婆咧就系、是、叫做嗱，唔系卖告白啊，亦都呢个世界上有好多其他嘅supermarket 噶，佢名叫惠康嘅，
1: 系
2: 咁啊夏文汐做嘅，咁啊离咗婚嘅两个，梗系啦个老婆个名咁样。咁结果同边个结婚啊？八戒唔系，亦都唔系嘅。咁咧就跟住咧就好快脆咧就同性格咧就敏感直率嘅女友，哎呀！弊啦，俾我讲中咗啲。
1: 因为佢嘅前妻就系叫惠康，
2: 系啦，
1: 佢后屘见到嘅女士就叫做八戒。
2: 所以咧，佢同阿 Welcome 讲咗 farewell 之后咧，就同 Parking 讲 park out 啦。咁咧就系阿梅艳芳就大家咧就展开咗咧呢个同居嘅生活啦。两人咧就朝夕相处啦，就好浪漫啦噃，日子咧就甜蜜蜜啦噃。以为咧咁样咧就完全可以咧开始全新嘅感情生活啦。
1: 但系
2: 好景不常
1: 啦，系通常都系好景不常嘅。但系好景不常之前，我想讲下咧，已经有两位嘅听众咧估得中，系乜嘢啦？
2: 咁系咪即系唔使讲落去？
1: 包括系文俊同埋阿 Matt 嘅，佢哋真系好犀利嘅，成日都好大估中嘅。
2: 呢两个系我哋叫 movie buff 啊，
1: 系
2: 啊，呢啲系好犀利嘅，成日睇戏嘅噃。
1: 好，咁我哋讲翻我哋嘅古仔先。
2: 轮到你讲啊，轮到呢度你讲啦。
1: 喺呢个时候有一个嘅转。折位啦！发生啲乜嘢事呢？因为我哋头先有讲过有四个主演噶嘛，咁 B 哥哥未出现噶嘛，咁 B 哥哥呢个时候就梗系要出场啦。佢就系担任呢个咧剧社当红嘅台柱阿华仔啊，
2: 系咪啊？靓仔啦，又温柔体贴啦，
1: 通常一定系温柔体贴啊。
2: 咁啊，搞弯呢，
1: 风度翩翩啊，
2: 仲唔系搞弯呢单嘢？
1: 系啦，咁之后佢哋嘅故事发展系点呢？我就决定唔讲啦。
2: 哦，点解啊？
1: 因为你一讲嘅话呢，咁咪大家唔会睇呢部电影囉，一定要讲咗少少开头啦，咁吊起咗你条瘾啦，咁你就会去搵返呢部电影去睇㗎嘛。
2: 总言之，同一屋檐下呢就有两间超市呢就喺度争。
1: 咪有两位女士。
2: 咁喺度争，咁阿信呢又优柔寡断，咁然后跟住呢总之其实你四个人都完全唔同嘅性格呢，令到我諗起呢而家啱啱呢係上映呢有一套好好睇嘅戏嘅。又系得四个人演嘅，由头到尾就系、是、两对夫妻嘅，系一套外国片嚟嘅，哇，好睇到不得了嗰套嘢。
1: 咁有机会就请 Harry 哥哥同我哋分享下。
2: 不过要好小心啦，因为有少少咸湿嘅嗰套嘢、对白咸湿。呢套咧就唔系，呢套系好温馨嘅。
1: 咸湿就唔好啦，我哋唔出得街嘅。
2: 系啊，
1: 我哋好健康嘅，
2: 我哋健康啊。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大家一听咧就会好爱噶啦。喺一屋两妻里边，当然系由梅艳芳炮制嘅啦。

0: 听完妹姐梅艳芳嘅呢一首《痴痴爱一次》之后咧，就要翻翻嚟我哋今日大件事啦。
1: 冇错啦，今日咧就啱啱争咗一日啫。如果琴日温老师咧同我哋一齐庆祝就开心啦。9月10号系教师节啊。
0: 冇错啊，嗱呢个节日啦，目的就当然非常之直白啦，就系、是、宣扬咧尊师重道嘅传统美德啊。
1: 冇错，
0: 肯定老师教书咧育人嘅生路。我记得以前咧，真系做紧学生嘅时候咧，每逢9月10号呢一个嘅教师节呢，都会真係有一啲嘅仪式啦，有一啲嘅嘢我哋係要做
1: 嘅。係啦，而呢啲呢全部都係啲教师自己度出嚟要我哋做嘅嘢嚟
0: 嘅。咁又唔係嘅，咁有啲同学仔就真係真心呢去多谢我哋嘅老师嘅。
1: 你呢要向我鞠躬啦。跟住咧要整呢啲咧，整嗰啲全部佢自己度出嚟噶。
0: 送张卡俾我啦，
1: 系啦，唔好搞咁多嘢。我爸爸妈妈都系教书嘅，系、
0: 嗯、
1: 啊，所以咧其实我日日喺屋企都系教师节嚟。几好噶，爸爸妈妈都系教书啦，但系唔同类型嘅老师嚟嘅。咁啊，因为我曳咧，后来咧就冇其他学校收我啦，于是咧我要去咗我妈妈教嗰间学校嗰度读书。
0: 系，
1: 但我妈妈已经嗰阵时离职噶啦，离开咗嗰间学校，咁我就去嗰间学校度读书。
0: 系，
1: 人都知道我系。以前我阿媽個仔
0: 係即係咩老師個仔啦，
1: 係啦咁樣樣，哇曳到飛起，
0: 係
1: 啦，然之後咧就完全係向全間學校所有教我嘅老師挑機咁樣啦。
0: 咁曳嘅咩 ？Harry 哥，
1: 我唔係特登㗎，
0: 你跳脱啫嘛。
1: 我係一個病嚟嘅，其實我覺得，所以咧其實咧到到年紀大咗咧，我就而家大咧，其實我好尊重我嘅老師，我咧其實好欣賞同埋我好深刻地咧，真係好。好敬佩啊！唔好用畏、嗯，我真系咧到而家你大个咗，你唔惊佢噶啦，唔好用敬畏，
0: 即系唔系敬畏，
1: 因为我觉得敬畏其实真系惊啫嘛，你唔好惊佢，但系即系你会好欣赏咧啲老师，其实咧嗰种咁嘅心咧，有阵时爸爸妈妈咧都唔识得咁样样咁了解啲学生噶，
0: 系啊。
1: 咁而呢一个教师节咧，我觉得就有用啦。目的当然咧就系宣传呢一个尊师重道嘅呢一个传统美德啦。咁肯定老师咧教书育人嘅辛苦。向每一个默默付出的教育工作者致敬，我觉得是需要的。如果你们有试过的话，你就明白了。就算呢，即我那时读教育，即是读 education 啦，跟着出来教
0: 育，
1: 读教育啦，跟着出来教书啦，你会发觉其实很快出去失声的了，成
0: 为。
1: 是。第一日就已经，第二日已经睇一点翻工了。教完一日书已经冇晒把声。
0: 因为你不是教一班半班嘛，你是教好多班的嘛。
1: 啊、
0: 所以老师就真的很值得大家尊敬的。不过过啦，而家老师嘅地位啦，当然系受到尊重啦。但原来喺古代咧，睇翻资料，老师嘅待遇麻麻地
1: 嘅，系点嘅咧？
0: 系啊，嗱，虽然咧，大家都知道啦，孔子呢一个嘅人物啦，咁咧后世我哋就尊称佢系万世师表啦。咁亦都主张有教无类啊，因材施教等等等等。但系原来历代老师咧，收入系好少啦，地位亦都好低啦，社会上甚至会用教书匠三个字咧嚟轻视佢。真的要直到啦。

0: 教书㗎啦。佢哋话呢有好多国内嚟嘅学生呢其实係另些唔同㗎喎。係呀、啊、做嘢呢专一好多啦专师重道啦。佢话呢好明显呢应该国内其实嗰套嘅教育呢係教出一啲好好嘅人才嘅。
1: 嗯。
0: 好啦咁呢个时候呢我哋就觉得其实喺无论任何一个地方都好啦喺呢一日呢亦都不妨大家呢去考虑下諗下其实喺我哋呢今日企得喺度喺后面可能我哋读过书无论係可能以前係天台嘅小学又好、嗯、一间名校又好点都好一定係有影响过我哋嘅老师嘅。又或者会唔会仲有佢哋嘅一啲少少嘅联络嘅呢咁会唔会喺今日里面諗一諗啊会唔会搵返边个老师好简单嘅打个电话俾佢。
1: 係
0: 又或
1: 者, 或
0: 者留个 message 俾佢。
1: 係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你哋以前都系老师嚟嘅。
0: 冇错。
1: 係啦咁呢一个嘅节日呢都可以令到大家啦諗返起以前呢做老师可能有唔同嘅点滴唔同嘅故事呢都可以趁住今日教师日呢有一个嘅回顾啦有一个嘅回忆。
0: 等我企起身先。
1: 係。
0: 我而家呢就预备呢黄
1: 老师早晨。
0: 我预备呢向嗰啲呢而家听緊我哋嘅节目。聽緊我哋嘅節目嘅哥哥姐姐，
1: 係
0: 以前係啊，係以前咧做老師嗰啲咧，我係向大家致敬嘅。係
1: 掌聲，
0: 俾啲掌聲。Yeah. 以下落嚟呢一個環節送俾你哋。
2: 歲月流轉，旋律不滅。五十年代廣東歌開始發揚光大，幾十年嚟唔同金曲成為我哋耳邊熟悉嘅樂章。但是背后藏住的字字心情你又记不记得呢主持黄志华罗君乐陪你翻开歌词卷册细味经典感悟词

0: 嚟到池中意最后一集，今日要同大家介绍嘅歌词嚟自 Beyond 嘅《海阔天空》。讲到海阔天空，好多时咧，我哋都会联想到一个好舒服嘅环境，好自由自在嘅。唔知你又会谂起啲乜嘢呢？
1: 我会觉得原来我只可以喺一个咁靓嘅地方，可以系一望无际嘅天空下低喺度呼吸，已经系好开心，同埋觉得自己系大自然嘅一部分。
2: 如果讲一个海阔天空嘅环境，我会谂起沙滩无忧无虑，蓝天白云，仲会谂起我嗰阵时咧喺呢个环境打波嘅情况。
0: 似乎大家讲起海阔天空都会谂起一啲好快乐嘅画面啊！咁 Beyond 嘅海阔天空系咪都有咁正面嘅寓意呢？我哋同黄志华老师一齐倾下啦。终于去到 Beyond 嘅歌啦！1990年收录于专辑《落雨路》啊，讲海阔天空咁啊，梗系讲紧自己嘅经历多噶啦，咁啊记录下乐队追寻音乐理想多年嗰啲艰辛啦。咁啱先同黄老师倾一倾，原来首歌同爱情都有啲关系，呢首歌啊点同爱情系可以牵连到嘅咧？
3: 曾经系 Beyond 嘅经理人，佢嘅理解就系话，其实系有啲情歌成分喺度咁，我自己就会觉得励志嘅歌会比较多啲啦。当初点解黄家驹作呢首歌出嚟？一般嘅讲法就系话为咗纪念 Beyond 成立十周年而作嘅。
0: 我哋成日都会用唔同嘅字去隐喻唔同嘅意思嘅。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啦，寒夜啦，雪啦，跟住又冷却嘅心啦。其实呢一啲唔同嘅字咧，都系表达咗佢应该系喺一个好困难啦、一个黑夜嘅环境之下去发展嘅。
3: 寒夜里看雪飘过，我亦都觉得系想象自己系喺日本嘅街头里边啊，好冻好冻好冻咁样咁嗰个情景。
0: 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变淡、佢心里嘅爱慢慢低咗、对个乐坛睇淡咗咁样嘅。
3: 黄家驹曾经发过一啲批评啦，就系话香港只有娱乐圈啊，冇乐坛啊咁样样。呢句批评亦都系好大震撼嘅，直接咁样讲俾我哋听。佢有阵时都觉得有啲心淡，做一啲自己其实唔系好愿意做嘅嘢啊，咁样样。
0: 咁呢首歌嘅高潮位咧，其实系去到即系中间过渡段嗰度。

0: 啦，仍然自由自我，永远高唱我歌，走遍千里。这个呢是不是全首歌的中心思想来的呢？
1: 其实就是讲他的理想，就是想做这件事啦。
0: 咁另外呢，可以睇到黄老师的笔记嗰度呢，就写咗93年5月呢首歌发行嘅时候，其实大家会觉得呢首系普通嘅 Beyond 歌，但去到一个时间点呢，就呢首歌突然间就会爆红咗啦。是发生咩事啊？
1: 同年嘅六月尾，咁就系黄家驹就去世咗啦。大家出于对佢嘅音乐嘅精神嘅敬重啊，同埋认同咧，海阔天空又特别受关注。
0: 家驹走咗之后咧，其实剩余嘅三位成员都有继续去搞一啲嘅演唱会嘅。一开始就起呢一首歌，就会觉得系家驹喺度唱紧，好代表到佢嗰个做人嘅态度，佢嘅情感啊。所以点解呢一首海阔天空咧会系 Beyond 我哋成日都会话代表作啦，一讲起 Beyond 就会谂起呢一首歌，就因为家驹嘅精神其实一直都存在喺 Beyond 入边，就系、是、透过呢一首歌咧，可以俾大家感受得到 Beyond 嘅力量。即使去到咁多年之后，我哋谂翻起转头，都系一个香港乐坛嘅传奇组合啊！听歌之前都有最后嘅歌曲《当年事》啊！Beyond 呢一首《海阔天空》嘅 MV 嘅取景地点，其实系喺石澳大头洲情人桥旁边嘅海边岩石嗰度嘅。其实石澳情人桥呢一个场景都喺唔同嘅经典作品之下用过嘅，例如系周星驰嘅电影《喜剧之王》啦。而《海阔天空》嘅 MV 入边就可以见到四位成员非常之有型不羁咁样喺岩石上面演奏乐器同埋唱歌啊！仲有传闻话，其中一个岩石上面仍然可以揾到当年咧攞嚟固定套鼓嘅嗰个残留嘅钉窿啊！如果揾到的话咧，咁你同 Beyond 就好有缘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年约1岁的 BB 女在启德简约公屋被发现昏迷，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清晨大约5点半接报，女婴的妈妈说个女昏迷，她被送到广华医院之后不治。政府将会今个星期六展开2026至2027年度联合招聘政务主任、二级行政主任、助理新闻主任、二级助理贸易主任、二级管理参议主任和二级运输主任的工作。所有符合相关入职条件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正在修读大学学士学位或者同等学历，并将在26至27或者27至28学年毕业的学生都可以投考。申请人必须要透过公务员事务局网页的网上申请系统提交申请，截止日期是下个月2号夜晚11点59分。其中二级行政主任招聘目标100人，其次是政务主任40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之后继续掌控国会，联邦政府将会向每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特朗普在德州达拉斯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说，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控制权，鉴于美国在经济上的巨大实力和成就，他会向每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称为特朗普红利，唯一附加条件是这笔钱必须要在美国境内使用。特朗普未有说明资金来源，只是说国家赚了很多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星期二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星期二打击5艘伊朗运油轮之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防御伊朗的袭击，但是袭击仍然导致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外有8架 F-15 战机轻微受损，已经重新投入使用。伊朗传媒早前报道，革命卫队打击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回应伊朗运油轮遇袭，伊方的袭击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24点，跌350点，总成交金额87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8点，跌7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8；腾讯控股426蚊，跌8蚊；阿里巴巴105.8，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4.23，跌9.4；智普851.5，跌62蚊；Minimax 299蚊，跌21.8；建滔积层板49.68，升1.68；中芯国际63.6，跌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34，瑞士法郎9.697，澳元5.664，加元5.681，新西兰元4.589，欧元9.127。每百日元对港元5.1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6。日经平均指数报64597点，跌545点。港金报41290蚊。升14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17.09美元，卖出441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报道。
3: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上阿里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对出一段都系车多繁忙。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4: 佛陀说过，天下最苦莫过于执着于假身，过度迷恋并且盲目认定肉体就是真实的自我。
5: 的确很多人被假身的表象所迷惑，见不到内心永恒的真我。
4: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每个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破除自身执着，寻回生命真乐。
6: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AM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8，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当然继续有 Harry 哥哥同埋以玲陪住大家。
1: 冇错啦，喺呢个星期四咧，我哋好开心。上个礼拜咧，以玲啊，虽然你就放紧假啦，但系咧上个礼拜咧呢个直播室都好热闹，因为我哋有两位嘉宾。咁好玩医学通常都系一位专家噶啦，但系今日咧亦都系同上个礼拜一样，请嚟咗两位专家咁多噶。
0: 冇错，因为唔可以执书啊嘛。上星期唔喺度嘅时候有两位，咁我今个星期翻嚟就当然要俾翻两位大家啦。
1: 冇错冇错。
0: 咁18723121872312呢条嘅热线已经开放咗俾大家啦。咁除咗大家啦可以登记玩极速15秒之外啦，我哋喺好玩医学亦都准备咗4条嘅选择题咧，等紧大家边听住两位医生分享咧，就边 mark 低一啲嘅细节啦。咁等阵大家就可以顺利回答到问题噶啦，博到出街答啱问题嘅，当然超市现金礼券就代代平安啦。好啦，事不宜迟啦，不如我哋即刻进入好玩医学啦。
1: 好啊，
2: 好玩医学，
0: 好玩医学。喺以玲同 Harry 哥哥身边就有两位医生喺度噶，当中就包括泌尿外科专科医生崔嘉伦医生，以及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潘明俊医生喺度噶。两位好，
1: 两位好啊。平时咧，我哋请啲医生咧，有啲医生咧就个样唔系好似医生嘅。是啊，但你哋两位呢都好好医生啊，个样。是啊，只望到你哋好似真见白袍咁样嘅。是啊。
0: 因为见白袍就完美啦。
1: 咁而今日呢，其实我哋要讲嘅话题呢都系困扰好多嘅哥哥姐姐㗎喎。一个泌尿科嘅问题。第二样嘢呢听起上嚟就驚㗎啦。就系肿瘤啊、癌病啊嗰啲。全部都系唔开心嘢。但系呢我哋又真系好难逃避啊。因为年纪大咗呢有阵时会有啲嘢困扰我哋啦。
0: 是啊，所以呢就想首先请教两位医生啦。其实在哥哥姐姐身上普遍常见的一些泌尿系统的肿瘤科的疾病是包括什么类型呢？
3: 咁喺啲泌尿科嘅角度嚟講呢，我哋其實小便經過嘅器官呢都關泌尿科嘅事嘅。咁包括腎啦，要製造小便啦，有條輸尿管啦，要運送小便啦，去到膀胱又要裝住啲小便嘅器官。咁男士多少少嘢，男士多咗個前列腺。啲器官如果有腫瘤嘅呢都係關泌尿科同埋泌尿腫瘤科嘅事嘅。
1: 話聽起上嚟呢就係多咗個少少嘢呢就多咗好多麻煩啦。係呀，咁其實崔醫生都講得好清楚啦，其實亦都係分析得好簡單嘅。總之呢就係小便經過嘅地方就關事啦。就咁樣，咁好清楚嘅其實。
0: 係呀，但係呢頭先呢可能崔醫生所講嘅嗰啲嘅癌症啦，可能係同可能前列腺啦、膀胱癌啦，大家都會聽得多嘅。但腎呢一樣嘢好多時大家都會覺得腎呢通常都係洗腎啦、腎衰竭啦，腎臟都會有癌症嘅咩？崔醫生，
3: 係呀，咁其實呢腎我哋講緊係有我哋人體嘅一個過濾器啦，其實我哋身體好需要呢個過濾器呢將我哋血裏面一啲唔需要嘅垃圾呢排走。咁呢但係個腎呢如果呢個 filter 壞咗，呢個過濾器壞咗呢，佢會有啲細胞唔聽話呢就會生一啲腎嘅腫瘤喺個過濾器嗰度會生啦，又或者佢過濾完出嚟啲小便經過嘅我哋想話上皮細胞呢都會有一啲癌細胞嘅生長嘅。咁所以其實腎都有好大機會可以生到癌嘅。
0: 所以其實呢一個嘅泌尿系統入面呢真係呢有好多唔同嘅部位呢都有機會會俾癌症呢就敲門搵上門嘅。但我又想問一下潘醫生啦，咁其實呢根據你臨床可能平時接觸好多唔同嘅病人啦，比較常見嘅泌尿系統嘅腫瘤科嘅疾病啦會係邊一啲呢？会不会就是刚才阿崔医生所讲的，又会不会说有一些特别是多的呢？
4: 其实就刚才崔医生都讲了个泌尿系统有肾、尿管、膀胱、前列腺。在香港的癌症统计数字来讲呢，就前列腺癌呢是位居最常见的第三位的癌症来的。
1: 哇，
4: 所以呢一年有差不多接近成3000个病人是有这个前列腺癌的。
1: 哦，即是香港即是会有成3000个。
4: 是啊，一年我们个新诊断的个案。而且个数字呢是比以前呢一路上升。
1: 一路上升的
4: 。所以你说这么多个泌尿系统的肿瘤来讲呢，前列腺癌是那个数字是最多的。
1: 係啦，咁呢一樣嘢大家都知道啦，原來仲有上升嘅趨勢咧，其實真係一個唔係幾開心嘅一個問題，所以更加要咧瞭解多少少啦。咁但係咧，潘醫生又想問下你啦。頭先聽到有好多，有啲聽起上嚟咧，其實有邊啲係唔屬於泌尿科，又聽起上嚟好似係泌尿科嘅一啲嘅腫瘤問題咧？
4: 咁我諗就有時會。有好多病人會問啊，我骨痛喎，會唔會係有骨癌呢？因為呢其實前列腺癌有時呢有啲病人一發現嘅時候呢係有啲轉移咗去啲骨嘅地方。咁呢然後但係經過診斷呢其實最終呢嗰啲嘅轉移呢嗰、那個來源都喺個前列腺就並唔係個骨。咁有時啲人就會問啊，會唔會骨癌啊？其實唔係嘅，咁呢都係前列腺癌，不過係屬於轉移嘅類別囉。
1: 咁仲有一個胰臟癌又係唔係呢？
4: 你話呢？
1: 我就係唔清楚囉。
2: 胰臟喺邊先 ?Harry 哥哥你知唔知
1: 胰臟唔係頭先我知道因為呢崔醫生話呢其實有小便經過嗰啲先知。
2: 係啦
1: 咁所以呢胰臟應該係冇嘅。
2: 係啦胰臟係應該冇小便經過。
1: 所以呢個就唔關事啦係咪
4: 冇錯啦話明泌尿系統嘛。
1: 就唔係泌尿系統嗰邊。
4: 胰臟呢屬於呢個消化系統裏面嘅一個器官。咁所以叫消化系統嘅癌症。
1: 唔係我唔知即係我代啲哥哥問
2: 嘅。大家就會知點解 Harry 哥哥會咁問㗎啦因為電話旁邊呢已經有我哋嘅聽眾喺度啦。第一位就係岑女士岑女士你好。
1: 早晨，
5: 因為電話旁邊已經
2: 有。
1: 早晨啊，
2: 你聽住個電話就可以
1: 啦。你最好刪咗個電視嘅聲先，如果唔係你會聽到兩個聲咧，你會答我哋就會好遲噶啦。
2: 係，嗱，你嘅問題係咁嘅。
1: 係啦。
2: 邊一種唔屬於泌尿科嘅癌症呢？
1: 好啦，有三個咧係會俾你選擇嘅。嗱，聽清楚啦 ，A 咧就係呢個腎癌。B 呢就是胰臟癌而 C 呢就是前列腺癌的。哪一個不屬於泌尿科的岑女士
5: ?A。
2: 是 ABC 哪個答案嗎
5: 我聽不清楚講多次唔該。
1: 可以。
2: 沒有問題的。你的問題是這樣的哪一種呢是不屬於這個呢泌尿科的癌症呢有三個答案的 ,A 是腎癌。B 是胰臟癌 ,C 是前列腺癌。
5: A
2: 腎癌是你最後的答案是不
5: 是
2: 是。是那就要問下兩位醫生啱不啱啦。
3: 嗯那我們剛才有講過小便經過的地方都關於泌尿科事的。那腎呢亦都是製造和輸送小便的一個器官那它是屬於泌尿科裡面的其中一種癌症來的。
2: 所以正確答案呢就應該是剛才 Harry 哥哥突然之間拎出來講的胰臟癌
1: 好像不覺意講呢其實想幫我聽到呢其實在屋企有很多觀眾已經在這裡哎呀胰臟癌啊剛剛才講的胰臟癌啊這樣你不揀 B 啊
2: 是不過不緊要的我們下次有機會可以再玩再爭取這個超市現金禮券的但是講開癌症呢因為很多時候大家的概念就是如果我一旦不幸有癌症的話呢很多時候就是會去找潘醫生你啦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咁但係我有一個問題嘅就係因為我哋今次呢就講呢唔同科嘅一個嘅合作啦咁我又想問一下啦點解其實喺一啲哥哥姐姐嘅泌尿系統嘅癌症方面啦泌尿科嘅醫生同埋腫瘤科嘅醫生要有一個咁緊密嘅合作喺度當中係咪都有啲原因喺度嘅呢
4: 我講先啦咁主要呢因為其實泌尿腫瘤科呢好多時呢就呢啲腫瘤呢係需要泌尿外科啦同埋臨床腫瘤科醫生一齊合作嘅。譬如泌尿外科呢佢哋要負責呢就係譬如幫病人要診斷啦譬如前列腺嘅腫瘤我哋要分辨佢係咪啲良性嘅前列腺嘅問題呢好多時呢就泌尿科專科醫生呢就要抽取啲嘅前列腺組織去確認啦或者排除有冇前列腺嘅腫瘤嘅。好啦咁當確診咗啦咁我哋有時要係去根治啦治療啦。
1: 係啊。
4: 咁根治呢喺前列腺癌呢如果早期係好多方法㗎。有觀察啦有手術啦有放射治療啦咁呢啲時候呢又要我哋兩個嘅專科一齊呢去話俾病人聽各種嘅選擇嘅好處壞處咁呢就我唔可以代泌尿科醫生去講㗎嘛泌尿科醫生又唔可以代我去講㗎嘛因為大家有自己嘅專長咁所以呢又要同病人去分析啦咁好多時呢做完呢啲譬如手術或者做完前列腺嘅放射治療呢又要互相合作㗎喎譬如話我哋做放射治療嘅我哋要搵可能搵泌尿外科醫生呢幫手做啲技術呢譬如話保護個直腸唔好受傷咁呢啲又要搵返泌尿專科醫生就合作喎
1: 冇錯冇錯
4: 又有啲病人可能真係唔好彩嘅當嗰個病呢譬如一路複診喺泌尿外科醫生度 發現咗原來咁唔好彩，個病咧有一啲復發，甚至乎轉移咧，咁又要即刻揾翻泌尿，又揾翻臨床腫瘤科醫生咧，去幫佢處理啦。咁所以咧好多時咧，我哋一齊要好緊密合作咧，去見病人啦，去幫病人諗一啲好適切嗰位病人嘅治療方法。咁有時我哋要開會啊，有時互相有好多溝通啊，咁咧先至可以咧就俾到病人最好嘅治療效果咯。
1: 冇錯，崔醫生啊，其實睇起上嚟就咁啦，一見你見到你哋兩兄弟啦，係咪先啊？兩位專科喺度，但係其實如果我嚟睇醫生，第一件事其實睇咗崔醫生先㗎嘛。
3: 一般都係。
1: 係啊，因為一嚟冇理由大家嚟試，喂，不如睇下我有冇癌病啊？唔該咁，唔會㗎嘛。
2: 少啲嘅，少啲嘅。
1: 咁你就係喂嗱，崔醫生啊，近排咧我啲小便咧又好頻密啦，夜晚黑係咪即係啲男人通常都係呢啲問題啦？
3: 係。
1: 於是乎咧就個個就囉囉攣就先嚟睇你啦。
3: 係啦。通常呢哥哥呢好多時有啲小便嘅唔舒服呢都係過咗50歲嘅。
1: 係。
3: 咁因為呢前列腺喺50歲後呢就有好多病變啦。
1: 係啊。
3: 咁增生可能就係良性嘅增生都冇乜問題啦，我哋泌尿科醫生會處理得到啦。
1: 係。
3: 咁但係我哋通常都會做一啲篩查嘅，咁即係今時今日我哋咁多新嘅科技包括抽血。
1: 係。
3: 咁有啲 PSA 癌指數啦，可以搵到一啲早期嘅前列腺癌。咁我哋就會趁機會呢喺佢嚟睇醫生嘅時候幫佢做一個篩查。即係話我哋篩查嘅意思就係冇唔舒服，又或者可能佢純粹小便係有少少唔舒服嘅時候，我哋唔知道佢係咪前列腺癌嘅時候，我哋會幫佢做一個咁嘅早期篩查。
1: 冇錯。
3: 好啦，咁真係有篩查有問題，我哋會進一步去做一啲影像啦，譬如我哋講緊會做磁力共振，去睇下有冇一啲可疑嘅陰影。如果磁力共振見到有可疑陰影咧，我哋就係外科醫生咧，所以我哋會幫佢做抽組織嘅。咁抽組織咧係一個必要嘅程序去確診有冇前列腺癌。
1: 係。
3: 咁所以泌尿科醫生咧就會去幫手診斷啦。咁因為去到今時今日咧，唔同以前可能真係60年代、70年代咧，所有都係醫生決定嘅。我哋而家咧其實好多都係病人主導嘅。我哋係啦，我哋病人主導嘅意思即係話個病人要好清楚自己個前列腺癌去到咩情況，去到第幾期。個惡性程度有幾嚴重，咁我哋先代同個病人講唔同嘅治療方法。咁我哋發覺呢，原來而家就算前列腺癌呢，我哋都係可以揾到一啲我哋講緊早期而且個風險好低嘅呢，其實我哋可以同病人傾。原來可以觀察㗎喎。我哋觀察嘅意思就係話我哋積極去觀察呢，我哋話就算唔做治療，佢個前列腺癌可能佢有生之年都唔會話發出嚟。令到佢有生命嘅危險，咁原來咧對佢嘅日常生活啊，佢嘅生活質素啊，都好有保障。因為任何嘅治療咧都會有佢嘅副作用。如果個病人清楚了解自己原來真係低風險，佢選擇真係乜嘢手術或者電療佢都唔做咧，其實今時今日我哋都仲有一個叫積極觀察嘅一個方法。積極到點咧？可能要隔一段時間驗個前列腺嘅癌指數啦。隔一段時間可能要做翻磁力共振，或者甚至要再做多一次穿刺。如果個病人接受嘅，咁我哋都係一個共同嘅決定。咁我哋就會可以我哋所謂度身訂造啦。
1: 醫生咧講緊呢一個 PSA 咧，一聽起上嚟好似係一開始要做嘅一個嘅測試啦。而且咧有樣嘢，醫玲有冇覺得咧，真係而家同以前真係好唔同？醫生咧其實就唔係你聽我講啦，你嚟到我話乜就乜啦。嗱，各位哥哥姐姐咧都已經係睇醫生睇咗幾十年咧，都好習慣醫生你話乜咪乜咯。咁然後跟住至多你就 A、B、C 嘅俾我揀啦咁。咁但係其實頭先淨係睇到崔醫生咧，都好細心咁慢慢咧講俾我哋聽。其實你要有一種教導嘅一個 angle， 因為真係唔知㗎嘛，我淨係知道我小便唔舒服㗎咋嘛，但係由嗰樣嘢以至到要對呢樣嘢有好有學問，其實醫生你真係要好不辭勞苦，要慢慢教。有陣時喺呢一個過程裏面反而調翻轉，因為頭先 PSA 係第一步啦，然後跟住之後先有冇必要就磁力共振啦。其實做好多嘅測試噶嘛，係啊，真係唔好意思啊，其實潘醫生我真係唔係好希望見到你，係啊係啊，
2: 唔單止 Harry 哥哥嘅，以力都相信唔係好想見到，手機啊電視機旁邊嘅大家都潘醫生唔好見會比較好嘅。
1: 咁啊，崔醫生，我想問下咧，有陣時咧呢個教導嘅過程裏邊咧嗱。反而呢一樣嘢啦，即係人與人之間，我又開始擔心。我越知得多，我越驚，係咪啊？咁你呢樣嘢其實有陣時係咪亦都係有一啲嘅病人咧，又年紀大啦，會唔會用兩個字盲塞啊、唔明啊？呢啲你點處理咧？又真係
3: 咁唔係話叫盲塞，因為佢可能佢嘅生活當中 可能從來冇諗過自己會生 cancer 嘅，即係一個
1: 冇人
3: 係啦，
1: 冇人當自己係會生 cancer 啊！我 book 咗我幾時就生啦？
3: 係啦，咁但係你突然間同佢話啊，今你而家有可能係生 cancer， 佢可能已經係突然間呆咗嘅個人，可能決定唔到嘅，咁所以其實醫生咧係要慢慢即係由最基本開始講，講到佢真係個人已經了解到咧，佢先可以。做到一個抉擇，如果當你個人已經呆曬，係好驚嘅時候，佢係完全做唔到一個好即係對自己有益嘅決定。
1: 你好了解我哋心情啊！
0: 係啊，因為一方咧，其實你就會喺度諗，哎呀，我唔想諗啊，醫生你幫我諗曬啦咁。
1: 係啊，
0: 但係而家頭先崔醫生都講到啦，真係好好嘅，唔同嘅一啲嘅專科啦，佢哋會跨界別咁樣合作啦，希望真係可以俾到一個合適嘅方案俾你之餘咧，唔係單方面嘅，唔係醫生講咩就。就讲咩？系大家都有一个嘅决定权喺度，可以为着自己嘅身体状况咧，做出一个你觉得自己最舒服啦，同埋最合适嘅一啲嘅选择嘅。但系咧，我又想问翻崔医生你啦，因为头先都讲到啦，前列腺癌呢一个嘅癌症咧，其实喺香港都真系几普遍噶嘛。头先潘医生都讲到啦，咁我又想问下啦，其实早期嘅前列腺癌症咧，系咪真系一定要成个前列腺啊切咗佢，咁就免除后患啦，唔使谂咁多啦？定系其实随住真系科技發展啦，係有一啲新嘅方法可以幫到呢班嘅病人嘅咧。
3: 係咁啊，前列腺癌嘅治療嘅發展咧，又係當初我哋講緊一有癌咧，就將成個器官割走嘅五六十年代，去到我哋講緊開始發現我哋電療咧，都係一個可以根治嘅一個治療方法。
1: 係啊，
3: 再去到咧，我哋發覺啊，原來有啲前列腺癌咧係唔需要治療嘅。咁慢慢咧就多咗好多唔同嘅選擇啦。咁但係咧，當我哋講緊由全個前列腺切除，一路發展由我哋講緊開放式一個好大嘅傷口，去到一啲微創腹腔鏡嘅手術，令到嗰個傷口縮細。但係咁耐以嚟咧，我哋講緊前列腺嘅切除手術咧，都牽涉一啲併發症。最主要就係一啲哥哥可能做完手術佢會瀨尿啦，又或者可能影響到佢嘅性功能啦。
1: 冇錯。
3: 咁如果哥哥係好介意呢兩個最主要嘅即係併發症咧，其實有時我哋可能選擇一啲另類嘅我哋講緊唔係手術嘅方法，因為我哋發覺咧電療咧而家開始咧越嚟越先進，
1: 係
3: 佢嘅精準程度咧可以減少呢啲併發症嘅出現。
1: 冇錯。
3: 咁所以有時咧去到電療嘅時候，我哋俾個病人有呢、這個。即係選擇嘅權力咧，我哋都會俾佢哋再問一問我哋嘅泌尿腫瘤科醫生，咁我哋有時就要揾潘醫生去解釋啦。
1: 呢、這個時候要潘醫生出場啦，因為咧有好多嘅局部治療嘅方案咧係開心好多。我記得我爸爸就九十幾歲嘅時候走咗，佢之前都有呢一個嘅前列腺嘅癌，咁啊啱啱佢有嘅時候咧，佢真係好開心，就知道有呢一個嘅電療啦，而且係好精準嘅。佢哋話嗰陣時開始，所以其實咧，潘醫生都可以講俾大家聽，其實喺一種唔開心嘅情況底下，其實都有好多處理嘅方法啦。咁同埋咧，其實有陣時又好奇怪過啊！你知啊，哎呀，我咁驚啊，咁驚唔好啦，不如切咗佢啦，切咗佢乾淨啲啊，咁啊以後唔會再有事啦咁。咁係唔係嘅咧？同埋真真正正局部治療呢樣嘢，其實真正嘅好處喺邊咧？潘醫生，
4: 嗱，咁首先我哋講下就係手術同放射治療之間嘅比較先啦。
1: 好啊，
4: 嗱，因為喺即係早期嘅前列腺癌咧，呢兩個嘅選擇咧。其實就冇話邊個徹底啲，邊個醫得好啲嘅，係
1: 冇。
4: 咁有啲大型嘅研究都見到咧，早期前列腺癌咧，無論係做手術或者做放射治療咧，個根治機會係一模一樣嘅。
1: 哦，
4: 咁所以咧就，不過當然我哋好多時中國人啊，或者一般人嘅諗法就係、是、啊，切咗佢咧就係乾淨啲，
1: 一勞永逸啦，
4: 係啦，咁但係電療咧，其實都係透過一啲射線咧，就將整個前列腺裏邊嘅癌細胞去殺死嘅。
1: 係。
4: 咁但係咧。放射治療咧就唔牽涉一個手術嘅，
1: 冇錯，
4: 就唔需要將嗰個前列腺嘅器官去移除。咁而且呢個治療咧好多時係日間治療嘅，咁啊做完就可以翻屋企噶啦，咁又唔需要住院啊，又唔需要麻醉嘅。咁特別係適合邊啲咧？就係、是、啲老人家啦，又或者佢真係唔想開刀啦，唔想做手術去切除嘅病人咯。
1: 冇錯冇錯。
4: 咁所以咧就兩個嚟講咧，那個根治機會如果係一樣嘅時候咧，我哋就要開始要同病人去傾啦，就同阿崔醫生一齊商量啦，同病人傾啦。各自各嘅好壞處啦，譬如有啲病人真係好介意頭先崔醫生講嗰啲嘅風險嘅，譬如小便失禁啊、性功能嘅問題咧，咁放射治療又可能會少啲嘅，咁但係放射治療都有自己嘅風險噶嘛，譬如話放射治療咧。 因為我哋電整個磁鐵線咧，佢附近咧有啲好重要嘅器官嘅，譬如話個直腸啦、膀胱啦，咁呢啲咧我哋要好好保護。咁不過好在咧就係咧近幾年咧或者近呢五至十年咧，個放射治療嘅技術係越嚟越精準，咁所以咧我哋可以將嗰個放射治療咧個劑量咧集中喺個磁鐵線，但係同時間咧將周邊器官嘅劑量咧減到最少最少。咁同埋咧每一次做嘅時候咧，我哋都要肯定咧嗰個磁鐵線嗰個位置喺邊度。如果佢做嘅時候咧佢喐緊嘅，咁我哋點樣去？保護個周邊器官咧都冇用噶嘛，
1: 係啊，
4: 咁所以咧，我哋而家有啲技術咧，就係話咧，我哋去精準知道咧嗰個前列腺嘅位置，譬如我哋做一啲掃描啦，
1: 冇錯，
4: 做一啲嘅即係磁力共振啦，
1: 係，
4: 咁咪知道啊，當一日嗰個前列腺嘅位置喺邊度？如果佢原來係歪咗啦、移動咗咧，我哋唔好電住，我哋修改咗先，改好咗啦，個位置正確啦，符合曬啲安全條件咧。然後先開始去做，咁變咗嚟講咧，個精準技術多咗咧，個病人個喺譬如直腸受傷啊、膀胱受傷嘅風險咧又減少咗。
1: 冇錯，
4: 咁亦都近來咧好多嘅研究都做咗咧，就係咧嗱傳統嘅放射治療咧，就頭先我阿崔醫生講啊，譬如70年代、80年代甚至乎90年代咧，我哋用緊嘅放射治療技術比較即係落後啲。咁唯有咧就係咧，我哋每一日咧個劑量咧少啲去做，但係個時間要好耐。講緊以前咧，可能一般嚟講要30次、40次，咁咧一個禮拜做5次，好似翻工咁樣。
1: 要好有恆心啊！
4: 咁日日都要翻到醫院，咁你諗下，好多時都係啲長者嚟噶嘛。
1: 係咯。
4: 雖然香港都方便，咁啊搭車去醫院都好方便，但始終日日咁翻一至五，
0: 都舟車勞頓，
4: 都辛苦㗎。
1: 辛苦。
4: 咁變嚟講咧，喺呢幾年咧，我哋都有啲研究做咗，咁咧就係咧，因為精準嘛，先有啲技術，咁我哋就可以將個電療嗰個次數咧。濃縮佢
1: 就減低咗次數啦，
4: 冇錯啦。咁每一次嘅劑量大啲，咁啊，譬如由以往我哋30幾40次嘅，我哋咧縮到去20幾次
1: 啊。
4: 再近呢幾年咧，我哋再縮多啲啦，5次就做完噶啦。
1: 哇！喂，真係呢一個真係大喜訊，因為我見到我爸爸嗱，我爸爸嗰陣時咧真係係醫好咗噶，雖然年紀大咯，但係咧佢嗰陣時係辛苦嘅。因為咧，成日都要翻威爾斯嘅，我記得係啊，咁啊，就係我媽媽好好啦，成日都要照顧佢咧，但係唔係咁容易噶嘛？有啲長者又獨居啊，各樣嘢。如果按照你頭先所講，幾多次話？
4: 五次
1: 咋？因為就係因為精準咗，個劑量就可以高咗。
4: 冇錯啦。
1: 哇！呢樣嘢其實真係今日大家真係有好多嘅知識可以放落袋。
0: 係啊，真係醫學不停進步啦。其實咧，受益嘅真係一班嘅病人嘅。知道真係有病，當然大家就唔想啦。但係隨住醫學真係不停咁樣進步咧，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可以幫到大家手之餘啦，亦都唔需要令到大家太過辛苦嘅。咁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嘅聽眾咧，準備回答我哋第二條問題，就係温女士啊，温女士你好。
1: 早晨。
0: 早晨啊，温女士。嗱，你嘅問題係咁嘅，邊一項？是前列腺癌局部治療的好處呢？
1: 三個選擇 A 呢，就是提升晚期患者的存活率，即是救回條命的。 B 呢，就是治療後絕不會復發，不會再出現的了。而 C 呢，就是保護性能力和控尿功能的。
5: 唔该，讲多次啊！
0: 冇问题嘅，问题系咁嘅，边一项系前列腺癌局部治疗嘅好处呢 ？A 系提升晚期患者嘅存活率 ，B 系治疗之后绝对唔会复发 ，C 系保护性能力同埋控尿功能，
1: 即系唔会濑尿。
0: A、B、C 边一个话？温女士唔好意思。C 系咪
5: ？B。
0: B for boy 治療之後絕對唔會復發嘅，咁就要問下兩位醫生啱唔啱啦？
3: 如果我哋講緊前列腺癌咧，一般咧我哋話其實都係多做多病病灶性嘅，即係話佢多過一點嘅地方會出現前列腺癌。咁所以如果淨係局部咧，我哋可能有時會漏診啦，或者漏治一個其他地方。嗰、那個前列腺嘅癌細胞有機會係會復發嘅，
1: 係啊，
0: 所以個答案咧就應該係頭先啦，崔醫生都有提過嘅，就係可以保護性能力啦，同埋控尿功能，因為咧以前可能一啲嘅治療啦，係有機會真係會影響到男士嘅性功能啦，同埋咧可能會出現漏尿嘅情況嘅，但局部嘅治療咧就可以幫到手，可以盡量避免呢個嘅情況發生啦。咁稍後咧，我哋仲有兩條嘅選擇題咧，會考下大家嘅，因為接住落嚟。Harry 哥哥就会同大家玩咗呢个极速15秒嘅游戏先。
1: 冇错，我已经预备好噶啦。
0: 系啊，摩拳擦掌啦 ，Harry 哥哥。好啦，我哋即刻交个时间俾佢。

0: 尤其是玩遊戲。Hello 啊，大家好啊，又輪到呢一個嘅極速十五秒啦。今日真係好開心，因為呢兩位醫生講嘅嘢咧，真係令到我覺得即係唔知點解覺得自己健康咗，同埋咧呢個世界係原來有希望嘅。你哋咧如果打通電話嘅話咧，十五秒裏邊啊，當然係揀咗 A 或者 B 順豐嘅是但一個順豐裏邊咧，亦都係好有希望嘅。十五秒裏邊盡量講嚇、啊，今日講嘅嘢可能係。祝你好运先啦！1872312打通电话咧，喺十五秒里边咧就可以发挥啦。
1: 你估下我系边个？平时我非常之中意笑，之后咧就同听众报道呢个天气报告。一年365日，都叫大家要着多件衫，饮多杯水，同埋大声打声。而且咧仲成日话自己有几年画画功力，但系画工大家有冇见到咧？咁到底我系边个？
2: 我是香港暖流的周以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都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陪住大家，用笑声欢度每一个早晨。
0: 好啦，已经搭通了电话㗎啦。今日第一位呢跟我哋玩游戏嘅呢位听众呢就是梁女士，恭喜你先啊，梁女士你好吗？
3: 好
0: 啊。梁女士
3: 你好，
0: 你要采下我先得㗎，咁样你呢就会热下身㗎啦。
3: 是啊，
0: 好啦，咁你玩过呢个游戏未噶？
3: 玩过好多次啦，不过有时唔中啊。
0: 哦，有时唔中系嘛？咁咪有时中就得噶啦。希望今日有时中啦。A 定 B 啊？
3: 我 C 啊。
0: 系啊，咁好难噶，我咪俾 A 同 B 你拣，你拣 C。
3: B 啊。
0: 啊 B， 好好好，系 B 有，好嚟。哇，精彩啊呢样嘢！嗱，乐器嘅名称啊，中西。合璧乜嘢樂器都得嘅，印度樂器都得，乜嘢都得，總之搞得響嗰啲得㗎啦。嚟啦梁女士，一二三開動啊。
3: 古箏、二胡、打鼓啲啊。
0: 係啊，好啊，嚟啊，繼續啊。
3: 鋼琴。
0: 嗯。
3: 吉他。
0: 叻。
3: 鋼琴。
0: 好。差唔多啦，係咪啊？是啊，打鼓那些呢你一讲了好大堆喎，是啊，不过应该都有分的。好啦，咁首先呢就恭喜你啦，好叻啦做得。咁然之后呢我哋今日呢就是男女混合的，咁有欧阳先生。欧阳大侠你好吗？
4: 好啊好啊好啊。
0: 你好，打个电话嚟未？
4: 打过啦，玩过一次啦。
0: 有冇赢？
4: 赢到。
0: 赢到是吗？好，咁就乘胜追击啦。中唔中意 A 顺风？
4: 中意冇得揀㗎，而家
0: 係啊，冇得揀㗎，你細要中意㗎，係啊，但係咁要睇下裏面有啲乜嘢。嘩，你好多啊屋企呢樣嘢，你發達啦，家居電器嘅名稱嗱，周圍望下就有㗎啦。一二三開始啦，歐陽大俠。
4: 電視啦、雪櫃啦、洗衣機啦、冷氣機啦、抽濕機啦、電腦啦、電燈膽啦、微波爐啦。
0: 嗯，
4: 焗炉啦，
0: 叻到不得了，但系电灯胆系咪电器呢样嘢，真系要由我哋啲评判决定啦。
5: Hello， 系华姐啊，做运动好攰噶，不如我瞓下晏觉好过啦。
6: 女博士啊，华姐咁中意瞓觉，点样推动佢做运动啊？
7: 呢、這個循環的，如果你越瞓得多，其實你的體質越來越會差，咁所以運動是幫我哋提升嘅睡眠質量咧，同埋整體嘅精神健康咧。而家世界衞生組織已經確認咗噶啦，適量運動可以提升我哋嘅睡眠質量，令你整體嘅生活質素咧係更加好嘅。呢、這個動作我哋做一個髋關節兩側嘅伸展，我哋坐定喺度啦，將兩隻腳咧收埋嚟嚇。腳板咧貼住腳板，然後上身咧盡量保持挺直，然後兩隻手咧慢慢咧係將兩側嘅膝頭咧向下少少加壓力落去，感覺一下我哋嘅髋關節啦，兩邊咧係有少少壓力咧係拉翻鬆佢嘅，冇錯啦，非常之好啊！
6: 李博士，呢個動作對於我哋都市人有咩幫助呢？
7: 因為我哋都市人咧，我哋嘅髋關節咧一般都比較崩緊啦，同埋我哋細個讀書嘅時候都可能做一啲柔軟體操啦，但係大個咗嘅時候咧，我哋嘅髋關節咧嗰個喐動嘅範圍咧相對會細咗嘅，咁所以你做翻呢個兩邊髋關節嘅伸展咧，可以保持個髋關節咧嗰個活動嘅角度咧係比較大啦，咁對我哋維持髋關節嘅健康咧都好有用㗎。
5: 徐博士啊，请问呢个动作要维持几耐噶？
0: 呢啲伸展嘅动作一般嚟讲维持15到30秒就足够噶啦。
6: 吕博士啊，你会点样鼓励人做运动噶？
7: 做运动当然对身心健康都有益处啦。而家嘅数据话俾我哋听咧，每做1个钟头运动咧，可以赚到大约7个钟头嘅寿命。咁啊，做咗运动之后，弱伤都会变成首饰伤啦。

0: 嚟香港暖流啦，頭先就同大家玩咗呢個極速15秒嘅遊戲啦，咁一定有優勝者嘅 Harry 哥哥。
1: 係啊，嗱，佢哋又未講俾我聽，但我覺得應該係歐陽大俠應該都贏㗎啦。
0: 咦，佢未講俾你聽咩？佢講咗俾我聽。
1: 哦，你知道係咪啊？
0: 係優勝者就係歐陽先生，
1: 恭喜
0: 曬！咁所以我哋同事咧就會盡快聯絡翻你㗎啦。而1872312呢條嘅熱線繼續開放俾大家，除咗仲有兩條嘅醫學選擇題之外啦，如果大家有任何同頭先啦所講嘅主題啦，前列腺癌症啊，又或者我哋稍後咧會講嘅一啲嘅主題有關嘅問題咧，好想請教兩位嘅醫生攞個初步嘅意見嘅話咧，1872312都開放俾大家咧打上嚟嘅。好啦，唔好緊張啦，係我哋太多嘢講啦。
1: 你哋快啲打電話嚟啊！今日咧有兩位專科醫生咧，其實好難得嘅各位男士嚇、啊，所以咧記得1872312有啲咩咧，真係要問醫生嘅話咧，真係快啲打電話嚟啦。
0: 係啊，即刻進入好運醫學。在我們身邊繼續有泌尿外科專科醫生崔嘉倫醫生以及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潘明俊醫生在這裡，兩位醫生好。
2: 好，
0: 剛才就講到前列腺癌症，真的隨著科技不停發展就有很多不同新型的療法。接著下來我知道崔醫生你好像會講一個，剛才我咪後都問了崔醫生怎樣讀的一個彎除術，大家可以看看先。
1: 你都唔識讀啊？
0: 唔識讀，真係唔識讀。
1: 周依玲都唔識讀，
0: 大家就可以喺熒光幕咧，我哋有一幅圖噶。嗱，呢一個嘅手術咧係咁樣讀嘅，
1: 好，
0: 係火激光前列腺彎除術。
1: 哇！呢、這個好新名稱啊。
0: 所有嘅字我而家都識讀啦，但係到底係乜嘢嚟嘅咧，崔醫生？
2: 係啦，咁頭先我哋講緊前列腺癌咧，其實可以係多造性。好多個地方可以發生嘅個癌細胞喺個前列腺嘅殼裏面，咁我哋講緊呢個前列腺就好似個橙，有橙皮同橙肉嘅分別。咁、大部分嘅前列腺癌都喺個橙皮嗰度出現嘅，其實大概有70%嘅前列腺癌都喺橙皮出現，有30%嘅前列腺癌如果係生喺橙肉裏面咧，其實我哋而家有一個新嘅方法咧，我哋可以局部咧將成個橙肉咧，我哋做一個用激光做嘅手術，係好。一個剝皮的方法，我們叫彎除的方法，將所有的橙肉拎走，橙皮留低，那我們只是處理個橙肉呢，已經可以將所有的癌細胞拎走呢，又可以同時間令到男士小便暢通呢，那其實是可以一石二鳥的方法來的。
1: 哇，
2: 越來越多這些可能即是我們所謂局部不需要整個前列腺連個橙皮都拎走呢，是減少很多剛才我們講的一些副作用。如果我們橙皮都拎走呢，就有可能剛才講的尿失禁和可能性功能障礙，就因為橙皮都拎走、
1: 橙皮不可以拿走。
2: 是的，
1: 我覺得最神奇的當然啦，這個是一個很新的方法，最神奇的時候呢，周以玲唔知點解咧喺度，哇覺得好痛！你有前列腺咩嚟噶？
0: 唔係咁，我等於發癌是痛噶嘛？咁唔係嘅，咁但係任何嘅治療方法咧，多多少少都一定會有啲唔舒服嘅，但係都係嗰句啦，最終嘅目的係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健康嘅身體嘅啫。所以呢少少痛咧，忍得住嘅係我有少少肉痛啫。
1: 但係頭先咧，崔醫生就講咧，其實佢係形容咧，佢係好似一個橙啦，或者一個金啦，咁令到我就諗翻起啦。我諗好多男士都想知嘅，其實應該健康嘅前列腺咧應該係幾大個嘅咧？
2: 哦，咁我哋講緊咧，當前列腺係正我哋後生年青嘅時候咧，大概一粒栗子咁細粒。
1: 哦，栗子咁
2: 就大概15毫升到啦。
1: 係。
2: 咁過咗50歲咧，我哋男士個前列腺可能會有啲增生咧。如果超過25毫升咧，我哋就確定佢係一個前列腺增生啦。
0: 嗯。
2: 所以當個 size 越嚟越大嘅時候，真係去到個橙咁大嘅時候，由一粒栗子變成一個橙咧，就由小便好暢順變成一個好唔暢順嘅小便過程咧。
1: 其實都好誇張，由一粒栗子變咗個橙個位真係。我即係講下我自己嘅經歷啦，我曾經咧都做過一個前列腺嘅測試嘅，咁而呢位專科嘅醫生咧都好好啦，就做咗一樣咧，就係、大家啲男士咧都好驚嘅一樣嘢，就係、佢真係要我瞓低啦、打側啦，然後跟住測試啦咁樣樣，伸隻手指入去做呢樣嘢。但係佢後來講咗一樣嘢，因為我都做咗一個嘅 blood test 啦，佢到最尾佢話
0: 驗血，
1: 我摸到係好事，驗血嘅，咁佢都話佢話。我摸落去係冇事嘅，你健康嘅。佢話，但係我唔相信我。佢話，如果兩樣嘢比較，我都係相信我嗰個嘅 嗰個數字多過我隻手指。
2: 咁係手指係有好主觀性嘅。
1: 係咪咁呢？
2: 係啦。
1: 係呀。
2: 因為每個人嘅手指嘅感覺又唔同啦。佢摸出嚟嘅 size 可能佢覺得係大呢，其實我哋講緊第二個醫生摸呢，又可能有另一個嘅觀察嘅。
1: 係啦。
0: 咁所以呢真係要配合啦，唔同嘅方法啦去幫你診症呢，咁就係最容易或者最合適嘅一個方法啦。咁頭先就認識咗啦，手術上面有一個呢非常之新穎嘅技術，我講多次先，就係、是、火激光前列腺彎除術啦。咁但係我知道啦，除咗崔醫生呢佢有一個新嘅療法之外呢，我知道呢潘醫生都有一個前列腺的放射治療呢，是可以都跟我們分享一下的。
3: 沒錯，其實剛才我們說呢，即是前列腺的放射治療主要最重要就是當然醫好個病啦，同時間地呢就要減低嗰啲嘅後遺症啦，令到個病人個生活質素可以提升啦。
1: 冇錯。
3: 咁但係有啲先天嘅限制呢我哋都要解決㗎喎、譬如先頭先 Harry 哥哥講呢，就有醫生搵隻手指去放喺個直腸度呢摸下前面個前列腺嗰個 size 㗎嘛。
1: 摸 size。
3: 咁我哋做放射治療嘅時候呢，咁呢就將個前列腺去照射啦。咁但係呢個直腸呢其實都好近嗰個前列腺嘅。咁有好多時呢就以往呢個技術呢就算你點樣對好個位都好啦，個直腸太近呢個直腸都會受傷。
1: 冇錯。
3: 咁直腸受傷引起啲咩問題呢，有啲後遺症。譬如話呢可能會大便有血啦。咁好似人哋痔瘡咁啲鮮血。咁即係佢醫好咗，但係呢有好多困擾嘅後遺症。咁於是乎呢近呢幾年呢我哋有啲新嘅技術。咁呢就可以睇一幅圖啦。咁呢就係、呢我哋將嗰個嘅前列腺呢係啦呢幅圖啦。咁呢就你見到左手邊呢就係、呢我哋正常嘅前列腺同個直腸之間嗰個嘅關係。咁啦，咁前面就係前列腺，後面就係嗰個直腸啦。
1: 真係好近喎、醫生。
3: 好近啊，你記住將個前列腺去照射呢，個直腸前面嗰個嘅牆壁呢係有機會射到㗎嘛。
1: 就喺隔離係
3: 呀。咁你射到咪有機會引起啲後遺症，頭先我講流血嘅情況囉。
1: 冇錯冇錯。
3: 好啦，咁而家呢我哋就有一個技術呢，大家知唔知咩叫透明質酸啊？
0: 聽
1: 過，
3: 可能女士聽過啦。
1: 女士呢我嚟美容嘢嚟㗎嘛。
3: Exactly， 冇錯啦。咁呢就不過呢我哋就應用喺呢個嘅情況啦。
1: 冇錯。
3: 咁我哋即係呢就喺嗰個放射治療之前呢，咁我哋要搵泌尿外科醫生啦，譬如崔醫生呢，就幫手呢喺個前列腺同個直腸之間呢就注射呢個叫透明質酸。咁呢個透明質酸呢呢、這個咁樣嘅直腸嘅墊片我哋所謂叫做。好似個 cushion 咁樣。就將個前列腺呢同個直腸咪分開咗囉。咁咪解決咗呢先天兩個之間太近個距離嗰個嘅問題啦。
1: 冇錯冇錯。
3: 咁我哋如果照射嗰個前列腺去射個前列腺個放射治療的時候呢，個直腸咪遠離咗囉。咁遠離咗時候呢個放射治療呢對於直腸嘅受傷風險呢就會大大減少啦。
1: 但潘醫生你啱啱講呢，其實呢一個手術反而就係崔醫生嗰邊做㗎。
3: 冇錯啦，因為呢就放射治療呢就係、是、腫瘤科醫生去負責啦。所以點解頭先我哋話要係跨專科去合作㗎，就唔係話淨係我做曬㗎，一齊去合作。
1: 呢度就睇
3: 揾佢幫手㗎啦，要
1: 呢度就充分可以睇到咧兩個專業點樣去配合去照顧我哋嘅身體啦。
0: 但係咧呢個嘅透明質酸啦，呢個嘅填充劑啦，放咗入去之後咧，我又想問一下會唔會對我哋嘅身體有一啲嘅影響喺度嘅咧？
3: 佢咧呢個透明質酸咧就好特別嘅，咁就佢因為。

0: 已經完成好耐㗎啦，所以就唔會有啲將來嘅一啲嘅所謂嘅影響囉、
1: 嗯、就解決曬啦成個問題。
2: 好感謝呢個美容界呢係即係女士成日用嘅嘢可以嚟用，我哋啲男士都可以得益啦。
1: 係啦，咁而電話旁邊呢亦都有我哋第三位嘅聽眾準備回答我哋嘅問題，就係阿霞。阿霞你好。
2: 阿霞姐。
3: 你好啊。
1: 早晨啊，嗱你嘅問題係咁嘅。邊一項係透明質酸隔直腸填充劑嘅主要作用呢？
2: A 呢是減少直腸與電療的時候受到輻射， B 呢就是即時殺死所有的癌細胞的，而 C 呢就可以取代手術和藥物治療。剛剛講完的，我們
3: A
1: 減少直腸在電療時受到輻射，見到兩個醫生都已經同一時間給了手指，
2: 他們開心得很緊要，因為終於有一個答案是
1: 恭喜曬阿霞。咁我見到我哋出面啲同事其實都已經為你鼓掌緊㗎啦，咁恭喜曬你。咁所以我哋嘅同事咧就會盡快聯絡翻你㗎啦。但係咧一講到啦，無論係接受手術又好，又或者係電療啊、化療等等唔同嘅治療方法啦，其實有時對哥哥姐姐嚟講咧，都真係一個嘅負擔嚟嘅，因為佢哋嘅體力可能冇以前年輕嘅時候咁好啦。咁我想問一下兩位醫生啦，咁其實咧哥哥姐姐喺面對真係一啲泌尿科嘅癌症，無論係前列腺癌定係頭先有講過腎癌啊、膀胱癌等等啦，呢啲治療嘅時候啦，佢哋有冇啲方法係可以維持到佢哋自己嘅體能，去幫手去令到個治療更加順利呢？
0: 咁我諗我講下譬如腫瘤科嗰方面嗰啲治療先啦，譬如話你可能會聽到電療啦、化療啦、一啲藥物治療啦。嗱先講電療先，電療呢係啲局部治療嚟嘅，咁呢就佢針對某一個位置，咁嗰啲射線呢就喺體外去進入個身體啦，就將嗰啲腫瘤殺死嘅。咁其實放射治療呢對於整體身體嗰個嘅反應呢其實就唔係化療嗰種反應嚟嘅。咁、所以呢如果做放射治療就唔需要擔心話甩頭髮啦、嘔啊或者呢食欲不振啊，呢啲係唔會發生嘅。咁但係主要放射治療嘅一啲局部嘅反應囉。譬如話你講緊係泌尿系統嘅，咁可能會刺激咗嗰個膀胱啦，咁放射治療的時候可能個小便個次數會多咗啦，密啲啦，夜尿會多啲啦，又或者可能啲小腸啊大腸刺激咗呢，有時個大便嘅次數會多啲。咁不過就放心，就呢啲反應呢通常就短暫嘅，係做治療期間有機會發生嘅啫，做完之後呢其實就會慢慢會消失㗎啦。咁至於藥物治療啦，咁藥物治療呢，咁我哋有傳統嘅化療啦，有一啲嘅免疫治療啦，有啲標靶嘅治療啦，咁咧都喺呢啲嘅泌尿腫瘤科嘅腫瘤上面都會應用嘅。咁化療咧，咁確實係有一啲嘅副作用嘅，譬如話攰啲啊，抵抗力會低啲啊咁樣啦。咁我一般我哋叫啲病友咧，就係咧保持嗰個嘅良好嘅生活習慣，繼續做下運動。咁唔好匿喺屋企，唔需要擔心咧，就話咧一出街咧就感染。其實咧，因為醫生會睇住嘅。咁第二樣嘢咧就食物啦，咁食物咧就。多啲蛋白質嘅食物啦、譬如雞蛋啊，一啲肉類啦、等自己個身體呢嗰個免疫系統呢有足夠嘅細胞呢去製造免疫系統嘅細胞呢去對付啲 病菌。咁至於免疫治療同標靶藥呢，其實就相對而家嗰個嘅化療嘅副作用就少好多嘅。所以呢啲病友或者長者呢就唔需要太擔心。一般免疫治療啦同標靶藥呢都唔係好受到個年齡嘅限制嘅，就算好大嘅年紀病人咧，其實好多時都適合用嘅，
2: 非常好。
1: 咁崔醫生咧，崔醫生你會唔會都有一啲嘅小貼士可以俾到我哋嘅聽眾？因為頭先阿潘醫生就講咗可能一啲電療啊、化療方面啦。咁如果做手術嘅話，哥哥姐姐又有啲乜嘢地方需要注意咧？
4: 係啦，咁因為始終做手術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即係創傷啦。咁我哋喺做手術前咧，一定要嗰、那個哥哥姐姐咧心臟啊同埋肺咧個功能一定要好。咁所以平時我哋講食開煙嘅哥哥或者姐姐咧，都要停咗，唔好食煙，先可以做手術安全啲嘅。咁第二咧就係話，當我哋講緊要做手術嘅時候，係咪整個器官要切除咧？咁而家我哋發覺咧，腎咧，我哋唔需要整個切除嘅，有腎腫瘤咧，我哋可以部分咧，淨係將個腫瘤切除，保留大部分嘅腎組織咧，咁佢個腎功能就算麻麻地，我哋都可以完成到個手術之餘咧，佢唔需要洗腎。
2: 太好啦！
4: 另外一個方法呢就是膀胱啦，膀胱以前我哋話有膀胱癌可能有一啲侵蝕嘅話呢，我哋要整個膀胱切除，嗰啲個超大型嘅手術，好多哥哥姐姐可能負荷唔到，但我哋發覺呢而家我哋只需要呢喺一個內窺鏡嘅手術將大部分嘅腫瘤切除之後呢，跟進我哋有腫瘤科嘅醫生，我哋可以譬如揾潘醫生可以做一個化療或者一個電療嘅方法呢，可以保留嗰個膀胱，咁佢又唔需要去進行一個超大型嘅手術。咁所以呢而家我哋手術嘅方法呢，盡量我哋都想保留嘅器官，令到哥哥姐姐呢

0: 日後嘅生活質素可以提升好多。
1: 啊，外間咧好多時候呢幾年咧就傳咗好多嘅即係問題啦，同埋咧講出嚟就係話原來咧呢一個嘅癌病咧而家咧越嚟越有希望啦，好容易醫啦咁。今日咧有兩位嘅專科醫生，兩位嘅專家喺度咧話俾大家聽，其實醫學咧有好多嘅方式咧，其實可以俾大家咧用一種更好、更正面嘅方法咧可以處理啦。
2: 係啊，因為知道咧大家唔舒服實會好擔心嘅，但好好彩嘅就係我哋而家真係有一啲好好嘅醫生啦，可以陪同大家咧去走過呢條艱難嘅路嘅。
1: 係啊。
2: 而我哋咧喺節目尾聲之前咧，都仲有一條問題要考考我哋嘅听众嘅，就系敏欣啊，敏欣你好，
3: 咁多位早晨，
2: 早晨啊，敏欣你嘅问题系咁嘅，长者面对泌尿科癌症治疗嘅时候，应该点样可以维持体能呢
1: ？A 咧就系尝试断食以饿死咧呢个癌细胞 ，B 咧就系摄取足够营养 ，C 就系避免运动。
3: B。
2: B 摄取足够营养，我见到两位医生又拍手掌又有手指功啦，冇错，恭喜晒敏欣就系摄取足够营养啊！因为咧真系要令到自己嘅身体咧有翻一定程度嘅强壮咧，先至可以咧接住落嚟点样可以接受唔同嘅治疗方法嘅。明白啦，癌症呢条路咧唔系一条容易行嘅路嚟嘅，但系头先无论系潘医生又好，崔医生都好啦，都讲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其实咧医学不停进步咧，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可以帮到大家手。唔需要过分担心，将你嘅担忧啦，可能同翻你自己嘅一啲嘅主诊医生讲翻，倾谈翻一个最适合你嘅治疗方法咧。咁其实无论系对你嘅病情又好啦，对你心理啊、身体上面啦，都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好好嘅帮助嚟噶。咁今日咧就好多谢晒崔医生，同埋咧好多谢晒潘医生啦，同我哋分享咗一啲咁新嘅技术。希望收音机同电视机旁边嘅大家咧都会了解更加多，亦都希望大家咧了解更多之余咧就唔会恐惧呢件事情发生嘅。多谢晒两位，拜拜。
1: 多谢两位，
4: 香港暖流嘅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喺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继续在会展举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当初37个增至47个，缔约国亦都增至16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亦都有成功案例。郑若骅说，国际调解院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国际商事争端等服务，亦都开放给非成员国和企业。国际调解院透过基于共识的多边进程，建立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郑若骅说，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合作的润滑剂，令争端变成前行路上的减速带，而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他说，展望未来会继续加强与国际伙伴的能力建设合作，培训调解人员。八月份中小企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微升 0.3 至 44.1， 创三个月最高，其中餐饮业和地产业表现改善。今个月的业务收益展望动向指数是 47.6， 升到6个月以来高位。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郭志华说，餐饮业受惠于暑假因素和旅客访港、专才来港和买家信心增强，就利好地产业。至于零售业表现同样有改善，但是本地和内地消费者依赖网购，零售业承受一定压力。另外，进出口贸易业新订单现时动向指数按月跌 0.2 至 44.8， 九月的新订单展望动向指数是 47.4。 郭志华说，外围政治环境未明朗，外国订单需求不太稳定。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持续到特朗普的任期结束。報道引述多個官員說，在白宮椭圓形辦公室和戰情室舉行的會議中，副總統曼斯、國務卿魯比奧等官員和特朗普討論到伊朗可能在美國的封鎖和其他軍事壓力之下繼續抵抗，或者會導致戰事持續到2029年1月新任總統就職日之後。報道又說，白宮高級官員私下承認這場戰爭可能拖長幾年，和特朗普表示美國已經擊敗伊朗軍隊、伊朗政權即將投降的講法互相矛盾。特朗普星期三向記者說，他認為美伊戰事將會11月中期選舉之後立即結束，原因是伊朗撐不下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今个星期较早时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好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他同普京都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俄乌，是结束乌克兰战事。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希望达成协议，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讲到普京和泽连斯基的时候说，他认为事情之所以久拖不决，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人彼此仇视。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稍后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38点，跌336点，总成交金额1,04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7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7点，跌75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6蚊跌8蚊，阿里巴巴105.7跌4.1，南方恒生科技4.24跌8.8，智普842.5跌71蚊 ，Minimax 299蚊跌21.8，建滔积层板49.38升1.38，中芯国际63.5跌个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32，瑞士法郎9.694，澳元5.662，加元5.679，新西兰元4.588，欧元9.126。每百日元对港元5.1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2。日经平均指数报64,724点，跌418点。港金报41,290蚊，升14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8.06美元，卖出4,408.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新墟有交通意外，咁現時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嘅，車龍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新墟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排到元朗公路近泥圍。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嘅九龍入口近住理工灣位一段咧較為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喺港島區，江諾道中去上環近住交易廣場一段慢車，龍尾排到香港大會堂。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慢车的，现在就排队兆辉台，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北打街一段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同时还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排到连翔道近住擎天半岛。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逼我落车去西贡，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间翻到嚟第三个小时嘅香港暖流啊，嚟到中午嘅12:09，继续有周以玲，
1: 继续有 Harry 哥哥，要有啲停顿位嘅，因为我哋要恭迎佢出嚟嘅。
0: 铺咗地毡噶啦 ，Harry 哥哥。
1: 系啊，你快啲出嚟啦，我哋好难咁样撑落去、啊。
2: 公营咧系呢一个嘅满清嘅时候，其中一个十大刑罚嚟嘅。你睇啦，琴日头先咧讲紧呢个前列腺咧，而家都唔使切，你讲紧公列用公营咧去伺候我咧，
0: 唔系啊，
2: 我系有少少担心。
0: 梗唔系啦，你误会咗佢意思啦。佢系讲紧我哋系公营机构香港电台。
1: 系啦。你误会咗啦，
0: 公营嘅，
2: 咁其实咧，其实想话俾大家听咧，我哋嘅节目里边咧，除咗有公营之外，仲有乸型嘅，
1: 边个？
2: 吓、啊？
1: 边个？
2: 唔系有公就有乸噶啦。喂，时间咧12:10啦，轮到呢一个星期四咧系开心嘅，因为咧有阿希婷，咁但系咧今日咧就唔知点解啦。
1: 咪住。Harry 哥哥，你话星期四有阿希婷就开心，
2: 好麻烦嘅呢个。
0: 咁星期三你唔开心，
2: 咁
0: 我咧
2: 有
0: 冇佢
2: 份嘅啫？
0: 你上
2: 个
0: 礼拜
2: 开
0: 唔开心啊？
2: 你真系好麻烦。上礼拜我又唔知点解咁开心嘅咧？点解我上个礼拜突然之间咁开心嘅咧？
1: 点解你讲，
2: 我
1: 谂
2: 唔到添，真系估唔到啫。上个礼拜同今个礼拜有咩分别啦？
1: 冇分别啊？
2: 冇啊，嗬？冇咩？有唔系啊？有紧放假噃。
1: 系。
2: 嗰、那个唔中意食红萝卜嗰个啊？
1: 咦？
2: 嗱，不如我哋睇下今日嘅天气啦，因为咧唔知点解咧，我闻咗一阵鱼腥味。
1: 嗯？
2: 唔知点解系咪因为今日嘅天气？
0: 冇理由啦，吸住咗噶，你未闻到嘅，
1: 未开始噶噃。
2: 大致就希婷。
1: 大致希婷，
0: 即系天晴，
2: 而且干燥，系啦，大致天晴，而且干燥，稍后咧就会多云，而且有一两阵嘅骤雨，唔得。我冇阿依玲咧咁 emotional，
1: 我嚟啦，
2: 佢演绎得好鬼好嘅。
1: 系吹和缓冬至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风势清劲噶。喺展望方面啊，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啊，早上气温会稍为下降噶。而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啦，至到星期日咧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嘅，所以大家记住要带翻把遮啊。
0: 系啊，而家出边都几热下噶，有31度，而相对湿度咧又降翻啲，冇咁。潮湿啦，系51%。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5，健康风险属于中等啊。紫外线指数攀升到9，强度属于甚高。
2: 好热啊！究竟今日食乜嘢啊？

0: 民間，同你發掘最地道的家常絕學，搜羅隱世招牌菜，香港私房菜。今日要登場的材料就是
1: Harry 哥哥。
2: 是啦，因為現在要
1: 放直情放我在那個砧板上面給你剁啦，真係
2: 要切開你
1: 啊。原來呢我 make 咗一個好大嘅 mistake， 而呢個 mistake 我唔係第一次 make 㗎啦，就係、是、呢我完全搞錯咗兩個人，即係呢周潤發同埋劉德華，我會搞錯以為係同一個人嗰種。
2: 因為都係靚仔。
1: 係啦，咁但係我唔係，我係靚女，因為呢我頭先呢第一個鐘頭呢我哋咪有五號院線嘅，咁有一套戲嘅，咁個女主角呢其實呢我一路呢兩個人完全撈亂嘅，就係、是、夏文汐同埋葉童，我唔知點解會撈亂。兩個其實好唔同樣嘅，一講就喂完全唔同樣㗎、啊、大哥。係啊，一個係斯文靚女面尖尖，另外一個係男仔氣概多啲眼大大，完全唔同嘅，但唔知點解我會撈亂咗囉。所以
2: 有時係會咁嘅，心理學上面呢我睇過有一啲嘅研究發現呢，就話你睇戲啦，有時係你會突然之間呢誤解咗嗰個嘅演員嗰個樣或者個名㗎。
1: 唔係點都好
2: 啦，唔知點解
1: 㗎。你好好啊，即係今日我就我覺得你喺度好寶貴啦，對我嚟講，即係因為你會喺呢啲位咧，你會救翻我一下
2: 嘅。唔係我講個事實出嚟啫。
1: 真係喎，所以咧，其實周以玲咧，
2: 我唔係下下都揾把刀扛住你
1: 嘅。唔係下下嘅，
2: 我有時會將把刀收埋
1: 嘅。係啊，都幾好，係啊係啊。所以咧，其實我嗱周以玲咧又真係我唔會同佢同其他人撈亂嘅，佢啊真係有佢嘅特質的。
3: 因為佢喺你心目中嘅地位係獨一無二。
1: 你唔好咁講。你搞到我好大壓力，
2: 呢個
1: 心目中
3: 係得㗎，
1: 係啊，咩心目中啫，係啊，
3: 答
1: 係啊，係啊，即係心目咁佢係真係有啲唔同咯，點樣唔同法我又冇分析咯，但係總之我頭先就做錯嘢。
3: 你睇唔睇到佢嘅歡顏？
1: 佢啊咁
3: 幾開心，
1: 佢好容易有歡顏嘅啫，你拎走啲紅蘿蔔佢歡顏啦。咁啊嗱，我哋咧。首先我要 say 个 sorry 先，因为头先就摆咗个大乌龙，但系我好感谢咧，我哋咧系啦，系咪 Betty 啊？
2: 系啊 ，Betty，
1: 多谢 Betty 咧，
3: 多谢 Betty，
1: 帮我更改咗，就话俾我听，其实咧你讲嗰个系叶童，因为咧表错七日情嗰个系叶童，就唔系夏文汐，但系咧我哋头先讲嗰套戏咧，嗰位女主角咧就是夏文汐，多谢你
2: 嘅，夏文汐有份演出嘅，
1: 多谢你，多谢你，系。
3: 而我哋今日要讲嘅咧，头先 Harry 哥哥咪我闻到阵腥味嘅，
2: 系，
3: 我哋今日要讲嘅食材啊，就系鱼，同鱼有关。
2: 咦，
3: 通常咧，譬如大家打下牌啊，或者玩下 pair 牌啊嘅时候咧，就会用呢个食材嚟尊称一啲朋友。
1: 我谂唔到你用咁样嚟介绍、
3: 啊，就系咩啊？
1: 系啊，
2: 鱼腩啊，
3: 鱼腩
1: 系啊，即系话咧，嗰啲咧成日都会输啦，同埋好容易会输啦。有佢喺度嘅话，就有人垫底啦咁。
2: 系
1: 嗰啲就叫鱼腩啊。
2: 我系知名嘅鱼腩，
1: 你系鱼腩嚟噶？
2: 我系知名鱼腩，因为我无论系可能玩啲卫生麻雀啦，定系玩 pair 牌咧，我通常都系出冲啊输嗰、那個。
1: 是不是因为你不做牌的呢？
2: 不是，因为呢其实我只是懂得吃对对糊的。
1: 哦
2: 其余那些我全部不知道，那些三番起糊那些我全部不知道、
1: 哦。外国人外国人、啊、外国人正是上牌和碰的。因为为什么呢会觉得呢打牌最开心呢就是可以嗌碰嘛。
2: 是碰。
1: 所以呢碰得亲就一定碰的了。
3: 即是外国人学。集打麻雀通常都是三隻先，砰！
1: 係啦係啦，因為 three of a kind 啊嘛，叫做好容易睇噶嘛，然後跟住就學曬睇一二三四五六嗰啲咯。咁其實我都係咁嘅嚇。咁但係我哋今日就唔係講呢啲啦，我哋今日講係魚腩呢樣嘢係咪啊？
3: 係真係食材嘅魚腩，
1: 所以腥腥地咯。
3: 今日睇到我哋張相都已經見到啦，我哋三個咧就化身做街市入邊嘅一員，
1: 係
3: 大家就有三個砧板、三把刀同埋三條魚，
2: 又有刀啊耶！
1: 嗱，但係咧最貼。提嘅系周以玲，因为周以玲企喺中间咧，佢真系切紧嗰个系鱼腩嚟嘅，
2: 系冇咗个鱼头。
1: 我哋两个只不过喺度劏紧鱼嘅啫，
3: 冇错。
1: 系啦，鱼腩嘅意思即系鱼嘅肚嘅部分咧，系咪啊？
3: 系，冇错。
1: 亦都系应该系最好食嘅，
3: 因为最肥美啊，
1: 同埋最少骨嘅应该系。
3: 系咩？
1: 系啊，
3: 咁又唔系，最少骨系背脊，
2: 系
3: 嘛？
2: 鱼腩多骨噶，
3: 鱼腩多骨噶 ，Harry 哥哥。
1: 鱼腩多骨咩？但系我食亲啲玩鱼腩都好开心噶，冇骨噶。
2: 玩鱼腩就多大骨，亦都有啲碎骨喺度嘅。
1: 都有嘅咩？
2: 有嘅，有嘅，有。
3: 咁要问下你哋两位中唔中意食先啊？
2: 我鍾意食㗎。
3: 魚腩鍾意。
2: 我鍾意食，因為我屋企呢係經常性一個禮拜可能有三日呢都係食環魚腩㗎，唔知點解。
3: 我好鍾意食魚喎、啊、你哋。
2: 係因為我屋企呢嘅習慣就係一定個台面上面係有魚同埋有菜嘅。
1: 係。
2: 咁而我爹哋媽咪如果諗唔到買咩魚嘅話呢，佢哋通常都係環魚腩啦。係啦，環魚腩再搭幾個魚撲咁樣去滿足下我嘅。
1: 咁但係幾滿足㗎喎，我又幾鍾意環魚腩呢樣嘢㗎喎。同埋係啊，佢唔難就啦，容易有變化啦，你又可以就咁樣姜葱蒸又得啦，跟住有好多人就會用一啲嘅梅菜蒸鰻魚啦、嗯、又或者豆豉蒸鰻魚啦，咁咁所以其實幾穩陣啦，仲有鰻魚腩啖啖肉啦嘛，
2: 係呀，唔使煩啦，
3: 我就同你哋調轉嘅，希婷就唔食魚嘅、
1: 所以今日就攞魚出嚟講啦。
3: 係，我想睇下會唔會有啲神乎其技嘅食譜、嗯、
2: 可以吸引到希婷。
3: 冇錯。
1: 啊，
3: 即係我都會嘗試嘅，我唔係完全唔食、
2: 啊。但你係所有魚都唔食啊？希婷定係？係
3: 啊，
2: 全部。
1: 咁、哦、就好難㗎啦。
2: 你食嘅原因係啲咩先？
3: 我覺得魚係有一陣
1: 魚味咯，
3: 好獨特嘅腥，
1: 令到你唔中意嘅味，
3: 係啊，
2: 即係無論咩魚咩種類嘅魚都
1: 係。咁實有人問一個問題嘅，就係、是、咧蒸魚你唔會食啦，中國人嗰啲一條成條魚咁你唔食啦，
3: 唔食。
1: 但係 fish and chips 咧，係啦，嗱實問嘅
3: 炸
1: 魚柳你食唔食啊？佢會食，就係、是、因為好多人都係咁嘅，係
3: 啊，
1: 就因為炸魚柳冇嗰種腥味嘅佢。
3: 係啊係啊，同埋、你會落嗰啲檸檬汁啊，又點茄汁他他醬嗰啲，咪覆蓋嗰啲味。
1: 但係炸魚腩咧，炸魚咧，唔係炸魚腩，炸魚咧，其實都有啲會有魚味嘅喎。睇你食邊種嘅啫，如果你食嗰啲深海嗰啲 cod 咧，嗰啲叫 cod 咧，鱈魚嗰啲咧，你冇問題啦，因為成嚿啲棉花咁。
3: 係啊係啊，
1: 嗰啲你 OK。
3: 但有啲人又會覺得呢啲魚口感唔好啊，
2: 係，
1: 又或者佢係啊，即係如果你係打開魚嘅漁民咧，覺得嗰啲魚嚇呢啲係魚嚟咁樣。
2: 魚蛋，希婷你食唔食咧？
3: 食啊！
2: 即魚蛋你有冇問題？即唔係關個魚味先，係關個腥味先。
1: 我諗係啊，總之佢啲魚如果太似魚，佢就唔中意。
2: 咁點樣可以辟腥咧？就要問下我哋啲聽眾喎。即蒸條魚出嚟，點樣可以冇咗嗰陣嘅腥味？可以令到
3: 不外乎成日都係姜同埋
2: 葱、
3: 陳皮啊，
2: 係咯。
1: 其實唔係嘅。其實咧有一個餸咧，我以前我阿媽整咧，好好食嘅。而家佢都再唔整啦，係啦。但係啊，即係。佢有聽我哋嘅節目㗎阿媽嗱你嗰陣時整嗰樣嘢呢真係好好食㗎叫五柳鰻魚。
3: 五柳啊
2: 哦炸嗰隻係咪
1: 五柳鰻魚嗱我淨係開咗呢個題啫五柳鰻魚 ,1872312, 我呢就睇下測試一下究竟我哋有幾多少聽眾係知道咩叫做五柳鰻魚如果知道嘅話呢更加唔該你啦。就真係即係拋磚引玉啊係啊可唔可以話俾我哋聽啊點樣整啊會唔會可以令到希婷都會鍾意食啊
3: 呢個係一個好艱巨嘅任務。
2: 係希婷嘅魚魚就等緊大家去拯救啦。
1: 係啊。
3: 而講到魚呢諗起呢一首歌有周深嘅大魚。之前有好多朋友喺五台之友問我哋可唔可以播呢首歌、真係等咗好耐啦。今日咁啱講魚腩就播俾大家聽。

0: 啱啱用周深嘅大鱼啊，大家念念不忘嘅一首歌曲，带到我哋翻嚟香港私房菜。今日我哋嘅食材系讲
1: 鱼腩，
0: 鱼腩，鱼腩，鱼腩，鱼腩。
1: 但希婷系唔食嘅。
2: 两个咧，一个就最中意食，一个就完全唔食。但系两个嘅反应一样咁 high 嘅。
1: 嗱，唔系 Harry 哥哥，我要澄清，我唔系最中意食鱼腩嘅，我最中意食嗰个系叫薯仔。
2: 系，冇错，
1: 要俾翻个地位薯仔先嘅，系啦，跟住先到鱼腩。
0: 放翻个皇冠仔喺个薯仔上面先
1: 啦，系唔可以攞走嘅，个薯仔嗰个皇冠系一定喺度嘅。
2: 嗱，今日咧要放低个薯仔先，因为咧我见到咧已经我哋有啲大厨咧已经系可以接受挑战，话俾我哋听五柳鲩鱼系点样整噶啦。
0: 我哋先问下容先啦，容你好，
3: 你好啊，希婷，
0: 你好、，Hello， 阿容。
2: 阿容姐，
3: 系你好啊！
2: 你好，你好，你好。
3: 阿希黎哥哥，阿希
2: 黎
3: 哥哥，
2: 你好，你好，你好。点啊？
3: 唔安啊吓！
2: 唔安唔安
3: 吓！
2: 睇上嚟你都好识整嘢食噶吧？
3: 唔系嘅，系我不过系中意食食即系五柳嘢嘅啫。
2: 系啊，嗱咁啊啱啦，因为佢哋咧，我隔篱咧两个靓女咧，咩叫五柳都未知啊？你解释下先啊，容。
3: 佢五柳咧有啲姜丝啦、桥头丝啦，同埋嗰白瓜丝啦，同埋啲红萝卜丝啊咁样嘅。五种，有五种嘢嘅。
2: 嗯，等等先啊，容啊，你个电话咧沙沙声，你喺边度听？
1: 可能要企定喺一个位嗰度接收就会好啲啦。
3: 我呢个固网电话嚟噶。
1: 诶，系啊，因为头先就有啲。
2: 诶，得啦，而家好啦，
1: 而家好好多。
3: 系知道吓
2: 吓、啊，你讲完固网电话四个字之后咧，个固网电话知道自己固网电话开始咧，系啦，就表现得好啲啦。嗯。
3: 哦，咁样吓。
2: 嗯，系啊 ，OK。
3: 佢嗰啲五柳料咧，依家咧，以前咧，我哋年青嗰时咧，就喺酱料铺。就一缸缸咁樣嚟買嘅，但係依家好多時入曬樽咧，樽樽買嘅。
2: 啊，而家已經入咗樽㗎啦。
3: 係啊嚇。
2: 以前俾五毫紙咧，揾個塑膠袋包住少少俾你咁樣定住，一條橡筋咁彈下彈下就翻屋企。
3: 係啊，冇錯啊，依家多數一樽樽乾淨衞生啊嘛。
2: 啱嘅。
3: 啊。
2: 咁一買買一樽啊。
3: 係啊，買一樽咯。
2: 係。
3: 但係一樽可以分幾次㗎。
2: 啊。
3: 有時炒米粉都好吃的。
2: 是啵，五柳炒米粉這件事又是好吃
3: 的。是啊，即是等於
2: 是啊，好啊好啊好啊。
3: 廈門炒米還是什麼，酸酸甜甜的那種咯。
2: 啊，這個又真的挺有意思的。
0: 通常酸酸甜甜的東西是很令人開胃和很爽快的。是
3: 啊，尤其現在過了白露呢，適宜吃一些帶少少酸的東西、
0: 哦、
3: 等於入冬了，等於迎接啊。
2: 嗯，
0: 是的，因為幾日前啊，星期一就是白露的日
3: 子。是啊，沒錯啊。
0: 嗯，那你可不可以講一下怎樣做呢，阿容？
3: 如果你買魚腩，首先你要找一些粗鹽要散乾淨的魚腩裡面，因為它裡面有很多一些污糟的東西，你一定要散散散乾淨散，不要有再有些滑散散有東西黏住、嗯、然後再找一塊大一點的薑再捽一下裡面，一個內籠的魚腩裡面呢是比較腥啲嘅，
1: 係，
3: 哈哈！你散完之後，咁你咪要拎乾曬水佢，冇水分啦，先擠落個碟度，然後個面咪鋪啲五柳料落去，落翻啲油，咁咪蒸咯。
2: 是蒸出嚟嘅，
3: 系啊，蒸噶啦。
2: 咁好啦，落五柳料咧，其实仲会唔会再落姜啊，或者系葱嗰啲嘢噶要？
3: 唔使乜都唔落嘅。佢有酸姜啊，
2: 嗯，
3: 有嗰啲白瓜丝啊，姜丝啊，同埋桥头丝啊，同埋其他仲有两种，唔知嗰啲唔知系咩丝，有几种嘅。
2: 咁就铺住晒喺个面就得噶。
3: 铺住个面咯，就咁蒸咯。
2: 系，咁我蒸几耐都睇下嗰嚿，睇下嗰嚿鱼几大咯。
3: 胆大细咯、
2: 嗯嗯
3: 啊，如果你太大嘅，起码你水滚都要蒸十分钟啊，咁样咯吓。
2: 都要水滚嘅时候落去蒸。
3: 系啊，
2: 咁睇起上嚟，睇起上嚟咧，嗰、那个方法又好简单，使唔使嗰嚿鱼有咩要搽少少豆粉啊？嗰啲乜都唔使嘅。
3: 唔使噶。
2: 好啦。
3: 我自己就冇搽呢啲嘅。
2: 咁啊蒸好咗出嚟啦。
3: 系
2: 咁啊应该就已经有酸酸甜甜噶嘛。
3: 系啊。
2: 咁啊好开胃啦。咁但系使唔使再落少少豉油啊、熟油啊嗰啲嘢？
3: 蒸熟咗之后先至淋食，你有啲人中意落豉油，有啲人唔中意落噶嘛。咁你随你自己喜好落几多咯。
2: 系。
1: 但剛才容你說魚腩，如果我不用魚腩，我原條找條魚去整行不行
3: 的呢？不過你看用整什麼魚咯。
1: 桂花魚行不行？
3: 桂花魚就沒那麼好吃的、
0: 嗯啊。大家都覺得桂花魚是沒那麼好吃的、啊
3: 啊。桂花魚落魚一定是清蒸啊才好吃的。
1: 咁用咩鱼好呢？如果係要一条圆条嘅话，会推介咩？
2: 好少个，五柳鱼通常都系一嚿，
3: 系啊，配玩鱼啊，配玩鱼饺啊，咁样咯。
2: 冇错，冇错。玩鱼咧好得意啊！玩鱼咧，因为佢系肉厚啊，
3: 系啊，
2: 佢肉厚咧，呢啲咁嘅五柳嘅味咧就入到嗰啲肉啊。
3: 吓，冇错
2: 吓，系咪啊？因为你如果你用桂花鱼啊，用嗰啲咧，佢薄啊嘛，鱼身，同埋佢两下你会，你两下已经蒸完之后咧，佢已经好快熟咧，同埋或者会过熟。
3: 系啊，
2: 咁其实嗰啲味等到日落到去条鱼嘅时候咧，其实就个效果好似冇皖鱼咁好，皖鱼好吸味嘅其实。
3: 系啊，其实皖鱼配五柳料系绝配嚟嘅，
2: 绝配啊嗬。
3: 哈哈哈。
2: 系啊，
3: 同埋一个豆蒜头豆豉啊，加两只辣椒仔落去，又系绝配嚟嘅。
1: 哇，调一调个味啊，
3: 系啊，冇错啊吓。
2: 真系讲起上嚟咧，我都有少少蠢蠢欲动想食，而呢一啲菜咧。阿蓉啊，好似喺个街道就冇，好少喺嗰个菜谱度菜，即系菜牌度有得叫咯，嗬？
3: 唔系都有嘅，如果你要求有嘅，有啲铺头啦，我要食五柳，咁佢有嘅，佢
2: 有噶系咪？都有啲有系咪？
3: 不过一般咧就系、是、梅菜啊，
2: 梅菜
3: 或者豆豉嚟，豉豆豉啊，姜葱啊咁样咯，一般就
2: 冇错冇错，
3: 啲大路啲咯，
2: 冇错啊。是通常都是的，我們譬如吃那些客飯啊，有很多地方都是 ABCD 給你選其中一個，就是青鰻魚的了。
3: 是啊，
2: 沒錯。那如果青鰻魚呢，有陣時啲人譬如熟了，他會問你的，那你要蒜頭豆豉蒸啊，還是要梅菜蒸啊，那他會問你，通常都是這兩個選擇的。
3: 是啊，是啊，沒錯啊，哈哈。
2: 是啊，那你
3: 要簡單一點大腦的嘛，哈。
2: 是啊，好啦，那好多謝你今天呢，提供了五個鰻魚喔。是啊，好啦，我們又回去又試一下啦。
3: 好啊，好啊，拜拜。
1: 哇！阿蓉个电话咧，可能都激动啦！你讲鲩鱼咁开心，
0: 等我理由参与下
1: 喺水嗰度啊！
2: 系我咧就揾到一啲咧关于五柳嘅一啲嘅知识嘅，因为咧其实呢一个咧都系属于我哋咧广东人嘅一啲特色嚟嘅。咁呢一个咧就系、是、原来咧有个地方就系叫增城噶。咁啊，增城咧其实咧就系、是、已经将呢样嘢咧就系、是、入咗去咧呢一个非遗噶啦。即是呢非物質遺產的項目來的。咁所謂五柳是什麼呢？就是這個的叫蘇薑啦，橋頭啦，青木瓜。啊，原來青木瓜啊，嗰樣嘢係，即係我成日都食到脆脆地，但係又唔知係乜嚟嘅，又唔似係青瓜喎。咁佢有青瓜嘅。而第五樣嘢呢就係、是、嗱，周以玲廟嘅啦，就係、是、紅蘿蔔啦。
1: 係咁又唔好咁講。
2: 咁但係佢全部咧都係切曬絲，佢全部切曬絲嘅。咁可以想象咧，佢有咩顏色都有，所以咧個顏色係好靚嘅。咁、然之後咧，佢咧就將佢咧就醃製成為咧一啲甜甜地、鹹鹹地嘅一種，即係佢用米醋啦去醃成嘅。咁所以咧顏色咧就好晶瑩啦，酸甜又可口啦。咁其實就係夏日咧一個嘅醒胃嘅涼菜。基本上咧就乜都唔使落嘅，五柳咧其實攞出嚟咧就咁樣我嚟送飯都得噶。
1: 哦 ，Harry 哥哥啊，你講完之後，你令我諗起咧兩樣嘢啦。第一啊，雖然唔係話有紅蘿蔔絲嘅，
2: 係啊，
1: 但如果我係取其顏色，我可唔可以轉咗紅椒切絲？
2: 係
1: 咁，以零咪食得咯。
2: 叻女嗱，其實咧，如果你即係如果你係身為佢嘅男朋友啦，又早知道佢
1: 好貼心，
2: 貼心到想死嗰啲咧，咁你咧就買啲五柳翻嚟，跟住咧就攞個
1: 撩走啲蘿蔔
2: 眉鉗啊，再攞個眉鉗，係啦，如果你撩唔到嘅，唔係撩係要夾噶嘛，攞個眉鉗就將嗰啲凡係橙色嘅嘢夾曬出嚟。
1: 呢啲就係萬綠叢中一點橙啦。係
2: 啦，咁你攞，但係你
1: 撩個橙色出來，
2: 但係撩咗個橙，咁好容易撩嘅，因為個橙色啊嘛。好啦，你撩咗出嚟之後咧，跟住咧你就配翻啲紅椒，就切到佢好似呢個紅蘿蔔嗰啲咁碎，就等翻入個樽度，閂埋唔好用喎。跟住咧，如果等落个雪柜，系啦，等翻落个雪柜，起码三日，系啦，然后先至攞出嚟。咁呢五柳咧，就同其他啲五柳就唔同啦。
1: 呢啲咪叫爱咯？
2: 系啦，呢啲系叫爱啊！
1: 你会食噶嘛？
0: 我会食。
2: 系啦，咁啊整出嚟之后咧，其实咧就完全唔好食嘅。
1: 你又知
0: 心意搭救啦，
1: 可能好好食咧，可能自此之后五柳就系唔要红萝卜，要红椒啊！
2: 你睇啲女人就系咁啊！即係到最後尾根本就唔係食嗰個食材，就係、是、食你嘅心意嘅啫。
1: 同埋呢，其實呢一味菜令我諗起另一樣都係同魚有關嘅菜式啊。
0: 但是糖醋鱼
1: 啊，糖醋鱼
0: 即系上海名菜糖醋鱼，好有食噶喎，糖醋鱼。
2: 糖醋鱼你会食？
0: 我会食啊，我谂紧系咪因为佢嘅甜酸味已经遮盖咗鱼嘅味道，所以我就会食咧。
2: 我仲有谂一样嘢咧，我系一个糖醋鱼，其实又有冇一啲好嘅方法去做咧？嗱，呢一个又系考师傅嘅，你问我糖醋鱼系唔容易做嘅，系啊，咁所以又听下啦，有冇人咧打电话嚟1872312讲糖醋鱼啦？
0: 哎，最紧要有你哋嘅参与，或者上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度留言俾我哋，听一听呢一首有两条鱼啊，刘德华所唱嘅木鱼同金鱼。
1: 啊

0: 剩余能量20%、10%、1%，警告，
1: 就冇电啦，要快啲插电先得啦。
2: 欢迎嚟到奇力量充电站，逢星期六上昼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萧希婷、蓝伟婷联同一众银龄 DJ， 鼓励大家增加自信，发挥潜能，一齐启动老友记新力量，帮大家插插电。

0: 我哋就听咗阿容嘅电话，话咗俾我哋听啊，五柳鱼究竟系点样整？不过咧就好似上一次猪脚姜一样，
1: 劲啊！
0: 人人做法都有啲唔同噶，
2: 都有独门秘诀啊！
1: 上次你去讲猪脚姜，
0: 系啊，
2: 咁好，但我食猪脚姜嗰啲蛋嘅啫，
0: 系啊，
1: 冇啊，你有份食，好唔好食啊？我
2: 好食，
1: 请你食嗰啲，
2: 好食啊，
1: 正啊嘛，系咪啊？系啊，好多女仔都系中意食猪脚姜嘅，
0: 啲蛋，
1: 所以咧，我去食斋嘅我琴晚啫嘛，我去食一个斋嘅自助餐，
0: 嗯，
1: 我发觉有一样嘢个个都攞嘅，就系、是、嗰个猪脚啦，因为斋嘛，就有个蛋嘅，个个都拎噶，
2: 同蛋，
1: 系啊，个个都中意嘅，因为
0: 即系姜醋蛋，
1: 原来整好耐噶，
2: 咪要入味同整得好食唔系容易噶，
1: 系啦，咁但系咧，原来咧，我哋啲高手咧就在民间。咁今日咧讲呢个五柳鲩鱼咧，原来都好多高手啊！
0: 系啊，而家电话旁边咧又有另一位嘅听众，想话俾我哋知佢点样整五柳鱼啦，就系有梁女士，
2: 梁女士你好，
1: 梁姐姐，梁姐姐你好嘛？
3: 五柳鲜黄花，不过有人中意炸都得嘅，炸就肥腻啲，
2: 就
3: 如果一般冇咁肥就煎啦，佢都唔煎啦，五柳鲜黄花。
1: 五柳就煎黄花
2: 鱼啊，
3: 系煎黄花鱼，
1: 好
3: 啊，普通煎鱼咁煎就得噶啦，两边搽滲少少盐啊，两边都要搽匀嘅，用幼盐啊，唔好咁粗盐，
1: 用
3: 幼盐放好少得啦，唔好太多，咸得滞嘅，
1: 系
3: 啊，搽得匀匀匀匀啦，放好少，两边都要搽匀嘅，搽好少，普通煎鱼咁煎得噶啦，
1: 煎
3: 鱼咁煎嘅啫，好简单嘅啫。系啦，两边都煎到系啦，金黄色啦，靓啦靓啦。
1: 哇，咁啊已经好好味噶啦，乜都唔使落啦。
3: 跟住咧就系俾少少都得嘅。
1: 咪先，使唔使等两嚿姜落去包包个镬先？
3: 哎，我乜都唔使嘅。
1: 咁犀利，唔怕腥咩？
3: 嗰啲五柳料咧，你就用翻啲鹰粟粉啊，同埋水啊，开佢煮滚佢，跟住好似打芡咁淋翻上面，
1: 哇
3: 就 OK 噶啦。
1: 喂，嗱咁样样啦，阿梁女士啊，你首先咧，你煎鱼嘅时候就连一片姜都唔使落嘅，
3: 唔落嘅，唔全落，
1: 就落少少油盐啦，跟住最紧要嗱，你
3: 讲落油佢普通煎鱼咁样落油嘅啫，
1: 普通煎鱼啦，
3: 搽咗盐落去就有啲咸味嘅嘛。
1: 好啦，嗱，你话普通咧都唔普通噶，一个咧未识煎鱼嘅人真系唔识煎鱼噶，
3: 即系金黄色咪得咯，嗱，乜嘢啫？
1: 首先嗰嚿鱼系咪要干身先第一样？
3: 系，
1: 好啦，第二样你要干身啦，
3: 抌落去炸，
1: 有啊，你唔识嗰个叫周以玲啊？
2: 咩话？
1: 系啊，嗱，好，咁即系嗰个鱼要干，嗰个鱼要干身，好，第一系咪？第二
3: 系干身煎鱼噶啦。
1: 咁啊，第二嗰个镬系要热，个镬系要热定系要唔热？要中热定系大热咧？
3: 睇你用咩镬啦。
1: 系
3: 有二叫镬，不锈钢镬。
1: 系
3: 啊，如果你话用铁镬嗰啲，梗系要热啊，有烟啊，成嗰啲啦。
1: 有烟
3: 又
1: 成。
3: 如果你二叫镬嗰啲唔使啦，嗰啲就唔使话嘅，即系头佢即系热地得噶啦。
1: 整啲油
3: 要
1: 捞
3: 匀咯，睇用咩镬啦。如果普通大隻啲嗰啲普通傳統不鏽鋼鑊咧就熱啲咯，但你用嗰啲鐵鑊咧梗係咩啦？但如果係二鐵鑊咧就唔係噶，你靠佢倒咗啲油落熱熱地啦，咁就得啦。
1: 用邊種鑊去煎魚最靚？
3: 哦，普通用二鐵鑊嘅啫喎。
1: 你用二鐵鑊噶啦，都得啦已經。
3: 好。係啊，嗰啲冇明知底啊，先金黃色更加容易煎啦。
1: 正啊，好啊。
3: 係啊。
1: 好啊，咁
3: 打翻个五柳芡咯，蒸粟粉啊，成个打翻个五柳芡咧，煮滚佢。你煮翻滚佢个先，煮匀佢，然之后先淋上面咁咯。
1: 嗱，你我再问埋啦，你系将嗰个
3: 鱼要金黄色，唔好即刻煎到窿晒。
1: 系嗱，你个鱼咧，其实系已经煮好咗，放咗落碟，然后先至煮嗰个五柳汁淋上面啦。
3: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你唔系啲鱼零仲喺个镬里边，然后跟住将嗰个酱抌落去噶嘛？系咪啊？
3: 唔系，
1: 要淋上面嘅啫。
3: 你要淋上面嘅。
1: 系，即系将佢冲凉。
3: 打翻个蒸粟粉芡啊！
1: 啊，咁好靓。靓啦，
3: 系啦，
1: 咁啊透明，
3: 金黄色，你唔好煎到窿晒，睇炭咁。
1: 系，
3: 系啊，真要金黄色啲先最重要，唔系吓，加埋嗰啲脆口一齐咧，咁啊香口好多。
1: 睇上嚟，你都成，
3: 千祈唔好煎到失败啊！我知有啲人，有亲戚咧就又整啊，煎到嗰条鱼啊黑晒啊，黑晒啊，呢条一定切记，一定系金黄色。
1: 咁就唔掂啦，
3: 系啦，
1: 金黄色
3: 脆口又有靓味啦。
1: 系啊，
3: 最紧要系金黄色吓。
2: 嗱，最紧要金黄色，
1: 你呢个咧食出嚟个口感同头先嗰个完全两回事。我唔可以话边个好啲，但系完全唔同。第一样嘢你唔系鲩鱼先啦，第二样嘢就系你呢个咧，其实就甜中带咸嘅，因为你条鱼系用盐啊嘛，
0: 盐啊，
1: 系啦，咁但系个五柳就甜噶嘛，同埋酸噶嘛，咁所以咧，其实食落去同埋佢系脆啊嘛，呢个就金黄啊嘛，咁所以咧出到嚟咧口感完全唔系嗰回事。
0: 佢系口感同味道咧都有唔同嘅层次啦。
1: 系啦，不过咧就好食得嚟，你嚟一提嘅，因为今日我哋系讲鱼腩。
2: 咁 黄花鱼都有鱼腩嘅，细啲啫。
1: 你又帮佢兜，
0: 真系好。
1: 喂，我又真系未见过黄花鱼腩啊，姐姐。
2: 喂，即系咁讲，嗱，即系佢嗰味餸其实有一部分都系符合鱼腩嘅，系啦，只不过咧系佢今次系成条鱼啫，所以咁一条鱼系一定有鱼腩噶嘛。
1: 嗱，我唔介意，虽然少少离题，但系咧就令到我哋个创意空间就阔咗。
2: 哎，
1: 系啊，因为咧黄花鱼都可以做五柳咧，呢一个其实亦都系我哋今日咧学识咗嘅。
2: 嗯，
1: 好啦，但系咧好似咧有啲听众咧就好激动，就话其实我哋完全搞错晒嘅呢件事，咁啊真系好想听下佢哋平反啊！
0: 哦，冇搞错嘅，我哋用一个食材嚟引咗啲高手嚟系嘛，咁大家都系讲鱼，都冇分你我啊，同埋其实食鱼都系健康嘅，我知道嘅。
2: 系啊，希婷你要食啦，
0: 我知道嘅，或者大家又可以话俾我哋知道，如果系就咁蒸鱼腩嘅话，你哋会点样整呢？又或者系我咧，就见过爸爸妈妈最中意咩咧？就系枝竹豆泡炆鱼腩。
1: 诶，阿 Connie 啱啱先讲啊，豆腐炆鱼腩啊，然后跟腐竹就腐竹鱼腩煲啊，好味啊。
0: 系嘛？
2: 鱼腩煲啊，
1: 有样嘢。
0: 其实腐竹同鱼腩真系好夹噶。
1: 有样嘢咧，我觉得好正嘅。
0: 系咩咧？
2: 系咩？
1: 真系好正。
0: 就系耳铃啦。
1: 唔系。
2: 多谢多谢希婷。
1: 喂，今日你点解成日嗰个成个光环射晒落佢度嘅啫？
2: 唔系因为希婷挂住我哋一个星期冇见啊嘛。
0: 系咯，
1: 就系咧，你行即系行开少少。
2: 我行开少少，行开咗。
1: 甜粥，甜粥豆卜鱼腩。
2: 甜
0: 咩
2: 粥？
0: 好
2: 咩甜粥啊？
1: 甜粥豆卜鱼腩。
2: 同枝竹有咩分别啊？
1: 枝竹常乐。
2: 咪认真认真咪系两样嘢嚟嘅。
1: 听住甜粥你哋未食过咧，
0: 系咩嚟噶？
1: 两位小妹妹，你去嗰啲腐竹铺买啦，甜噶啲腐竹，一条条。
0: 因为佢落咗糖。
1: 佢用唔知道佢用糖嚟整啲咩？咁但系咧，一定系要炆嘅。
2: 嗯、
1: 而炆完之后，哇，嗰种味道系甘甜噶哇！
2: 咁呢个甜粥又可唔可以煲腐竹糖水咧？
1: 千祈唔好，腐竹糖水一定系用另外一种腐竹嘅，
2: 哦、即
1: 系嗰种腐竹糖水咧，写到明你去买豆腐嗰啲地方咧，系净系我嚟煲腐竹糖水嘅，系直情，因为佢系嗰个嗰种腐竹咧，佢系一片咧，啱啱系即系好似一个豆浆个面嗰度嗰片嚟嘅，咁、
2: 嗯、
1: 而咧佢一挑出嚟之后咧，佢炸咗嘅，所以佢脆卜卜噶。
2: 系嗱，咁其实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咧，好多嘅听众都有。留言俾我哋嘅，当中包括阿 T 潘啊，佢就话三位主持好啊，佢之前喺电视嗰度啦，就透过电视咧就学咗一个叫做梅菜猪肉炆皖鱼腩，佢话非常之好吃、啊，
1: 好高境界，呢、這个真系嗱，呢、這个咧的确真系好高境界啦，
0: 哇，
1: 因为用猪肉，
0: 猪肉，
1: 因为用猪肉嚟去煮鱼呢样嘢咧，其实系一个好大嘅秘技嚟嘅，
2: 好创新啊，我觉得呢样嘢，
0: 同埋你。个熟嘅时间唔同啊！
2: 系
1: 呢样嘢咧，令到我咧谂翻起我嘅爸爸，
2: 嗯，
1: 我嘅先父啊，其实咧就系佢一系唔煮，佢一煮咧佢就会蒸鱼，佢蒸咗条鱼出嚟，佢通常都系买条好细嘅石斑，蒸咗出嚟你见唔到条鱼嘅，因为咧
0: 有啲嘢拥住啊嘛，
1: 佢系用嗱就系用猪肉去整鱼嗰样嘢啦，佢系会用一啲半肥瘦嘅猪肉，然后切咗条。你谂下，生嘅猪肉好难切噶嘛，切咗条，跟住有呢个冬菇丝，然后有姜丝，有呢一个葱丝，然后跟住将佢嚟铺住喺个鱼面嗰度，
0: 一齐蒸。
1: 蒸完之后，佢嗰啲姜同埋葱嗰啲佢拎走先，佢仲要渗咗个阵味，佢要再俾新嘅姜葱落去。
0: 哇，好
1: 讲究、啊，因为令到佢个样子。

0: 嚟食啦。
1: 咁香港暖流如果有机会咧，我哋如果真系 book 到一个地方系煮嘢食嘅话咧，一定要有我份，我一定会嚟参与。我希望煮餐好嘅俾大家食。
0: 好，
1: 真噶，
0: 一於约定大家。
1: 但希婷你都要嚟。
0: 好，
1: 我哋大家每人都煮一味。
0: O K，
1: 咁我知道我煮咩啦。
2: 相爱的人，如果看见月光浴，便能一辈子在一起。所以，总有人手牵着手，到海边去寻找幸福的月光浴。

0: 啱听过有张清芳所唱嘅《月光雨》啊，今日播咗好多首雨雨俾大家。
1: 我原来好多雨歌噶、啊，但系整嚟整去都未有我最中意嗰首啊。
2: 系咩啊？
1: 渔歌漫唱咯、
2: 啊。哦，但系嗰个雨又多咗三点水喎。
0: 系咯。
1: 吓、啊？
2: 嗰、那个唔系一条鱼
0: 个
2: 鱼
0: 喎、啊
1: 啊，你去到中文字，你去到中文字呢一个系统，你知道我好弱噶啦。
2: 我知，所以我寻日揾咗温老师嚟咯。
1: 系啊，
0: 简直博大精深。
1: 嗱，我咧个人嘅好处系咩咧？就系、是、如果我错咗，我会认，同埋咧，我觉得咧，如果要唔得嘅嘢，我会努力去学嘅。
2: 系，
1: 所以咧，我觉得阿温老师如果嚟多啲嘅话咧，我就会叻仔啲嘅。
2: 咁我哋你听住准进课程先啦，
0: 有好多嘢要俾你学习嘅，包括系跟住落嚟嘅电话有方女士。喺度，你好，方女士
3: 你
0: 好，
3: 系啊，
1: 方女士，
3: 系
0: 教主送，
3: 三位好啊，
0: 你好啊，
1: 凡系姓方嗰啲人教主送都好叻噶，系、
3: 嗯啊，我讲啊嗰啲黄花鱼，五楼菜咧，嗰啲多数都系炸噶，嗰啲鱼要嚟炸噶。炸咗，然之后打翻个五柳汁落去，同埋啲五柳菜一齐打翻个芡落去，嗰啲上海铺咧最多啊！
1: 啊，你而家讲紧呢个就系上海做法，所以系黄花鱼，因为上海菜最中意就食黄花鱼啦。
3: 系啊系啊，黄花鱼你唔系啊，北方人都中意。
1: 北方人也是对啊，系啊系啊系啊，系
3: 啊
1: 系啊。
3: 你讲嗰啲皖鱼腩咧，买啲。填嗰啲腐皮啊，填竹啊，
1: 填竹系，
3: 掹豆腐好好食嘅。
1: 你呢个可唔可以教下我哋啊？
0: 点样整咧？
1: 系啊，
3: 你煎咗嚿鱼腩又好，你唔煎都得嘅。
1: 嗯，
3: 煎咗最好食添啦。
1: 煎咗好啲，煎到实啲嘅。
3: 鱼腩咧、就冇骨。就最好吃的，得嗰条横骨嘅啫，
2: 即系嗰条大骨，得翻嗰条大骨，
3: 煎咗佢两边，煎咗佢咧，
1: 两边煎咗佢，
3: 你就嗰啲豆波咧出水啦，
1: 出水，
3: 买啲甜竹啦，嗰啲即系一块块嗰啲甜竹啊，
1: 一条条噶嘛，
3: 系
1: 厚厚地噶嘛，
3: 系嗰啲嚟煮啊。好好食噶，
1: 系啊，嗱，咁要落啲咩酱落去炆咧？
3: 根本就要少少棉豉酱都得噶啦，
1: 棉豉酱
3: 少少够噶啦，冇咸啊，
1: 系
3: 咸啊，
1: 系少少棉豉酱落啲水，嗬、
3: 啊，
1: 几滴豉油啦都要啦，
3: 系啊，
1: 系咯、
3: 啊，你唔系。你煮好豆卜同埋甜粥先，你煎好嗰嚿鱼，然之后摆翻落去嗰啲甜粥嗰头，同埋豆卜嗰头，咁你淋少豉油，咁咪俾啲糖啊，一定要落糖调味啊，
1: 系一定要落糖，
3: 咁咪打翻掹一阵，掹一阵，
1: 掹几耐到咧？嗬？
3: 半个钟，掹
2: 几分钟
3: 啊，
2: 几分钟得噶啦。
1: 其实最难咧唔系啲鱼啊，最难系要掹淋啲甜粥啊。
2: 系啦，
3: 嗰啲甜粥咧，嗱，你如果你想喝饱饱嗰啲甜粥，佢就唔会烂。
2: 哦，
1: 饱饱啲甜粥唔会烂，好。
3: 系啦，饱饱甜粥，然之后去掹。豆波一定要出水啊！好多油
1: 要出水，好啦，咁又要多谢你啦，因为咧啱啱咧我哋就要去新闻啦，多谢晒你咧呢个提供。原来咧啱啱新去新闻之前咧都可以教识我哋呢个甜粥豆波咧就炆鱼腩啊！
2: 我仲以为你呃我哋嘅添，点知真系
0: 有甜粥？
1: 点解你哋成日都觉得我呃你哋嘅咧？我净系
2: 仲特登打嚟话俾你听，
1: 你听清楚，唔系噶，我唔系个个都呃噶，我净系呃靓女噶咋？
2: 咁你呃我啦，我哋成日呃我啦，
0: 甘甘情愿俾你呃
1: 嘅。得，呃极你都系得最后五秒咋，同大家讲拜拜啦，我哋明天咧同样时间再见啦。
2: 好啦，
0: 好，拜拜，
1: 拜拜，
2: 多暖流继续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邱应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时候说，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享有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优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迅速发展，释放新的潜力和土地资源，作为香港经济成长的新引擎，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和物流、先进制造和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的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令他们能够在香港设立营运据点，扩展业务并获得专业服务，备战全球扩展。八月份中小企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微升 0.3 到 44.1， 创三个月最高，其中餐饮业和地产业表现改善。今个月的业务收益展望动向指数是 47.6， 升到6个月以来高位。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郭志华说，餐饮业受惠于暑假因素和旅客访港、专才来港和买家信心增强，利好地产业。至于零售业表现同样有改善，但是本地和内地消费者依赖网购，零售业承受一定压力。另外，进出口贸易业新订单现时动向指数按月跌 0.2 到 44.8， 9月的新订单展望动向指数是 47.4。 郭志华说，外围政治环境未明朗，外国订单需求不太稳定。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说，上个月是自194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大约是摄氏 16.96 度，略高过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度纪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较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 1.65 度，是自去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度以上。公布话，西欧经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天，6月至8月平均气温刷新2003年同期创下的纪录。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辖下的国家环境信息中心亦都发表报告，话今年夏季是有纪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夏季，今年夏季和8月的美国本土平均气温都是有纪录以来最高。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稍后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0%。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是渐转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4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47点，跌327点，总成交金额1,10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4点，跌6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5.8，跌8.2；阿里巴巴106.1，跌3.7。南方恒生科技4.24仙4，跌8仙8；智普843蚊，跌70.5；Minimax 298.4，跌22.4；建滔积层板49.18，升1.18；恒生中国企业85.32，跌8.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28，瑞士法郎9.693，澳元5.651。澳元是5.661，加元5.679，新西兰元4.587，欧元9.126，每百日元对港元5.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3。日经平均指数报64,867点，跌274点。港金报41,290蚊，升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9.98美元，卖出4,410.58。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咧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咁现时咧影响到去深水埗方向，跟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咧系受阻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就系弥敦道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咁现时去深水埗方向，跟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受阻，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跟住新墟街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咧较为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百德新街，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噶，车龙就排到去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而同时咧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中港城。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还有屯门龙富路是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陈伯早两年退休，现在又出回来做事了。
6: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的工作和人生经验，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还有努力学习的心。
5: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的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培训，
6: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5: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7: 呢首会唔会系你嘅心水歌啊？
8: 歌心啦。
7: 立乱，好鬼猛整，啱啱分开又想会变。
8: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不同年代的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的作品啊！
9: 香港电台第五台多元节目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包括香港暖流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紧接戏曲天地下午一点到四点，直落四点到六点，仲有有你同行，内容太多不能尽录啊！
10: 一日唔得闲听晒点算啊？
9: 下载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几时听几时重温，由你话事。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听众，大家好，我系龙玉星，
1: 我系何伟玲，
0: 嚟到九月十号啦，终于去到九月，但系天气都系好热啊！星期四嘅下午一点十二分，我哋陪住大家去到下午四点钟吓，今日都系相当热嘅，我觉得今日热过琴日啊，系啊，
1: 热过琴日，
0: 我觉得咯，系啊。
1: 可能我出的时候呢就有风啊，所以就不觉得那么热。
0: 不知道我住港岛区那边就比较热、可能啲商业大厦比较多呢，
1: 是
0: 啊，啲玻璃比较多呢，所以反射得体温都热啲，因为室外气温呢录得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 50%，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是甚高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稍后渐转多云及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呢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嘅，
0: 同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啦，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住华南沿岸啊。

0: 好啦，今日呢粤曲会之音送上多首名曲，包括有咩听下呢？
1: 头一个小时有俏般安之玷瑜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嘅，另外一首清宫全节由黄德正胡美仪合唱嘅。
0: 另外呢喺两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之后送上社团粤曲啊，望江楼饯别龙冠天钟丽蓉合唱嘅。另外就系林锦堂李香琴合唱嘅红叶提丝之曲水流红红叶丝梅嘅现场录音啊。
1: 最后一个小时啦，就系两
0: 代同
1: 唱
0: 雪戏台。
1: 今日好特别，
0: 好特别，
1: 有两个戏系想话讲下嘅。
0: 系啊，同大家介绍两个经常睇、经常演嘅戏啊。
1: 系咪？
0: 嗯。
1: 其中呢就是有铁马银婚啦，由阮兆辉蓝凤合唱嘅。另外一首呢就是刁蛮公主昂驸马之洞房，由梁醒波邓碧云合唱嘅。
0: 是啦，我哋又听下曲讲下呢两个戏啦。依家先听听一首嘅初逢嘅名剧
1: 俏般安之玷瑜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

山水千山，留行影，五湖四海。

0: 店家，店家
1: 打，店家来。

0: 在头店噶？
1: 冇错，我正是头店啊！
0: 啊，这边正好有一个上好房间，壮士请进啊！
1: 慢慢慢慢，想我远道而来，还未用膳，敢犯略备酒菜啊！
0: 如此说，请小待呀、
1: 啊，多烦。

奇怪的。此祭堂前欢客旅，温环。

回千着服轻裳。

0: 中洗礼过雨啦。
1: 小姑娘，请恕冒昧有一事相问，何以客店之中只得姑娘你一人款客呢？莫非你并无父母兄弟的？
0: 不是，只为我父女二人来此小店谋生，小女子亲力亲为，无非为了两餐着想之。
1: 所谓人贵自立，你又何用愧形于色呢？我为怕你遭人欺负，才有如此一问啫。请恕我唐德红妆啊，
0: 妆是合骨又长，令人钦敬。小女子前琼珠，拜问壮士高姓大名，何幸认识一位英雄好汉？
1: 前姑娘，我姓楚名云，立志参军报国，多年在江湖行走，绰号潮判安。

0: 只见花形人笑了欲投怀，少女思春，我也不禁平然心动啊！眼底纤纤丽影，楚楚可人。倘我是男儿啊，便立刻将她迎娶。哎呀，怎料我有口难言，有苦难诉，徒唤奈何呢？
1: 壮士啊，小女子感怀身世，令壮士不安，复求书友啊。
0: 钱姑娘说哪里话来呢？难得交浅言心，能否将辛酸往事说将出来，或可替你分忧解恨的？
1: 壮士请

0: 在你国名不虚传啊。是的，后来又怎样啊？
1: 是为老爷将来生计上，客店开成接客上。
0: 然则他生来容貌如何呢？

0: 粤曲会知音。
1: 刚刚听完之名曲咧，就系《俏般安之箭喻》，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嘅。
2: 系啦，初凤鸣剧团嘅戏宝吓，叶绍德老师赞曲嘅。时间嚟到下午嘅1:33啦，先听听电台宣传声带，继续翻嚟咧，送俾大家有婉薇老师嘅作品一个现场录音，转头再介绍啦。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

0: 继续翻到嚟粤曲回之音吓，阵间咧我哋两点钟之后咧会送上龙冠天钟丽蓉合唱嘅《望江楼饯变》，仲有咧林锦棠、李香琴合唱嘅《红叶提丝枝》，曲水流红同埋《红叶丝梅》嘅现场录音嘅。依家送上都系一首现场录音嘅歌曲嚟喎，
1: 系嘛？
0: 嗯，
1: 咁啊，请各位留意啦，呢首名曲就系《清宫全节》，由黄德正、胡美仪合唱嘅，
0: 系啦，一个1993年嘅现场演出，系阮美老师嘅作品吓，静心欣赏吓。

魂，只因佢伤重身亡，难救还啊！朕以命人厚葬，封为犯，今后你以大来为家。

0: 朕会更加好好咁照顾你嘅香妃。
1: 我相送身亡，你此言可是属实啊？
0: 朕我向天发誓。

0: 粤曲回字音。
1: 刚刚听完嗰首名曲咧，就系《清宫全节》，由黄德正、胡美仪合唱嘅。
2: 一个1993年嘅现场录音，当年系婉薇老师嘅作品嘅演唱会嚟嘅。时间咧仲有1分钟左右咧，就去到下午2点钟之后咧，继续会为大家送上粤曲会之音，同埋3点钟之后嘅两代同场说戏台啊。转头翻嚟再见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且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邱应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时候说，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享有作为超级联系人以及超级增值人的优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迅速发展，释放新的潜力与土地资源，作为香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与物流、先进制造和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的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八月份中小企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微升 0.3 至 44.1， 创三个月最高，其中餐饮业及地产业的表现改善。今个月的业务收益展望动向指数为 47.6， 升到六个月以来高位。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郭志华说，餐饮业受惠于暑假因素和旅客访港，专才来港和买家信心增强就利好地产业。至于零售业的表现同样有改善，但本地和内地消费者依赖网购，零售业承受一定压力。另外，进出口贸易业新订单现时动向指数按月跌 0.2 去到 44.8。九月的新订单展望动向指数为 47.4。郭志华说，外围政治环境未明朗，外国订单需求不太稳定。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持续到特朗普的任期结束。报道引述多个官员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上，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等官员与特朗普商讨到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之下持续抵抗，或会导致战事持续去到2029年1月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又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战事可能拖长几年，与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互相矛盾。特朗普星期三向记者说，他认为美伊战事将于11月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原因是伊朗撑不到下去。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日与到访的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会谈，表示将会进一步加强俄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克里姆林宫说，普京和苏林就当前国际与地区热点问题交换意见，主张应该坚定维护国际法，共同倡导维护亚太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普京表示，俄罗斯和越南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文化、教育和安全等领域合作日益扩展。双方根据今年三月签署的政府间协议，将会合作建设越南首座核电站，并计划在越南建设一个核科学技术中心。苏林就说，两国应该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框架下的协调，强化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东部。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9点，跌355点，总成交金额133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9点，跌9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5.54跌3毫，腾讯控股425.4跌8.6， 阿里巴巴106元跌3.8，南方恒生科技4.23跌9.4，智普825.5跌88元 ，Minimax 293.6跌27.2，恒生中国企业85.14跌1.02，建滔积层板49.28升1.28，小米集团25.92跌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32，瑞士法郎9.697，澳元5.661，加元5.681，新西兰元4.592，欧元9.127，每百日元对港元5.1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日经平均指数报65,008，跌134，港金报41,365，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5.6美元，卖出4,426.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尖沙咀啦系有交通灯损坏噶，咁呢盏坏交通灯啦，现时系阻碍咗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咁同时啦，呢个路口嘅交通灯号系未能够正常运作噶，行人同埋司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啦。另外就系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之内嘅快线啦，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咁就系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之内快线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咁睇翻红隧嘅港岛入口啦，现时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稍为慢车，龙尾接近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区警署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车龙就排到上亚厘北道。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稍为车多少少噶，龙尾接近演艺学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接近碧街。其他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筲箕湾嘅爱礼街有水务工程，直至下昼4点，沿住爱礼街去崇真学校方向行驶嘅车辆啦，驶至同东起街交界嘅路口嗰阵，只能够左转嘅啫。咁受影响嘅车辆可以改经潭公庙道掉头。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返你的，揸车嗰阵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且依照箭嘴的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的工程车辆。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依头米纸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起企硬，不剔嘢。
7: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8: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9: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8: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10: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9: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1: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唱。

0: 翻到嚟戏谷天地，继续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系啦，继续依家时间系下午嘅2:11啊，同大家一齐听曲，去到下午嘅4:00，依家就系粤曲会之音啦。
2: 粤曲会之音。
0: 呢个小时咧，继续系粤曲会之音。下一个小时咧，就是两队同场说戏台啊。讲主题之余咧，仲有名曲送上先。依家先欣赏下呢一首嘅社团金曲啊，可以叫社团金曲啊。经常好多人咧表演啊啊或者卡拉 OK 啊，都会喜欢呢只歌嘅、
1: 送上呢首名曲就系《望江楼饯别》，由龙冠天、钟丽蓉合唱。
0: 系啦，呢首系潘一凡老师嘅作品。咁啊，大家听过《客途秋恨》咧，都知道呢个故事噶啦。呢个系《客途秋恨》前嘅故事嚟嘅。啊，饰演廖连仙咧系龙冠天，另外咧就系钟丽蓉饰演麦秋娟嘅《望江楼饯别》，一齐静心欣赏。

0: 空魂催我静归边。
1: 皇宫楼上设离宴，
0: 正是几回眷恋都难君舍。

0: 刚刚听完那首名曲就是《望江楼饯别》，由龙冠天、钟丽蓉合唱的。
1: 是的，潘一凡老师的作品。听完《望江楼饯别》，如果听到一首《客途秋恨》，上下卷听完咁就啱晒故事啦。咁啊，其实咧呢个故事就真系几吸引嘅，简单得嚟咧又有剧情，有剧情得嚟咧啊，都可以听到好多唔同嘅故事吓。好，时间嚟到下午嘅2:32，提大家咧，室外气温6.1摄氏，31度，相对湿度5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5，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嘅。听听电台宣传声带，转头翻嚟继续粤曲回之音。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嘅都系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嘅赛车，并且系最高级别嘅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劇更用上20家去拍摄添。国劇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5晚7:30，港台电视31。

0: 好，继续翻到嚟月兔会之音啊，好似热咗。头先我系31度，依家系摄氏32度啦，
1: 少少啫。
0: 热咗一度，真系啊，就感觉上面咧就哇，应该系咪要啊近黄昏就要凉翻啲嘅咧？其实唔系嘅，
1: 唔系有太阳咧就比较热啲嘅，
0: 系
1: 一收咗太阳咧，佢就会凉好多。
0: 系啊，夜晚咧出去行下散下步咧，都系好舒服嘅。好啦，听曲仲舒服啊！
1: 送上呢首名曲就系《红叶题诗之红叶诗梅》，由林锦堂、李香琴主唱嘅。
0: 系啦，一个1992年嘅现场录音啊，当年就系大家演绎叶绍德德叔嘅作品《红叶题诗》，咁啊当中嘅《红叶诗梅》，一齐静心欣赏。

太空有句流水无情，一年来反复任我不敢干肠欲见。此际月下看簪花，花前残只影，真是不胜惆怅。哎呀，狂风一阵吹去我手上提红，急得我步履仓皇，我要追踪寻。

业，是我去年烧为自行送出工场，何以此世物归原主，往似从天而降啊！哎呀，物到花场影动，待我步出楼前。

夜随风飞上钟楼去。哎呀，一国小楼原是兰桂秀，倒教我一时未敢操持呀。

夜闯难归，自知失礼，唯是厌简情思，焉能如此失去呢？

0: 请恕无心无犯，伏刻见袁小生告退。
1: 显龙，看你行藏诡秘，非徒是欲得定时偷香，待我呼唤家人，将你绑进堂中再来审。
0: 小姐，小姐，你千祈唔好叫啊！

0: 哎呀，我俩虽属神家，都仍是初会呀。何况女子素重矜持，我又焉能在人前失态呢？不如将她捉弄一回，顺把她的真情一试即得。小狂生，风送诗篇急已落在我手上，你虽无寒仇之心，亦有挑情之胆，我要、
1: 小姐，小姐，未知叶上提红，你又可曾观看啊？
0: 那人慈俐语不堪入目的。
1: 咁，小姐，咁你就误会。

0: 室内啊。
1: 小姐，唔怕同你讲，尤记去年此日，我在御沟无意拾得堤红，虽未见诗中之人，但已醉到诗中之句咯。我曾愁思相和，无奈从此再无消息，念到民间帝远，咫尺天涯，枉我自作多情，恐怕徒劳梦想矣。
0: 啊，试问如此相思，何时方了啊？
1: 唉，一晚。

0: 好，待我把当日莲香具还与眼前人设得。小狂生，适才听你言道，我亦深表同情。为是我细看啼红叶上涂鸦，都不是女儿文墨噶。看来你这个狂生借此为替，全心轻作怪。
1: 小姐，小姐你我
0: 狂生不容狡辩，你且拿去一看啊！
1: 曾闻叶上啼红冤，咦，呢两句诗真系我写嘅噃。

敲。若不签签，我到与君再无相见之日呢？

0: 刚刚听完呢首名曲咧，就系《红叶题诗之红叶诗梅》，由林锦堂、李香琴合唱嘅。
1: 1992年嘅现场录音啊，叶绍德嘅作品。时间分零钟后咧，就去到3点钟，听3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翻嚟咧，3点之后有咩节目啊？
0: 两代同场说戏台嘅。今日个主题讲咩呢？
1: 讲下两个戏啦，《铁马银芬》同埋《刁蛮公主昂驸马》。
0: 嗯，呢个戏成日都有人做。
1: 系啊，所以又讲下戏，又听下曲，转头翻嚟一齐分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且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邱应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时候表示，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享有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优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迅速发展，释放新的潜力与土地资源，作为香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与物流、先进制造及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的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就包装的特征和颜色以及准时标记列明详细要求，确保包装统一简洁，没有任何装饰或者推广元素，认为可以减低产品整体吸引力，削弱品牌效应和防止消费者低估健康风险，同时让图像健康中谷更加显眼，强化警示作用。当局将会在明日刊宪法例，出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出年12月全面实施安排，违反规定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政府表示，海外经验证明措施能够有效降低吸烟率，本地研究亦都指出，近80%受访吸烟者认为统一包装较现时品牌包装欠吸引力。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够履行核不扩散义务，是20年来首次。这项由美、英、法、德提出的决议，以23票赞成、3票反对和8票弃权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投反对票。伊朗代表批评决议是政治工具而非技术性文件，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应该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中方代表指出，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是导致伊方与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强调政治外交解决才是出路。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有渡轮起火，海岸防卫队话，根据名单，船上共有134人，至今有42人获救，5人死亡，87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继续。报道话，起火渡轮是从马尼拉出发，向南驶往巴拉望省北部度假胜地科隆，期间起火。海岸防卫队在社交平台上载影片，显示整艘船被大火吞噬。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东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47点，跌327点，总成交金额160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7点，跌1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6.2跌7.8，南方恒生科技4.24跌9仙，阿里巴巴106.7跌3.1，智普814跌99.5，恒生中国企业85.4跌7.6 ，Minimax 系291跌29.8。小米集团25.86跌5.2，建滔积层板49.02升1.0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27，瑞士法郎9.689，澳元5.657，加元5.679，新西兰元4.59，欧元9.1258。每百日元对港元5.1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3。日经平均指数报65,270，升128，港金报41,360，升2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5.79美元，卖出4,41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呢由于有交通灯损坏，咁影响到去深水埗方向，跟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呢係受阻㗎。同时呢弥敦道同埋加连威路道交界嘅交通灯呢未能正常运作，咁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呢请加倍小心啦。就喺弥敦道呢由于有交通灯损坏，影响到现时去深水埗方向，跟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受阻，而同时呢由于弥敦道同埋加连威路道交界嘅交通灯咧未能正常运作，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咧，请加倍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较为多车噶，车龙排到嘉宁街；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政府总部；而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落翻去文宝街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同时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防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戏曲中心；而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就排到太子道西。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零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因为早前网络上世界末日的传闻而创作，提醒大家无论如何都应该放松心情，保持冷静。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梨园戏宝全片益万家，红伶名曲 尽在第五台。
10: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戏曲天地最后一个小时环节啦，下午嘅3:11，继续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韩伟玲，
0: 为大家咧依家一齐两队同场说戏台。
2: 两代同场说戏台，
0: 好，两代同场说戏台。
1: 今日嘅话题咧就系特别啲嘅，
0: 嗯，讲下两个戏啦，
1: 系啊，
0: 系啦，
1: 你做过嘅嗬？
0: 两个都未做过，净系睇啫。有时做戏好得意嘅，玲姐，即系
1: 折子戏咧就会有咯，唱剧就难啲啦。
0: 经常睇嘅，都不过你话。自己会唔会做呢啲戏又唔系话唔会，不过你系咪啱自己做呢？未必，
1: 又要个拍档啱先得嘅，
0: 系啊，
1: 交戏都好紧要，
0: 好紧要，因为呢，譬如话我哋先讲铁马银婚啦，今日呢两个戏呢都系公主同埋驸马嘅故事嚟嘅，
1: 嗯，
0: 系啊，铁马银婚里面呢大家都熟悉，无论摆喺大戏院，无论摆喺戏棚，啊，无论系折子戏演出，都系有一定嘅气氛。
1: 咁啊系，佢又有打啦，又有得唱啦，咁系好受欢迎。
0: 我记得以前同我婆去睇过呢个戏，我唔记得系好似系辉哥做嘅。
1: 哇，咁好耐，
0: 好耐啦，应该有20年前。跟住我婆话系啦，呢啲戏咧系即系粤剧比较传统全面啲嘅，因为有猜心事，有追夫，都系啲古老排场演变出嚟嘅。咁啊，当年呢个戏就系罗家英。李宝莹吓开山演出嘅苏翁嘅作品，
1: 我睇咧嗰阵时就系辉哥同阿球姐
0: 吓
1: 做过嘅。
0: 我睇阿辉哥同阿燕姐做，
1: 据我记得系
0: 系咁，大家咧都做法好类好类近，都系用一种传统嘅粤剧去做法，但系每个人嘅风格唔一样啦。
1: 冇错啊！
0: 你如果你话啊，我做华云龙，我其实我觉得即系好有心理障碍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嗱，你系个大将，你虽然系冒充呢个王子去骗婚嘅，但系你都会觉得啊，都中意呢个公主噶嘛？点样可以杀得佢爸爸咧？系咪？即系为家为国，但系啊，感情呢样嘢点解又唔遗下咧？
1: 好难讲噶喎，呢样嘢真系。
0: 咁啊，佢应该有奉命嘅，冇办法啦，系咪先？佢份工要咁做嘛。系啊，咁玲姐应该有做过呢个戏啦。
1: 折子戏我做过，
0: 吓，
1: 系业余嘅，
0: 吓，
1: 业余揾我曾经做过，
0: 系猜心事定追夫嗰场，
1: 两场都
0: 一齐，哦，
1: 两个都做过，
0: 吓，我前几日喺高山，
1: 我仲记得咧呢个戏，追夫咧曾经同一个业余做，就系我吓咁多。咁多打嘢，打好多嘢嘅。佢学咗18般武艺，佢就搬晒佢出嚟。你知啦，我打嘢唔系咁叻噶嘛，尤其是转咗脚色添啦。咁但系无奈啦，人哋拍档嘅要求，你就要去尽量即系应合佢咯。
0: 咁有一次有个业余请我做一个戏。我都好努力学咗2-3个月㗎，嗌我做林冲。
1: 哦，林冲。
0: 係啦，我就要学到夜
1: 班。男仔就好啲。
0: 好啲嘅，其实要你俾时间我一定得嘅。即我觉得作为演员呢，你要我做乜都得嘅，係要俾时间我去准备嘅啫。即我唔想话将一啲唔好嘅嘢俾观众令到大家失望。
1: 尽自己嘅能力
0: 啦。係呀，一定係有可能嘅。所以咧，每個名伶前輩咧都演繹都同一個戲都有唔同嘅發揮，都會將最好嘅俾觀眾嘅嚇、啊。好似呢一個1996年嘅現場錄音咁，就可以俾聽眾聽下啦。
1: 送上呢首名曲就係《鐵馬銀婚》，由阮兆輝、藍鳳合唱。
0: 1996年嘅現場錄音，蘇翁嘅作品。

0: 看王乃是公主之父啊。
1: 哦，银瓶之父，咁又是你什么人呢？
0: 公主之父乃是云龙的恶长啊。
1: 哦，好，我一再来问你些，你何爱为妻呀、啊？
0: 既成夫妇，当然相爱。
1: 既爱为妻，为何你人面兽心，竟然把我父王斩杀呢？可见你对本公子全无爱意。我

为歌本是个名条大将，假冒你商人之名，过江骗军，本意消灭北汉，统一山河，军令如山，怎不能依计？

0: 历史浩劫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两代同场说戏台，
2: 好啦，两代同场说戏台。头先咧听过呢首名曲啊，
3: 就系、是《铁马银婚》。由阮兆辉、蓝凤合唱嘅。
2: 嗱、啊，呢、這个戏咧，除咗话平时我哋有截子戏欣赏啦、啊，或者有啲唱者唱家都比较喜欢演唱呢首曲啦。
3: 系啊，
2: 其实喺呢个长剧里面咧，我觉得每一个角色都好多发挥嘅。我觉得尤其是咧最出色嘅就系个第二花旦，
3: 系啊，
2: 好多地方可以发挥得到。
3: 其实咧，讲真啦，不论系乜嘢戏都好啦。只要个角色系有突出，有个性格，咁你就可以发挥。
2: 系啊，其实或者系倒翻转讲，如果有任何一个角色，无论大小，有少少差池喺个台上面咧，
3: 就影响人，
2: 好大影响、啊。尤其是有时咧，我见到譬如话做啲侧边旗嘅宫女啊，或者系一啲嘅
3: 太监啊，
2: 太监啊，所以即系精精神神啊，有少少反应恰到好处嗰啲咧，成个画面都会好睇啲嘅。但系有时咧，有时啲好正经嘅戏，佢哋又唔正经咁样去表达咧，或者眼望望、眼碌碌咁样咧，就都系会影响。
3: 唔系虽然系影响啫，讲真，佢你觉得佢眼碌碌，即系。都有反應啊！有啲咧直頭可以瞓著覺嘅、你有冇見過？
2: 我見過，
3: 我曾經見過，就佢企喺度咧，佢都可以瞓著覺。
2: 我曾經都見過有梅香戴住個耳機聽音樂，
3: 係啊，咁我又未見過。
2: 我就咁同你講係邊個啦，好多年前㗎啦，
3: 唔可以㗎喎。
2: 係啊，因為佢哋戴住耳環，有啲耳邊花咁，梗係唔覺啦。但係即係。作为一个上舞台的演员咧，咁啊一定要专注。
3: 系，冇错。
2: 系啊，即系如果你话有人火烛啊喊嗌救命啊，你都要识丑。
3: 你听唔到系嘛？你听紧第二样。
2: 系啊，所以咧演戏咧，无论大小，无论上下咧，都系一定要投入嘅。咁好似我哋平时睇一啲谐趣啲嘅粤剧，咁啊嗰两个正主可能笑到好开心，玩到好开心，但系你做其他嘅角色岗位嘅演员咧。都是要恰到好处，你应该笑就笑咯，应该玩就玩，唔好同我。
3: 唔系、如果讲如果讲讲戏啊吓，咁如果系喜剧嘅咧，最难嘅系咩嘢咧？就系、是、你唔好笑、你可以引到观众笑。
2: 系
3: 呢样系唔系咁容易嘅？我发觉，
2: 我觉得有啲人。正经都会好好笑，
3: 人哋唔即系人哋未笑，你自己笑先，俾人嘅感觉唔知道你系笑乜嘢啊？
2: 系，
3: 即系你哋演员同演员交流，梗系知啦。其实有阵时候有啲背语啊，你哋知啦。
2: 系，
3: 但系观众唔知啊嘛。
2: 系，观众其实好多嘢都未必咁
3: 清楚，
2: 系啦，因为有时有啲故事嘅内由或者佢哋个。单张个简介未有咁详细咁去解释或者佢哋未系睇得咁多次呢个戏，咁未必知道啊嘛。即系等于《刁蛮公主》《卧虎马》里面，点解咁美长个驸马孟飞鸿又话剃到，点解仲有头发嘅咁样？咁佢哋要知道点解个原因，佢要咁样装扮先得。
3: 系啦。
2: 咁啊，同埋呢个戏都系我哋。
3: 你有冇睇过？
2: 睇过，成日睇噶啦。
3: 成日睇。
2: 系啊。
3: 系边个做啊？
2: 以前咪睇我师公做咯，咁啊好多年冇睇噶啦。
3: 咁我好彩，我睇到波叔做。
2: 系，我波叔我睇过，不过系
3: 波叔同几个花旦做添。
2: 哦，波叔睇系我睇影片啫。
3: 佢好中意呢套戏噶，
2: 系咪啊？
3: 而且佢嘅演绎方式咧系效仿昌康啊，做戏我唔知咧，因为我未睇过《旧马师曾》，佢系效仿《旧马师曾》。
2: 系。 所以咧就呢个
3: 如果你片段啊嗰啲，你应该睇过佢同红线女啊吓，
2: 系啊，网上有一睇，
3: 笑到阿女姐真系吓，佢真系好好笑啊！呢套戏喺我记忆之中，
2: 但系阿波叔系演得好正经噶。
3: 是啊，好正经噶，即系好威武添啊！佢别有一个风格嘅。
2: 我之前都睇过啲单张，阿梁伟康演呢个孟非鸿，佢都系会以一个好正经嘅身份去做。
3: 系啊，系正经噶，系正经噶。
2: 系啊，咁但系咧，观众当然见到佢嘅外形，就会有少少喜悦啦。但是他演得是正经呢，令到观众 都吸引返转头，可以专注返个角色，是啦。
3: 其实波叔一样啦，体重同埋个体型差唔多㗎，但係佢做出嚟呢，你唔觉佢係咁样
2: 㗎。係，所以呢投入，而且呢攞个心嚟做呢，
3: 就
2: 观众就会睇到。
3: 係呀，
2: 係啦。不如听一听呢个片段啦。
3: 送上呢个片段就係刁民公主昂驸马之洞房，由梁醒波、邓碧云合唱
2: 马思曾的作品。

0: 灯火金榜题名，
1: 小灯火洞房花烛。
0: 好，待本宫入房与公主见个夫妻礼至得。我点解闩实道门呢？喂，啊，我明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继续在会展举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当初37个增加至47个，缔约国亦都增加至16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亦都有成功案例。郑若骅表示，国际调解院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国际商事争端等，服务亦都开放俾非成员国同企业。国际调解院透过基于共识嘅多边进程，建立符合一带一路倡议嘅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郑若骅又话，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合作嘅润滑剂，令到争端变成前行路上嘅减速带，而非不可逾越嘅障碍。他表示，展望未来会继续加强与国际伙伴的能力建设合作，培训调解人员。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听日刊宪。法例明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1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九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说，现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的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美正在磋商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商务部发言人王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是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另外，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关系提问的时候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持续至特朗普的任期结束。报道引述多名官员表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之中，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等官员与特朗普讨论到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之下继续抵抗，或者会导致战事持续到2029年1月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又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战事可能拖长几年，与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互相矛盾。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东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55点，跌319点，总成交金额190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7点，跌1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元，跌2.6元；腾讯控股426.8元，跌7.2元； 南方恒生科技升咗2.46毫，跌8.6仙，阿里巴巴107元跌2.8元，智普814.5元跌99元，恒生中国企业85.4跌7.6毫 ，MiniMax 292元跌28.8元。小米集团25.96跌4.2毫，中芯国际63.5跌1.5元。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41，英镑10.627，瑞士法郎9.687，澳元5.658，加元5.678，新西兰元4.586，欧元9.1256。每百日元对港元5.1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6。日经平均指数报65,270点，升128点。港金报41,190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7.29美元，卖出4,40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尖沙咀嘅损坏交通灯仍然系处理紧噶，受到呢盏损坏咗嘅交通灯影响，现时系阻碍咗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噶。咁同时啦，呢一个路口亦即系弥敦道同埋加连威路道交界嘅灯号啦，亦都系未能够正常运作，行人同埋司机经过都要加倍留意啦。另外，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通去康庄道嘅支路啦，曾经系有意外发生，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咁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车龙就排到过咗理工湾位少少。睇翻红隧嘅港岛入口啦，现时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只系桥面灯位一段要排下队。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比较繁忙啦，过咗隧道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丰道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搬咸道来回方向同埋西边街上行啦，跟住交界系挤塞噶。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挤塞，车龙排到去西隧嘅港岛出口。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跟住统一中心车多，龙尾中银大厦。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马纪仙峡道，跟住嘉惠园。上亚厘北道跟住明爱大厦，坚尼地道跟住香港公园。至于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跟住电信大厦。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有少少车龙，排到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上行啦，就跟住英基白普利小学车多。另外，喺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跟住糖水道车多，龙尾去到模范村。沙湾径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跟住圣保罗孙小学挤塞，车龙排到贝沙湾四期。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浅水湾别墅都有车龙噶，龙尾就喺华景园。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方向，沙头角公路军队鱼塘边去粉岭，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5: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6: 想用歌曲前程。
7: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
6: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7: 愿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6: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嚟到星期四嘅有你同行啦，而家咧嘅时间系下昼嘅四点十一分啊。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咧61%。今日咧有文儿我啦喺度陪住大家嘅、哦。除此之外啊，一阵间咧头半个钟仲会有加冕姐姐一齐加入去主持金句王嘅环节送俾大家。当然啦，唔少得就系同大家倾电话啦。由而家开始咧就已经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 1872312。今日你究竟想听啲咩歌呢？不妨话俾我哋知啊。又或者有一啲开心嘅事情、唔开心嘅事情，都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同我哋去分享噶。去到节目嘅尾声啊，仲会有咧仁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添。最近咧，我相信大家都非常之留意咧我哋嘅活动啦，就系讲紧啊，想你听第五台嘅游戏啊，大家咧亦都要留意住我哋节目，因为咧喺节目期间咧，我会突击去。问一条问题考下大家，如果大家咧答啱嘅话咧，就可以啊得到咧呢一个嘅纪念品噶啦。不过咧就唔系打电话上嚟答，而系咧要去翻啊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私信我哋，将个答案咧话俾我哋知。咁啊呢个时间除咗听住收音机之外咧，亦都可以开定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啦。大家咧开定私信嗰一版，当听到我问问题咧，知道答案就可以即刻打个答案。按落去即刻发出，咁就有机会得到奖品噶啦。咁而家唔问个问题住，因为呢个时间咧，先送一首歌俾大家先。喺节目一开始咧，将陈慧娴嘅呢首《夏日》送俾大家。今日嘅太阳都几猛烈啦，嗬，一齐又感受一下。

0: 金句王。
1: 每个星期赠你一句
2: 金句王嚟啦，
1: 耶、yeah, ！今日咧啊，我哋要讲嘅呢个话题啦，就系玩嘅一个玩具啦，咁啊而导致嘅一件事情啦。先讲下呢一件玩具先。我以前细个系有呢架车噶，
2: 系咩？
1: 系啊，滑板车啊嘛。嗰、那个玩法咧就系、是、你一只脚企喺嗰块板嗰度啦，跟住双手就控制住方向，另外只脚就喺度滑行，然之后令到架车可以向前行。跟住咧要刹制嘅时候咧，只要将只脚啦放翻去后边嗰个叫做刹车位，佢、有个铁板嘅，佢一踩落去咧就会刹停咗嗰个嘅辘吓，咁、你就可以停低架车。
2: 咁你有冇戴头盔噶？
1: 嗰阵时冇咁多要求噶，冇呢啲嘢噶。
2: 咁你有冇受过伤啊？
1: 我记得我系有嘅，原因系咩呢？就系、自己咧滑行得太快啦，跟住咧就失咗平衡，就冲落啲草丛嗰度咯。但系都系啲小伤，即系我叫做轻微嘅擦损咯。
2: 咁、你通常喺边啲地方玩啊？
1: 喺公园。
2: 但系我见到有啲公园都未必准玩噶、
1: 佢而家咧，佢会黏住嗰张卡写明话唔俾玩啦，咁样都会建议大家去翻啲专系玩呢啲我哋滑板车嘅地方啦。
2: 不过应该都唔系所有公园都唔俾玩嘅，系有啲咯
1: 嗬。系有啲黏住咗，讲明因为危险啊，或者可能公园本身嗰个范围唔系好大嘅，就希望大家可以安全啲咯。
2: 系咯，不过我都觉得公园其实因为都有啲哥哥姐姐啊，即系同埋有啲小朋友咧，咁其实都系危险嘅，
1: 所以都要留意噶。有时咧玩滑板车，始终佢咧系有一个速度啊，
2: 系啊，
1: 大家就要留意身边有冇人啦，同埋会唔会有机会撞到咯，
2: 同埋系咪喺空旷地方会好啲咧？
1: 都系噶，同埋咧有一啲我哋叫做滑板场，咁、其实都可以考虑喺嗰啲地方度玩啦。我记得以前除咗去公园玩之外咧，仲有一个地方系经常玩嘅。就是
2: 我知是不是那些行人隧道？
1: 行人隧道都不是，行人隧道要落街啊、以前细个呢喜欢在哪里玩呢？屋企门口条走廊、因为滑板车通常都是打直行是最爽的嘛、是不是、那条走廊很长的、那就在那个的走廊那里玩咯、
2: 但你不会吵的咩？因为你在这里踩
1: 会有一些喐的声浪的、但是通常啲親戚啊、鄰居啊、附近嘅人啊，佢哋都係會閂咗門噶嘛、所以嗰個聲又唔會太大。
2: 同埋你通常日頭，即係應該係，譬如係唔係太多人出入嘅時間
1: 係嘛？係啦，同埋我諗我喺門口講嘢個聲會大聲過我踩滑板嗰個聲咯。
2: 咁又係，係啦。其實點解我哋會講開呢個滑板車咧？就係我覺得頭先你玩嗰啲地方咧都 OK 嘅、但係我又反而接受唔到咧。即系呢个新闻讲嘅系啲细路仔喺商场度玩啊！
1: 其实咧，商场嗰个危险性都几高噶、先唔讲人好多啦、因为大家嚟到就系为咗去行街啊、食饭啊。其实商场大家都见到系人满为患噶嘛，你行路都有啲困难，
2: 同埋好多铺头咯。
1: 系啦，玩滑板啫，多铺头其中一个情况就系多玻璃啊，好多咧嘅铺头都系落地玻璃嘅。咁、如果好似我之前嗰个小意外咁、我铲咗落去呢一个草丛，咁啲草草花花受伤、当然就都唔想啦、但係嗰个嘅受伤嘅程度有限啦、如果撞咗落塊落地玻璃落地玻璃係硬淨嘅，可能你就起咗层楼啦，啱啱个头就撞埋去啦、但係如果佢唔够硬淨嘅话，有机会撞碎啦，其实都几危险、最紧要係咩呢？有好多扶手电梯、如果刹唔切制，冲咗落去扶手电梯嗰度，大家谂下成件事系几咁危险，系嘛？
2: 同埋你波及途人啊！
1: 都系啊，都系啊，
2: 即系可能你自己嘅快乐，跟住就因为你受伤咁样，可能咧系困到啲行紧街嘅人咯。系咯，咁同埋佢今次呢件事件咧，仲要系嗰三个细路仔咧系比紧赛啊！
1: 哦，点解知道佢哋比紧赛嘅？
2: 因为佢哋自己讲噶嘛，喺度斗快嘛。
1: 哦，即系佢哋自己私自嗰只比赛。
2: 系啊，系啊。
1: 我觉得其实咧如果要玩一啲 咁危險嘅玩意嘅時間咧、嗯，其實真係要揾一啲空檔嘅地方，始終有一個速度啦。咁我覺得最大嗰個問題喺邊咧？今次嗰個情況係幾個小朋友佢哋喺商場玩啦，咁、啊、玩嘅時間又撞到人，然之後又冇道歉，呢、這個咧係衍生咗即係最大嘅問題咯。
2: 係啊，即係係撞咗個婆婆咯。
1: 嗯，
2: 咁、啊、佢又唔道歉，佢仲覺得自己好啱添。
1: 可能佢哋又冇諗住，即係有時有啲位置原來係唔玩得嘅咁樣，咁、嗯、所以佢哋先至有呢個咁樣嘅諗法啦。
2: 係咯，但係我又唔明點解商場冇人出嚟阻止咧？
1: 其實我覺得嚇，如果咧話俾商場嘅管理人員聽啦、嗯，我相信佢哋可能都會出嚟咧，係、啊、會制止呢件事、啊，因為始終都係比較危險。
2: 啊啊、
1: 嗯，不過咧，即係商場有冇貼到一個嘅我哋叫
2: 係
1: 啦告示，就話俾大家聽、嗯，就唔可以玩滑板車咁樣。咁、啊、所以可能佢哋又唔知道
2: 嚇、啊，但係係人都即係點講咧？即係呢啲 common。即係 common sense 喎，
1: 即係大家都知係嘛、
2: 啊，
1: 應該要知嘅事情。
2: 係咯、啊，即係你話曬商場係俾啲人行街㗎嘛，咁你點會有人喺度踩緊滑板車嘅啫？
1: 都係啊，你諗下，有時候你喺商場，唔好話玩滑板車啊，玩其他嘢，其實都會滋擾到商場入面嘅其他朋友啦。因為真係嘅，商場係屬於咩咧？公眾地方啦，個路面又比較窄啦，係真係會有好多嘅碰撞意外嘅。同埋一般嚟講嚇，商場應該係真係唔容許玩呢個滑板車嘅。係
2: 啊，同埋商場通常啲人，你期望佢哋係慢慢睇嘢噶嘛，即係行得好慢啊，即係喺度好悠哉悠哉咁噶嘛。你點估到後邊突然間入架，哇嚇殺緊車，即係有架車喺度向住自己後邊嗰度衝上嚟，你冇諗過噶嘛？
1: 所以大家都真係要小心啦。不過即係大家都知道，其實都係想為咗玩嘅啫。有好多嘅玩意呢，其實同滑板車好類近嘅。頭先都有提過一啲可能嘅滾軸溜冰啦，即係呢個鞋下面有四個轆啦，或者係一排咁樣嘅。咁呢個呢其實都係比較危險，都係最好唔好喺商場嗰度玩啦、另外呢仲有頭先除咗滑板車之外仲有滑板啦、而家呢我見好多小朋友都玩得好叻㗎啦、但係都係要去返一啲我哋叫滑板場啦、一啲我哋叫做既定嘅範圍嗰度去玩啦，咁就會好啲嘅。仲有啲咩玩意啊？嘉綿姐姐，你係有見過啊？其實都幾危險嘅、未必可以喺一般嘅地方嗰度玩咧。有冇留意到啊？嗱，滑板啦，我哋嘅滾軸溜冰啦，滑板車啦，你仲有冇見過其他？
2: 咁又好似。除咗嗰啲之外，好似又冇乜，
1: 系咪啊？而家咧仲有一個嘅玩意咧，都係多咗小朋友玩嘅、我哋叫平衡車。佢咧好似單車咁樣，但係冇咗腳踏嘅喎，係真係靠個小朋友咧兩隻腳踩落個地下嗰度、然之後嚟滑行嘅。有時候我見到啲商場入面咧係有一啲比賽，
2: 比賽
1: 係啦。嗰陣時咧我都會覺得啊都幾得意喎。咁、除咗商場之外，當然仲有好多就係喺一啲球場嗰度舉行一啲嘅比賽啦。所以好多小朋友就係透過玩呢個平衡車咧去訓練平衡力嘅。
2: 唔係咁，你比賽又唔同喎。比賽因為有劃分到一啲地方係俾人哋比賽。咁變咗就啲人就唔會行埋去啦，特登。但係你頭先所講嗰啲係冇，即係點啊？係冇預期你會做呢樣嘢
1: 嘅。所以如果真係要玩頭先我哋提到嘅所有呢類嘅活動啦、就去翻一啲合適嘅場
2: 地。
1: 佢哋都有咧，佢哋指定嘅訓練場啦，同埋有時玩嘅時候，特別頭先提到嘅平衡車咧、我見到佢哋嘅訓練咧，其實都好
2: 嚴格
1: 㗎，同埋好有規矩㗎、因為佢哋係會擺曬雪糕桶，佢哋係會咧設計曬成條道路出嚟，跟住咧先至咧去做呢一件事嘅，
2: 即係安全
1: 好多，
2: 會戴頭盔啦，
1: 會戴頭盔啦，會戴呢個護踭啦、
2: 護膝
1: 啦，係啦。其實咧玩頭先我講到嘅呢啲玩意都好啦，其實都應該係要做足保護措施嘅。以前嘅我係唔啱嘅，而家開始大家
2: 怕方便嘛，
1: 係啦，特別係。小朋友去玩呢一個情況，因為有時真係控制唔到，總會有碰撞嘅。帶翻安全嘅保護措施，同埋去翻個安全嘅地方，咁嘅話咧
2: 就開心啦。
1: 係啦，呢個真係好緊要啊！

啱啱听过嘅呢首系谢霆锋嘅《活着 Fever》，打电话嚟啊，18723112呢个时间咧，嘉面姐姐就已经开始接听紧大家电话啦。一阵间新闻翻嚟之后咧，就可以同大家倾偈，讲下你哋开心唔开心嘅事情都得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听日刊宪。法例出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1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9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说现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的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且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邱应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时候表示，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享有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优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迅速发展，释放新的潜力与土地资源，作为香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与物流、先进制造及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的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上个月是自194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大约为摄氏 16.96 度，略高于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度纪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较工业化之前平均水平高 1.65 度，是自去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度以上。公布话，西欧经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天，六月至八月的平均气温刷新2003年同期创下的纪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54点，跌320点，总成交金额198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7点，跌1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5.6，跌8.4；南方恒生科技4.25，跌8.2；阿里巴巴106.9，跌2.9；智普819元，跌94.5；MiniMax 292元，跌28.8；恒生中国企业85.36，跌8.0；小米集团25.92，跌4.6；美团74.75，跌3.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63，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 日经平均指数报65,270点，升128点；港金报41,190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9.58美元，卖出44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尖沙咀交通灯嘅损坏事故咧，已经系处理好。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加连威老道交界嘅快线啦，系重开噶啦。咁同时嗰一个交界路口嘅灯号啦，已经系恢复正常运作。隧道情况喺港岛西隧入口系车多繁忙噶，龙尾系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海港政府大楼。另外告示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大致都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就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系正常噶。不过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仍然系好多车，车龙排到去黄竹坑嗰边接近运动场。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是车多，龙尾去到中山公园。另外柏道近住巴炳顿道交界的位置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是分别排到去搬咸道近住薄扶林道，和罗便臣道是近住加诺萨医院。另外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近统一中心至到中银大厦系挤塞，花园道下行，龙尾去到马纪仙峡道近住梅道，同埋坚尼地道近住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另外就系上阿里北道近住明爱大厦啦。至于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华润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后些少，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界限街。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至到屯门市广场比较多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车龙主要就在友爱村对出那段是比较多车了。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留意留意留意啊，
4: 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
5: 由而家开始留意节目，
2: 自在早晨、
5: 香港暖流、
2: 戏曲天地，
5: 有你同行，
2: 主持有机会突击问一条问题，
5: 识答嘅老友即刻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
2: 私信我哋你嘅答案，最快答中嘅听众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噶。
4: 想你听第五台精彩节目，继往开来。
6: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4:39，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咧63%啊。啱啱咧，大家系咪听咗啦呢一个嘅宣传声带？大家咧都会心思思想知道，咦，想你听第五台嘅呢一个游戏活动嘅呢一条突击问题喺有你同行几时会问呢？喺度咧都唔同大家卖关子啦，我呢个时间咧就会将呢条问题问出噶啦。不过咧喺度都提提大家，知道答案嘅话咧就记得啦，要私信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业嗰度，然之后咧就讲低你哋嘅正确答案啦。咁啊，答啱问题嘅咧就有机会得到咧呢个嘅纪念品啊！记得记得系要开翻咧五台之友嘅面书专业，揿翻个私信掣，跟住咧喺入边讲答案咧，先至会有机会得到呢一个嘅纪念品啦，赢到呢一个嘅活动噶、哦。咁同埋咧，亦点样通知大家咧？大家亦都会留意翻啦，私信入边嘅嗰个聊天室啦，咁睇睇咧嗰度咧会唔会有同事通知你啦，话你已经咧赢出呢一个嘅游戏啊。咁所以咧，无论系答问题又好啦，又或者系想知道结果都好咧，都一定要睇翻咧嗰个嘅私信部分啊。同埋咧，如果已经获奖嘅话咧，就将个机会留翻俾第二个啦。好啦，讲咗咁耐，咁究竟今日嘅问题系乜嘢咧？大家留心听住咯。呢条问题是9月10日，即是今日啦，在自在早晨我们的作曲家环节入面介绍的是哪个呢？好啦，讲多次下，今日9月10日自在早晨我们的作曲家环节入面介绍的究竟是哪个呢？咁如果知道答案嘅话咧，就记得私信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业啦。咁入边咧就会讲咗答案俾我哋知之后，我哋就会睇睇最后得出嘅结果系边一个赢出咯。咁啊，希望大家咧可以答啱问题啊，攞到呢一份嘅纪念品啦。咁啊，喺玩游戏嘅同时咧，喺呢个时间亦都咧准备咗啦幸福自在嘅声演文章去送俾大家。因为咧香港公共图书馆啦，同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就合办咗呢个嘅幸福自在嘅活动啊。入边咧有一个部分系叫做开卷有声，入边咧会有唔同嘅主持啦，佢哋用好温暖嘅声音啦，去同大家声演咧一啲嘅文章送俾大家噶。今日咧亦都会有呢一个嘅剪辑嘅节录俾大家，大家一齐嚟听一下。
8: 幸福源自生活事，阅读寻找温暖字，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9: 药到病除，美丽轻熟女养成术，许义清。中医素来主张内外兼顾才是长远养肤美肌的王道，想拥有白净细滑的皮肤，又想享受艳阳之乐，你可以这样做，不怕被晒出色斑或晒伤之余，又可由内而外去修护皮肤因为紫外线而导致的破坏。
8: 声音演绎吕文仪。
10: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7: 如果大家想再听多啲嘅话咧，就记得上翻去幸福自在嘅网站嗰度咧，去睇翻同埋听翻啦。入边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声演文章噶，大家咧可以透过声音啦去听一听，呢啲书本嘅内容啦，亦都可以咧听完之后睇下可唔可以做到一个疗愈嘅一个功能啦。好啦，呢个时间咧亦都送翻首歌俾大家，听完咁舒服嘅书本之后，我哋一起咧，又听一下张国荣嘅呢一首《奔向未来日子》啊！

0: 张国荣嘅奔向未来日子，有时候呢唔知啦，又或者唔去问啦，又或者唔去记住，唔去諗呢，有时候都可能係心灵嘅一种止痛药。呢一刻可能都会有少少觉得幸福嘅感觉，因为唔使烦嘛。咁幸福其实呢好简单嘅啫，上返去幸福自在嘅网站嗰度去听一听唔同嘅声演图书，其实都可以好幸福㗎。仲有就係打电话嚟同我倾偈啊，唔知亦都会唔会有呢一种幸福嘅感觉呢？电话号码18723121，18723121，等緊你哋电话。电话旁边而家有阿平姐喺度，平姐你好。
1: 你好啊，阿玫瑰，妹妹。
0: 我係文怡啊。
1: 阿文怡啊，我记错咗啦。
0: 唔紧要，我哋都系同一个节目嘅主持嚟嘅。
1: 系啊，我系好老噶啦，老婆婆啦。
0: 你嚟紧87岁生日系咪啊？
1: 是啊，
0: 好，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
1: 我恭祝咗阿仁杰生日。
0: 好啊。
1: 同佢等佢咧就退休咧，万事如意，心想事成，样样都好啦。
0: 哇！我成日觉得咧，心想事成嘅呢个祝福咧，其实就系包罗万有噶啦。
1: 系啊系啊，我想话包罗万有。
0: 每一次听到呢我都觉得啊好开心㗎喎，因为啊我心入面呢其实都有好多个愿望啦，啊諗好多嘅嘢啦，咁所以收到呢个祝福呢係一件好开心嘅事嚟嘅。
1: 有时我哋如果遇着时节啊，包利是俾啲后生啊，就写包罗万有噶。
0: 系啊，包嗰封叫做包罗万有利是啊嘛，系嘛？
1: 系啊，咁样样啲齐全啊嘛。
0: 啊，好开心！
1: 喜事又好啊，办结婚喜事嗰啲，我都系咁噶啦。
0: 系啊，乜都包晒，唔使漏咯。
1: 唔使漏咗啊嘛。不过咧，今日咧有啲开心，有啲唔开心啦。
0: 系。
1: 开心咧就都系我自己生日。不过咧觉得十日八日咧又到我老公生忌，我仲有同埋嗰个月嘅，
0: 系
1: 唔开心嘅咧，因为我侄女同个侄孙咧就染咗个流感。
0: 哦，严唔严重啊？
1: 而家退咗烧啦。
0: 有冇去睇医生或者需唔需要入医院啊？
1: 唔使。
0: 个
1: 就啲教书噶，咁唔翻得去教啦，要好翻先翻得去教咯。
0: 佢中咗呢个流感要唞几多日啊？
1: 我都未知啊，佢未试过噶。
0: 哦，即一路都冇试过中流感。
1: 未啊，初时净系有些少感冒噶啫嘛。咁佢哋而家都有啲快测嗰啲咧，就测到佢有条线，就系流感咯，就好轻微啦。佢初初发烧就39度。
0: 系，
1: 而家退咗烧咯。
0: 我最紧要退咗烧。
1: 我话退咗烧咯。
0: 咁但系都要休息一段时间之后。
1: 唔翻得学住噶啦。
0: 又咁啱撞正开学嗰个几两个礼拜病系嘛、
1: 啊，
0: 一开学就翻唔到学啦。
1: 系啊，个仔都系啦，个仔都系咁咯。
0: 佢哋系成日见面。
1: 我系姑妈啦，我系姑妈。
0: 佢哋系成日见面，所以系惹到对方啊，定还是系
1: 个仔咯？对个仔有先。
0: 系。
1: 啊，咁样我就呢、這个佢初时仲话个仔话识整蛋糕整俾我噶嘛，我话唔整啊罢啦，咁啱啱佢又有啲咳又剩，咁点知而家唔好整咯，我出唔出到嚟食饭都唔知，我哋就咁自己食餐饭咁啫。我自己系有个工人姐姐，如果唔系我都系叫做独居咯。

0: 因為個關係都好好啊。嗱，我好少會有機會我病咗啦，我退燒啦，我會打電話俾姑媽同佢講啊，我退咗燒啦咁樣。
1: 不過佢好頂我㗎佢。
0: 中意同你一齊相處係咪？
1: 頂我，我湊過佢啊嘛。
0: 嗰陣時係湊咗幾耐啊？
1: 湊到四歲咯。
0: 哦。
1: 生第二個嗰陣時，我因為條腰骨唔好啊，湊唔到咯。咁而家佢嗰個細佬妹都係咁黐㗎，不過唔係佢咁黐啫。唔系佢黐身黐得咁犀利啊！
0: 始终有一段时间咧，经常性相处啦，同埋亦都估到你好锡佢啦，系咪？
1: 系啊，事关我个先生嗰阵时，阿姑丈我最锡佢嘅，一放工翻嚟同佢喺楼下捉雀仔，追一追雀仔玩噶啦，追一追下咁玩咯。
0: 啊，小朋友最开心咧，唔系买啲咩俾佢啊，而系陪佢做过啲乜嘢啊？
1: 系啊，
0: 呢啲我相信到佢而家啦。嘅年纪啦，都会记得啊！嗰阵时同姑丈攞去捉雀仔，好开心，系嘛？
1: 成日记得噶以前。
0: 佢系咪都会同你讲开呢一件事啊？
1: 有噶，一翻到嚟我度就揽住揽住抱抱。
0: 嗯。
1: 我话要大个啦，个仔都五年班啦，仲坐要顾坐个姑妈大髀，我话。
0: 但系好温馨啊！呢件事。
1: 我哋嗰家人咧，我啲细佬妹又好好嘅。
0: 嗯。
1: 我因为旧年咧就。试过跌咗落地下，就完全冇感染自己。翻到嚟细佬妹，即系佢爸爸妈妈带我食嘢，食完嘢翻嚟又话搭 lift。
0: 嗯。
1: 嗰个看更姐姐仲话：阿太，你食咗嘢啦？咁我话系啊，咁咁就跌咗落地下落。
0: 系跣亲，然之后
1: 跌入咗医院咯。醒嗰时原来我瞓咗喺地下嚟咯。
0: 系。
1: 佢两个都揽我唔住咯。咁变咗我而家咪就住旧年十一月就住咗两个几月医院咯，就话佢初初就话我个头有啲损咗，又话使唔使缝针，收尾又冇理嗰度，点知再住咗成个十几日，突然间话我要话我个 pat pat 嗰度，就原来话我个骨断咗咯。
0: 系，咁而家康复嗰个状态系点啊？
1: 而家都行到少少咁啦。
0: 嗯，
1: 佢最快第一次手术咧就唔成功啊嘛，佢话嗰啲即系双螺丝同埋嗰啲骨移位啊，啲移位咪即系唔得啦，
0: 系，
1: 又要再做多次咁样咯，
0: 嗯，
1: 喊到佢傻晒，喊到佢。
0: 咁我到都祝阿萍姐你早日康复啦，
1: 多谢你
0: 啊，快啲好翻，好似以前咁、可以四周围去啦。
1: 我都唔会周围去噶啦，我系同啲旧同事，而家个个都一啲后生个个都。七十几岁咯，我都八十几咯，咁啊成日 WhatsApp 咁样咯。
0: 起码可以行动自如，落去楼下饮个茶都好，系咪？
1: 朝朝啊，同我姐姐落去咯，因为我啲仔女唔喺我身边啊嘛。
0: 嗯。
1: 我先生走咗就几年啊嘛。
0: 所以有姐姐陪住你，咁而家都。
1: 先生走嗰阵时，我就打过俾阿仁杰噶。好耐好耐咯，
0: 好耐之前
1: 走咗六年咯。
0: 嗯，
1: 系啦，
0: 多谢你啊，萍姐，多谢你。
1: 唔好话唔客气啊，烦到你啊。
0: 你唔烦到，听到你嘅分享，系我同你倾偈都好开心。我知你今日冇特别拣歌啊，我拣咗咧徐小凤嘅《人生满希望》送俾你，
1: 好
0: 唔好啊？
1: 徐小凤我又中意，我原本想阿 Jimmy 嘅，一打到电话我突然间个脑筋
0: 谂唔到，唔紧要。咁我哋听呢一首歌啊，我相信喺未来嘅日子都系非常之有希望嘅，你会好快好翻啦，你嘅侄仔侄女系啦，咁佢哋系啦，亦都可以好快好翻，好冇？然后就同你补祝生日。好嘛，
1: 好，多谢，
0: 好，再一次祝你生日快乐，多谢你萍姐，
1: 好，
0: 拜拜，
1: 多谢嘉敏姐姐，
0: 好，多谢你，拜拜。

徐小凤嘅人生满希望，将佢送俾平姐。咁喺度咧，亦都继续邀请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喺度等紧大家电话。新闻翻嚟之后，继续同大家倾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报表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提供安全的测试环境，推动技术创新。去年六月起，民航处已经批准超过140个项目申请，相信下个星期发表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本港低空经济发展亦都非常重要。陈美宝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本港低空经济的应用已经进入规范化，虽然距离国际标准化仍然有一段距离，但是香港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进。陈美宝又说，低空经济领域缺乏统一国际标准是共同痛点，必须保持积极态度，了解不足。又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独自确立低空经济的全球标准，需要同不同城市的持份者以及大湾区伙伴合作。八月份中小企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微升 0.3 至 44.1， 创三个月最高，其中餐饮业和地产业表现改善，本月的业务收益展望动向指数为 47.6， 升至六个月以来高位。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郭志华表示，餐饮业受惠于暑假因素和旅客访港，专才来港和买家信心增强就利好地产业。至于零售业表现同样有改善，但是本地及内地消费者依赖网购，零售业承受一定压力。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美正在磋商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商务部发言人王玲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是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另外，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关系提问的时候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美国加州马利布市一个海边住宅区发生地陷，一间房屋局部倒冧，当局疏散附近数十户居民。法新社报道，地陷发生在星期二清晨，造成的坑洞不断扩大，已经达到18米阔、7米深，地下天然气管线亦都受损，一度发生泄漏事故。当局估计是飓风带来的巨浪猛烈冲击海边住宅区导致地陷。马里布市官员向附近一带最少30户发出紧急疏散令。美联社引述房地产交易纪录报道，涉事房屋是由荷里活影星尼古拉斯基治在2024年购入，尼古拉斯基治的发言人未有回应。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54点，跌320点，总成交金额198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7点，跌1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5.6，跌8.4；南方恒生科技4.25，跌8.2； 阿里巴巴106.9跌2.9，智普819跌94.5，Minimax 292跌28.8，恒生中国企业85.36跌8，小米集团25.92跌4.6，美团74.75跌3.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29，瑞士法郎9.68，澳元5.657，加元5.681，新西兰元4.585，欧元9.1262。每百日元对港元5.1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6。日经平均指数报65,270，系升128。港金报41,190，升4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14美元，卖出4,39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住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咁另外隧道嘅南面黄竹坑入口咧都比较车多噶。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中区一带的交通相当繁忙，其中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慢驶，龙尾近花园台。另外上行近住爱都大厦的龙尾排到落去中区消防局。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近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咁后些少啦，大坑道同埋南塘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跟住港安医院对出回旋处啦，都系比较繁忙噶。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太子道西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跟住屯门大会堂至到黄珠路呢一段比较多车噶。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啦，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关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32，听朝日出时间早上6:0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 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度2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8: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香港拥有200多座历史宗教建筑，宗教旅游潜力巨大。面对内地千亿寺庙经济热潮，香港是否具备发展条件？在经济效益和宗教初心之间，又要怎样取得平衡？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宗教与旅游》，今晚9:30，港台电视31。
2: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3: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5:12啊，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咧63%啊。而家嘅你又做紧啲乜嘢咧？试下拎起电话打电话嚟1872312，我哋一齐倾下偈，拣首你中意听嘅歌，一齐度过呢一个炎炎嘅下午啦，好嘛？电话号码1872312，喺度等紧大家电话。好，而家电话旁边咧有阿潘小姐，你好。
4: 你好，范儿姐姐，你好。
3: 你好，我想问，我除咗叫你潘小姐，仲可以点样叫你啊？
4: 我就得一个中文名嘅。
3: 系呀。
4: 是啊，
3: 哦，咁、啊、你中文名入面有冇一啲嘅单字啊？
4: 咩单字？
3: 即係例如好似文儀咁，有啲单字可以叫嘅，例如可能
4: 都係叫个潘字，有人叫潘字，阿潘。
3: 阿潘，哦。
4: 即係一叫我就知道嘛，如果做嘢嗰啲朋友啊或者同事，咁我就知道啦。因为我哋系喺大陆落嚟嘅，就冇英文名嘅，就落嚟成30年啦，咁嘅意思啫嘛。
3: 哦，我身边咧都有姓潘嘅朋友噶，我通常咧、就会中意嗌佢做潘潘啦，或者嗌佢做小潘咁样。
4: 我哋阿潘咁咯。
3: 哦，好啊，咁我又嗌你阿潘啦。阿潘今日系咪有个故事想同我分享噶？
4: 系啊，我哋朝头早搭车呢，喺梨木树就去青衣嘅专线小巴，嗰个阿叔呢就有70岁嘅啦。日上车啲堂啲客咧，堂即系前面佢后边嗰座咧，佢就司机后边嗰座啦，嗰排啦，喺度倾偈。咁你倾偈，你即系19个人，系咪？咁你都系19条人命喺你手上噶，你要专心揸车，唔好挂住倾，系咪啊？
3: 系
4: 系啊！
3: 我记得嗰条专线好似系绿色嘅，系咪啊？
4: 绿色小巴312，专线小巴嚟嘅、不过你话唔可以讲车牌，车牌就5字头。
3: 系啦，唔好讲车牌啦，因为始终咧大家都未知究竟个实际情况系点啦。
4: 车牌就5字头，总之你就自己心知啦，系咪？
3: 系啊，嗱咁样，阿潘啊，我又想咧了解一下，佢哋咧系闲话家常啊，定还是系佢倾偈系有一啲嘅乘客想问路咁样啊？
4: 唔系，系即系倾偈，倾平，即系又话诶咩政府啊，又话派1000几千啊，一阵间又乜嘢乜嘢，总之就喺梨木树度去到石围角，嗰度叫做海百街嗰度，就系讲呢段时间。
3: 咁嗰个都系乘客之一嚟嘅，系嘛？
4: 一个乘客，一个司机。
3: OK， 咁啊，倾就倾到个乘客落咗车，咁就完咗个话题啦，咁样。
4: 是啦，咁你19条人命喺你手上喎，即係虽然係时间係短，流程係短，阿文儀姐姐係咪？咁、你都司机，你咁咪即係譬如之间你巴士上都写明话唔可以同司机谈话㗎嘛，咁你加上係小巴。
3: 我觉得呢冇分话巴士呢或者係小巴嘅，因为呢其实司机揸车呢係需要。
4: 咁你仲有一次仲、一次。佢连个牌都唔摆埋上去，咁你个牌系好翻嚟噶嘛？咁我就问，咦？咁我望下望下，我话冇个牌嘅，咁佢话我唔记得带。咁你唔记得带，点解司机开车日日翻工嗰个牌都唔记得带呢？我想问，
3: 嗰个牌系咩牌嚟噶？
4: 系车头嗰个牌。
3: 哦，即系话俾你听个地点喺边度嗰块牌啊？
4: 唔系，系个人有个相嘅嗰个叫做
3: 行车证
4: 牌，系啦，运输牌嗰个牌。 系咪先？咁你话唔记得，咁你日食饭你记唔记得夹餸咧？即系用嗰条数啫，文怡姐姐系咪？
3: 嗯，
4: 系啊。咁佢其实就喺个袋是冇攞出嚟嘅。
3: 明，即系佢其实有带起身，因为其实咧你如果要揸车啦，都一定要有呢啲我哋叫做行驶证。
4: 系啦，即系呢啲系，系啦，行驶证系啦，嗰个叫行驶证系啦，喺个车头放个车头就好似你个工作证淋一条颈咁，嗰个叫做证系啦，嗰个证系啦。咁你都要摆出嚟俾乘客睇噶嘛？
3: 都系同一个司机嚟嘅。
4: 都是呢个司机嚟嘅。
3: 哦，你成日搭中佢架车嘅。
4: 我成日都系搭中佢架车，即系我哋系呢段时间去荃湾啊，或者去系啦，去地铁站转车咁嘅嘢，咁嘅之类啦。
3: 嗯，
4: 我多数都去到地铁站转车嘅。
3: 系，咁你有冇即系觉得危险啦，就去提一提佢，叫佢可能收敛下咁样。
4: 譬如之间嗱，譬如之间。咁你冇嗰个叫做工作证啦，车牌嗰个叫工作证啦。
3: 系，但系听你讲就系佢冇放出嚟啫，佢应该喺个袋度嘅。
4: 冇放出嚟，嗱，譬如之间有咩意外，边个系司机？
3: 嗯。
4: 咁你都要有个相噶嘛？你就算你戴一个条颈度，嗰、那个都系有个证噶嘛？你做嘢都系有个证噶嘛？系咪？即系譬如之间你入边度啊，或者做访问，咁你都有个证噶嘛？而家系咯。咁如果有咩事？咁边个负责啊？人哋都唔知道你系司机，系咪？
3: 嗯，我谂如果佢坐喺个司机位置，有啲乜嘢情况，佢都要负责嘅。即系有一啲行车嘅状况出现嘅话咧，咁啊司机亦都要有呢一个嘅责任喺度嘅。咁同埋我都同意你讲咧，其实有时候司机佢可能真系要好专心去揸车啦，因为
4: 咁你唔可以倾偈噶嘛。
3: 因为个路况都好复杂，
4: 路程系短，系啦，路程系短，咁你都唔可以帮人哋倾偈，要专心揸车，十九条人命喺你手上，你即系譬如之间你有咩意外，你最多罚下钱啊，停下牌啊，坐下金，系咁容易，仲有嗰十九条人命咧，即系有啲系一半噶嘛，你唔好话讲嗰全部去晒嗰啲啦，仲有一半噶嘛，系咪先？
3: 嗯，即系作为乘客呢样嘢都好担心
4: 系
3: 咪啊？
4: 系啦，嗰、那个坏嘅嗰个说话就唔好讲啦，梗系有啲唔会走晒噶啦，咁你都系一半，就算你唔走，咁你都系有啲系整伤啊，自己都唔好啦，
3: 嗯，
4: 系咪先？
3: 我觉得呢个咧，其实系两方嘅责任嚟嘅。首先第一就系司机哥哥自己本身都要注意啦，
4: 系
3: 咪啊？
4: 32到咧。
3: 因为讲紧咧就系即系头先讲到我哋揸车要高度专注啦，咁、所以有时候可能真系停车先至可能解答一啲乘客嘅问题，又或者系真系只可以讲，
4: 都唔使问留嘅，全部都系一系就去到地铁站六，一系就去到荃湾嗰个
3: 即系总站啦，系咪？
4: 唔系总站，系一去到荃湾地铁站六，即系大埔口地铁站六，或者有啲我哋见有啲去到京面塘嗰度六咁嘅意思嘅啫。
3: 嗯，
4: 其实有啲就系最远嗰个站就去到青衣城咁样咯。
3: 系，即系咧，佢哋都会有停嘅时间啦，系咪？因为喺嗰个站头嗰个位置都会等乘客噶嘛。咁如果真系想倾偈或者系想交谈嘅，可以留待喺。站头休息嘅时间先至倾啦，系咪？
4: 或者咩？系啦，你倾你一边行一边倾偈，仲要话啊咩政府第日有咩加嘅？
3: 即系讲一啲嗰、那个
4: 讲嗰啲就无谓啦，系咪？
3: 跟住咧，其实咧，除此之外，除咗司机，其实乘客自己咧都要注意，
4: 系啦，唔好同司机倾偈系犯法噶。
3: 因为咧，一只手掌就拍唔响噶嘛。
4: 嗱，
3: 如果个司机自己喺度自言自语讲嘢，又系另一件事情啦，系咪？
4: 嗰个乘客一上车嗰时候嬲佢讲。
3: 系啦，咁乘客们都要注意咯，即系大家如果系想，
4: 佢仲要喺度大声大声讲。咁你第一骚扰乘客，第二你自己都。你要专心揸车系咪先？
3: 嗯，所以就系话要两方都要留意咯。除咗个司机，可能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咁啊，乘客都系，因为有时候咧，好多嘅乘客咧上车可能需要问路啊。我都之前有试过嘅，即系唔好话倾闲偈啦。有时上车喂，真系唔知道我究竟我应该边个站落啊？又或者系
4: 问路就冇，问路
3: 系啦，点样
4: 嘅
3: 情况都要留意。
4: 都留意冇人问路嘅，佢因为啲人好熟悉嘅，去到全地 大窝口落啊，或者去到基面图嗰度落咧，就冇纹路嘅，多数都系就揿钟啊，一系就哎呀边度有落咁嘅意思嘅啫，其实就系冇纹路嘅，一直都冇纹路。其实你一上车就同个司机倾偈，何必啫？咁你咁多嘢讲，你咪等司机停咗啊？
3: 停咗站头，咁啊落车嘅时间先同司机讲两句咯，系啊，啱咯。咁最紧要系咩？安全至上。
4: 系啦，安全至上咯，系咯，系咯，
3: 系嘛，
4: 系咯，
3: 多谢你啊，潘，今日即系分享咗呢个故事俾我哋听，我哋即系司机，我哋就未必系会，
4: 即系希望啲成巴士又好，
3: 所有交通工具啦，
4: 交通工具都好，都要司机都要听到。呢段嘢咯，
3: 司机又要注意下，我哋乘客们都要注意下，因为有时候咧，
4: 总之大家都要检讨下咯。
3: 系啊，我哋有时乘客咧喺司机后边咧讲电话讲得太大声啦，又或者系
4: 系
3: 啦，倾偈太大声，其实都会干扰到司机哥哥揸车嘅。
4: 每次咧，我哋搭车咧都系呢个绿色小巴，但系我哋收工翻嚟咧，嗰个司机，你哋讲电话唔好咁大声
3: 啊！
4: 都要试过两次，我哋试过两次咁样，系啦，一系就坐后边，一系就唔好倾，佢都系咁样。
3: 系啊，
4: 即系成部车啲，成部啲十几人啲都冇人出声嘅，好静嘅。
3: 尽量就保持细声啲啦，又或者系静少少，等司机可以专心去观察路面嘅情况。咁啊，都系保障翻大家嘅生命安全啊嘛，啱唔啱？
4: 系啦，系啦，系咯，系咯。咁你或者发生咩事，你就。哦，坐幾停金啊，或者停牌啊，咁你就到啦。你有冇膽啊？嗰啲意外啊，或者受傷啊，或者嗰啲嗰後邊嗰説話就唔好講啦，係咪先？大家都唔想噶啦，係咪先？
3: 即係懲罰固然係會有啦，後續，但係最緊要係大家都開開心心上車，快快樂樂咁樣落車，係咪？最緊要係有呢個咁樣嘅情況，啱唔啱啊？阿潘，
4: 啱啊！
3: 所以都多謝你，你都打嚟提醒咗我哋，即係作為乘客應該要注意嘅位，唔好漏司機傾偈啦，係咪？另外亦都唔好講嘢咁大聲啦，係嘛？唔好嘈到司機，等佢可以專心揸車啦。多謝你，阿潘。
4: 好，
3: 阿潘，今日你揀咗首歌喎，係咪啊？
4: 係咗阿葉振棠嘅《
3: 勝利雙手創》。
4: 雙手創係啦，
3: 本身係好中意呢首歌㗎。係
4: 啊，係啊，係啊。
3: 好啦，咁啊呢個時間，
4: 有時喺屋企睇啊，有時喺屋企呢冇電視睇咧，我都揾啲歌啊嚟唱下，開心下。
3: 哦，你會自己開聲唱歌嘅？
4: 唔係喺手機 YouTube 度揾咯。
3: 哦，即係揾到一啲嘅應用程式去播一啲歌，跟住你就會跟住一齊唱嘅，係咪？
4: 係啊，佢即係唔敢又唔敢，係咪大聲啦？即係細細聲啊，睇電視啊咁嘅意思啫。自己佢唱啊，自己又用個心啊，或者用個口大細嘅聲咁唱咯。
3: 你唔好話我哋聽歌都好想跟住唱㗎。
4: 即係自己係好開心嘅，自然即係識唱咧，自然會跟住會唱嘅。
3: 即係識唱就一齊唱啦，阿潘係咪？
4: 系啊，
3: 好啦，咁如果边个识唱呢首歌，又喺收音机旁边一齐跟住唱
4: 啦，大家一齐唱啦，系啦，
3: 好啦，多谢你阿潘，嗯，拜拜，
4: 好，唔拜拜，拜拜，身体健康，拜拜。

叶振棠嘅胜利双手创啊，啱啱咧阿潘嘅分享啦，令我谂起咧一个我之前嘅小故事啊，就系咧我都有试过去搭呢一个嘅公共交通工具啦。我咧系一个比较咧成日都会上车先去问司机哥哥路嘅人，因为有时候咧唔系好睇得明。路牌上面寫嘅一啲地點啦，究竟係咪我落車嘅地點啦？而家會好啲嘅，因為會識得咧喺地圖嗰個位置咧去揾啊，究竟係唔係好近我要去嘅地方，我就應該喺呢個站落咧。咁但係以前細個嘅時間咧，會選擇啊上咗車之後咧就去問司機哥哥嘅。咁曾經試過一個情況啦，就係、是、一上車嘅時候就問啊司機哥哥，我想問我要去呢度呢度，我喺呢個站落啱唔啱啊？咁嗰刻咧，司机哥哥咧就冇去俾任何回应我啦。我嗰阵时喺度谂啊，系唔系啊？我讲错啲咩咧，或者系做错啲乜嘢咧？咁但系嗰刻咧门已经闩咗啦，所以就只可以咧继续去搭呢一架嘅公共交通工具啦。但系去到咧下一个站嘅时间，个司机哥哥停咗车咧，佢就有同我讲翻，就系话啊，因为咧行车嘅途中我唔可以答你问题噶，因为咁样会唔安全。咁然后佢又好耐心咁样咧去讲翻俾我听，究竟我应该喺边个站落啦？解答完我之后咧，先至咧去再开车咁样嘅。咁所以咧，由嗰一刻我就知道啊，如果有嘢要问啦，又或者系有嘢要同司机哥哥讲嘅时间咧，就应该要等佢停好车啦，又或者系可能喺再之前咧做多少少准备，或者咧去问可能站头有其他工作人员啦，佢哋都会好乐意咧去解答我哋嘅问题嘅。同埋真系唔好喺司机哥哥旁边讲嘢太大声啊！到我而家揸车就会知道，其实都真系几影响咧行车嘅时间去做一啲嘅判断嘅。继续打电话嚟啦，18723112，等紧大家电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联同房屋局局长何永健以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与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到北部都会区进行第三次考察。林汉豪说，古洞北新发展区已经逐步承认用作房屋的土地可以承载50000个公私营房屋单位，预计当中12000个单位将会在今明两年陆续落成入伙。东铁线古洞站将会在明年启用，联用政府大楼和综合服务大楼亦都已经开始施工，预计2029年底起分阶段落成。林汉豪指出，今次考察充分展现北部都会区多元发展方向，之前两次聚焦产业用途和产业发展，今日的活动显示规划已经走向综合社区发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提供安全的测试环境，推动技术创新。去年六月起，民航处已经批准超过140个项目申请，相信下个星期发表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本港低空经济发展亦都非常重要。陈美宝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本港低空经济的应用已经进入规范化，虽然距离国际标准化仍然有一段距离，但是香港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进。陈美宝又说，低空经济领域缺乏统一国际标准是共同痛点，必须保持积极态度，了解不足，又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独自确立低空经济的全球标准，需要与不同城市的持份者以及大湾区伙伴合作。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持续至特朗普的任期结束。报道引述多名官员表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之中，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等官员与特朗普讨论到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之下继续抵抗，或会导致战事持续到2029年1月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又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战事可能拖长几年，与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互相矛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游泳池对开啦，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喺新界啦，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喺吸水门大桥嘅桥面。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系开放咗噶啦。咁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啦，就近住屯兴路有坏车，都系部分行车线受阻噶，龙尾就去到兆麟苑，亦都影响埋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挤塞啦，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骑术学校。睇埋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后些少啦，南面嘅黄竹坑入口一段都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 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罗便臣道去香港大学方向近住加洛萨医院车多。另外坚岛去上亚厘北道方向啦，就近住明爱大厦挤塞，龙尾喺楼梯街。花园道上行车龙排到红棉路近住中银大厦，反方向花园道落山啦，龙尾就去到缆车总站。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大潭水坝段啦系车多噶，咁去筲箕湾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红山广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慢车，龙尾喺富慧阁。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都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另外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西港铁站慢车，屯门嘅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蝴蝶湾公园都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6: 剩余能量20%、10%、1%，警告。
7: 就冇电啦，要快啲插电先得啦。
8: 欢迎嚟到企力量充电站，逢星期六上昼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萧希婷、蓝伟婷联同一众银龄 DJ， 鼓励大家增加自信，发挥潜能，一齐启动老友记新力量，帮大家插插电。
9: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1: 哇，咁快咧，时间已经嚟到下昼嘅5:38啦。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咧65%啊。快快脆脆，我哋咧即刻听今日最后一个电话啦。Hello， 你好，陈太。陈太你好。今日咧，陈太咧打嚟咧，同我哋去分享咧一件好开心嘅事啊！就系咧，我知道佢嘅孙咧就生日，咁喺呢个时间咧，我哋都揾一揾阿陈太，等佢咧亲自话俾我哋听呢件开心事先。咁喺同阿陈太倾偈之前咧，都同大家讲一讲我哋今晚以及听日嘅天气预测啦。早晚部分时间咧就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朝头早市区最低嘅气温大概系26度啊，新界就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系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冬至东北风。展望咧，周末期间风势就较大，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咧就骤雨会较多，最后1-2日短暂时间咧就有阳光，早晚咧就有几阵骤雨嘅。有时候咧见到阳光都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嚟噶，不过咧有时候阳光太猛。猛烈咧，又会觉得啊好辛苦啦，啊好晒啦，可能落啲雨咧，嗰、那个气温又稍稍咁样下降少少咧，又会舒服啲噶、哦。陈太，
12: 哎你好啊，敏仪，
11: 你好啊，今日打嚟讲件开心事、哦，系咪啊？
12: 系啊系啊，我孙女生日啦。
11: 啊，孙女几多岁啊？
12: 一个28岁，一个13岁，
11: 28岁，
12: 堂姊妹嚟嘅。
11: 哦，
12: 堂姊妹嚟嘅，两个同一日。
11: 咁开心嘅，咁会唔会一齐庆祝啊？
12: 吓、啊，
11: 堂姊妹啊嘛，系咪啊？咁会唔会一齐庆祝啊？
12: 啊，嗰、那个嗰、那個、大嗰个去咗旅行啊，
11: 哦、
12: 细嗰、那个诶，啱啱老诶，佢爸爸打电话叫我出去食饭。
11: 嗯，咁你有
12: 去咗旅行啊？同佢妈咪同爸爸
11: 生日旅行咁样话啦，系嘛？
12: 佢爸爸诶，爸爸同爸爸妈妈去咗旅行。
11: 嗯，咁你有冇啲咩生日祝福送俾两个孙女啊？
12: 诶、哎，祝佢身体健康啦，一个工作顺利啦，嗯、啊，一个咧就诶读书聪明啦，系咯。
11: 本身有冇话都好锡你啊？咁样啊？
12: 诶 ，OK 嘅，
11: 都 OK 嘅，但系点解咁样笑法嘅？
12: 系咯。系咯，几乖嘅，一时一时啦，细路系咁嘅啦。
11: 啊，一时一时，咁你觉得佢啊最乖系做咗啲乜嘢啊？
12: 吓，你细嗰、哦、个咧，成日佢爸爸妈妈同我去旅行嘛。
11: 哦，咁系佢爸爸妈妈乖啫，唔系佢乖。
12: 同我声，系爸爸妈妈同我声，咁啊，佢我而家有坐轮椅咧，佢啊佢帮手推我啦。
11: 哦，十三岁
12: 就唔系唔行得。嗯是咧行得唔耐，就佢爸爸就唔放心佢行行下咧，只脚唔得咧，我哋更加冇多旅行去，就要揾咗轮椅推我，唔准我行咁多。
11: 其实有时都系噶，虽然话要喐多啲、啊、行多啲，但系咧、啊，如果知道自己嘅状态未必可以挨到好耐嘅话咧，就宁愿攞啲辅助嘅工具咯，轮椅都系其中一个几好噶、啊，甚至乎行嘅时间攞支拐杖咯，又可以稳阵啲。另外。嗰、那个嘅劳累亦都冇咁多，
12: 唔系企得过唔得噶，企得耐咧个盆骨会跣落嚟，我试过。
11: 系咪啊？所以最后都系轮椅会更加好。嗯，
12: 系咯，因为我只脚系跛过嚟嘅，行得翻算好彩。
11: 啊，行得翻就好。
12: 整亲啦，就整亲咗，边度唔知睇来睇去睇唔掂。
11: 嗯。
12: 啊，咁啊试过睇医生，即系行下唔行得就入急症室。
11: 系
12: 就唔行得，我后尾啲人话叫我睇跌打啦，咁啊睇跌打睇好咗。佢话你唔起得耐嘅咁，
11: 有时候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啦，系咪啊？
12: 系啦，
11: 开开心心啦，有机会又再同孙女去旅行啦，好冇？
12: 系啊，我好紧张啊，嗰日就打电话俾你系。
11: 点解咁紧张啊？
12: 系啊系啊，啊祝下李仁杰咧，真系。身体健康啊，退休生活快乐啊，系咯。
11: 好啦，
12: 啊、你哋个个身体健康啊，系咯。
11: 好啦，
12: 工作顺利啊，系咯。
11: 咁呢个时间就
12: 个个都身体健康啦、啊。
11: 送首歌俾你啦，同埋送俾两个孙，好嘛？
12: 啊，
11: 我拣咗一首咧、啊，无论大人细路都啱听嘅歌。呢、
12: 啊、
11: 首歌叫做《世界真细小》，
12: 啊、
11: 由四朵金花合唱嘅、啊，好冇？
12: 我自己文盲噶，唔系几识嘢噶。
11: 呢首歌你一定有听过，我哋一齐听歌啦，咁、
12: 啊。好啊，唔该晒你哋、啊、
11: 拜拜，
12: 拜拜，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除了为我们带来好歌，还为我们带来很多欢笑。他是朱咪咪，由于在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朱咪咪拍电视剧咧就好有观众缘嘅，亦都好深入民心嘅。对于自己咁受欢迎，咪咪姐有咁嘅睇法。

0: 你頭先話點解我可以做到咁多人鍾意，因為我做返自己女人啲角色㗎，梗係出面好多，就算你冇講話出面啲師奶，出面啲男人都可能睇，哦呢啲就係我成日生活喺我身邊嗰啲女人，同埋我哋呢啲著數呢，因為我哋以前嗰一批，以前啲劇淨係得 TVB 劇㗎嘛，我哋咪容易入人哋嘅屋，入人哋嘅心啊，而家多咗選擇嘛，有韓劇有日劇有台灣劇有大陸劇，九百幾個劇，你要打入人哋嘅屋企，打入人哋嘅心入面，難好多，我著數好多囉，我人早咗啊。
1: 於是乎就係成為我哋即係師奶嘅代表人物啦，係咪咪姐？
0: 可以咁講
1: 啦。恭喜恭喜恭喜。喂咪咪姐，想問下你啦，即係私人啲嘅嘢啊，不過你都肯講嘅，我知道。
0: 三位
1: 這個沒什麼興趣知道。
0: 真是搞錯，不知道多少人想知
1: 道、我除了認識你之外還認識馬公子，是我是這樣稱呼他的，即是李先生，好人一個、我們覺得他真的挺好人的。
0: 其實我和他都同樣是好人，我們呢沒什麼，不是很多朋友。
1: 不是啩，我們覺得你很多朋友，你老公都很多朋友，感覺上感覺上
0: 知己。其實我們以前在走廊，即是我認識他是那時候初初來香港，甚至是唱以前 後來唱走廊，那時候夜總會呢，夜總會啦，夜總會就沒什麼知己朋友的，因為夜總會呢，我們每間夜總會停留的時間很短，
1: 一個鐘頭都不夠，
0: 是啊，跟住就埋你每個夜總會就唱一個禮拜到，一個禮拜的 show。但走廊唔係，走廊我係撳頭咁唱咗幾年，每間走廊我都唱咗咁多年。咁因為佢又負責載我走場嘅，我唔識路㗎嘛，嗰時候都未有個香港居留，咁就日日佢要帶我去，咁啊順理成章佢同嗰啲經理呀同嗰啲 band， 因為耐咗嘛，就熟曬，由嗰時候開始呢就大家都好 friend， 咁到甚至到而家我哋唔可以講我哋係聖人，但是我哋冇害過人。
1: 喂，但是其實你同你老公是不是因為咁而日久生情呢？我覺得是你老公呢一早對你是有企圖
0: 的。
1: 見到當年的 Mimi 啫，然之後就即心裏面就諗，呢個睇嚟都係我老公。
0: 其實唔係。即其實我都覺得呢，我嚟香港呢係一早已經鋪好

0: 咪咪姐朱咪咪话认识佢嘅先生，即系我叫阿马公子，系一份缘啊。
1: 我有时都话坐低谂下，喺度谂咧，我呢廿几年喺香港，真系每一件事，其实嗱。我以前未嚟嘅时候，其实我唔系七九年，我嗰份约咧系七八年签嘅，同爱群歌剧院签咗，唔知点解个工作准证一直唔批，
0: 知道
1: 唔批啊，唔批咁啊，即系，但系嗰个时候，就算我嗰时候批咗我嚟咧，我就识唔到我老公。
0: 系咯，喂，但系
1: 直至到七九年批咗之后，我一落飞机第一晚。就识我老公
0: 系咯，但系我又想知啦，即系其实咧，即系你见到你老公第一个感觉系点咧？系咪即系已经觉得啊呢个人好合眼缘？
1: 唔系噶，嗰个时候冇啊，因为嗰个时候未去过香港，哇，边度得闲及呢啲嘢？已经五个嗱，我点解第一晚识咗佢咧？第一晚嗱，之前喺我之前嚟到香港之前咧，有一个星洲筷子姊妹，佢哋喺新加坡同我咧嗰时候唱歌嗰一代嘅时候咧。大家咧都系好到着同一条裤，每一个节目我哋大家都夹两首歌黐埋一齐，大家一齐嚟唱，咁啊有啲动作都咁噶。
0: 系知道。
1: 咁后嚟佢哋嚟一唱先噶嘛。咁我嚟嗰一日咧，佢哋仲要走场嘅。我嚟到之后，佢哋接咗我之后翻宿舍，大家住埋同一个宿舍。咁佢哋喺跑场。咁我系咪要跟住佢睇先？咁嗰时候系咁啱，我老公啱啱就接咗。呢份即系啱啱同我老细倾咗，系负责载佢哋跑场，
0: 系
1: 载佢哋跑场嘅。咁我因为我落机，我梗系要睇下佢哋点做嘢噶啦。咁我就跟咗佢哋去，咁我第一晚识咗。嗰时冇嘢嘅，
0: 嗰时冇嘢嘅。
1: 嗰时我都未开工，未开工，未开工。
0: 但系我听过好多咁嘅故事咧，就系一个女嘅演艺人啦吓。同佢嘅經理人咧，因為即係相處得多啊，大家好明白大家，好了解大家，咁啊日久生情，然之後
1: 近水樓台，
0: 呢個當然啦，係咪咁咧？你嚟到
1: 有啲啦，
0: 嗯，
1: 其實初初我嚟嘅時候嗱，乜嘢都唔識嘅，白紙一張，咁就佢要負責載我走場啊嘛，咁啊再下咪。有火花啦，
0: 爱的火花不离不离。
1: 咁后嚟嗰个歌剧院都执埋啦，执埋咁之后冇人请我嚟唱噶咯，咁就佢去申请个娱乐牌。咁啊咁啱嗰时候我唱完嗰啲夜总会，佢哋又中意。咁啊由嗰啲老细，就算有娱乐，即系有 agent 签我过嚟都冇用，系要有一间夜总会肯出一封信话请我。咁嗰个进先，嗰个正式批出嚟噶。咁嗰个时候咧，其实佢唔系做我经理人，而系乜就系，因为嗰个时候佢负责载我走场，咁佢识落嗰啲经理老细，咁啊呢啲嘢梗系由佢去做啦，因为我系唔知道，我人在嗰边啊嘛，我人在新加坡，我入纸申请，但系批咧就要呢边有信递入去移民局咁先批到俾我噶嘛，咁头两次系唱歌厅，咁第二次我唱完之后，我去咗外地，后嚟翻嚟听到啲人话执咗落爱群，咁就。唯有系咁样行咧，因为我冇居留嘛。
0: 于是乎，你老公就即系为你开拓呢个香港嘅事业啊。
1: 系啦，就做咗开咗个，但系我哋嗰个公司，我哋嗰时候做公司都有请其他啲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啲歌星，有排过嚟嘅，卖啲夜总会咧。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立法会议员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政府提出统一传统吸烟产品的包装设计，以及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出年12月1号全面实施，设有9个月过渡期。山东青岛有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找紧搜救失联人员。详细新闻内容。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宁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出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就说，未来十年北都将有15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万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陈晓君报道。
2: 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联同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以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同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去到北部都会区进行第三次考察，到访古洞北新发展区，涉识沿河东夫人医局生态研习中心以及朗园自然生态公园，了解整体发展规划、活化保育和城乡共融等的情况。宁汉豪表示，政府正在古洞北兴建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介绍北都的整体发展，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当局亦都已经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和可以举办国际级比赛的游泳馆，希望可以为市民带来优质的文化和生活体验。认为今次考察展现北部都会区多元发展方向。
3: 头两次考察我们聚焦在产业用地和产业的发展，今日就是带出我们的规划如何是走去一个综合社区的发展，带出我们很多的房屋供应、文化遗产的活化和城乡融合的新尝试，亦都凸显了我们对于发展的同时对生态保育的重视。
2: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指出，未来十年北都可以有15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万个，其中古晋村第一期亦都将会在今年底交所时。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随着居民入伙，社区配套亦都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
4: 公众街市、地铁站、学校等等这些配套都会随着市民的入伙陆续就会启用，咁让到咧住喺呢度嘅居民咧都可以感觉到生活嘅便利。议员相信咧，我哋成个北都嘅人气咧会随着古洞北新发展区咧而大幅提升嘅。
2: 李慧琼指出，政府会成立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期待村屋获放宽改装为旅馆、食肆同零售商户，俾市民感受到呢一区嘅自然生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政府提出统一传统吸烟产品的包装设计，以及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出年12月1号全面实施有关安排，之前设有9个月过渡期。当局认为可以削弱烟草产品吸引力，加强税务和执法监管。任浩峰报道。
5: 统一之后的吸烟产品包装设计、品牌名称、型号的字体和大小要跟从要求，包装要用上暗啡色。政府说有关要求是要确保产品包装统一、简洁，做到不同烟包外观近似，削弱品牌效应。当局同时更新烟包上12款图像健康忠告内容，变得更加明显、更加具阻吓力。 除了吸烟导致肺癌、喉癌等字句和图像以外，亦都会有二手烟导致婴儿猝死的字句，以及显示婴儿遗照和棺木的图像，提醒对家人的祸害，同时会删去烟包上展示焦油和尼古丁含量的标示，以免有标榜低含量的错觉。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说，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实施相关措施，其中最早实施的澳洲措施施行近三年后，吸烟率下跌两个百分点至17%，而本港当局将同步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要贴上具物理和数码防伪特征标签。林文聪认为两项措施相辅相成，
6: 一个措施就是去减低烟包的吸引力，另一项措施亦是可以加强税务方面的管理和执法方面的效力。相信推出了这些新的措施之后，可以进一步加强到控烟的成效，保障到公共的卫生，同埋推动到社会迈向无烟的里程嘅。
5: 当局会在星期五刊宪，法例明年3月1日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1日全面实施统一包装同埋更新健康忠告安排。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访问了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讲下他对新规定的提法。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第二日举行，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能够服务一带一路国家。他相信本港能够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为一带一路国家构建低空经济高效平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去年成立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300家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形容已经取得实质成果。陈晓庆报道。
7: 第二日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举行多场专题分组论坛，并促成多份合作备忘录。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有关低空经济发展的分组论坛致辞，指国家15/5规划强调促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国家战略，相信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能够服务一带一路国家。他相信凭着香港世界一流的法律制度、备受推崇的航空监管专业知识和国际金融中心优势，能够为一带一路伙伴企业提供高效平台。
8: We believe Hong Kong's world-class legal system, our well-recognized aviation regulatory expertise, and our strengths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together put us in a strong position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platform to serve enterprises in all Belt and Road Partners。
7: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在另一个关于内地企业出海发展的分组论坛上表示，本港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有关倡议能够配合国家15/5规划，并以协助超过300家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形容已经取得实质性成果。
8: First, we attract enterprises with strong growth potential to Hong Kong, and second, leveraging our strengths in professional servicesWe help them set up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structures and meet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for seamless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o Global Task Force, I am proud to say that we have made substantial achievements.
7: 邱应华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迅速发展，释放新的潜力和土地资源，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与物流、先进制造及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的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让他们能够在香港设立营运据点、扩展业务，并获得专业服务以作全球扩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表示，国际调解院的签署国已经增加至47个，缔约国增加至16个，亦都有成功案例。他又说，国际调解院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有助促进合作。黄贝文报道。
9: 第二日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继续在会展举行，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在论坛致辞的时候说，至今签署国已经由当初的37个增加至47个，缔约国亦都增加至16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并已经有成功案例。他说国际调解院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国际商事争端等等，服务亦都开放给非成员国和他们的企业。国际调解院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10: IOMET is established through a consensus-based multilateral process, very much in the spirit of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which is a cherished principl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9: 他说国际调解院有助促进一带一路合作。
10: IOMET can be a lubricant for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so that disputes become bumps in the road rather than roadblocks. As we look ahead, we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capacity building coope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raining those who mediate and raising awareness among those who may one day need mediation.
9: 郑若骅表示，鼓励与会各方将调解纳入相关政策和商业策略之中。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1: 政府公布成立香港知识产权学院先导计划督导委员会，委任李慧光为主席以及其他成员，任期两年，下个月1号起生效。财政预算案公布，知识产权署将与职业训练局合作成立香港知识产权学院，目标今年第四季正式启动。学院将为各行各业的从业员提供更有系统和认受性的知识产权在职培训课程，以扩大知识产权人才库，并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表示，人才对香港知识产权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至为重要，督导委员会汇聚政府代表、业界持份者以及不同专业领域人士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就学院先导计划的发展和运作提供意见，并协助确保培训切合业界需要。山东青岛北海造船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点左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找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郑浩景报道。
12: 央视报道，今日上午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李强话，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和李强的要求，应急管理部已经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亦都已经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的工作，各项工作正在进行。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1: 針對美國指控中國人工智能企業對美國展開工業規模徵流，中國商務部批評美方推行科技霸權、搞算力壟斷、打壓競爭，強調如果美國實施壓制中國人工智能企業的行動，中方必將堅決採取措施予以反制。 中国外交部希望美方认真落实越两国越压竞争，强调如果美国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中国外交部希望美方认真落实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张曼燕报道。
13: 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当地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中国的 AI 人工智能公司利用一种名为蒸馏的技术，恶意复制美国先进 AI 实验室的知识产权。路透社报道，蒸馏技术是指利用规模更大、成本更高的 AI 模型输出训练较少的模型，以降低训练新 AI 工具的成本。美方声明点名包括 DeepSeek、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等在内的六间中国企业，利用美国 AI 模型的不同版本更快地训练 AI 产品，而中国政府对此可能知情。針對美國的指控，中國商務部在官網以回答記者提問形式作出回應，形容美方的指控於事無憑、於法無據，將蒸馏這個業內正常的技術和商業問題政治化、工具化，並在實踐中搞雙重標準，是在人工智能領域推行科技霸權、搞算力壟斷、打壓競爭的又一名證，中方堅決反對。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话，蒸馏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用紧。这种技术手段可以帮助模型提升学习效率，实现人类知识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为大国，应该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美方指控时就表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亦得益于中方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中方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又说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该加强合作。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美伊战事会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形容伊朗已经撑不下去，但据报多名华府高层官员忧虑战争可能持续至特朗普任期结束之后。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履行核不扩散义务。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将伊朗核问题提交安理会不会取得任何成果，亦都不能够弥补有关国家在政策和行动上的失败。中方强调政治外交解决才是出路。梁正涛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启程前往德州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前，向记者表示，他认为战事将会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完成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方面撑不下去。他宣称伊朗拼命想影响选举，让美国

0: 上一班软弱的人，对他们听之任之，任由他们拥有核武。被问到会不会恢复和德克兰的谈判，特朗普说他曾经想达成协议，但是局势发展至今，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是谈判或者有可能发生，只不过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谈及油价，特朗普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多一些时间，但是他一再坚称一旦战争结束，油价就会急剧下跌。虽然特朗普认为美伊战事将会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但是华尔街日报引述官员报道，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等官员和特朗普讨论到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之下继续抵抗，或者会导致战事持续到2029年1月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另一方面，國際原子能機構理事會通過決議，決定將伊朗核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會，理由是德克蘭當局未能夠履行核不擴散義務，是20年來第一次。這一項由美、英、法、德提出的決議，以23票贊成、3票反對和8票棄權獲得通過，中國、俄羅斯和尼日爾投反對票。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批评决议是政治工具而不是技术性文件，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应该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指出，美以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是导致伊方同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到伊朗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政治外交解决才是伊朗核问题出路。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早前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有一次良好的通话，亦都不排除与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三方会谈。另外，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从摩尔多瓦起飞前往奥斯陆时，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日前先后到访莫斯科和基辅，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美俄元首其后在星期二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星期三前往达拉斯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和普京进行了一次好好的交谈，说对方希望达成一项结束俄乌战事的协议，如果泽连斯基都想达成协议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谈到普京和泽连斯基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事情之所以久拖不决，最主要原因是两个人彼此仇视，但是不排除会和两人举行三方会晤。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方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说，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是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莫斯科将会继续和华盛顿保持联系，并继续展开和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另外，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在摩尔多瓦起飞前往奥斯陆的时候，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广播公司说，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的时候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摩尔多瓦官员说，两架俄罗斯无人机闯入领空，其中一架在首都以北一处田野坠毁，另一架飞到邻国罗马尼亚。摩尔多瓦总统谴责无人机入侵，严重威胁人民生命。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上个月是194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大约是摄氏 16.96 度，略高于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度纪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较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 1.65 度，是自去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度以上。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政府将会统一传统吸烟产品的包装，措施听日刊宪，法例出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出年12月1号全面实施。新规定对吸烟产品包装上的颜色、准时标记等有要求，亦都会更新健康忠告，例如包装上会有阻吓图像。当局会同步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相信两项措施同步实施，可以形成整体控烟效应。记者任浩峰访问了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听下他怎样评价新措施的作用。
2: 要持續減低吸煙率咧，其實一定要減低煙草產品嘅吸引力嘅。其實而家煙包上面咧，仲有15%嘅地方咧，係展示品牌嘅顏色啦、名稱啦，以及一啲宣傳嘅字句嘅。喺世界唔同地方咧，都實施咗咧呢個統一包裝咧，係有證據顯示咧，呢一啲咁嘅品牌顏色啊、宣傳字句啊、品牌名稱等等咧，係用一啲統一咗嘅顏色同埋統一咗嘅字體去到表達嘅話咧，其實係有效減低煙草產品。吸引力可以增加吸烟人士戒烟的意欲，以及防止青少年被吸引去到尝试吸第一口烟。所以我们委员会是很支持政府的这个统一包装的措施的。
3: 委员会对于这些新措施，包括是统一包装以及是未完税标签这方面，是不是都建议是要尽快落实？
2: 其实我们委员会觉得所有的新控烟措施都是应该尽快的执行的。早日執行控煙措施，令到香港的吸煙率降低，有效可以令到香港更多吸煙人士脫離煙癮，而不再成為煙草裡面的毒害，成為提早死亡的人士，咁呢一個十分重要嘅。咁我哋覺得其實而家政府係已經係有唔少，亦都係一個合理嘅適應期啦、準備期啦，同埋呢個過渡期係俾業界去到推行呢一個統一包裝同埋原税標籤嘅。咁所以我哋係倡議立法會議員啦，盡快通過呢個新法例，同埋盡快實施呢個統一包裝同原税標籤嘅。
3: 目前咧，本港嘅吸煙率咧大概係8.5%啦。你會點樣評估咧呢個新措施咧對進一步降低吸煙率嘅成效咧？會唔會話咧亦都對年輕人咧防止佢哋吸煙啦，會有一個正面嘅作用？
2: 我哋睇到咧，就要有效降低香港嘅吸煙率咧，就一定要靠多管齊下嘅措施嘅。咁有好多新嘅措施咧，其實喺去年同今年已經實施咗啦，包括提高喺禁煙區吸煙嘅罰則啦，以及喺今年1月1日開始已經擴大咗呢一個禁煙區啦，以及今年4月30號開始咧，亦都係禁止咗喺公眾地方管有電子煙等等嘅。最新咧，其實咧就係有三大個方向咧，依然我哋都要等立法會通過嘅。咁第一就係呢個統一包裝啦，第二就係原税標籤啦，而第三咧，我哋預計可能會喺明年都需要喺立法會討論同埋通過嘅，就係禁止呢個加微煙。咁唔同嘅措施要多管齊下咧，先至能夠咧有效幫香港降低吸煙率嘅。每一個 0.1% 降低的吸煙率咧，即係代表住大概係有5500名煙民咧係脱離吸煙人士嘅行列，減低咗佢哋因為吸煙而提早死亡嘅風險。咁所以我哋委員會會盡力去到幫助咧倡議係每一個 0.1% 嘅降低嘅吸煙率，我哋都唔會放過咯。
3: 關於係啲零售點展示香煙廣告啊，或者一啲相關嘅宣傳字句嘅問題啦，從委員會嘅角度会不会认为这方面都是需要加紧一些控烟的方向？
2: 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政府已经推出了短中长期的控烟措施的。去年立法会通过的控烟十招新法例当中包括这个统一包装，就是一个短期的控烟措施来的。而我们委员会觉得零售点展示到烟草产品出来都是一个不理想的做法。其实在世界很多地的国家，包括澳门、泰国、英国都已经实施了，就是在零售点就不能够展示这个烟草产品出来的。而这个零售点不能展示烟草产品是写了下去医务卫生局的中期控煙措施的考慮。我們希望在控煙十招這些短期措施已經實施生效之後，政府盡快檢討和去到推進，以及是交上立法會將這些中期的控煙措施，包括零售點不准展示煙草產品，都一併盡快去執行的。
1: 重复新闻提要。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立法会议员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政府提出统一传统吸烟产品的包装设计，以及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出年12月1号全面实施，设有9个月过渡期。山东青岛有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找紧搜救失联人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至5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亦都是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跟住是财经消息。
4: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5: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受压，恒指失守25000点，是大约个半月以来首次，成交额不够2000亿元，大约是1989亿元。恒生指数收市报24954点，跌320点，跌幅接近 1.3%。 科技指数收市报4330点，跌90点，跌幅大约 2%，ATMXJ 跌近1%到大约4%，美团的表现最差。人民银行表示，15五时期将会提升货币政策沟通和预期管理水平，提到会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中国证监会就说，将会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赵家俊报道。
6: 金融强国建设15五规划，整体规划到2030年，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业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持续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副行长陆磊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提升货币政策的沟通和预期管理水平，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丰富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供应。他又说，人行将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
7: 我们将坚定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有效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呢，逐步淡化数量型中介目标，更加注重发挥利率调控的作用。那么在工具上呢，持续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
6: 陆磊提到，中国无必要亦无意通过汇率贬值来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将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工作包括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亦提出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
8: 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上市公司群体，要更大力度释放并购重组改革活力，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提升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水平。
6: 他又说，下一步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首选地。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金管局话，代币化债券发行市场反应正面，计划今年稍后发行新一批政府绿债，引入更加多的代币化金融工具作结算，例如代币化存款或者稳定币。刘伟浩报道。
9: 香港和迪拜两地的金管局在香港合办第三届气候金融会议，主题是在变局中推动转型。本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会上面说，代币化债券发行的市场反应正面，超出预期，计划今年稍后发行的新一批政府绿债将会引入更多代币化金融工具作为结算，例如代币化存款或者稳定币。
10: For the next issuance that we will be having later this year, we are going to put in other tokenized financial instruments into the settlement cycle, things like tokenized deposits or stable coins, further smooth the mechanics for settlement and remove the market frictions.
9: 余伟文说，每次协助政府发行代币化绿色债券的时候，都会研究怎样逐步消除发行过程成的障碍，而家已经能够将结算周期缩短至到 T 加一，理论上甚至可以做到 T 加零。未来除了提升结算效率之外，亦都会重点追踪绿色债券投资的成效，增强投资者信心。他提到，上半年全球发行的数码债券当中，大约一半在香港发行。发行人除了特区政府和中资机构，亦都包括卡塔尔、韩国等的海外发行人，认为香港具备相应的生态系统。迪拜金融服务管理局总裁施维文在活动上面就公布，迪拜和香港两地的金管局联同港交所和纳斯达克迪拜合作设立策略性工作小组，将会促进资本市场联系，推动可持续金融、伊斯兰金融发展实质合作，包括研究运用代币化技术进行交易结算和跨境支付等。
11: We will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 market connectivity, which is why the two exchanges are involved.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and Islamic finance, and including the use of technology tokenization to support capital markets, trade settlement and cross-border payments.
9: 施慧文说，小组计划在11月举行首次会议，期望合作有助建立和分享知识及专长，同时发掘新的机会。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渣打表示，中国企业在中亚积极寻找机遇，人民币应用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刘伟浩另一节报道。
9: 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专题会议致辞的时候说，早前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访中亚，在当地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在过去几个月已经转化为业务机会，会在香港进一步签署合作协议。他说，随着中国企业在中亚积极寻找机遇，人民币应用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圈惠仪说，面对地缘政治变化，企业寻求货币多元化和稳健性，香港在推动人民币应用有独特角色，未来需要加强产品种类，完善离岸人民币生态系统。
12: Our city is home to the world's largest offshore renminbi liquidity pool, and we are rapidly strengthening infrastructure, cross-border connectivity and product rangeThat need for a complete offshore renminbi ecosystem enable us to channel renminbi liquidity to markets where Chinese corporates are expanding, supporting our MNCs and their renminbi needs arise.
9: 渣打指出，中国同埋中亚嘅货物贸易已经突破1000亿美元，正系成为主要贸易同埋物流通道嘅中转站，连接中国、欧洲同埋中东，跨境人民币使用量增长良好，为人民币更广泛嘅应用带嚟大量机遇。认为中亚的矿产、基建、能源等的企业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需求强劲。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拨康市云济若因涉嫌操纵首次公开招股，今朝九点起被证监会指令停牌。证监会话严重关注公司首次公开招股可能曾经被人为操纵，以营造对股份需求的假象，认为在继续进行调查期间暂停有关股份的交易，对为有关股份维持一个有秩序和公平的市场，维护投资大众利益是有需要。需 要或者合宜。贝康士云制药去年7月3号在联交所首日挂牌，开市较招股价低大约 6%， 跌幅一度扩大去到大约45%，收市报6.2，跌近39%。恒生指数收市报24,954点，跌320点，总成交金额超过1988亿元。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4,859点，跌41点。部分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5.6，跌8.4；阿里巴巴106.9，跌2.9；智普819蚊，跌9.94.5 ，Minimax 292蚊，跌28.8；恒生中国企业85.36，跌8毫；Excel 2南方海力士44.1，跌4.6；小米集团25.92，跌4.6；美团74.75，跌3.05。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智达科技、金力集团、招威控股、新华联合投资。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吉瑞控股股权、同源康医药、江苏宏信、中保新材。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4.06，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82， 人民币 6.706，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63， 欧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港金是报41,190元，比上日收市升45元。伦敦金每按市买入价4,383.87美元，卖出价4,384.26美元。港汇指数100.1，冇起跌。
1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坏车嘅报告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系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而家主要系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至到米埔新村呢一段咧比较挤塞噶。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嘅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啦，告士打道西行嘅车龙去到演艺学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行嘅龙尾接近李景湾，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另外狮隧嘅沙田入口啦，有少少车龙排到去仁安医院对开，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是过了几元，差不多去到港安医院回旋处对出的了。另外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跟住摩星岭道是车多，龙尾去到玛丽医院对开。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跟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比较繁忙的。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去上怡道。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一贝高，龙尾系排到去一贝居启德对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嘅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咁另外大老山公路去马料水都系车多噶。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嘅龙尾系排到去丽景站对开，丁九桥屯门方向车龙系排到过咗青衣行政大楼，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排到近三圣，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就去到龙日村。另外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至到回旋处车多。屯赤隧道公路去回旋处的车龙啦，排到去望后石噶。咁仲有就系龙富路去回旋处方向，龙尾系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出。
14: 咁再提一提大家啦，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有坏车。而家主要系锦绣花园至到米布新村呢一段咧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5: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嘅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16: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那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叫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7: 财经新思维，
18: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速食时装盛行，大家可能都会习惯觉得件衫旧了未换，烂了少少就掉了它，但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衫都可以看医生？那我们今集很高兴就邀请到 Fashion Clinic 创办人黄琦 K，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可持续时装，怎样为件衫去赋予第二生命。你好啊 K。
19: Hello， 大家好。
18: 咁其实咧，见你自称啦，就系时装医生啦，而个品牌咧 ，Fashion Clinic 啊，如果直译嘅话就叫时装诊所。当初咧，点解会有啊做时装医生呢一个概念咧？同埋开呢间诊所嘅最大动机系啲咩咧？
19: 我原本系自己做时装品牌做咗十年啦，咁做到最尾其实即系觉得即系要追住每一季做好多好多新嘅衫，觉得真系好攰。咁当时咧就有机会睇咗套纪录片，叫做The True Cost， 即是时装工业背后其实好多好恐怖嘅事情发生緊，即係啲血汗工厂啊，其实啲农夫又好辛苦啊，咁即係觉得啊，其实我即係身为一个时装设计师，其实系咪都有责任去逆转返一啲唔好嘅嘢呢，即係包括污染啊，对大自然对工厂工人都好多好唔公平嘅事情发生緊。咁係啦，我觉得系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就系咁样，即係要即係要做多啲快啲平啲，买完就掉咁样，咁其实系好唔健康。咁嗰一刻我睇完呢个纪录片真系好好大 impact， 即係觉得系时候真系要做啲嘢喎。咁其实就系由自己开始，即系衫旧咗系可以修补，系可以重新设计。其实我有呢个能力，点解我唔敢做呢？即系点解系时装诊所唔系医院呢？就是、因为觉得我哋细细咁样开始做，即系帮个人嘅客户去做呢啲修补同重新设计衫。
18: 咁但系咧，其实如果当个客啦拎住一件衫嚟揾你啊，想要寻求你哋嘅帮助嘅时候啊，其实你哋点样去咧，即系诊断呢件衫有冇得救咧？定系喺你哋眼中，其实咧所有衫都有得救嘅，同埋即件衫咧系咪着烂咗、穿窿啊、啲线咧甩线啊，嗰啲先至需要救咧？
19: 个 spectrum 都好阔嘅，即系当然会有人嚟揾我哋修补旧衫啦，即系烂咗、穿窿呢啲系比较都多嘅，咁但係我諗更加多係可能啲人有紀念性啲嘅衫，即係可能結婚係啦，婚紗咁樣，即係啊我之後點算好呢，咁呢啲就會係傾得耐啲嘅，或者係離開咗嘅親人嘅舊衫啊，咁佢哋都覺得
18: 想要留念，
19: 想要留念，但係擺咗喺個籠度其實可以點呢，係咪有啲嘢可以做呢，即係其實呢啲就會多啲去傾去點樣改造嘅 case 囉。
18: 但如果话咧，真系要改造或者系咧，令到即系啲旧衫可以 keep 得耐啲啊，有一个留念嘅价值喺度嘅时候，通常你哋会点样去改造佢？如果用翻呢个例子嚟讲，点样去治疗一件旧衫咧？
19: 咁个治疗又有直接啲，又有冇咁直接嘅。咁有啲人系可能即系纯粹身形上嘅改变，或者潮流上已经唔同咗。譬如以前曾经即系可能兴喇叭裤，咁而家唔會咁著㗎喎，咁我哋都會有一啲輕啲嘅改動，係幫佢改返啲 cutting， 或者係加布或者減布，因應返身形上嘅改動去幫佢哋做啲調節啦。咁但係重新設計呢就好闊嘅， 幾條褲變個袋啊，褲變褸啊，衫變裙啊，其實點樣你諗得出，其實我哋都可以做得到嘅，即係冇一個 set 死咗嘅框框嘅。
20: 啊，不過你講起咧，將嗰啲褲變成做個袋咧，呢一個我都可以分享嘅，因為細個讀書嘅時候會讀家政啦，其中一個任務咧就係話啊，你哋揾件舊衫出嚟，將佢咧就改造。咁我當時咧就係將媽媽一件舊嘅牛仔褲就改成咗一個袋啦。雖則唔係整得幾靚啊，不過咧都真係幾有回憶、幾有紀念價值噶。我唔知因為呢啲咧都係而家推行緊嘅一個可持續，令到件衫可持續嘅其中一個方向。
19: 其實都係，即係我諗大家動下腦筋，即係諗一諗，就其實可以好多嘢都可以變得到噶。
20: 同你頭先話齋，婚紗或者係其他嘅即係親人嘅衣物啊，都會有佢自己嘅故仔喺度啦。你有冇話咧喺一啲改造舊衫嘅過程之中咧，都有聽過一啲比較深刻啊嘅故事咧？
19: 其實都好多噶，其中一個咧，客人係揾我去就拎咗一大袋啲男士嘅胎過嚟啦。咁之後原來就係佢過咗身嘅先生嘅胎，係啦。咁佢都應該係用咗兩年時間先至好似可以面對到呢樣嘢，即係覺得成件事好似一個療愈嘅過程。咁佢就話佢想將呢啲胎變成一個可以陪伴佢，即係可能喺佢個客廳度擺嘅一樣嘢。咁所以我哋就傾咗話，咁不如做一個箍筍套啦，因為啲胎咁多顏色可以幫佢。我幫佢砌咗兩個 theme 嘅，一個就係夜晚，一個就係日落咁樣，即係因為佢啲胎俾到我嘅顏色就
20: 有呢個咁嘅
19: 感覺，有呢個聯想係啦。咁之後最終佢好似我唔記得佢最終係整咗幾多個，但係因為佢就將其中一個帶咗去唔知美國定澳洲送翻俾佢先生嘅女女咯，即係但唔係佢個女嚟嘅，但係即係佢哋係一個 family 係啊。咁但係冇，因為咁佢就同我分享翻之後。因為俾佢個女見到個箍筍套嘅時候，佢就話其實我爸爸認識咗你之後，就係多咗好多色彩喺佢，即係咯，見佢笑多咗好多啊，即係好多色彩喺佢生活裏面，所以呢啲胎令我睇得到佢嘅改變咁樣咯，即係嗰刻真係覺得哇，
20: 好感人，
19: 好感人，真係好感人，
20: 改造做其他嘅嘢嚟留念喎，呢啲例子都多
19: 㗎，即係譬如媽媽 keep 住咗小朋友嘅衫，咁佢哋大咗唔啱著，咁就會可以做一個回憶皮咁樣。咁我都有唔同嘅朋友嚟揾我做嘅，咁都會覺得好 sweet。我見到佢哋啲小朋友仲冚緊，即係一路大，但係都仲冚緊呢張被咁樣。
20: 嗱，但係咧，如果係咧改造呢啲舊衫啦，以一個咧真係舊衫變成咗一個新款可以延續落去嘅衣物嚟計嘅話咧，其實你哋作為設計師咧，點樣去睇翻？因為有陣時大家覺得時裝啊、fashion 呢啲嘢咧，一定要講究潮流啦。但同一時間咧，潮流其實亦都興復古嘅、哦，每隔一段時間，有一啲潮流又會再咧，即係重新翻當年嘅一啲嘅喜好，点样去决定系咪要加入一啲潮流元素，定系你会倾向觉得咧嗰件旧衫唔好改动太多佢本身个风格咧？
19: 其实两样都有，其实主要都系同客人倾咯，即系佢自己嘅喜好系佢想跟翻，因为觉得唔啱，已经件衫已经不合时，佢想跟翻个 trend 又得，但系佢想复古翻又得，咁所以其实都好多方法嘅。咁譬如其中一个客人就俾咗件外套我啦，咁係一個 liner 嚟嘅鴨屎綠色嘅一件衫，咁佢就覺得我都覺得咁樣都鍾意呢一個 vintage， 但係呢就覺得好似欠缺咗啲個性，咁所以佢就攞咗佢媽媽做嘅一個十字绣嘅箍筍套，同埋佢媽媽一條絲巾，咁佢就話我哋可唔可以搵辦法合拼咗佢，做完係大家都覺得嘩好靚，靚到我拎咗去做展覽，因為覺得大家望到就覺得嘩咁特別嘅，即
20: 係市面
19: 上係冇見過一個咁樣嘅款，係一個 vintage 嘅款，但係拼合咗佢媽媽嘅絲巾同布，就係一個全新嘅嘢咯。咁所以都好多方法可以去改造嘅。
20: 但會唔會話咧，其實啲客人啊，一般嚟揾你嘅時候，佢係咪真係一件舊衫先至想要改造？會唔會有啲人其實純粹覺得，當初好似買嗰個嘅時候，件衫個款唔係好啱心水，所以先至嚟揾你去做一個改造咧？
19: 其實好多人都會買錯衫嘅，好多 case 都係買咗擺咗喺度冇著，又唔知點解，或者知知地，但係又唔知可以點，咁就會嚟揾我去傾點樣改好咧，又或者係 size 都可以買錯噶嘛。其實近期係好多人揾我就係做皮褸嘅改造， 因為佢哋買嗰陣時即係覺得哇拉得埋個拉鏈咁樣窄窄地就好啦，咁但係可能隨住時間又身形會變啦，咁之後永遠都好似啲客人嚟親啦，我呢件皮褸太緊，你可唔可以幫幫我？咁我就幫佢做嗰個手術，就係點樣去
20: 賺大翻佢？
19: 都唔係賺大嘅，加咯，加皮加布俾佢咯。
20: 咁啊，改少少設計，等件衫可以繼續咧有得應用得到啊。
19: 冇錯啦。
20: 咁但係咧，大家往往又好容易有一個概念啦，覺得咧買一件新衫其實比改咗件衫快好多，然之後個價錢亦都唔係咁貴咁樣。其實大眾呢一種舊咗就掉，

0: 找师傅改衫都一定是贵过你买一件在第三世界国家做的衫嘛。咁所以是一个价钱上我觉得是最大挑战的。
1: 在香港要推动可持续时装的生态圈，你觉得应该要怎样去做才可以 push 到这个理念呢？
0: 抗衡这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是难的，但我就选择了就是纯粹 keep 住做， keep 住跟人家分享不同的 case， 即觉得有时是啲客人未必有一个想象啊，乜原来系咯，爸爸件西装可以改到咁嘅咩？原来我都可以做阿女都可以着翻爸爸件西装咁咩？或者
1: 呢、這个又真系难啲谂到。
0: 系啊系啊，其实都好多可能性喺度嘅，即只要你愿意行出第一步，其实都好多嘢可以改到嘅。
1: 又会点样鼓励大家可能日常生活嗰度做起咧？即系学识可能减少浪费衣物啊嗰啲咧？
0: 有嘅，我觉得每个人都一定要做的就是執衣柜。
1: 是衣柜有时候觉得很多衫失了，买完之后学你话斋，有些你买完大家又不知道为什么不着的。
0: 是的，咁所以我有时候都会帮客人執衣柜的，即是執了是你确定自己是很喜欢这件衫先摆在一边，咁就是你平时多着的衫啦。咁有些就是你其实明知不会再着的，即是有个 yes pile、no pile 同埋 maybe。即你可能好清楚自己一定会着同一定唔会着嗰啲，但係其实中间呢、這个啊，其实我鍾意但係又唔知点解唔着，咁呢啲就要处理，就係、是、可以嚟搵我哋去傾，或者你可以搵裁缝改呀、啊。其实呢个动作做完咗，首先你会清空咗个衣柜，你见到你有啲乜、即係觉得有好多人犯咗一个小错误，就係因为冇執到衣柜，成日就觉得、哎、好似冇是咯，冇衫着，唔够衫着，但其实你明明是有嘅，咁只不过你整理好就会见得翻全部嘅嘢咯，咁系最好嘅方法嚟噶。
1: 但系执衣柜呢样嘢都要好大的决心喎、
0: 哦。系嘅，咁但系你宁愿活喺混乱之中，定系即系你执完就有一种好哇重新出发嘅感觉咯。
1: 嗯，即系衣物嘅断舍离都一个咧，大家几需要学习嘅嘢啊。嗱，如果讲埋咧，就系你哋都系叫做经营一盘生意噶嘛。其实经营一盘生意咧，点都要计成本啊，同埋利润啦。其实可持续时装咧都强调啦，以人同埋环境为本。但其实呢一方面，点样可以坚持环保理念嘅同时，亦都可以咧令到公司可以有利润咧？
0: 确实系难嘅呢一样嘢，所以我哋都追求大富大贵，过到一日就一日啦，只可以话系 keep 住做咯。
1: 维持盈利有冇话觉得最难嘅系啲咩？
0: 租金喺香港系最难嘅，咁但系都好彩喺呢几年都有唔同嘅人去支持过我哋咯，即系其实都会有品牌同地产商其实系知道呢一样嘢嘅重要性，咁都会喺唔同嘅时候俾过一啲唔同嘅资助我哋嘅。
1: 咁但如果咧，即系对于话咧啲同行嚟讲嘅话，会唔会话咧都希望佢哋可能多啲关注呢一方面，即系啲衫啊，点样去做到可持续咧？
0: 其实我谂大家都有呢个心嘅，但系即系可能都系讲到
1: 考虑成本嘅问题。
0: 系啦，即系经济效益嘅时候，大家嘅取舍，即系我谂有品牌系会即系抌钱落去，研发啲可持续啲嘅物料啊，或者系。即有時去做嗰啲 recycle 嘅 initiative， 但係有時就係大家嘅取捨喺邊度咯。
1: 嗯，但會唔會話咧，即係其他嘅地方係做呢一方面做得係比較好一啲？香港可以借鏡咧？
0: 即係首先歐洲係會立法唔俾 fast fashion 人或者啲 fashion brand 抌衫或者燒衫呢一樣嘢。咁其實我咁都係政府嘅決策係好幫到手嘅。即係英國又好，歐洲又好，日本又好，其實都好多世界各地嘅人都係好興，或者即係會有 charity shop 或者二手衫係一個好普遍嘅事情。我諗喺香港，始終係咪一種中國人係有嗰種，就算我阿媽好環保，但佢當年我開始買二手衫嘅時候，佢都話：哎呀，會唔會死人衫嚟㗎？咁樣即係都會有呢一個好根深蒂固嘅諗法。咁但係。亦都係改變緊嘅，我覺得呢樣嘢即係越嚟越普及，但係就好似冇外國咁盛行咯呢樣嘢。
1: 嗯，即係可能都仲需要啲時間，譬如可能由二手衫嗰邊嘅發展做起，都可以幫助慳到啲。
0: 係啊，冇錯冇錯。
1: 嗯，明白。好啊，今日都多謝阿 Case 嘅分享啊，睇下點樣可以咧透過修補啊同埋升級改造，令到件衫咧唔單止可以咧延長佢哋嘅壽命啊，減少浪費，都可以為環保咧出一分力啊嘛。咁啊，大家咧今晚翻到屋企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啊打

0: 开自己衣柜，望下咧到底有边啲衫啊旧衫系被你遗忘咗嘅，花少少心思睇下可唔可以令到佢变成咗可以有重生嘅机会。唔该晒 K 姐嘅分享
1: ，Thank you。
0: 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到呢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一条直径750毫米的食水管受到电力工程承判商影响意外受损，导致渗漏。这条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以及帝丰豪苑。厨房将会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进行紧急维修，预计听日早上7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听日刊宪，法例出年3月1日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出年12月1日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9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以及消耗存货。他表示，现时市面上的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细、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宁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出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未来10年北都将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0000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最少20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今日上午11点15分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明火，去到下午5点半救出船上20人，全部无生命体征。山东省同青岛市启动应急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等部门展开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找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嘅坏车已经离开，而家由东城里至到博围啦，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咁另外，附近嘅新潭路去坳头方向，近住青山公路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锦绣花园回旋处。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骏景。 警员。咁另外九龙方面，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园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车多。反方向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系有坏车阻路噶，咁都系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隧道方面，喺港岛西隧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嘅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嘅车龙排到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西行龙尾则渔涌公园，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系去到天马苑，沙田入口都有少少车龙噶，去到仁安医院对开，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而家松翻好多啦，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反方向去油塘近住码头至到 Mega Box 系车多慢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嘅车龙排到康德道。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嘅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系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嘅车龙排到去近住沥源村，另外荃湾路去屯门近荃青交汇处嘅龙尾去到丽景站，丁九桥去屯门方向龙尾近金竹角，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富健花园，另外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湖翠路至到回旋处仍然系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嘅就业机会。
4: 我知道，九月十六至十七号喺旺角蜜花赏新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近五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0: 你点知嘅？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0: 主流、
2: 另类、
0: 舞台、
2: 文字、
0: 影像、
2: 形体、
0: 媒介、
2: 环保、
0: 文化快讯。
5: 一场横跨三国四地的亚洲音乐大联盟，亚艺无疆2026开幕节目《三国演义音乐会》，由本地班底领军，像草原的呼啸、山海的节奏、都市的摇滚，四种不同的亚洲声音一次过搬上舞台。
6: 由金牌音乐监制靠叔叔黄昌俊精心策划这一场别开心年的四地合作，东道主阵容就会联同公石良、Jason Koo、Jan Curious、Danny Yao 和 Frankie Yip 玩尽本地音乐，其余三队外队阵容包括来自蒙古的 Uhai， 另一队就是韩国的 Cardi， 而最后就是泰国的 Kiki 了。
5: 四地音乐碰撞，惊喜不断，有韩国原琴配韩流女声，有来自泰国的梦幻电音，仲有非常特别的蒙古马头琴加 heavy metal。 到底马头琴是咩？等康文署艺术节办事处经理 Susanna 黄圣生同大家介绍下。
6: 马头琴是蒙古传统拉弦乐器，因为支琴顶卡住个马头，所以有这个名称。在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绝对是草原上的文化瑰宝。
5: Susanna 仲话希望透过实验性的编排，令大家反思传统和现代不一定对立，反而可以碰撞出超乎想象的火花。
6: 当年轻观众在流行文化符号入面发现传统的身影，他们自自然然会想去追寻背后的文化故事，这个亦是艺文传承之中重要的一环。
5: 三角演义音乐会9月23、24号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7: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8: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9: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0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9%。星期四的挨晚时候，我们经常就讲到我们五台是一个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啦。咁一般咧，我哋都會覺得咧，就通常我哋嘅聽眾咧，都係以一啲嘅成熟聽眾啦，又或者可能有啲朋友比較年紀大少少噶啦。咁但係咧，我哋都依然保持心境係好年輕嘅噃，又或者咧依然都係非常之活躍噶。咁然之後近排咧，我又發現啦噃，咁喺我哋嘅五台之友面書專頁咧。尤其是在這個悠閒安多芬的貼文下面留言的朋友仔，我發現多了幾位新的聽眾，兼且看他們留言的內容就感覺上咦是一些年輕的新血。果然我們的台是吸引了很多不同年齡層的朋友，又或者咧，正如阿仁杰成日都有讲到咧，就系可能咧，就系我哋嘅长者嘅听众啦，吸引埋佢哋嘅屋企人咧一齐嚟听呢个电台啊！多谢你哋啊！而无论你系属于边一个年龄层都好咧，悠闲安多芬咧都系好啱大家听嘅。而今日咧，我哋嘅7点钟歌单嘅主题咧就叫做好心情啊！兼且咧，今日系礼拜四啊嘛，咁啊通常咧都会有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同大家玩一下嘅。今日嘅呢个心理测验游戏咧几得意嘅噃。嗱，如果咧你话谂起一啲好心情嘅环境咧，唔知道你会谂起乜嘢地方啦？嗱，今日呢一个心理测验游戏嘅呢一个嘅背景场景咧，就真系一个咧令到好多人咧可以保持好心情嘅地方嚟嘅噃，就系、是、一个游乐场嚟嘅，兼且咧好得意，一个游乐场有个特别嘅名字，就叫做心理游乐场啊。莫非入咗去玩之后，呢个心情都会好啲嘅？相信都系啦。好啦，假如呢我哋嚟到呢一个心理游乐场啦，就非常之梦幻嘅。兼且呢你手上面呢就有一张飞，就写住无限次任你玩嘅。而你面前呢就有五个好吸引你嘅游乐设施喎。咁你第一个好想去玩嘅一个游乐设施会系边一个呢？五个选择 ,A 就是旋转木马 ,B 就是摩天轮 ,C 就是很刺激的过山车 ,D 就是碰碰车，而 E 就是一些鬼屋探险啊。哇，见到这五个选择就令我想起很多很多很多年前的丽苑游乐场啊。因为我记得咧，好似喺里面咧都有齐晒呢几样嘢嘅噃。好啦，咁假如咧你手上面就有呢一张无限次任你玩嘅飞啊，呢五种唔同嘅游乐设施，你会首先拣边个咧？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嗱，今日贴文嘅呢一张相啊，唔系，系一张图画嚟嘅，我特登整噶，又系用 AI 人工智能整噶。 因为呢我好想大家呢一眼就可以望得出今日呢个心理测验游戏嗰五个选择系啲乜嘢。咁於是呢我将呢五个游戏选择呢就漫画化咗，连同埋施政嘅样子都变成一个漫画人物喎。好啦，咁有图有真相，咁呢五幅图亦都系代表住我哋今日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五个选择嚟㗎。你可以喺留言区里面留言啦，讲低你会揀边一个选择。又或者啊，你如果你而家冇上緊我哋面书专页冇问题，喺心里面就揀下啦。究竟你会揀旋转木马、摩天轮、过山车，定是碰碰车或者是鬼屋探险呢？任揀一个啊。

住梁咏琪嘅呢一首歌《回旋木马的终端》啊。好啦，咁今日呢我哋咁得意呢就有个 IQ 题啦，咁就即係应该话係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咁就係去搵下究竟呢你喺生活当中点样去搵到你嘅好心情啦。嗱，咁问题就係、是、如果你去到一个游乐场里面啦，好多嘢玩啦，而你有张嘅飞呢就係、是、唔需要担心话啊我边样嘢可以玩几多次，因为係无限次任玩嘅，兼且好啦加多樣嘢你係唔使排隊嘅，唔需要擔心話要等好耐嘅。咁而如果你就話啦，呢五樣嘅選擇當中，我會先揀旋轉木馬，即係好似頭先嗰首歌裡面所形容嘅呢一個遊樂設施嘅話，根據呢個心理測驗小遊戲嘅分析，佢就話啦，你獲得好心情嘅方式咧，係源自於安全感同埋穩定嘅節奏啊。当生活节奏太快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不需要一些很刺激的东西，而是需要慢下来跟随着温馨的音乐旋转。一个舒适的独处空间，一杯热茶，又或者熟悉的怀旧事物，就能够让你的心灵获得疗愈和满足的了。好啦，咁至于如果你话啊，我呢就好鍾意玩摩天轮嘅，亦都觉得上咗摩天轮呢有一种好特别嘅幸福感觉㗎噃。唔知道你会唔会有咁嘅感觉呢？如果你真係咁揀嘅话，又代表你嘅性格系点样呢？你嘅好心情系源自于边

神陈奕迅嘅呢一首歌《幸福摩天轮》，会唔会就系因为呢一首歌，所以咧每次提起摩天轮咧，就会让到人哋有一种好浪漫啦、好幸福嘅感觉咧？嗱，如果你话啦，去到游乐场就梗系玩摩天轮啦。如果你真系咁拣嘅话咧，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嘅快乐咧系源自于视野同埋掌控感嘅。当你感到好郁闷嘅时候，你会选择抽离当下嘅情景，由高处去俯瞰全貌，能够让你平静翻嘅心情啦。咁你会觉得啊，喺摩天轮上面望落嚟咧，系一个好舒服感觉啦。你需要嘅系俾自己一啲嘅时间同埋空间，企远一啲去睇一个问题。而当事情嘅脉络清晰咗啦，心胸开阔咗嘅时候，好心情自然就会回归噶啦。好啦，咁至于你话，我就嚟到呢个游乐场，梗系玩啲好刺激嘅嘢啦。咁如果你话游乐场里面好刺激嘅嘢，首选系乜嘢呢？好多人就话，梗系揀一啲好驚嗰啲过山。

0: 蔡芬华嘅呢一首歌就系过山车啦，你中唔中意玩过山车嘅咧？我咧就麻麻地啦，因为其实咧我系几惊咧嗰种离心力噶。就算你话咧，如果喺譬如话喺个电视上面啊，喺个荧光幕上面咧就播住咧，仿佛喺度玩过山车嘅呢啲短片嘅话咧，我望住咧我都觉得惊嘅。咁所以咧，我系绝对唔会再玩过山车噶啦。不过如果你话诶唔系噶，玩过山车咧系一种好刺激嘅一样玩意嚟噶嘛，梗系咧玩完之后咧特别好心情噶。诶，你会唔会就系啲咁嘅人呢？嗱，如果系嘅话，根据今日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佢就话啦，你好中意一啲极致嘅宣泄同埋感官嘅刺激带嚟嘅一种体验啊。当压力累积嘅时候咧，你会选择咧，透过一场痛快嘅运动啦，大声唱歌，又或者畅快咁大哭，让情绪彻底释放出嚟。而随之而嚟嘅多巴胺同埋爽快感咧，就会让到你重拾笑容啦。哇，原来系咁样嘅，唔怪之得有啲人咧咁中意玩过山车啦。不过我咧就麻麻地啦，因为我都真系好怕嗰种离心力噶，所以咧我连坐船咧我都唔系好够胆噶。因为我试过一次咧坐船嘅时候咧咁啱遇着大浪，仲要系啱啱打完风冇几耐，咁所以咧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嗰个海面上面嘅情况系点样啦。咁所以咧我都觉得自己咧算系一个脚踏实地嘅人，尽量咧双脚咧垫翻喺地下咧就最安全啦。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29噶啦。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0%。喺呢个时候休息一阵间，听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得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 50年代摩登时代曲。60年代西洋流行歌曲。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嘅作品啊！
1: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5代10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4: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3: 波斯神话》。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5: 我是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6: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4: 更多神话广播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正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2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 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9%啊。好啦，继续讲下咧，我哋今日嘅歌单主题咧就讲到好心情啦，亦都有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就要入到去呢一个咁特别嘅游乐场里面啦。你手上面咧就有张咧无限任你玩嘅特别嘅入场券啊，兼且咧唔使排队嘅。咁你第一件事会玩边一个游乐设施呢？剛才就讲了这个旋转木马、摩天轮、过山车，原来每个选择都反映出究竟你是怎样得到一个快乐，怎样得到好心情的。至于如果你说我就喜欢玩碰碰车，因为觉得很刺激，而且可以跟一大班的朋友一起玩嘛。假如你真的这样选的话，根据这个心理测验小游戏的分析，他就说了，你是很着重一样东西，就是连结和趣味互动啊。尤其是可以跟一大班朋友有这方面的互动的话，是你快乐的能量来源来的。你不太适合一个人转牛角尖，反而呢可以跟朋友聚会啦，互相开玩笑啦，甚至在轻松的互动环境当中碰撞出新的想法。这样的话就最能带给你一种活力啦，同埋快乐的泉源啦。透过跟其他人的温暖连结，你的负面情绪很快脆就会在欢笑当中冲淡了的啦。都是的啵，玩碰碰车的时候大家胡乱碰撞，玩完之后一身松晒。

新冷乐队嘅呢一首歌，冇错，就系、是、呢五个字，就系、是、追赶跑跳碰啊！啊，头先咧就讲到呢、這个喺游乐场里面嘅啲碰碰车啦。我细个时候咧都玩过嘅，但系咧我越嚟越觉得咧年纪大咗嘅时候咧都尽量避免玩啊！你知啦，我哋咧碰多几碰嘅话咧，即系可能咧就唔系几好嘅，系咪啊？呢啲我哋啲骨咧未必够强壮噶嘛，同埋我觉得呢个游戏其实都系有少少风险嘅，咁所以咧我会觉得比较温柔啲嘅游戏咧，可能会比较啱我多啲。诶，如果你话啦，啊，头先咧讲到嗰四种嘅游乐设施兴趣唔系好大啊，反而咧好似以下落嚟嘅呢一种咧就好吸引到你，就系、是、呢个鬼屋冒险啊！哇，就令我咧谂翻起咧以前细个嘅时候咧，跟老师咧，即系嗰阵时都应该系五年级啊，小学五年级嘅时候啦，老师咧就带我哋咧就去荔园玩啦。咁其中一样咧，我哋一齐玩嘅玩意咧就系、是、恐龙屋啦。嗱，咁啊，恐龙屋嘅性质就同头先所讲嘅鬼屋嘅性质咧，有啲类似嘅。咁通常咧就去到一个咧有特别布置嘅室内空间啦，一路行嘅时候咧，四周围咧就会突然间咧可能扑出一啲好令到你会吓一跳嘅一啲玩意出嚟啦，又或者可能咧系四周围啲灯光啊、啲声音让到你觉得咧好惊险啊咁样嘅噃。诶，唔知你会唔会中意玩呢类嘅玩意呢？假如你话诶冇问题嘅，我系最大胆噶啦。咁又代表你嘅性格系点样呢？听完呢首歌之后，再话你知啊。

谭校长谭咏麟嘅呢一首歌《小生怕怕》。好啦，讲返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先。咁如果你话哇入到去呢个游乐场里面呢，你係好鍾意呢搵一啲好刺激嘅玩意去玩嘅。譬如话好似头先施政有提过啦，以前呢荔园都有呢个恐龙屋啦，又或者呢个鬼屋啦，咁你会觉得呢哇成班朋友一齐入去玩嘅时候呢就好刺激，玩完之后呢你个心情都会好好多喎。咦，如果你真係咁揀嘅话呢，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嘅好心情呢係来自于突破未知同埋征服感。一般嘅娱乐呢冇办法满足你，你反而呢喺面对挑战啊，喺解开谜题又或者尝试全新事物嘅时候呢会感到好开心好兴奋。而当你主动地打破僵局，走出舒适圈，并成功战胜恐惧的时候，这种满满的成就感就会让到你心情大好了。不知道会不会有个这样的感觉呢？大家同不同意呢？刚才呢我亦都看到呢我们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呢，不是太多听众是揀话 E 这个选择的。是不是大家都是觉得比较即是稳阵啲好啲呢，即是入到去呢一个室内嘅呢啲咁惊险嘅咁冒险嘅啲嘅玩意嘅时候呢都好似施政咁驚驚地呢，是咪呀？但係呢有位年轻听众呢佢就话啦，欸冇问题嘅，成班朋友一起去到呢啲，尤其是呢嗰啲节日庆祝啊，咩万圣节嗰啲呢咪有类似啲咁样嘅活动嘅。哇，我其实都玩过一次，但我呢以后都唔够胆玩。反映出其实施政呢都几细胆嘅。咁但有听众就话啦，成班朋友一起玩呢冇乜问题嘅咁样。咁亦都有好多听众就话啦，啊咁多种嘅游乐设施当中呢，我做咗少少统计啦，似乎呢旋转木马啦、摩天轮等等呢啲呢都係比较多人揀嘅一啲嘅玩意嚟嘅。唔知会唔会就係因为啊个速度慢返少少啦，又或者唔需要太过呢即係好急啊，或者要好刺激啊，其实只要有一个好舒服嘅环境让到你呢可以慢慢享受嘅话，就已经可以为你带嚟好心情啦。所以我都觉得以下来呢一首歌听完之后呢心情都会大好㗎，试一试。

Julia Fordham 嘅呢一首歌叫做 Happy Ever After， 呢一句嘅说话咧，好经常咧出现喺一啲嘅童话故事里面，尤其是一讲到大结局嘅时候咧，通常讲咩啊？就系话咧，咁咧最后尾咧，咁啊王子同公主咧就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咁生活落去啦，系啦，咪就系讲紧 Happy Ever After 咯。好啦，咁讲翻今日咧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啦，咁啊多谢大家咧。在留言区里面分享了你们的选择是怎样啦，正如刚才都有提过啦，比较多人选择都似乎是摩天轮啦，可能是因为它有一种幸福感觉啊，又或者旋转木马啦，因为就比较平静一些啦，就坐低慢慢转下转下，那你估不估到我会揀哪一样呢？我出完这个题目之后呢，我先发觉一样东西，原来呢五样东西如果比着我现在的话呢，原来是一样都不敢玩的。首先第一，我是很怕转的，咁啊，好容易系晕陀陀噶。哇！如果要我玩旋转木马嘅话咧，我谂两个圈我就已经嗌救命噶啦。第二，摩天轮就系、是，正如咧有啲听众都有话啦，系啊，冇错，我都系畏高噶。我试过喺香港玩个摩天轮啊，哇！上到去最高嘅时候咧，我真系脚都震埋噶。然之后当我转翻落嚟嘅时候，我以为可以出去啦，点知佢又再转翻上去。又真係嚇咗我一跳啊！過山車唔使講啦，我係好怕嗰種離心力㗎嘛，就算係冇嗰啲360度自轉嗰種都好呢，我都係好怕㗎，以前玩過啦，而家唔玩㗎啦。碰碰車頭先都講過啦，我覺得呢，尤其是而家呢個年紀去玩呢，風險呢都比較大啲㗎。好，至於鬼屋探險呢，我都是那些怕黑的人來的。所以講一句呢，這五種呢我都未必會選，但反而如果真的入到去遊樂場的話，你估我會做些什麼呢？我都依然很喜歡去這些遊樂場，很喜歡感受到這種氣氛，就算我一種都不夠膽玩都好，我是喜歡拍下照片，然之后食下嘢啦，或者订下公仔啦。呢几样嘢我都觉得非常非常之啱我玩，我都会好开心噶。

是福，可以畅顺饮品尝美食，绝对是人生一大乐事。但是有不少的长者随着年纪渐长，在吞咽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难关，食物没办法顺利地由口腔送到去肠胃，除了影响营养和水分吸收之外，还可能有其他严重的后果。这样怎样才可以吃得安心又保持营养呢？卫生署长者健康服务网站有文章提到，吞咽困难虽然常见，但只要了解风险因素，并适当地调整食物和进食习惯，长者一样都可以安全用膳。吞咽困难有什么常见的症状呢？首先，一些日常症状，例如进食又或者饮水的时候容易咳嗽、俗亲，又或者需要吞好几次才能够吞落肚，食物亦都容易卡住在食道又或者回流，甚至残留在口腔引致口气。另外，在夜间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反应，例如半夜经常因为咳嗽而醒了，食物倒流入鼻，又或者因为口腔肌肉控制减弱而流口水。如果长期无视吞咽困难，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脱水，更加有可能导致吸入性肺炎，甚至因为气管阻塞而导致呼吸困难。这样引致吞咽风险的常见因素有什么呢？下次再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那条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以及低峰豪苑。厨房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紧急维修，预计听日朝早7点之前完成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表示，由于全部屋苑已经有已储水的大厦水缸作缓冲，维持继续供水，加上晚间较夜时段用户对临时食水的需求不大，预计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然可应付需要。水务署同时陆续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包括7架水车和60多个水箱，以便有需要的居民攞水。就早前尖沙咀站有游客逃票出闸一事，港铁表示，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系同警方同旅监局合作，搜集同整理相关证据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同作出检控。港铁表示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且报警处理。有关事件发生在8月23号晚大约11点几，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地出闸，当时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车资。港铁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属于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都会依法提出检控。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最少20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点15分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明火，去到下午5点半救出船上20人，全部没有生命提征。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等的部门展开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找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新华社报道，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12至13号前往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三里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稍后达到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1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6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咁就系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由于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跟住一啲已经系处理好嘅特别事故啦，就系分别有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交通意外啦，同埋较早前连翔道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园嘅意外，同埋西九龙公路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嘅坏车。咁三单事故咧已经系处理好噶啦，同样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少少，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圣若瑟小学仍然慢车，龙尾在彩虹交汇处。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都车多少少。在新界区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一段车多。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将军路嘅影业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今晚11点直至听朝6点，北行去银线湾方向，近住宝宁路至到坑口村停车场呢一段嘅全线系会封闭噶。咁沿住宝宁路东西行或者系常宁路北行嘅车辆啦，全部都系禁止驶入去影业路北行。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启德隧道耕艇落斜去观塘，同埋葵涌道上程长道去观塘。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Yo, check it out! 喂

0: 程就喺咗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呢首会唔会系你嘅心水歌啊？
2: 歌心粒粒乱，好鬼猛整，啱啱分开又想。
1: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嘅作品啊！
3: 一个有关环保嘅节目，现在开始。首先出场嘅系有人称绿色筋肉人嘅李浩辉，跟住有自称走数女王嘅小希婷，欢迎大家收听绿

0: 嚟到2026年嘅9月10号啊，有一个星期四嘅晚上啦，吓嚟到8点10分啊，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呢个节目叫做
1: 《绿色批评》。
0: 大家好，有豪辉度，
2: 亦都有希婷喺度啊！大家嚟到星期四晚就会听到我哋两个嘅声音噶啦。
0: 冇错啦，咁啊继续紧守岗位咧，直播室入边咧继续陪住大家啦吓。当然啦吓，我哋都呢个星期咧亦都经过咗唔同嘅事情啦，亦都。搜罗咗好多唔同嘅资讯咧，又同大家去准备同大家分享一下啦，陪住大家咧睇下点样过呢个嘅绿色生活啦。我发觉咧，有时真系要多啲喺自己嘅社区，甚至乎喺工作嘅社区咧，度行多啲啊。唔好行固定嘅路线。点解咁讲咧？我就系琴日，应该系琴晚系啦。咁啊，走嘅时候咧，就行咗一条有别于我过往行去搭车嘅路线。結果呢就俾我發現到原來樂富呢有一個地方呢即係樂富嘅六在區區喺邊度俾我發現到呢個位置喎。
2: 樂富嘅六在區區
0: 係啦係咪希婷都唔知呢
2: 我好似真係唔知喎。
0: 平時呢我有講過啦星期一呢我喺我哋個十字路口位呢就。
2: 佢係固定㗎定係街站嚟㗎
0: 唔係呀有個鋪位㗎。
2: 吓
0: 喺個屋邨大廈嘅下地即地下一層㗎。係呀竟然俾我見到喎我見到時候都吓原來有㗎咁樣。
2: 如果係咁㗎輝輝你有冇興趣我哋一齊呢儲埋。電台嘅一啲，
0: 梗係啦。
2: 然後我哋可以晏晝食飯嗰陣攞落去回收。
0: 即係當知道原來有個咁近自己嘅地方嘅時候，發現，原來，又可以即係唔同啲，因為平時咧，我哋公司都好嘅，有回收箱喺度嘅。咁但係可能個量咧，其實都擠得唔多啦，因為我哋電台咁多個同事，即係大家都好都會攞啲可能樽啊去抌落去回收啦咁樣。咁原來綠在區區。嚟我哋又唔遠嘅話呢其實我哋又可以成日都鼓勵大家去綠在區區㗎嘛我哋因為嗰邊嘅分類可能再仔細啲又有得儲分㗎嘛係咪
2: 你呢個資訊太好囉你知唔知我平時呢喺電台用完嘅物料啊我係會特登攞返將軍澳回收㗎。
0: 係啦而我呢就係無從入手啦唔知點好啦咁我又就係用公司嘅回收嘅一啲系統啦咁但係當然即係綠在區區做得就係再仔細啲再好啲嘅時候即係幫到環境嘅事就再好啲啦咁就係唔行即係唔特別行嗰條路線兜一兜呢我都望唔到原來嗰個位亦都好似我哋都冇特別去揾就係留意到原來嗰度有㗎我哋知道我哋附近不斷係有街站但係原來唔知道原來有個固定嘅地方係有個綠在區區嘅位置喺度㗎喎咁樣所以呢亦都鼓勵大家啦即係有時可能趁住週末啦嚟緊啊又去一啲平時冇行過嘅路線嘅唔使去好遠嘅係喺返你自己社區嘅但係行一啲呢平時唔係行開嘅路線呢睇下會唔會發掘到一啲新嘅嘢啦。
2: 係啊你真係講得好好喎不過呢你話點樣去發掘一啲新嘢呢我又俾少少唔同嘅環保資訊大家聽下因為呢啱啱呢個星期希婷就去咗個短短嘅旅行啦
0: 好、哦、開心啦
2: 咁我去咗邊度呢我就去咗一個呢熱到叫苦連天嘅地方
0: 香港囉
2: 我覺得佢仲熱過香港啊我去咗泰國
0: 喔稍下啲卡
2: 受啲卡定級好似男女有分㗎
0: 係啊我係好似係 club 我都唔識我都唔好亂講啦問返耐囉可能
2: 嗱我去咗泰國呢我留意到就係、是、我諗當地係太習慣有一啲嘅夜市同市集
0: 係
2: 而且佢好多擺街邊嘅鋪頭嗱舉個例譬如大家想食碗麵呢佢又可以無釐啦間喺馬路邊啊就有一檔推住鐵皮車嘅流動攤檔。
0: 係。
2: 我唔可以叫佢做鋪頭因為佢唔係鋪頭嚟佢係手推車嚟嘅。而大家就可以喺呢啲手推車嘅販賣點嗰度呢買到好多唔同類型嘅嘢。譬如你可以買到一碗碗有湯嘅麵啦
0: 嗯。
2: 又或者係椰青啊椰飲啊咁。而我嘅觀察呢就係佢哋好興嗰啲醬料啊或者液體呢佢哋係會搵膠袋嚟裝住。
0: 喔、哦。
2: 然後搵條橡筋綁好個口。
0: 好似佢哋太奶啊都係咁樣。
2: 係啊
0: 佢
2: 哋連嘢飲都係咁樣放喺啲膠袋入面跟住就會綁住個膠袋口㗎啦。
0: 係。
2: 而我有留心咁睇過佢哋唔同嘅地方譬如啦 喺街道上面，又或者係喺商場入面呢，其實都冇一個好明確嘅回收系統。不過我終於最後喺一個地方度見到有回收點，嗰度就係機場。
0: 但要去到機場先至有。
2: 係啊，
0: 同埋機場唔係for國民㗎嘛，即係可能for旅客
2: 啊
0: 咁樣㗎嘛。
2: 所以呢我其實自己都好奇怪㗎，乜原來喺泰國呢，尤其而家如果大家就我知道好多香港人都會去泰國玩啊，可能去幾日啊，去短短地係啊，去食嘢啊咁，快閃都好啦，你會發現呢嗰啲好多遊客嘅商場，而家泰國好多大商場啦，講緊有成七層啊、八層啊，甚至十幾層高嘅商場，呢啲大商場入面呢都唔係好覺眼有一啲回收站喎。咁呢樣嘢呢係令到我覺得不論係當地政府又好，亦或係國際嘅力量都好，其實係咪可以做得多少少呢？你問我呢，其實我覺得泰國人好友善，
0: 係
2: 佢亦都有好多唔同種族嘅朋友，即係佢種族共融上呢都做得好好嘅。
0: 好似好新體驗喎、啊、你。
2: 係啊，因為我都成十幾年冇去過泰國啦。
0: 嘩，咁都真係都係當新嘅地方去㗎喇喎，真係。
2: 係啊，我對上一次去講緊我仲讀緊書喎，即係初中嘅時候去。
0: 咁都唔好耐啫。
2: 咁就係你又講得啱，都係一段短時間。
0: 唔好扮嘢啦。
2: 所以呢其實今次去呢我都有一個好深嘅體驗。第一呢就係、是、嘩真係好熱。我入返嚟呢，我啱啱琴日凌晨，即係啱啱今朝凌晨我先落機啦，返到香港啦。我今日一返工啊，我第一樣問同事嘢呢就係、是我問佢哋有冇試過喺冬天，即係譬如係11月、12月或者1月嘅時候去過泰國。我想知道
0: 係點樣嘅。
2: 去即係我哋嘅冬天啦，可能係十幾度，我會想知道泰國會唔會都回返溫，可能會去到廿幾度啦。但佢哋話呢就算嗰啲日子去都係熱到出曬汗。
0: 哦，因為佢近赤道㗎嘛。
2: 係呀，但我本身係以為
0: 會凍啲。
2: 會涼啲，唔可以話凍，係涼啲，冇咁熱啦。因為我有一日呢，其中有一日去到一個遊人必去嘅地方，旅客必去嘅地方呢，就係扎道扎市場。
0: 哦，好出名啦。
2: 係呀，我去到嗰度除咗話睇嗰啲市集之外呢，我見到佢有一個官方嘅顯示屏喺度。佢顯示乜嘢呢？佢顯示扎道扎當時嘅氣溫係幾多。
0: 係幾多呢？
2: 我當時呢去到見到係 37.8 度。而我
0: 夜晚啊，
2: 我晏晝嘅時候去嘅，我係熱到咧，我完全冇心機去步行。我覺得連步行都係一個苦差。
0: 即係一喺户外就頂唔順
2: 啦。可以，好熱啊！就算你去到啲有棚有瓦遮頭嘅地方咧，係嘅，冇太陽直射啦，但係有另一個問題就係好焗。因為入面冇乜冷氣，泰國人咧唔係話好多地方有冷氣嘅，而
0: 大商場先
2: 有，又唔係好通風啦，因為啲市集好密質質嘅嘛。哇！我直情咧有幾下覺得自己唞唔到氣，
0: 咁好易中暑喎。
2: 係啊，所以
0: 好似我對上一次去泰國，
2: 啊你咪中暑，
0: 即刻中暑啊！夜晚中暑啊，即刻中暑啊！
2: 你咪就係有咁嘅感覺，就係覺得好焗，唞唔到氣咯。
0: 諗返其實係㗎，嗰陣時夜晚即係我哋去咗個，
2: 你係咪去市集啊？都係
0: 係啊，去食嘢啦。其實呢周圍呢其實又唔係好多人，好逼，但係呢，
2: 但係好多嗰啲燈啊，
0: 係啦，
2: 射燈啊，
0: 但係就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呢食食下嘢，可能即係食嘢嘅時候又扯咗身體一啲水分啦，落到機之後又冇好好吸收啲吸返啲水分啦咁樣啦，結果就突然之間呢就勁頭痛暈同埋想嘔喎。跟住就即刻朋友就即刻搬即係搵杯嗰啲西瓜
2: 沙冰
0: 嗰啲friend 啦，咁樣即刻俾即啜兩啖咁樣呢，跟個人先返返嚟呀。如果我真係
2: 其實好危險㗎，你應該係脫水嘅狀態。
0: 其實係呀，所以即係可能即係泰國呢啲地方呢近赤道，即係個受氣溫影響呢就再深啲啦。
2: 係呀係呀，
0: 喺香港你諗下，大家都已經咁辛苦嘅時候，有啲近赤道嘅地方即係會再辛苦啲，甚至乎大家我哋都有喺節目講過啦，就係、是、甚至乎一啲歐洲啲嘅地方啊，佢哋都係熱到頂唔順嘅，會熱死人嘅咁樣。咁所以其實可見啫，大家一路去玩嘅時候呢，其實大家係親身體驗到嘅嗰個氣候啊、溫度啊、嗰個轉變呢係對大家有影響嘅。即係 十幾年前或者廿幾年前，大家可能去玩嘅時候就會覺得，九十月呢啲月份去啊涼爽啦咁樣。點知其實而家已經係唔同，其實係影響到大家嘅日常嘅。即係如果去旅行都係日常嘅話咧，其實係有影響嘅。
2: 係，另外仲有一個即係好短嘅見聞都想講埋啦。而家泰國咧都仲係有一啲冇冷氣嘅巴士嘅。
0: 嗯，
2: 我有一日咧去到嗰啲即係參觀泰國嘅大皇宮啦。
0: 哦。
2: 咁咧，嗰度系一个完全冇瓦遮头嘅地方，
0: 系户外地方，
2: 户外嚟嘅大皇宫，即系可能佢入边有啲建筑啊，啲庙宇啦。咁但系你知庙宇同庙宇之间又相隔好远，你系要步行噶嘛？喺我即系行到想放弃嘅时候，我见到有架车经过，
0: 系
2: 我本身想伸手截啦。但嗰架車呢，我再望真啲，佢一架冇冷氣嘅巴士，
0: 即係以前香港嘅熱狗巴㗎喇吧。
2: 冇錯，單層嘅。我望到車上面嘅司機同埋車入面，我諗有一兩個乘客，好少㗎咋。佢哋全部人塊面呢都係濕曬。
0: 嗯，
2: 即係佢其實佢話緊俾我聽，
0: 好熱嘅呢度，
2: 好似個焗爐咁啊，係焗住曬個熱氣，所以到最後咧，我都係慢慢步行就算了。
0: 其實係嘅，即係我諗翻我細個咧都有搭過熱狗巴啦，即係唔係好耐嘅車程咧，即係荃灣翻我屯門咧，其實好快嘅嘛。但係細個記得搭熱狗巴咧，你開曬窗咧，如果
2: 你有印象啊，搭熱狗巴
0: 我有印象啊，因為咧嗰程咧就係一啲。你 keep 住有啲焗，跟住焗到你好想瞓，但係你又 feel 到你成身濕晒，你又唔好瞓到。
2: 背脊咧貼住個凳背啊，濕曬㗎。
0: 咁啊，熱狗巴會開窗㗎嘛。
2: 係啊。
0: 嗱，行緊嘅時候咧都還好，
2: 因為有風。
0: 冇錯，佢一停咧，等啲燈嘅時候咧，或者即係停站嘅時候咧，嗰、那個熱氣咧，你即係記憶猶新啊。
2: 嗯。
0: 啊，所以有回憶嘅，亦都知道哇。好唔健康喎、啊、咁樣，其實相比起我夜晚坐喺度食嘢，可能其實搭個巴士都會中暑喎、啊。
2: 嗯。
0: 啊，所以都係嗰句啦，對大家嘅日常生活呢其實係有影響嘅。
2: 係啊，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天氣嘅變化啦，氣候嘅改變啦，同埋大自然對於我哋嚟講呢其實好大嘅威力嘅。而我哋亦都會喺綠色輝亭同大家一一講解。
0: 好啦，咁啊亦都要同大家留意一下啲天氣狀況啦。
2: 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嘅天氣預測係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有幾陣驟雨，並早市區最低氣温大概係26度，新界再低一兩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啊。
0: 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9%，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至5，健康风险属于中等的。咁讲咗咁耐啦，听首歌唞一唞先，咁就阵间翻到嚟咧，会继续我哋绿色沸腾嘅节目。

0: 嗱，大家知道咧，而家互聯網嘅威力咧係好勁噶嘛，咁啊更加勁嘅一樣嘢咧就係一個 AI 啊，咁啊好多嘢咧，我哋日常生活入邊咧都已經可以係問 AI 嘅意見，或者問佢拎答案嘅。咁咧近期咧，我就喺都係一啲社交媒體上邊咧，跟住就。好奇怪，好得意嘅而家呢個嘅世界。咁有人即係問一啲嘅問題呢，就叫嗰個 AI 答呢，大家都可以睇到，即係 share 出嚟啦，即係分享出嚟啦咁樣。咁佢問咩咁吸引到我呢，就係佢問 AI， 佢話假如蟑螂即係曱甴啦呢個物種喺世界上面消失，會發生一啲咩嘅蝴蝶效應呢咁樣。所謂蝴蝶效應即係藤藤瓜瓜藤藤咁樣啦，即係有一個說法就係蝴蝶喺呢個地球嘅某一個角落拍翼一下呢，就會衍生到呢喺一個風球產生，跟住就會去咗另外一個嘅地方啦咁樣。咁就一個嘅好大膽嘅推算嘅一個理論嚟嘅，蝴蝶效應，大家當係咁樣先啦咁樣。咁所以佢就問啦，如果曱甴喺呢個世界上面消失嘅話，會發生一啲咩嘅事情呢咁樣，佢就問 AI 喎。咁 AI 呢咁就答返佢啦。咁佢就話，首先當然我哋喺節目呢，如果即係聰明嘅聽眾呢，或者有留意開嘅聽眾呢，都識得會答呢個問題呢，就係、是、首先知道個答案係一定係會有影響嘅。因為所有嘅物種呢，任何嘅物種都好啦，昆蟲啊、細菌啊、病毒都好啦，喺呢個世界上面呢，你可以形容為或理解為呢，我哋都係一個共生嘅狀態嚟嘅、啊、我哋被分配到佢嘅位置呢，係有我哋嘅功能、功效同埋功用嘅。咁所以如果少咗是但一個，就算你幾唔鍾意佢，又或者你幾鍾意佢都好啦，少咗邊一個嘅puzzle 啦，我咁樣講啦，都會對整體嘅大環境呢係會產生影響嘅。咁所以如果知道呢一個嘅聽眾朋友嘅話呢，首先你會識得答一定係有影響啦、啊、只不過可能我唔知個影響係有幾深或者有幾廣闊嘅啫。咁所以呢個時候呢就要用到 AI 啦，即係等佢幫我哋答下啲問題，因為佢即係搜集資料嘅速度好快啦，亦都可以幫我哋整理啦咁樣。咁佢就話啦，生態系統呢係會有小規模嘅崩潰嘅，因為呢蟑螂呢都係自然界嘅清道夫嚟嘅。咁首先佢仲提出咗幾個嘅分點啦，咁佢就話啦，首先食物鏈會斷裂啦，因為呢鳥類啊、蜥蜴啊、老鼠等等呢都係靠食曱甴呢呢個嘅食物主要食物來源嚟嘅。咁如果少咗曱甴嘅話呢，咁頭先提到嘅鳥類啊、蜥蜴啊或者老鼠嘅數量呢亦都會因而下降啦，因為冇嘢食㗎嘛，冇嘢食就會餓死啦，咁所以個數量就會少咗啦。跟住呢第二個分點呢就係話呢，養分嘅循環呢就會變慢啦，因為呢曱甴每日呢就會食大量嘅腐爛嘅有機物，同埋呢佢就會排返啲排泄物出嚟啦。咁將呢啲嘅元素呢，入面有個元素呢叫氮啊，氮嘅元素，又或者一啲嘅唔同嘅元素呢，跟住就會落返個土地嗰度。咁如果啲曱甴消失嘅話呢，咁森林入面一啲腐爛嘅有機物，例如一啲嘅落葉啊或者動物屍體啊，咁佢哋分解嘅程度呢就會慢慢變慢啦。咁土地嘅養分呢亦都會回復得慢啦，又或者變少咗啦，咁樣植物嘅生長呢又會有影響喎。咁所以大家就會睇到一個連帶嘅關係啦。咁第三喇喎，仲提出咗一個點，就係話呢其他嘅害蟲呢就可能會爆發地生長啦。因為呢曱甴係會食一啲臭蟲嘅卵啦，或者一啲同類嘅屍體啦，如果冇咗佢哋嘅話呢，某一啲室內嘅害蟲呢反而就會變得更加多啦咁樣。咁所以呢有好多，我知好多人呢係好唔鍾意曱甴呢一個嘅物種嘅。
1: 我諗應該冇乜人會鍾意㗎。
0: 有少部分人啦、啊，有小部分係會養呢啲嘅昆蟲㗎嘛。我自己呢就近期呢喺屋企呢就一隻好大嘅曱甴呢都嚇咗我成日㗎啦，因為係夜晚嘅時候我先見到佢嘅。咁你知如果處理唔到佢嘅話，你就驚成晚㗎啦嘛，係咪？咁所以其實我都係驚嘅。咁但係驚還一件事，佢可唔可以冇呢又係一件事喎。咁呢個 post 底下呢，即係佢問，即係嗰個 貼文嘅發呢個貼文嘅人咧就問咗 AI 呢個問題啦。咁我以為咧，咁個 AI 都答得幾好啊，跟住底下嘅人都應該啊，即係長知識啊咁樣啦。點知咧底下嘅人咧繼續問呢個 AI 咧，問更加多嘅問題咧，我覺得係亦都係十分之有趣。我可以同大家即係諗下一個人問呢啲相關嘅問題，會引發到其他嘅人又問一啲乜嘢啦嚇。咁啊，亦都有人問就係話，請問啊，現在嘅世界啊，乜嘢物種係最需要消失啦咁樣。咁啊 ，AI 亦都有答佢啦。咁亦都其他人就開始問其他嘅物種啦，例如如果青蛙消失會有啲咩嘅效應啊？如果蝴蝶消失又會有啲咩嘅效應會出現啊？咁樣就問好多好多引申即係唔同嘅問題啦，就逐個逐個物種去問啦咁樣。咁咧就令我就覺得，其實咧人啊都幾即係或者我哋呢個時代嘅人咧都幾有趣，因為咧我哋手執其實都幾多嘅工具。以前咧我哋係唔會去諗呢啲嘅問題，首先唔會諗佢哋點解啦，同埋唔會嘗試去理解啦，甚至乎我哋意識到呢樣嘢嘅機會其實都唔多，因為我哋唔需要去諗呢啲嘢，因為諗嚟都冇用，都冇答案啊嘛，係咪？咁但係而家咧，我哋多咗 AI 或者多咗好多資訊嘅來源嘅時候咧，大家係諗多咗呢啲我哋叫做天馬行空嘅嘢啦，因為佢都可以叫做俾到一個答案你，但係當然啦，提大家一句，如果你問AI 嘢嘅話咧，其中一樣嘢我哋好需要必須去做嘅就係求證，因為現時嘅 AI 咧，你可唔可以話佢好聰明咧？又唔可以，佢可能
1: 但就聰明過人類咯，好多人覺得係
0: 啦，佢可能會作古仔，佢可能會作啲假嘅嘢出嚟，所以你唔好信曬，一定要去求證，到底係唔係真㗎咁樣。咁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啦，我哋手執呢一個嘅時代嘅工具咧，的而且確係可以幫我哋理解呢個世界更加多、更加之廣闊。我哋可以勇於去諗更加多天馬行空嘅嘢。我記得我細個咧，仲讀緊中學嘅時候咧，有一本書咧叫做我唔記得完全個書名叫咩，總之咩空想科學嗰啲咁樣嘅嘢啦。佢入邊咧就係提出咗一啲咧，大家可能冇諗過嘅問題，但係用科學嘅角度去解釋，就係、例如咧，我細個已經好中意即係五色戰隊啊、蒙面超人呢啲噶嘛。佢其中一個問題好吸引我嘅就係、佢話如果蒙面超人啊真係使出佢嘅絕招啊，即係騎士踢 Rider Kick 嘅話咧，其實佢係會斷腳嘅咁樣。跟住佢就用科學嘅角度去解釋點解係咁樣啦。
1: 其實應該係得 AI 先至會同我哋做呢啲咁嘅討論。
0: 係啦，咁以前就有呢啲書啦，咁但係可能都唔多啦。咁而家咧就真係可以你一個指令叫 AI 話我問你呢條問題，你用科學嘅角度解釋俾我聽啦。佢真係會好快就會俾到一個答案或者俾到一個方向你。咁我哋作為人類就可以透過呢啲機會去學更加多嘢。我想同大家講，呢個唔係年輕人嘅專利嚟㗎。大家只要打開自己嘅手提電話呢，其實問下唔同嘅人啦，其實你都可以掌握呢啲嘅工具呢，去令到大家聽眾呢，即係可能都係老有幾多啦，其實你哋嘅世界都可以，個視野亦都可以更加之廣闊。唔好停止去學習，既然我哋有一啲個咁有趣嘅工具嘅話呢，可以幫你哋打開另一道大門嘅。
1: 你講起曱甴咧，我有樣嘢想補充一下。我最近咧就見到新聞啊，有講到有一位嘅女仔啦，係喺國內做嘢嘅辦公室入邊咧，就咁普通坐即係文員啦，對住個電腦咁樣翻工啦。咁佢就話啦，每一日翻到公司咧，佢都見到啊，佢台上面嘅滑鼠咧有裂痕，有啲好似俾嘢咬嘅痕跡咁樣，咁佢就話咧呢啲痕跡啊，每一日都越嚟越多，佢就覺得好奇怪啦。到底俾啲乜嘢咬，仲要係滑鼠？你知滑鼠咧係用
0: 膠、
1: 塑膠嚟噶嘛？係
0: 硬嘅，仲要係。
1: 所以佢就好唔明白有啲乜嘢會咬嗰個滑鼠啊！到最後咧，佢個滑鼠接近瓦解啦，即係用唔到啦。
0: 嚇咁誇張！
1: 佢就問公司可唔可以睇翻咧夜晚嗰個閉路電視，睇翻究竟個滑鼠發生啲咩事啦？佢睇翻個閉路電視顯示咧，原來每一晚都有一隻大嘅曱甴走去佢個滑鼠度，然後喺度停留，不停咧喺個滑鼠上面唔同嘅地方度停留， 刀之刀原来日复日每一晚都系咁，到试到佢个滑鼠啲胶咧已经冇晒啦。咁、
0: 啊、
1: 跟住呢个事主嘅贴文咧就摆咗上网啦，有好多人就留言。大家讲嘅系咩咧？就话第一，因为而家全球气温都暖化啦，
0: 嗯，
1: 越嚟越热，令到滑鼠咧系唔系滑鼠，令到曱甴啊更加肆无忌惮咁横行啊！喺一啲你估唔到嘅地方，譬如办公室，其实唔常见啦。我只能够话，如果系整洁嘅办公室咧，正常系唔应该有嘅。但可能咧，外边嘅天气实在太热啦，导致到佢哋都要揾地方去停留，
0: 嗯，
1: 去揾一个舒适啲嘅地方啦。咁所以咧，其实气候嘅改变会引生咗好多问题，譬如好似头先辉辉讲蝴蝶效应系咪？你气温上升咧？个翼一拍，其实牵连好大，你有好多嘢都会唔同晒，啊物种会有改变啦，有啲唔应该出现嘅物种又会喺度突然间诞生咗、嗯，或者出现
0: 天灾又会多咗啦。
1: 系啊，咁所以咧，大家都真系要好好咁谂下，究竟全球暖化话我哋带嚟咗乜嘢影响咯？

0: 最近咧都有啱啱去完旅行啊嘛，咁咧都有啲同事有問我啊，你去咗邊度玩啊咁。其中一個咧，我本身放咗喺文件夾度話想去嘅，最後都因為行程太過豐富啦，所以就加唔到落去。
1: 你唔好咁講啦，我而家好羨慕啊！而家我
0: 點解啊？
1: 我都想去旅行啊！
0: 你可以去噶，
1: 我好多嘢做啊，但
0: 遲啲等你翻嚟分享。咁我今次去唔到嘅嗰個地方咧，就係一個喺商場嘅底層嘅一個水族館。
1: 水族
0: 佢新㗎，係一個好新嘅景點嚟㗎。咁咧佢就專係咧做教育嘅，就係話想大家認識海洋啦，認識唔同嘅海洋生物啦。咁所以點解佢會喺商場嘅地底嗰度做咧？就係佢希望多啲人流，而藉住呢個咁熱點嘅地方咧，等大家多啲人咧，可能係一家大細啊，爸爸媽媽帶埋小朋友啊，就一家人入去認識。究竟海洋入面是什么的一回事、我有经过这个商场的，但是我最后呢就没有落去看，因为时间所限、我就去不到。但是呢我觉得是一个遗憾来的，不过也都这么说，就变相给多个机会我下次再去
1: 多个原因、
0: 这个地方。是啊、而讲到话想了解海洋的世界呢，其实世界各地啦有很多不同的海洋馆啊、海洋世界啊、水族馆啊，都是俾大家近距离亲身去望下究竟海底嘅世界系点。如果大家呢就算冇去过都唔紧要㗎，你睇个旅游节目都应该知啊，好兴有一条好似行人隧道咁样。
1: 是。
0: 你上面由左至右到你头壳顶全部呢都是那些海洋生物在那裡游的。
1: 哦，即是一個拱形的隧道。
0: 它會有一個玻璃隧道給人行、而玻璃隧道周圍呢其實全部都是模仿著海底的世界。那這個景象呢是很多小朋友又喜歡啦。
1: 香港都有啦，你去海水公園的話、你都會有個地方我們都是有的啦。
0: 是它那間餐廳亦都是你可以望著魚去吃飯啦、
1: 哦。那我就不知道了。
0: 那間餐廳現在都有很多小朋友說特登會去的，有些兒童套餐啊。講到最尾都是你無論用什麼方式去了解海洋呢都是好事嚟嘅、你去普通食餐飯坐喺啲魚隔嚟食飯，我覺得都係一個了解佢哋習性嘅活動嚟㗎、而今次點解要講到水族館呢，就係、因為嚟緊呢就將會喺挪威北極圈以北嘅地方呢準備落成一間好大好大好大嘅博物館。呢間博物館啊預計下將會在2027年的6月開幕、我們現在已經是26年的9月了，
1: 一年都不夠
0: 了，是啊，即是還有9個月呢他們就會開幕了。為什麼要介紹給大家去聽這個博物館呢，是因為這一座博物館啊它是以鯨魚做主題的。
1: 哇，那麼鬼你這麼大啦，
0: 很大的。它這個鯨魚做主題的博物館有一樣很特別的地方，就是它的外形。它外形是由一位丹麥的設計師去操刀設計的，它遠看你看下去它直情是好像在海上面有一條鯨魚浮出來。我給輝輝看看先、它是一個呢、有點像我們在灣仔會展、那個形狀是很特別的，
1: 有
0: 人說都像不同的動物啦，即是什麼動物大家就憑想像力啦，
1: 自己領會。
0: 是，但是今次呢這個鯨魚博物館你遠看過去呢，它真的好像在大海上面有一條鯨魚呢微微撲起準備升起的樣子、
1: 即是唞氣還是噴水那一下呢它升少少上來而已嘛。
0: 是啊，
1: 那些人就會捕捉了鏡頭啊，見到鯨魚啊。
0: 是啊，沒錯啊。但是其實呢近看啊，它是在、海邊、一個陸地上面的，只不過你在海洋的對面望過來你會見到它好像在海平面上 面。而這一座被譽為、最美的博物館，最漂亮的鯨魚博物館呢，它為什麼要用這個這麼特別的設計去告訴大家知呢，就是因為佢入面介紹嘅呢全部都係同鯨魚有關嘅。譬如啦，點解要喺挪威呢個地方呢，就係、因為原來當地附近嘅深海區域啊 係吸引咗好多種嘅鯨豚會出沒嘅，鯨魚啊、海豚啊嗰啲咧，經常都有，係世界上好少數、好特別。全年都有機會可以見到鯨魚嘅地點之一，咁所以佢哋特登選址喺呢度，就係希望大家如果被鯨魚吸引去當地旅遊嘅話，你都可以順便入埋去呢一個以鯨魚為主題嘅博物館去了解一下，佢入面會有啲乜嘢呢？入面嘅面積係好大嘅，大到呢真係我諗啦，你可以用一日嘅時間去行。咁佢入面結合咗科學、藝術、聲音同埋影像去介紹鯨魚啦。我記得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呢，鯨魚或者海豚發出嘅聲音係好特別嘅。
1: 嗯，
0: 海豚係更加啦，海豚音。
1: 海豚音係大家都聽過啦。
0: 係啦，但係今次講鯨魚呢，鯨魚同海豚個聲頻亦都唔同㗎喎。鯨魚係一啲好粗礦、好宏大嘅聲音，真係
1: 好似啲大船嗰啲，
0: 系啊，
1: 嗰啲咩鸣啊，
0: 系
1: 啊，乜鬼嘢咧？我都唔识
0: 嗰个烟囱发出嘅声音啦，
1: 咁样嗰啲 feel
0: 系好沉实嘅声音嚟嘅。咁都会咧喺呢几方面啦，去介绍鲸鱼俾大家知，亦都会有啊一比一嘅鲸鱼模型啦，跟住仲会有五隻真实。嘅挪威虎鲸做圆形而打造嘅木雕啦，系会将鲸鱼嘅栖息地啊、迁徙啊、沟通方法，同埋人类同鲸鱼之间嘅历史咧，都会展现俾大家睇嘅。
1: 哇！呢、這个真系唔系普通会知道嘅知识嚟。
0: 冇错啊！而我自己睇到之后咧，其实我都好有兴趣，我都俾张相菲菲睇下啦。佢入边咧系有一条一比一嘅鲸鱼模型啦。
1: 好有动感、
0: 啊。同埋咧，我觉得佢个选址拣得好好，即系如果你系为咗去睇鲸鱼或者海豚而嚟到旅游嘅话咧，你一定系会对呢个博物馆有兴趣噶。
1: 啊，因为你既然都系以呢个目的去啦。其實你學多啲關於佢嘅知識，其實都好合情合理啊。
0: 係啊，咁仲有啦，我舉個例，譬如咧，因為希婷好中意屈金香嘅，我就成日咧同自己講，我人生其中一個一定要做、要完成的事情咧，就係我要去荷蘭睇一次屈金香花田。咁我又舉個例啦，如果我特登去荷蘭度睇屈金香花田嘅時候，佢旁邊有一個屈金香介紹嘅博物館嘅話咧，我係一定會去嘅。
1: 係，
0: 因為你中意一樣嘢，你就會好想了解更加多關於佢嘅歷史啊、起源啊，或者個文化嘅轉變啊咁。咁所以今次咧同大家介紹就係，我都好希望大家可以及早規劃下你嘅行程啦。尤其退咗休之後咧，我知道有好多哥哥姐姐都中意周圍去唔同嘅地方去下旅遊嘅。有機會去到挪威嘅話，除咗睇佢哋好熱門最近嘅足球員挪威足球員之外呢，我覺得都可以睇下呢啲即係同文化有關啊，同環境有關嘅博物館，希望大家都可以大開眼界啦。

0: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1: Disco 随身听，张国荣的歌声，八十年代的香港，便让令你最怀念，亦或是当时的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1: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2: 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香港电台第五台多元节目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包括香港暖流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紧接戏曲天地下昼一点到四点，直落四点到六点仲有有你同行，内容太多不能尽录啊！
4: 一日唔得闲听晒点算啊？
3: 下载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几时听几时重温，由你话事。
5: 时间过得真係太快啦、啊、今日真係瞬间嚟到节目嘅尾声啦，但係希婷仲有嘢想讲喎。
4: 係啊，其实头先呢咪讲咗话去完旅行返嚟嘅，咁又讲到话喺当地察觉到佢哋都比较少有回收嘅嘢啦，特登上网都揾咗啲资料啊，想同大家讲返。咁原来呢喺曼谷地区呢是已經推行做好垃圾分類這件事，如果你們做得好呢是有垃圾收集費的優惠的。原來呢在泰國當地啊，他們呢有垃圾收費這件事的、如果你沒有做好分類呢，你就需要每個月給60匹60泰銖、
5: 咁
4: 即係十零蚊港紙
5: 係就唔好貴啦。
4: 但如果你有做好分類嘅話呢，你每個月啊只係需要俾20泰銖。
5: 喎、哦、即係幾蚊。
4: 即係5蚊港紙一個月。咁你諗下，其實5蚊港紙同10幾蚊港紙係爭咗三倍㗎喇。而如果大家真係可以做得好啲個回收呢，佢哋亦都有講啦，話有一啲中心係可以俾你呢用回收的名義啊，去換取食油和雞蛋，
5: 啊，
4: 換食物，
5: 都好豐富的誘因啦、
4: 啊。係啊，用一個利誘經濟誘因啦、啊，或者食物利誘你啦、啊，就希望你做好啲嘅。咁但係原來話咧，即係睇翻資料知道啦，泰國嘅垃圾回收同分類嘅制度咧，而家都係已經叫做推行中啦。咁希望我唔知我下一次會幾時去泰國呢個地方啦。
5: 我覺得會好快囉。
4: 你覺得好快、
5: 啊、你好似好鍾意咁樣啊。
4: 幾年囉可能。
5: 幾年
4: 或者可能幾個月之後就同你講我有飛啦。咁希望下一次去嘅時候佢哋回收方面都做得好啲啦。
5: 係啊，呢、這個都係我同希婷呢即係做咗節目之後去唔同地方旅行都會留意嘅嘢。咁啊留返下次又再同大家講囉。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

0: 盆内有水管渗漏，那条水管用作供应食水俾宏景花园、嘉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以及帝丰豪苑。厨房安排今晚十一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紧急维修，预计听朝七点之前完成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处表示，由于全部屋苑有已储水的大厦水缸作缓冲，维持继续供水，加上晚间较夜时段用户对临时食水的需求不大，预计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然可应付需要。水务处同时陆续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包括7架水车和60多个水箱，以便有需要的居民攞水。星期一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发生的一宗私家车狂乱驾驶及贩毒案，警方拘捕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他们涉嫌狂乱驾驶、停牌期间驾驶、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车辆、贩运危险药物等。警方说，怀疑涉事黑色私家车当日正是派送毒品，在旺角为逃避警方截查，多次冲红灯向油麻地方向逃走，期间三次撞向其他车辆，导致一名26岁警员以及一名被撞私家车女乘客受伤。警方其后在红磡发现涉事车辆，在车上检获两粒第一类毒药。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够有效运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当局在10月完成检视相关公务部门监督和验收过程是否有偏离指引，监督和验收制度是否需要改善，之后发展局、医务卫生局和医管局代表将会到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及卫生事务委员会会议作出全面交代。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上个月是自194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摄氏 16.96 度，略高于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度纪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较工业化之前平均水平高 1.65 度，是自去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度以上。公布说，西欧经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天，6月至8月的平均气温刷新2003年同期创下的纪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时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4: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
5: 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6: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7: 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8: 今集《思前想后》，我哋会介绍人禽之变，以及讲到点解要爱国。人同禽兽最大嘅分别就系人有道德。孟子提到：由人而行，非行人而也。意思就是仁义道德是人的本能和出发点，自然流露，由心而发，并非为了装出仁义而勉强去做，代表仁义已经扎根在心中。陈永明教授提到，培养小孩子的道德就是要让他们明白道德行为背后的原因，例如为什么要对人有礼貌，为什么要孝顺父母。另一方面，要让小孩子养成习惯。至于爱国，国家这个概念代表一个地方的文化、传统和人民。陈永明教授指出，爱国其实等同爱自己。中国的历史文化就是我们最根本的立足点。
9: 人类为了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在我们的思想入面。让我们一起去寻找思想的根源。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古往今来，无论是东方文化或者西方文化，很多哲学家或者很多思想流派都对于人和禽兽的分别有很大的兴趣。他们都努力希望是找出人的定义是什么，找出究竟人和禽兽是有什么分别的。有一些哲学家或者有一些思想，他们就会认为人和禽兽的分别最主要就是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件事可能很多人都会听过。有另外一些说法就是说，人之所以和禽兽不同的地方，就是佢有一套好完整嘅語言。咁呢啲好多講法呢，相信大家都會係即係留意到嘅。咁喺今日節目裏面呢，陳永明就會係同大家介紹下喺中國傳統思想裏面人同禽獸嘅分別喺邊度吧。
1: 好啊，其實大家聽見呢個問題呢，大家都會馬上呢自己心裏面可能會話呢，中國傳統裏面呢覺得人同禽獸最大嘅分別呢，就係人呢係一個道德嘅動物。禽兽咧就唔识得道德嘅咁，咁呢个想法咧系好对嘅。咁但系咩叫道德咧？咁呢个系一件好唔简单嘅事。孟子咧有一段咁嘅说话，孟子就话咧，人同埋禽兽嘅分别咧系好细微嘅啫，普通一般人咧系忘记咗呢个分别，就只有咧君子咧能够保存呢种嘅分别。咁呢种咁细微嘅分别系乜嘢咧？咁孟子咧喺同一段嘅说话里边咧，就用尧舜嗰个舜咧嚟做一个例。咁佢话舜嘅行为咧，全部都系由仁义行，即系由仁义去出发去做嘅，非行仁义也，唔系净系做仁义嘅事。咁似乎咧喺孟子嘅心里面咧，人同禽兽嘅分别咧就喺呢度啦。人系识得由仁义行，即系由仁义嘅原则出发去做，唔系净系识得做仁义嘅事。咁里面似乎暗示呢，就係话禽兽呢係可能懂得做仁义嘅事，但係佢哋唔懂得由仁义行，即係唔懂得由仁义嘅原则出发。咁究竟点解呢？咁我对呢段嘅问题呢，我其实都好大嘅困扰。但后来我就觉得呢，或者我举一个例，唔知可唔可以将其中嘅关键性讲一讲。我举两个例呢。第一个例就係我哋可以教一隻鹦鹉，每日朝头早起身，我见到佢嘅时候，佢就会讲早晨。如果见到有朋友嚟，佢会讲早晨，或者话欢迎你嚟。咁就鹦鹉可以讲啦，但系咧，同埋我哋教一个细佬哥讲早晨，同埋教一个细佬哥讲欢迎咧，系两件唔同嘅事。或者我哋可以教一只狗，你俾嘢佢食嘅时候咧，佢就会请请，好似人咁样，或者会伸只手帮俾嘢食嘅人帮佢握手。咁但系同埋我哋做人咧，系识得多谢人，识得帮人握手咧，系两回事。就系话禽兽可能做一个动作，呢个动作喺表面睇上嚟咧，系同一个道德性嘅动作完全冇分别，可能好合规矩，好合道德嘅要求。但系我哋觉得个禽兽咧，系唔知道佢点解做呢个动作嘅理由嘅。人咧同禽兽有个最大唔同咧，就系人做一个道德嘅动作咧，我哋可以同时教呢个人知道点解要做一个咁嘅动作。咁我觉得呢个就系孟子所谓咧，君子好似系舜咁样咧，就识得由仁义行，就唔系净系咧行仁义咁简单一件事。
2: 如果禽兽都可能做出仁义嘅行为，咁人同禽兽最大嘅分别就系人懂得由仁义嘅原则出发去做事。咁难怪俗语都有话，有啲人连禽兽都不如。

0: 系啦，嗱，陈伟明，嗱，刚才你提及过咧，就话即系好多时候我哋教细佬哥做呢道德行为嘅时候咧，如果我哋唔讲清楚做呢个道德行为嘅理由嘅时候咧，我哋只不过就系好似训练一只野兽或者训练一只鹦鹉系冇乜分别啫。咁我就好想同你即系倾倾，就系话究竟即系如果我哋训练一个人佢掌握一啲道德行为嘅时候，即系话佢做一啲道德行为，佢需要有呢个理由嘅时候，我哋应该点样做咧？
1: 首先咧，我觉得道德训练呢几个字咧，喺今日嘅社会里边咧，已经系听唔入耳噶啦。
0: 嗯，
1: 即系好多人话，我哋唔应该咧系勉强下一代系接受我哋上一代嘅行为嘅标准嘅。我都好同意，但我自己觉得道德嘅训练最主要咧，唔系要下一代咧系做我哋认为对嘅行为，而系要下一代明白点解我哋认为某种行为系对。嗱，我举一个例，即系呢个就系话专制同埋开明嘅分别，唔系话开明咧就任细佬哥点样做或者下一代点样做，但呢个分别就喺呢度啦。譬如举一个好简单例，我教细佬哥话食饭之前咧要洗手。细佬哥，譬如佢五岁、六岁、七岁嘅时候咧，佢喺外面翻嚟玩到好污糟邋遢，已经开咗饭啦，咁我要叫佢话你洗咗手先好食饭，唔洗手唔好食饭咁。咁因为嗰细佬哥六七岁嘅时候，可能佢唔明点解，佢好尊重父母嘅吩咐就去洗手啦。咁到佢大个咗啦，或者到十岁或者十一二岁嘅时候咧，佢开始有少少反叛性。咁好可能咧，我仔咧喺外边翻嚟嘅时候咧，我就叫佢话你洗手先好食饭，佢就可能会驳我。我点解要洗手咧？我好肚饿，我想而家即刻食饭咁。咁于是咧，我做父母嗰个咧，就可能有两种唔同嘅反应。一种反应就话你要唔要食饭？你食饭你就洗手，唔好多多驳嘴。你要唔要食啊？你可以唔食，你可以翻房瞓觉，但你要食饭你就洗手。我系爸爸，系咪？我或者我系妈妈，你唔好咁多嘴。咁呢个细佬哥咧喺呢个威胁底下咧，佢冇办法死死地去洗手，但佢心系好唔服。或者有啲嘅父母咧就唔系啦，佢好可能系知道个细佬哥已经大咗啦，佢就会同个细佬哥解释点解食饭要洗手嘅道理，话俾佢知话，因为咧你手污糟，你食饭嘅时候可能你手接触食物，将啲细菌咧带落你嘅体内会生病咁。于是咧解释俾个细佬哥知。好好地解释俾好啦，到到个细佬哥有一日放学翻嚟，同样嘅情况，你叫佢洗手先想食饭咧，个细佬哥驳你话：爸爸，我唔洗手，因为今日我最后一堂咧系做化学实验，化学实验完咗之后咧，先生要我用酒精咧抹过两只手，抹到好干净。我翻嚟嘅时候咧，两只手系放喺裤袋里边嘅，冇掂过任何嘅嘢。因此洗咗手可能仲污糟咗都未顶，自来水咧里边仲多细菌过啲酒精。冇错，佢系驳我，佢系反对我命令，但系佢已经明白咗点解食饭之前要洗手。咁我觉得咧，呢个已经系一个道德训练啦。就算佢唔行，我要佢行嗰个行为啊，但系好似头先我所讲嘅，佢已经系由人而行啦，已经系知道咗个行为背后嗰个道理。即系我自己觉得今日咧，我哋要道德嘅训练咧，主要唔系教细佬哥或者下一代，我哋要点样做，点样做，点样做。而教咗佢点样做之后咧，同时话俾佢知点解我哋呢一代嘅人觉得咁样做系合理，或者觉得咁样做系对，或者觉得咁样做咧喺道德上边咧系可以接受。咁如果佢明白咗呢个道理之后咧，佢可以喺呢个道理上边咧引申出其他唔同嘅行为。咁呢啲嘅行为虽然同我哋今日所接受嘅唔同咧，系未必冇道德嘅。因为他已经明白了行为背后的道理，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尤其是对即是十三四岁已经可以懂理性的小老哥或者下一代或者学生，我们有这种的道德的训练，就是告诉他给他知道一个规条之后，即刻跟他讨论这个规条背后的理由。我就自己个人就觉得这个是尊重他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合理的道德训练。
2: 能够尊重他人意见，培养独立分析能力，是成就一个现代人的开始。

0: 嗱，要訓練一個人成為有道德操守嘅人咧，除咗係佢懂得進行嗰個道德行為之外咧，佢必須係要知道做呢個行為嘅原因嘅。咁剛才陳永明亦都係提及過咧，譬如話我哋要訓練一個細佬哥食飯之前要洗手咧，一定要俾佢知道洗手呢個行為嘅原因。咁我想反問啊，會唔會就係話即係如果個細佬哥都唔係好清楚呢個理由嘅時候，我哋就唔強迫佢做呢件事咧？
1: 呢個就係道德訓練裏面一個最大嘅麻煩嘅地方。嗱，頭先我舉個例咧，我已經講過，我話即係細佬哥食飯之前要洗手，咁我就話四歲、五歲、六歲嘅時候咧，叫佢洗手，佢多數唔搏，你就自己去洗手啦。到到十二三歲嘅時候咧，佢開始要搏啦，咁個時候咧就解俾佢知點解要洗手。咁當佢明白咗個道理之後咧，佢食飯之前洗唔洗手唔係好重要嘅事，只要佢隻手係乾淨就得啦。咁我就覺得咧，喺道德嘅訓練裏面咧，係好可能咧，係有一段嘅時間咧，係嗰個被受訓練嘅人咧，係唔知道嘅理由。但我哋亦都不能不叫佢守嗰個規矩嘅。就好似頭先呢個當然唔係道德問題咧，食飯洗手嘅問題，因為我哋覺得呢個好嚴重嘅問題，有關係呢個細佬哥嘅健康。咁佢四五六歲嘅時候，當然佢唔曉得咩叫衛生啦。咁嗰時候如果我哋就唔叫佢洗手咧，咁我咪病咯。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咧，為咗佢好處，可能我哋都要叫佢做呢個規則。雖然佢未曾有辦法明白呢個道理。咁我覺得道德有好多地方咧都係一樣嘅，即係有一啲嘅道德係對於個人嘅生活好有關係、好重要嘅。咁嗰啲雖然佢未曾明白點解要咁樣做咧，或者我哋都需要係勉強喺佢未曾明白點樣做之前咧，要要求佢守呢啲嘅規則，直到佢明白為止。當然有一啲咧，或者嘅影響唔係咁大嘅咧，我哋或者就唔需要勉強佢都未定。咁但係點樣分咧？咁呢個就好難，即係話點樣分法。不過我而家只係講一個咧，即係我對於道德問題嘅睇法。而且不單止係咁樣，我自己有陣時覺得咧，道德裏面有好多嘅理由咧，係透過實習咧係會明白嘅。或者講出嚟好似好玄妙咁。我記得我初初學捉圍棋嘅時候咧，我有一個老師咧就教我話：你要咁樣難，即係你咁嘅時候你就咁樣行。即係定石嘅時候咧，你放佢隻棋子咧放喺邊度？點解咧？佢你而家冇法子明噶啦。你捉咗四十鋪之後，盲摸摸咁捉四十鋪之後咧，我或者再翻嚟就會解俾你知咧，係點解咁樣係最好。即係有陣時你要行咗一段時期咧，然後你先至知可以明白裏面嘅理由嘅。因為我哋嘅生活習慣咧，有陣時係會影響咗我哋對事物嘅認識嘅。咁所以有陣時道德方面咧，係要從訓練入手，盲摸摸做咗，慢慢我哋會明白嘅佢裏面嘅意思啦。
0: 哇！聽你咁講咧，人都幾矛盾嘅喎。而家好多時候我諗會好困擾嘅，特別係我哋教細佬哥嘅時候咧，我哋都唔知我哋幾時係應該強迫個細佬哥做某一啲行為嘅。
1: 我哋就要明白一樣咧，習慣咧有陣時係好重要，但係最主要咧就係話歸根結底咧。我哋无论系逼佢做一样嘢好，无论我哋解俾佢知好，归根结底我哋就希望呢一个受训练嘅人咧，最终唔系净系能够行呢件事，系能够明白咧点解要咁样做，咁我哋就可以明白到咧道德训练嘅最重要嘅意思啦。
0: 冇错。

0: 刚才我哋讲到咧，话习惯咧系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习惯咧可以帮助我哋培养一个道德嘅人格。我哋透过习惯咧，有阵时都可以学到咧，我哋做嗰件事背后嘅道德嘅理由。孟子咧系好明白呢一方面嘅。佢其中喺佢嗰本书里边咧，有一段系咁样话：话我哋做人咧，选择职业咧系好重要。譬如有啲人选择做弓箭，有啲人选择做盔甲，咁咧就有好大嘅分别啦。佢因为做弓箭嗰个人咧，日出日入咧系谂住佢职业嘅时候咧，就要谂点样将个弓箭咧做得威力大啲，杀伤力强啲。于是佢日出日入咧，佢所谂嘅咧就系点样伤害别人，因为佢个职业系要求佢咁样谂法。
1: 嗯，
0: 但系做盔甲嗰个人咧，就成日都想咧点样保护人哋唔受伤害。所以呢两个职业啊，系冇道德上面嘅价值。因为孟子唔会觉得咧话做弓箭嘅人咧就唔道德，因为弓箭喺当时系必需品嚟嘅，冇弓箭系唔得。咁所以咧，既然需要嗰样嘢，一定要人要做，咁做嗰个人唔能够话佢唔道德。但系孟子就提出话咧，做弓箭嗰个职业嘅人咧，佢自己嘅定力，佢自己嘅道德嘅情操咧，就要守得紧好多。因为佢个职业咧，系令到佢习惯性地咧想住点样伤害人，因此唔知唔觉之间咧系会影响咗佢嘅道德或者对人嘅睇法。做盔甲嗰个咧，本来唔系一个一定系好过呢个做弓箭嘅人，但系习惯性咧，佢又要想点样保护人哋，因此对佢道德嘅态度咧亦都有影响。所以孟子咧有阵时喺呢好细嘅地方咧，系睇到一。即係可以睇到孟子係一個好聰明嘅人。我哋今日咧好少留心呢段，其實呢段咧係講明咧點解有陣時啊，我哋喺道德嘅訓練裏邊咧咁着重習慣咧咁，因為習慣有陣時咧會改變我哋整個人對於道德嘅態度啊，對於人生嘅態度。所以孟子呢一段裏邊係講得好清楚，習慣係好重要嘅。所以道德裏邊咧嘅訓練裏邊咧，我覺得有兩樣。第一樣咧就係話我哋可能。是叫人哋做一啲嘅行为，或者暂时佢唔知道嘅理由，令佢养成一个习惯，因为习惯对我哋嘅道德嘅心态咧系有改变或者有影响。第二咧，归根结底咧，好似头先讲过咧，最重要咧道德嘅训练咧，就训练人哋知道个理由，知道呢个理由可能系解释俾佢知，可能靠习惯慢慢佢养成，所以个习惯之后明白习惯背后嘅理由。但系如果一个道德嘅训练，淨係集中喺教人哋點樣做，做呢啲做嗰啲，唔講俾佢知點解要咁樣做咧，我哋就冇咗呢個道德訓練最後嘅意義啦。
1: 嗯，你頭先講到孟子個例子咧，我諗我都有同感啊。就係、是、譬如話我做咗呢份工之後咧，就係、是、我比以前係更加注視咗八卦咗。呢個可能即係職業上嘅需要咧，需要我更加留意多啲身邊嘅事物。咁呢個其中一個例子啦，職業對我哋性格嘅一啲改變嘅。咁但係呢啲可能喺其他方面咧會有好有壞都唔定嘅。我相信喺收音機旁邊嘅朋友，你都係需要反省一下究竟。即係你而家進行嘅職業會唔會對你嘅性格有影響，而令至到由於一啲慣常性嘅動作，令到你即係改變咗有一啲唔好嘅行為啊，或者意念都唔定咧。咁呢樣嘢我諗都好重要啊，
0: 非常重要嘅。所以即係你頭先講得好啱啊。我哋唔係話有啲職業咧，因為咁嘅緣故咧，我哋就唔做或者不道德。
1: 冇錯。
0: 但係我哋明白咗我哋職業嘅要求嘅時候咧，我哋就喺某一方面咧，我哋可能要特別嘅留意，唔好因為咁嘅緣故咧，性格係受咗佢嘅改變。

0: 想用歌曲前程。
1: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
0: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1: 人世当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0: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念书专业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2: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3: 你而家听紧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4: 人类为咗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喺我哋嘅思想入面。等我哋一齐去寻找思想嘅根源啦！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在今天思前想后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开始的时候呢就有些特别的处理啦。我们想是跟大家分享一首新诗的作品，然后呢才进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主题。那这首新诗的作品呢，就陈明明就非常之喜欢的。
1: 是啊，这首新诗呢是闻一多在他1920几年刚刚才在美国回中国的时候写的。我来了，我喊一声，并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我来了，因为我听见你叫我，边着时间的江风，挺一把火。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我会见的是噩梦，那里是你，那是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我问拳头累着大地的赤空，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

0: 刚才为大家选读的这首作品呢，就是一位爱国诗人闻一多所写的新诗。如果大家是有细心留意的话，都会发觉到这首诗其实就是抒发闻一多当年对于自己国家的情怀的。其实闻一多所生活的那个年头呢，又或者他写这首作品的那个时代呢，可以说是一个白色恐怖的时代。他这种的爱国的心情呢，在当时来说呢，就似乎是不容于一些的当政者的。但是在一个这么紧张的时候呢，他写出这首作品呢，似乎他有特别的意思。
1: 没错，我们看他这首诗里面呢，他讲得很清楚。他回到来是因为以为中国是需要他。但是他在首诗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清楚，他所见到的不是他想象中的个美丽的一个中国。是一个噩梦，而且说是恐怖，是好像挂在悬崖旁边的噩梦一样。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回来，他找不到他所爱的中国。他说拳头累着大地的赤空，问为什么呢？到底中国在哪里呢？然后他说问不出消息，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在这里我觉得闻一多是很切实的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究竟什么是爱国，究竟为什么我们要爱国。今天或者我们想从在收音机旁边的朋友讨论一下这两个问题，究竟什么是爱国呢？国家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所见到的国家只是恐怖，只是一场噩梦，为什么我们还要跟大家讲，或者为什么我们还要跟自己讲我们要爱国呢？

0: 好多时候呢我哋都听到好多人咁样讲呢，就係话我哋作为中国人呢应该係要爱自己嘅国家，爱自己嘅民族㗎。咁但係亦都有好多人呢就即刻提出一个问题，就係话我哋点解要爱自己嘅国家，点解要爱自己嘅民族呢？咁呢个问题呢好值得我哋即係深深咁思量一下㗎。咁喺今日节目里面呢我哋就要同大家讨论下呢个问题啦，我哋点解要爱国啦。咁探讨点解要爱国嘅时候呢，我諗第一样嘢就係话係咪要解释下我哋即係爱嘅对象是一个怎样的东西先呢？咁变咗就要解释下咩为之国家啦。
1: 究竟是咩是国家呢？咁或者我哋喺日常嘅生活里面搵一啲例啦。有阵时我哋话暑假去边啊，咁有啲人话暑假我去中国旅行，有啲话暑假我去美国探亲。咁好似国家呢喺呢啲嘅答案里面呢就好似一个地方。咁好多时候我哋都有咁嘅即係下意识地都有个将一个国家呢同一个地理上面嘅一个区域呢係做咗一个认同。咁当然大家如果细心想一想呢，呢个绝对唔係国家嘅意思。杜甫有一首好出名嘅诗叫《春望》，第一句就係话国破山河在。咁地理环境冇变动，个山河依然一样，但个国家可以破咗。国破山河在，所以好早好早咧，诗人都系了解到咧，其实国家咧同嗰个地理嘅环境咧，同埋个地理嘅区域咧，系唔系等同嘅啊？唔系等同嘅。咁所以我哋好简单讲咧，就是、国家唔系一个地理嘅区域，国家唔系管理国家嗰个政府。咁到底国家系乜嘢咧？咁呢个问题咧，其实就系好即系好难答嘅一个问题。即系话一间学校系乜嘢咧？唔系嗰个学校嘅建筑物，唔系校长。所以学校是包括埋呢啲嘅嘢，又包括埋啲学生，又包括埋啲教员，呢、这个全体合埋一齐嘅就係嗰间学校。嗰间学校可以由一个建筑物搬去第二个建筑物，都係同样一间学校。所以一个国家呢其实就係譬如中国咁，就係中国嘅人民，就係中国嘅文化，就係中国嘅传统，呢、这、一个好呢一样咁嘅运成嘅一件嘢。所以讲上嚟可能係好抽象。因此我自己觉得第一件事呢，就是如果我哋要爱国，如果我哋讲爱国，首先呢我哋一定要认识我哋自己嘅文化，认识我哋自己嘅传统多一啲，然后呢我哋先至知道呢点样爱国。而且我哋再深入嘅睇一睇呢，我哋爱所谓爱国呢，归根结底其实是爱我哋自己。因为呢国家就係我哋自己包含喺里面嘅嗰种嘅人，嗰班嘅人民，包含喺里面嘅嗰种嘅传统，嗰种嘅文化。咁如果我哋要爱国呢，就係、是、爱呢一啲嘅嘢，又係包含我哋自己在内。好似闻一多头先首诗话，去搵自己嘅国家，搵来搵去唔知喺边度，但係最后呕出一颗心来，原来喺心里面。我哋嘅心，我哋嘅人，我哋整体就係我哋嘅国家。

0: 嗱，头先我哋就同大家系解释过啦，就话国家呢、這个名词咧，佢唔系一个好具体嘅观念嚟嘅，因为我哋唔可以话揾到一样嘢咧，就系、是、呢样就系国家啦。而国家呢两个字咧，其实就系代表咗好多事物嘅组合，譬如话呢个地方嘅文化、呢、這个地方嘅人民啊、呢、這个地方嘅风景啊、呢、這个地方嘅山水啊、呢、這个地方所容纳嘅各种事物啊咁样。咁啊，讲到呢样嘢咧，讲到国家咧，我哋就喺呢处咧就其实。好容易就會提出另外一個問題嘅，就係話國家就係一個整體，而我哋作為一個單位個人咧，就生存喺呢個國家裏邊。於是咧，我哋就得到兩個概念咧，就係話個人同埋團體啦。咁當我哋討論到國家呢樣嘢嘅時候咧，我哋好直接咧就會係提出咗一個咁嘅關係，就話我哋同國家嘅關係咧，就係同等於個人同團體之間嘅關係。咁呢樣嘢咧就值得我哋繼續深究落去嘅喎。
1: 冇錯啦。國家咧好顯而易見，大家都會同意咧。好似頭先陳耀華所講嘅咧，就係、是、一個集合，係一個團體。咁我哋咧就是、一個個人。咁國家同我哋嘅關係咧，就係、是、一種個人同團體嘅關係。咁但係呢度咧，我就要好小心。點解咧？因為今日我哋喺二十世紀裏邊咧，尤其受咗西方自由思想嘅影響咧，個人同團體一提到嘅時候咧，我哋成日就會覺得咧，個人咧係在團體之先。无论在逻辑上面的观念来讲也好，或者在时间上面来讲，个人是在团体之先。为什么呢？因为说团体是由个人是、即组成的，所以没有个人就没有团体，不是没有团体没有个人。那因此团体是照顾个人的，个人是样样事应该是占首位。我举一个例子，譬如学生和学生会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个人和团体的关系。于是学生会是应该为学生，因为冇咗学生就冇学生会，先不先有一个一个一个嘅学生佢组成一个学生会。咁因此呢个会冇呢、这个团体咧，如果冇咗个人咧，佢唔能够存在嘅。咁所以咧，团体咧变咗系其实喺重要性等等咧系在后，而个人咧系在先。但系世界上面有呢个团体咧，而国家就系其中嘅一种咧，我自己觉得咧，同个人嘅关系唔系咁嘅关系嚟。嗱，我举一个例，我哋嘅屋企家庭。是一个团体，但是这个团体和家庭里面的成员的关系呢，就不是等于学生会和学生的关系。因为我们出世之后不是然后组织一个家庭，而是我们一出世，一有这个个体出现的时候呢，就已经是这个一个家庭的成员来的了。没有家庭就没有我们。不是沒有我們沒有家庭，我們一生存在這個世界上的時候呢，就已經是屬於這個團體。而我們的個性、我們的成長、我們這個的個體呢，是有這個團體的不能夠分割、不能夠磨滅的影響在我們裡面。這個或者會好像很複雜那樣。譬如我舉再舉一個例，譬如你見到我同一個人去街，你問我，你說為什麼你同那個後生仔這麼好呢？咁我答你话，哦，呢、這个人系我个仔嚟嘅。咁有啲人就话，咁系你个仔，咁点解要对佢咁好咧？佢系咪特别叻咧？佢系咪特别爱护你咧？或者佢系咪特别聪明咧？系咪特别可爱咧？唔系啊，咁我觉得你个仔，都一啲都唔可爱，点解要对佢咁好咧？我自己就话睇你点样睇。有啲人就话，我问你点解对呢个后生仔咁好，你话俾我知呢、這个，因为呢个系我个仔，你冇俾到我任何理由。这个都不是不成理由的理由，你只是讲出你的私心而已。但是我自己就觉得，我告诉你，因为他是我的仔，所以我对他这么好，我是给了你一个最好的理由。因为我和我家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个人和团体的关系。国家也都是一样，我自己觉得。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个人同我哋个国家分割嘅，因为我哋做一个中国人，我哋嘅文化、我哋嘅传统、我哋而家站出嚟、我哋嘅讲嘢、我哋想嘢嘅方法等等咧，都系已经带住呢个国家嘅印记喺嗰度。因为呢个国家唔系净一个地理环境，唔系净一个政府，而系几千年嘅文化、历史、传统喺呢度。所以我哋呢个人其实就系同我哋嘅系个国家系不能够分割嘅。 所以我哋不能够唔爱我哋国家，因为如果你唔爱我哋国家，我哋就系拒绝我哋自己，就系唔爱我哋嘅自己，唔爱我哋嘅性格，唔爱我哋想嘢嘅方法，唔爱我哋处事嘅态度，唔爱我哋做人嘅目的，唔爱我哋人生嘅态度。我哋拒绝晒，我哋不能够拒绝晒，因为我哋拒绝晒之后，我哋自己再冇立足点去拒绝任何嘅嘢。我哋做人一定要有立足点，呢、这个立足点喺我哋出世嘅时候咧，就系我哋嘅屋企，我哋嘅国家。所有的文化傳統呢，是培養了這個立足點出來。

0: 咁喺今日节目里边咧，我哋提出咗我哋自己嘅睇法嘅。咁喺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就用一首新诗就同大家分享爱国呢一样嘢。咁喺结束今日嘅节目咧，我哋陈永明不如都系读一首新诗，同大家系分享下爱国究竟系一回咩事啊？
1: 我开始嘅时候系读一首闻一多写嘅新诗，或者我哋结束咧，亦都用同一个作者嘅另一首诗做一个结束。你俊永的神臂，你美丽的方，你倔强的质问，你一道金光，一点而亲密的意义，一股火，一缕飘渺的呼声，你是什么？我不疑，这姻缘一点也不假。我知道海洋不骗他的浪花，既然是节奏，就不该抱怨歌。啊，横暴的威灵，你降服了我。你降服了我，你圈万的长虹，五千年的记忆，你不要动。如今我只问，怎样抱得紧你？你是那样的横蛮，那样美丽。

0: 呢首诗好清楚，佢所讲嘅你就系指中国。佢最收尾就系话讲咗好多话，你系一个神秘嘅事，你系一个好美丽嘅芳华，因为见到嘅同实际唔同。然后佢讲好多好多话，点样横暴等等。最后佢就话：如今我只问怎样抱得紧你，你是那样的横蛮，那样美丽。文一多系对于爱国嘅睇法咧，就系话嗰个中国同埋中国人之间嗰个关系，唔系可以用理性解得清楚，即系等于一对恋人一样，有阵时唔系可以用理由去解释嘅。咁我觉得呢首诗，我每一次读嘅时候，我都觉得佢系好能够找住爱国嗰个嘅最重要嘅意义喺嗰度。
1: 如果换另外一句，即系我哋平时听开嘅说话嚟讲咧，爱国或者爱唔爱某一个国家咧，其实就系等于好似我哋讲话，我哋摆脱唔到我哋嘅根一样。
0: 最紧要我哋要留心，我哋系可以离开一个地理嘅环境，但呢个唔等于唔爱国或者离开我哋自己嘅国家。因为个国家最重要，喺文一多呢两首书里边写得好清楚，系我哋嘅心，系我哋嘅根，系我哋嘅传统，是我们做人整个态度的立足点。
1: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今集节目呢就似乎是作为我们一个小小的结束啦。咁我们暂时跟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呢告别一段时间先啦。
0: 再见。
1: 再见。
2: 思前想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杨淑贞编导，詹小平监制，香港电台文化节目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山东青岛北海造船公司一艘外籍货轮上午靠港维修期间起火，25人丧生。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政府提出统一传统吸烟产品的包装设计，以及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出年12月1号全面实施，设有9个月过渡期。港铁表示，上个月在尖沙咀站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多名同行乘客逃票，已经报警，警方锁定涉事导游身份。

0: 详细新闻内容。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上昼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5人受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郑浩景报道。
1: 事发在上午11:15左右，一艘外籍货船是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期间起火，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一度失联。消防下午2:30左右扑灭明火，去到晚上接近7:30寻回失联的25人，全部没有生命体征。有现场消防员表示，需要从狭窄的舱门落去货轮底层船舱搜索，而船舱环境高温湿滑，地面有油污，令到转移被困人员的工作难度大。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等部门展开工作。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到场指挥事故处置，应急管理部亦都派出工作组指导。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指出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李强话：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60名立法会议员，下昼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宁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出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10年北都将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0,000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陈晓君报道。
2: 60多名立法会议员去到北部都会区进行第三次考察，到访古洞北新发展区。息息沿河东夫人医局生态研习中心以及朗园自然生态公园，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古洞北新发展区已经逐步成形，今年和明年将会有12,000个公私营房屋单位入伙，政府正在这里兴建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当局亦都已经预留用地建设游泳馆以及有关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
3: 坐落在北都呢，已经先后有3个展馆是介绍北都的发展了。咁呢个古洞北的核心展馆呢，个规模呢是最大的一个。咁另外古洞北呢个新发展区，既然它是一个综合的社区呢，我们都预留了用地，是发展一个专是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同埋一个可以举办国际级比赛的游泳馆。
2: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指出，未来10年整个北都可以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0,000个，其中古骏村第一期亦都将会在今年底交锁匙。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随住居民入伙，社区配套亦都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
3: 公众街市啦、地铁站啦、学校等等呢啲配套咧，都会随着市民嘅入伙咧，陆续咧就会启用，咁让到咧住喺呢度嘅居民咧都可以感觉到生活嘅便利。议员相信咧，我哋成个北都嘅人气咧会随着古洞北新发展区咧而大幅提升嘅。
2: 李慧琼又指，政府将会申请拨款成立2亿元的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期待村屋可以获放宽改装为旅馆、食肆和零售商店，俾市民感受呢一区的自然生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玛丽医院森林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有效运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当局在10月完成检视相关公务部门监督和验收过程是否有偏离指引，监督和验收制度是否需要改善。之后发展局、医务卫生局和医管局代表将会去到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以及卫生事务委员会会议作出全面交代。政府提出统一传统吸烟产品的包装设计，以及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出年12月1号全面实施有关安排，之前设有9个月过渡期。当局认为可以削弱烟草产品吸引力，加强税务和执法监管。任浩峰报道。
4: 统一之后的吸烟产品包装设计、品牌名称、型号的字体和大细要跟从要求，包装要用上暗啡色。政府说有关要求是要确保产品包装统一、简洁，做到不同烟包外观近似，削弱品牌效应。当局同时更新烟包上12款图像健康忠告内容，变得更加明显，更加具阻吓力。除了吸烟导致肺癌、喉癌等字句和图像以外，亦都会有二手烟导致婴儿猝死的字句，以及显示婴儿遗照和棺木的图像，提醒对家人的祸害。同时会删去烟包上展示焦油和尼古丁含量的标示，以免有标榜低含量的错觉。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说，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实施相关措施，其中最早实施的澳洲措施施行近3年后，吸烟率下跌2个百分点至 17%， 而本港当局将同步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要贴上具物理和数码防伪特征标签。林文聪认为两项措施相辅相成，
5: 一个措施就是去减低烟包吸引力，另一项措施亦都是可以加强税务方面的管理和执法方面的效力。相信推出了这些新的措施之后，可以进一步加强到控烟的成效，保障到公共的卫生，和推动到社会迈向无烟的里程。
4: 当局会在星期五刊宪，法例明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1号全面实施统一包装和更新健康忠告安排。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第二日举行，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能够服务一带一路国家。他相信本港能够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为一带一路国家构建低空经济高效平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去年成立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300家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形容已经取得实质成果。陈晓庆报道。
6: 第二日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举行多场专题分组论坛，并促成多份合作备忘录。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有关低空经济发展的分组论坛致辞，指国家155规划强调促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国家战略，相信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能够服务一带一路国家。他相信凭着香港世界一流的法律制度、备受推崇的航空监管专业知识和国际金融中心优势，能够为一带一路伙伴企业提供高效平台。
7: We believe Hong Kong's world-class legal system, our well-recognized aviation regulatory expertise, and our strengths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together put us in a strong position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platform to serve enterprises in allBelt and Road Partners。
6: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就在另一个关于内地企业出海发展的分组论坛上表示，本港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有关倡议能够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并已协助超过300家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形容已经取得实质性成果。
7: First, we attract enterprises with strong growth potential to Hong Kong. And second, leveraging our strengths in professional services, we help them set up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structures and meet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for seamless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o Global Task Force, I am proud to say that we have made substantial achievements.
6: 邱应华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迅速发展，释放新的潜力和土地资源，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与物流、先进制造及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的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让他们能够在香港设立营运据点，扩展业务，并获得专业服务以作全球扩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玉华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表示，国际调解院的签署国已经增加至47个，缔约国增加至16个，亦都有成功案例。他又说，国际调解院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有助促进合作。黄贝文报道。
8: 第二日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继续在会展举行。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在论坛致辞的时候说，至今签署国已经由当初的37个增加至47个，缔约国亦都增加至16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并已经有成功案例。他说，国际调解院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国际商事争端等等，服务亦都开放给非成员国和他们的企业。国际调解院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9: IOMET is established through a consensus-based multilateral process, very much in the spirit of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which is a cherished principl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8: 他说国际调解院有助促进一带一路合作。
9: IOMET can be a lubricant for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so that disputes...become bumps in the road rather than roadblocks. As we look ahead, we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capacity building coope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raining those who mediate and raising awareness among those who may one day need mediation.
8: 郑玉华表示，鼓励与会各方将调解纳入相关政策和商业策略之中。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两人在上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说学校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截至昨日九月开学之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一共有73宗，一共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今个流感季节由六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随着开学之后群集活动增加，预计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港铁表示，上月在尖沙咀站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多名同行乘客逃票，已经就事件报警，并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香港旅游联业工会联会顾问梁方远表示，对事件感到莫名其妙，又说旅行团如果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旅行社一般会为每名团友准备车飞，不会容许逃票。陈晓庆报道。
6: 港铁表示，上个月23号晚大约11点几，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出闸，当时有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车资。港铁说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报警处理，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正与警方和旅监局紧密合作， 搜集同整理相关证据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同作出检控。香港旅游联业工会联会顾问梁方远话：，如果旅行团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旅行社一般会为每名团友准备车票，唔会容许逃票。佢对今次事件感到莫名其妙。
10: 我自己有阵时会做一啲属于系城市探索嘅，俾客人去体验坐地铁嘅。都会有，但一定是俾足个导游噶嘛，咁咪每个客人派一张八达通，走嘅时候先收翻个八达通翻嚟，就算唔系八达通都好，一次性嘅车费一定会俾到佢哋嘅，唔会咁样样，公司系绝对冇可能要个导游咁样样，你一张飞要咁样样去逃闸咁，作为一个香港导游你。本身我哋對客人係有一種要話俾客人聽，香港有啲乜嘢嘢嘅條例上面嘅嘢要注意嘅，嚟到香港我哋都要講噶嘛。你點會帶頭帶住個客去做一啲違規違例嘅事呢？即係呢個真係好莫名其妙。
6: 港鐵就強調，任何未有正確繳付車資以及其他形式嘅逃票行為，屬違反港鐵附例。港鐵可以向有關乘客徵收附加費，亦都會依法提出檢控。並會繼續透過巡查、執法和宣傳教育，提醒乘客需要繳付正確車資和使用有效車票乘車。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0: 水務署表示，蒲崗村道一個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盤內有水管滲漏，這條水管用作供應食水給宏景花園、加豐台、富山村、新麗花園、瓊山苑、瓊軒苑以及帝豐豪苑。署方安排今晚11點用水高峰期之後停水緊急維修，預計明日早上7點前完成工程並恢復食水供應。水务署表示，由于全部屋苑有已储水的大厦水缸作为缓冲，维持继续供水，加上晚间较夜时段用户对临时食水的需求不大，预计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然可以应付需要。水务署同时陆续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包括7架水车和60几个水箱，以便有需要的居民攞水。星期一在旺角咸味顿街一带发生的一宗私家车狂乱驾驶及贩毒案，警方拘捕两名本地男子以及一名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他们涉嫌狂乱驾驶、停牌期间驾驶、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车辆和贩运危险药物等。警方表示，怀疑涉事黑色私家车当日正派送毒品，在旺角为逃避警方截查，多次冲红灯向油麻地方向逃走，期间三次撞向其他车辆，导致一名26岁警员以及一名被撞私家车女乘客受伤。警方其后在红磡发现涉事车辆，在车上检获两粒第一类毒药。新华社报道，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前往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美伊战事会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形容伊朗已经撑不下去，但据报多名华府高层官员忧虑战争可能持续至特朗普任期结束之后。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履行核不扩散义务。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将伊朗核问题提交安理会不会取得任何成果，亦都不能够弥补有关国家在政策和行动上的失败。中方就强调，政治外交解决才是出路。梁正涛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启程前往德州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前，向记者表示，他认为战事将会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完成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方面撑不下去。他宣称伊朗拼命想影响选举，让美国换上一班软弱的人，对他们听之任之，任由他们拥有核武。 被问到会唔会恢复同德克兰嘅谈判，特朗普话佢曾经想达成协议，但系局势发展至今，美方已经唔再考虑呢个问题，但系谈判或者有可能发生，只不过并非美方目前考虑嘅事。谈及油价，特朗普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多一啲时间，但系佢一再坚称，一旦战争结束，油价就会急剧下跌。虽然特朗普认为美伊战事将会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但是华尔街日报引述官员报道，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等官员和特朗普讨论到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之下继续抵抗，或者会导致战事持续到2029年1月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另一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够履行核不扩散义务，是20年来第一次。这一项由美、英、法、德提出的决议以23票赞成、3票反对和8票弃权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投反对票。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批评决议是政治工具而不是技术性文件，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应该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指出，美以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是导致伊方同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到伊朗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政治外交解决才是伊朗核问题出路。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共和党胜出中期选举，他将会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言论引起民主党和美国传媒质疑。特朗普星期三晚在德州出席共和党一场筹款集会，说如果共和党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保住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他就会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的利润，并暗示这笔款项可能来自美国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推算计划将会耗资$12,000亿。重复新闻提要。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上周靠港维修期间起火，25人丧生。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政府提出统一传统吸烟产品的包装设计，以及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出年12月1号全面实施，设有9个月过渡期。港铁表示，上月在尖沙咀站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多名同行乘客逃票，已经报警，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22、23、31、32、35、45，特别号码是34，头奖一注中，每注派800万。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4至5，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3: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欧洲央行一月市场预期加息 0.25 厘，是年内第二次加息。总裁拉加德说，中东冲突持续引发通胀压力，预计通胀将会在较长一段时间之内保持在远高于目标水平。他说由于经济前景仍然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通胀面临上行风险，而经济增长就面临下行风险。央行未来将会视乎数据，并会逐次会议确定适当的货币政策立场，强调不会预先承诺特定的利率路径。另外，央行预计今年欧元区的通胀率是 3%， 并上调出年和2028年通胀率，分别上调到 2.5% 和 2.1%。 美股情况，道指是报52,250点，跌129点，标普500指数报7,607点，跌28点。至于港股方面，恒指是受压失守25,000点，是大约一个月以来首次，成交金额不够2,000亿元，大约是1,989亿元。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4,954点，跌320点。科技指数收市报4,330点，跌90点，跌幅大约2%。人民银行预计15时期将会提升货币政策沟通和预期管理水平，提到会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中国证监会就说将会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赵家俊报道。
14: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整体规划到2030年，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业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持续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副行长陆磊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提升货币政策的沟通和预期管理水平，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丰富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供应。他又说，人行将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
15: 我们将坚定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有效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呢，逐步淡化数量型中介目标，更加注重发挥利率调控的作用。那么在工具上呢，持续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
14: 陆磊提到，中国无必要亦无意通过汇率贬值来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将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工作包括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亦提出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
16: 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上市公司群体，要更大力度释放并购重组改革活力，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提升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水平。
14: 他又说，下一步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首选地。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3: 金管局表示，计划今年稍后发行新一批政府绿债的时候，引入更加多的代币化金融工具作结算，例如代币化存款或者稳定币。罗伟豪报道。
17: 香港和迪拜两地的金管局在香港合办第三届气候金融会议，主题是在变局中推动转型。本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会上面说，代币化债券发行的市场反应正面，超出预期。计划今年稍后发行的新一批政府绿债， 将会引入更多代币化金融工具作为结算，例如代币化存款或者稳定币。
18: For the next issuance that we will be having later this year, we are going to put in other tokenized financial instruments into the settlement cycle. Things like tokenized deposits or stable coins further smooth the mechanics for settlement and remove the market frictions.
17: 余伟文话：每次协助政府发行代币化绿色债券嘅时候，都会研究点样逐步消除发行过程嘅障碍。而家已经能够将结算周期缩短至到 T 加一，理论上甚至可以做到 T 加零。未来除咗提升结算效率之外，亦都会重点追踪绿色债券投资嘅成效，增强投资者信心。他提到，上半年全球发行嘅数码债券当中，大约一半喺香港发行。发行人除了特区政府和中资机构，亦都包括卡塔尔、韩国等的海外发行人，认为香港具备相应的生态系统。迪拜金融服务管理局总裁施维文在活动上面就公布，迪拜和香港两地的金管局联同港交所和纳斯达克迪拜合作设立策略性工作小组，将会促进资本市场联系，推动可持续金融、伊斯兰金融发展实质合作，包括研究运用代币化技术进行交易结算和跨境支付等。
19: We will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 market connectivity, which is why the two exchanges are involved.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and Islamic finance, and including the use of technology tokenization to support capital markets, trade settlement and cross-border payments.
17: 施维文话，小组计划喺11月举行首次会议，期望合作有助建立同埋分享知识及专长，同时发掘新嘅机会。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3: 渣打表示，中国企业在中亚积极寻找机遇，人民币应用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刘伟浩另一节报道。
17: 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专题会议致辞的时候说，早前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访中亚，在当地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在过去几个月已经转化为业务机会，会在香港进一步签署合作协议。他说，随着中国企业在中亚积极寻找机遇，人民币应用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圈惠仪说，面对地缘政治变化，企业寻求货币多元化和稳健性，香港在推动人民币应用有独特角色，未来需要加强产品种类，完善离岸人民币生态系统。
20: Our city is home to the world's largest offshore renminbi liquidity pool, and we are rapidly strengthening infrastructure, cross-border connectivity and product rangeThat need for a complete offshore renminbi ecosystem enable us to channel renminbi liquidity to markets where Chinese corporates are expanding, supporting our MNCs and their renminbi needs arise.
17: 渣打指出，中国和中亚的货物贸易已经突破1000亿美元，正是成为主要贸易和物流通道的中转站，连接中国、欧洲和中东，跨境人民币使用量增长良好，为人民币更广泛的应用带来大量机遇。认为中亚的矿产、基建、能源等的企业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需求强劲。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3: 美国八月最终需求生产物价 生产物价指数 PPI 按年升 5.4%， 略高过市场预期，按月升 0.4%， 扣除食品及能源的核心 PPI 按年升 4.6%， 符合市场预期，按月就升 0.2%。 美股情况，道指是报52171点，跌2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2点，跌34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4954点，跌320点，成交金额超过1988亿元。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4727点，跌173点。部分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5.6，跌8.4；阿里巴巴106.9，跌2.9；智普819蚊，跌9.94.5 ，MiniMax 292蚊，跌28.8；恒生中国企业85.36，跌8毫；小米集团25.92，跌4.6；美团74.75，跌3.05。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1， 日元 153.91，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83， 人民幣 6.706， 英磅對美元 1.352， 歐元對美元 1.163， 澳元對美元 0.71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1。港金系报41,190元，比上日收市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63美元，卖出价4363.8美元。港汇指数100.15起跌。呢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0: 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2: 我是维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和它们的粪便。家禽和蛋类要彻底煮熟才好吃，还要经常用碱液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的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醒医生，告诉他知行程细节。想知多些，上 chp.gov.hk 看看吧。

时间嚟到晚上嘅10:37，开始今晚嘅戏曲之夜节目。今晚嘅歌曲安排包括有11:00至12:00嘅钟头啊，李龙龙哥嘅一曲《丹心宝孤城》，另外有刘善初、伍木楠嘅《王妃入楚军》，同埋郑君绵、李红嘅两个唱段啊，《银姐情困沙三少》。凌晨0:00至1:00，燕姐尹飞燕嘅《踏遍长城觅爱儿》啦，另外有梁天雁、林锦平嘅一曲《苏小小离魂》啊。凌晨1:00至2:00，潮剧欣赏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今晚系逐院播放埋《三厂工》嘅。咁至于而家去到11:00新闻之前，为大家预备咗嘅呢一曲咧，系《情真偷盗潇湘馆之夜祭》。夜祭情真，即系讲贾宝玉啦。夜祭呢一个林黛玉咧，可以系獨唱曲，但呢一首呢就係合唱曲喎。咁但係亦都唔係我哋好多時會聽到嘅呢個雲歸離恨天下。所以呢呢個呢就係話呢個贾寶玉夜祭燒傷嘅時候呢，就係再遇到呢個林黛玉。咁其實喺續本嘅《紅樓夢》入面，即係去到第98回呢，就亦都有咁樣講啦，即係林黛玉死後之後呢，個魂魄呢就會係喺賈府各處遊蕩，而亦都喺賈寶玉嘅夢中顯現，同賈寶玉呢就作最後嘅告別，係咁話㗎喎。咁當然呢個就唔係曹雪芹版本嘅，可以話唔係嘅原意啦。我哋平時常聽可能係雲歸離恨天，即係升咗天之後唱段，而家呢個應該唔係啦。我哋一齊欣賞呢、這個版本，係由伍艷紅演繹嘅《賈寶玉》，伍秀芳讚曲兼夾演繹埋呢個林黛玉《情真偷盜潇湘馆之夜祭》，大家一齊欣賞啦。

而红有路因信绝，潇湘久寻无客眠，恨卿妹妹生不可临别诉心如，死不能参赴七尺欢，今夜宝玉偷来祭奠，望你云系归来吧妹妹。

一起葬送信奉不你犯错怪罪不是犯干俗事无奈痴情保育虽生日不满都明嫌机烟沉沦欲害我忍不住下凡相会将他痴迷

方才梦里不知身是客，如今依稀重道，似雾鬓风华，仿佛昔日心上人一般模样。啊，林妹妹，原来真系。

一碗也老翠风味，老翠三更熬夜梦里，一起后背三梦，滴流着半盏泪在。

0: 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难得你今夕下降人间，应念仙境无寿，浮生有憾。妹妹，你何忍独自在天外逍遥，却令我在世上受苦呢？
1: 倘若我不连君，又何必从来此？

前生父是天上的一块石头，我是一支钢丝线头，为求冠盖之恩，下凡用眼泪作报答，今已返回太虚，一醉匆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那条水管用作供应食水俾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以及低峰豪苑。厨房安排今晚十一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紧急维修，预计听朝七点之前完成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表示，由于全部屋苑有已储水的大厦水缸作缓冲，维持继续供水，加上晚间较夜时段用户对临时食水的需求不大，预计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然可以应付需要。水务署同时陆续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包括7架水车和60多个水箱，以便有需要的居民攞水。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两人在上个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说学校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截至昨日9月开学之后，涉及学校的爆发

0: 个案，共有73宗，共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话，本流感季节由6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随着开学之后群集活动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都会增加。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杯将会在今个月24号至到下个月5号举行。足总宣布本港获确认主办第二级别赛事，票务详情稍后公布。首届赛事有14支球队参与，包括东盟全部11个成员国，以及中国香港、孟加拉和巴基斯坦3支特邀球队。2026年国际足协东盟杯设有两个级别，第一级别赛事由印尼主办，第二级别赛事就由中国香港主办。每个级别将分为两组，以单循环形式进行比赛。各组首名将会晋级决赛，争夺所属级别冠军。第一级别赛事的两支小组次名球队就会进行季军战。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15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30左右扑灭明火，去到晚上接近7:30寻回全部25人，全部已经无生命提征。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正在现场指挥事故处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20点，跌2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1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8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2，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57美元，卖出4,354.1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1, 2, 3, 2, 1, 1, 2, 3, 4, 5, 6, 7。
4: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5: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4: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5: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6: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深夜嘅11:07呢个钟头嘅戏曲之夜节目，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系龙哥李龙啊演绎咧喺阮眉粤曲作品演唱会入边有呢一曲《丹心保孤城》。嗰、那个演唱会有个专题嘅就系、是、名将、名士、名臣。咁《丹心保孤城》系名将嚟嘅，名将呢个名将就系史可法，唱情亦都系讲紧咧就系明末清初惨烈嘅呢个屠城事件扬州十日啊。史可法咧当时率军坚守扬州，抵抗清朝军队，即系清兵啊。呢个系抗清嘅名将。我哋先听歌先啦，个现场录音版本嚟嘅，我听咗呢一曲先吓。关于扬州十日嘅惨况，阵间有机会有时间先同大家再交代一下。我哋先听呢一曲啊，嚟自阮眉粤曲作品演唱会专题嘅名将、名士、名臣嘅呢曲《丹心保孤城》，由龙哥李龙所演绎㗎。

云遮日月，大地起烽烟，何日平国患惊一应。

上之道，不用凯旋。虽以一挡十，以百挡千，众志成城，能操胜券，万无喜乐，敢信人定。

0: 听到掌声啊，满堂嘅掌声。呢、這、一个咧就系当年啊，系呢个阮眉粤曲作品演唱会入边嘅呢一个主题名将、名士、名臣入边嘅呢一个唱段咧，就系、是《丹心宝孤城》，由龙哥李龙演绎呢个史可法。唱情入边有提及到扬州嘅惨况，扬州十日就系、是、清兵当年攻打啊扬州城咧，就系攻势猛烈啊，但系咧佢哋就系激烈嘅顽抗啊，咁咧就守城咧就系、是、终于就被攻破啦，咁啊。被史可法被俘啦，咁就俾清军杀害啦，咁啊跟住咧就佢哋清军就多铎啊主帅咧为咗报复明军，顽抗吓，震慑南方反抗势力，下令屠城十日啊，咁啊当记录咧就系、是、啲幸存者所写嘅扬州十日记，话呢一场浩劫导致几十万人啊，包括军民百姓丧生，全城几乎化为废墟嘅，就系、是、呢个惨况，扬州十日嘅惨况啊！听过呢曲系《丹心宝孤城》之后，时间嚟到深夜嘅11:23，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5嘅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系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0: 跟住落嚟送俾大家嘅呢一曲咧，系王菲入楚军吓。王菲入楚军咧，其实就系当年啊冯志芬写俾太平剧团马思曾同埋谭兰卿吓佢哋首演嘅。咁、那个唱情咧，主要就话一开始已经听到啦，就系谭兰卿演绎嘅呢个旦角咧。就對夫君文武全才愛慕啊，亦覺得榮幸。但係個生角跟住就話，因為基於嚇要出戰啦，咁啊就國家嘅政治動盪啊，無奈要離別啊，咁所以個感情咧就兩個人啊非常之咁瓜葛，或者係唔捨得啦，我咁講。咁我哋電台係有嘅，有馬思曾同埋譚蘭卿嘅版本嘅王菲入楚軍，但我今日揀嚟就係擅唱馬康嘅劉善初，咁啊同埋亦都係擅唱小曲啦，我都死得唱搭檔劉善初，即係代替呢個譚蘭卿嘅演繹咧。就係、是、木蘭啊，要曲王妃入楚軍，馬思曾嘅作品嚟嘅。當然啦，撰寫劇本編劇嘅就係馮志芬啦。我哋一齊欣賞呢一曲王妃入楚軍，劉善初、馬思曾，唔係，對唔住，劉善初、木蘭兩位合唱嘅。

听过嘅咧系冯志芬所撰写嘅《王妃入楚军》呢、這个版本咧就系刘善初同埋伍木兰合唱嘅。听咗之后，时间嚟到深夜嘅11:41啦。跟住落嚟送俾大家嘅两个唱段啦，就嚟自呢一个郑君绵同埋李红合唱嘅《忍者情困沙三笑》。忍者同沙三笑呢个讲法咧，就系据讲系真有其事，清末发生喺广东佛山嘅真人真事改编嘅一个凶杀案啊。沙三笑啊，杀咗呢一个佢喜欢嘅忍者嗰个丈夫，就系呢一个。是谭亚人啊，咁我哋呢个唱段入面冇嘅，冇个呢个唱情，咁先有呢就係呢个沙三少喜欢忍者，咁跟住我哋可以听埋呢就係、两个人呢就係、追追逐逐嘅唱段，我哋一齐欣赏下郑君绵李红合唱嘅忍者情困沙三少。

0: 舒雁，我妹，翠娟啊，翠娟，
1: 拉你边呢？

得到阿三少咁喜欢。嚟嚟嚟啊！你都快些回，保住。

0: 你头先又话我得人讨厌，
1: 唔系？
0: 点解而家又不俾呀？从前啊，
1: 头先我唔知道系你啊嘛，银姐。
0: 唔敢当，叫阿银得啦，三思。
1: 啊，一句啫，一句啫。系咧，阿银姐，你嚟呢处做乜嘢？
0: 我头先响里边听见阿三少你叫人，
1: 嗯，
0: 所以我咪出嚟服侍你咯。我就阿志上工噶咋？
1: 啊，就系你上工啊？
0: 嗯。
1: 啊，银姐，睇你手尖脚细啊，你都唔止出嚟打工噶，啊？
0: 哎呀，三少，我哋为咗钱就要出嚟打工啦嘛。
2: 咁就可惜咯。
1: 乜打工完？

0: 呀，三少，你讲笑搵大样啦。
1: 唔系讲笑噶，你真系靓到呢，好似天仙咁嘅银姐。
0: 你过奖啫，三少。
1: 唔系过奖啊，你真系靓到呢，靓到天上有地下冇，人见人爱，神见神爱啊，三少见啊，三少都爱啊，银姐。
0: 三少啊。
1: 嗯。
0: 我要翻入去咯。
1: 哎，咪住，使乜咁快翻入去啫？
0: 阿三少奶吩咐过我，叫我同佢梳头，一阵间又要摘花、啊。
1: 摘花？
0: 嗯。
1: 摘乜嘢花啊？
0: 玫瑰花咯。
1: 哎，你小心啊，银姐。
0: 接。

0: 哎呀，三少，你咪成日赞我靓啦！世间上咁多靓女人，我边处及得人哋啫？而且三少你又咁靓仔，你方怕你冇人沟咩？
1: 咁啊，好难讲啦。我唔沟嗰个人呢，嗰个人就沟我；但系我沟嗰个人呢，嗰个人就唔沟我噶啦，银姐。银姐，唔知点解，我越睇你仲越仲靓啊啫。银姐，嗱，你个人咁靓，唔应该着埋呢啲粗衣麻布啊？嗯？银姐，嗱，呢时有铜白银，你呢咪买熟绸着？
0: 我唔要啊，三少。
1: 要啦。
0: 唔要咧。
1: 念佢啦，三少叫你要你就要啦，吓。
0: 唔要咧。
1: 念佢啦。
0: 都话唔要咯。
1: 你念佢啦。
2: 你念。

0: 喂俊就俊下我点心啫，喂真啊正系冇乜言啊够。咩若果你再问咧愁，我只有用心头。
1: 哎呀哎呀，三少你做咩嘢啫？快啲起身啦！
2: 我唔起。
1: 哎呀，快啲起身啦！一阵间俾人哋睇到，有咩好睇啫？
2: 如果你唔要咗呢栋白银呢，
3: 我死都唔起身噶啦。
1: 三少，你起身先啦。
2: 银姐，你要咗佢先啦。
1: 都话你起身先咯。
2: 都话你要咗佢先咯。
1: 哎呀，我真系怕鬼咗你咯。

0: 你呵返下，呵呵就呵就好，唔使等到明朝早。心痛啊，
1: 三少，咁你觉得点啊？咁我三少，我入去攞啲油俾你吓。
0: 唔使啦，唔使啦，冇嘢啦。
1: 哈，三少，我几乎俾你吓死我啊！点解忽然间又话冇嘢啊？头先你嘅心唔系好痛咩？
0: 系，我俾你吓到我心痛，痛到我心离咗。但是忽然间我心一合合翻埋，咁所以啊冇嘢。
1: 哎呀三少啊，我以为你真系心痛啊，俾你吓死我咯。
0: 咁而家冇事，
1: 冇事咯。
0: 银姐啊，你知唔知道我个心对你点啫？
1: 我点知啫？
0: 我爱你啦，银姐，你应承我啦，银姐。点解你唔出声啫？银姐，你又为咩咁伤心啊？
1: 嫁咗个咁傻嘅老公，有咩法子唔伤心啊？
0: 啊，咁就系啦。不过一个人唔应该伤心。应该寻求开心才啱。我哋使咩长嗟短叹啊？一个人要达观才好噶嘛。啊，眼姐，你知唔知道有一个人好爱你啊？
1: 我点知啫，三少？
0: 呢个人就是我啦。
1: 三少，你同我讲笑啫。
0: 唔系讲笑啊。真系噶，
1: 我边时有咁好福分啊？
0: 你唔信系嘛？你睇下嗱，呢抽锁匙我特登带埋嚟俾你噶，我一心爱你噶，你黏佢啦，银姐，
1: 我一。

亦都应份啊，要啊大细一样要把少奶上清桥。若果你嫁咗我呢，沙府嘅工人大大细细都叫你做少奶，咁好啦啩。

使乜记住佢啫？有我就得啦嘛。

0: 大家听过两个唱段呢，就是、来自这个啊叫做忍者情困沙三少啊，是由郑君绵同埋李红合唱，跟住落嚟是12点钟的新闻报道啊。
1: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两人在上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指学校的流感让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直至昨日9月开学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共有73宗，共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流感季节由6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随着开学后群集活动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政府将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法例明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1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说，9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说现时市面上烟包仍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山东青海北海是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星期

0: 四上午11:15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30左右扑灭明火，到晚上近7:30找回全部25人，全部已经无生命体征。山东省和青海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在现场指挥事故处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道琼斯指数报52,091点，跌288点。道琼斯指数报52,089点，跌咗2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9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1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1。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欧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7.5美元，卖出4368.3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华南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本港寻日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预料今日广东地区天色良好，日夜温差较大，而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影响华南。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6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凌晨零时零八分钟呢、這个钟头嘅戏曲之夜节目，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系燕姐尹飞燕演绎嘅《踏遍长城觅爱儿》啊。咁点解呢一个母亲要踏遍长城觅爱儿咧？因为话要收足长城啊，秦始皇咧就要收足长城，就抽壮丁，咁啊捉咗佢个仔去，咁啊搵。嗱咁一般我哋听都系关于呢一个系长城啊。咁即係話長城秦始皇捉長城啊，哭崩長城咧、啊，就會係孟姜女嗰個唱段啦、啊。咁而呢個就唔係啦，孟姜女係尋夫啊，呢、這個就母親尋子，咁一樣係咁淒涼嘅。咁我哋一齊聽下呢一曲嚇、啊，由燕姐雲飛燕所演繹嘅呢一曲《踏遍長城覓愛兒》啊。

赌王沙滚滚埋，是不是？

0: 大家听过呢个曲咧，系尹飞燕所演绎嘅《搭片长城觅爱儿》啊，即系话讲呢一个一个母亲咧，就为咗秦始皇捉咗个仔啊去捉长城啦，所以咧佢就唔知个仔嘅情况生死，所以咧就要去搭片长城揾呢个仔。咁话喺啲书册上面记载咧，话当年啊秦朝嘅全国人口只系大概2000万，有啲讲咧就话已经系动用。用到过百万嘅人丁咧，啊，无论系民夫或者系奴隶嚟收足呢个长城咁话。啊，听过之后咧，时间就嚟到凌晨0:38啦。天气方面预测系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系26度嘅，新界会再低一两度添。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嘅，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而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大家要留意啊。而跟住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都系嗰句啦，带定把遮出街，稳阵啲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嘅。
1: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2: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1: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2: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1: 悭唔少啊。
2: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0: 孙家湘主持。
1: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梁天雁赞曲，佢自己演绎翻呢一个系苏小小之离魂啊。咁佢演绎嘅呢个咧就系爆人啦，而由林锦平演绎嘅咧就系呢一个苏小小，就系、是、苏小小死而呢个点解会死咁啊？当然佢系病重噶啦，而咧呢个爆人系带嚟阮旭嘅死讯噶，一齐听下呢一曲吓。苏小小之离魂，梁天雁赞曲，梁天雁林锦平合唱噶。

0: 高姑娘，睇你秀显容颜，请问是何疾患啊？
1: 包相公，
0: 吓，
1: 前区体弱多病，今日竟然何幸见你已咁归还呢？
0: 苏姑娘，你对我恩重如山，我此番归来，定当回报你昔日雪中送炭。待我召名医为你诊治，我相信你不久就会好翻。

苏姑娘，你保重啊，苏姑娘。

0: 听嘅呢曲系梁天雁赞曲梁天雁林锦平两位所演绎嘅苏小小之离魂啊。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60名立法会议员，昨日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话，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话，未来10年北都将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0,000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其余社区配套将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柴湾港铁车厂一节车厢怀疑被人涂鸦，警方在机场拘捕2名外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警方在星期三接报，经调查和翻查锐眼计划下所安装的闭路电视片段后，当晚在机场警区拘捕2名年龄分别30和34岁的外籍男子，行动中检获一批怀疑犯案工具和案发时被捕人身穿的衣物，案件由东区警区重案组第一队跟进。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战机在冲绳县那霸机场因为故障紧急降落。报道引述日本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表示，事发在当地昨晚7点几，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在机场紧急降落，战机所在跑道一度被关闭，民航客机要使用机场另一边的机场另一跑道升降。航空自卫队那霸基地话，涉事战机较早时在飞行过程中发生液压系统故障，随后在那霸机场降落。那霸机场方面表示，战机着陆时未有引发火灾。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 10% 的石油、天然气和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经致函伊朗石油部副部长，下达暂停收取

0: 均费用的指令。报道说暂时停止收费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有助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道琼斯指数报52118点，跌2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5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3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2，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9.68美元，卖出4360.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华南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本港寻日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预料今日广东地区天色良好，日夜温差较大，而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影响华南。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东沙士比亚遇上希腊众神，到底会发生啲咩事呢？
5: 香港小沙翁带观众走入奥林匹斯，一个众神掌管嘅天空，凡人亦都敢于挑战命运嘅世界。当神灵嘅捉弄遇上人类嘅期待，究竟系会带嚟惊喜，定系大混乱？
6: 不如听听香港小沙翁首席戏剧导师张晓彤介绍下。
7: 今年周年汇演2026如你所愿奥林匹斯传说，由小沙翁艺术总监兼任导演鲍礼光将如你所愿 As You Like It 这个经典莎士比亚戏剧放入希腊神话故事作背景。故事讲述因为宫廷风波迫使一班主角走入森林，在森林入面假身份撞上真感情，爱情和误会一起发酵，而到最后真相大白，恩怨化解，大家欢喜团圆。
5: 在众多经典的剧目入面，为什么要选择莎士比亚呢？继续听张晓彤讲讲。
7: 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主题是历久常新，不同背景的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另外一方面，今次的演出有接近80位8至16岁的年轻人及管弦乐团演出，如果小朋友可以演出完整又间接的莎士比亚作品，将会对他们的英文能力、自信心和表达能力打支强心针，在以后更加勇于面对其他的挑战。
5: 香港小沙翁周年汇演2026如你所愿奥林匹斯传说，9月12至13日葵青剧院。
8: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10: 当然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9: 係呀，咁就安全啦。
10: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㗎。
9: 梗係安全第一啊嘛。
11: 50年代摩登时代曲。
3: an dem Dabuldum, kya tibim ara ikin an dem Dabuldum.
11: 60年代西洋流行歌曲。
12: Pretty little baby, I'm hoping that you do.
11: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揀嚟不同年代的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的作品啊。
1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4: 正如能量20%、10%、1%，警告，
15: 就没电了，要快点插电先得了。
16: 欢迎来到企力量充电站，逢星期六上午10:00，香港电台第五台，萧希婷、蓝伟婷联同一众银龄 DJ， 鼓励大家增加自信，发挥潜能，一起启动老友记新力量，帮大家叉叉电。
17: 佛陀话过，天下最苦莫过于执着于假身，过度迷恋并且盲目认定肉体就是真实的自我。
18: 的确很多人被假身的表象所迷惑，见不到内心永恒的真我。
17: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每个星期日早上9:00-10:00，破除自身执着，寻回生命真乐。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凌晨的1:10、1:2个字来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的潮剧欣赏的。剛才两个半小时的粤曲安排，包括有节目开始的时候一曲伍秀芳所赞曲的，由伍秀芳和伍艳红合唱的《情真偷渡潇湘馆之夜祭》。11:00至12:00的钟头，李龙的《丹心宝孤城》，刘善初、木兰的《王妃入楚君》，和郑君绵、李红两个唱段的《忍者情困沙三少》。头先的钟头有尹飞燕的《踏遍长城觅爱儿》，和梁天雁、林锦平的《苏小小之离魂》。讲到今晚的潮剧呢，就是完结篇来的，是三闯宫。三闯宫，潮剧的三闯宫是一出改编自同名的上海粤剧经典传统剧目的。主要是讲男主角毛子佩为了营救被强选入宫的挚爱薛梅，不惜冒住生命危险三次深夜潜入皇帝的离宫，最终在宫中的妃子帮助之下反抗暴力追求自由的爱情故事。而讲到第三闯的时候，他行踪暴露，还惊动了荒淫残暴的正德皇帝。详细情形是怎样，或者个剧情是怎样，我们请出洪平同大家介绍一下。

敢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节很少，继续甲大家播送调节三川经。在播做教，无主播的两次川经，幸得调子就上求出现。无论今日在家活动，就将无主播所到之帮，爱上伊回乡，以求得直通帮伊出来。貌似三次川经。偷入刘春旺，约四杯直当倒走。此时本张之照发觉，罗人向伊打出实称。张之照被罗人的真称所感动，此时又把皇帝解救。慌忙当毛子杯帮助金人，想要瞒过皇帝，不料荒淫无道的昏君，竟推动了毛子杯。爱立伊为妃子，毛子杯严师通骂皇帝，皇帝大怒，下旨赐死。硬台直条背脊，以成定格，何得张之照基地过人，又涉嫌谋改，暗中将毒酒偷换，救赎罗人，使得有情人终成光速。隔冬，毛子杯又当劈冷迎枪。四杯由邓碧霞迎枪，张之照由邓依人迎枪，毛令由柯洪波迎枪，皇帝由罗桂红迎枪。下面，就请大家做一个分享调节三川经。

0: 耿忠家红，国家再荒了。
1: 哼，哼，哼，老子家当必无傲乎啊！给杨进来，
2: 来了。老爷，
3: 我公公
1: 把子房门锁了，
3: 中门。
0: 哎呀，爹爹，
1: 公

0: 头天公子前来迎参，
1: 见了。
0: 公子啊，老爷啥刚跌倒，俺当初只帮你哦。
2: 此事赶紧，
0: 无计。不过诶，
2: 长你诶，
0: 老爷虽明天得早，养育有长路会耶了，
2: 长岁。

0: 冲王。
1: 哎，不可不可，
0: 怎么不可？
1: 公子啊，你这皇仔皇爵一代
0: 有不将定红四妹不可欺，
1: 怎么讲
0: 是姑娘，
1: 是姑娘到哪里冲王帮我？
0: 不错，他家是到哪里冲王。
1: 哦，难怪了，咋也写去，我们也写去，我来是姑娘，是到哪里冲王帮。公子啊，我写起来了，
0: 你写起什么？
1: 公子啊，

0: 应该。啊，是了，公子啊，这是都督江大人，高呼大王，老爷驾到，登堂回客，听说是有有事相议，你话不如悄悄出府，随王留春望去吧。
1: 不可不可，难道不便？
0: 既然如此，在我上路从后花园打开园门，由你自己去吧。
1: 哦，闯江的心了。
0: 是不年轻，公子随我这里来。

0: 娘妹啊，娘妹，娘亲的话富贵气，人家天相用别离，貌似纱子把金床，谁叫妹女出金地，
1: 听你真亲妹讲的，请你插一浪归里，
2: 是是，如何闯得出去呢？
0: 话令闯得进来，就令闯得出去。
2: 什么？
1: 既其保也不朽哦。
2: 既然如此，师兄，那今日当闯出给你去吧。
1: 好，
0: 杨妹来走走吧。
2: 哎呀，不能来哟，杨妹，我。

穷路命浪流。

念念，只因如此如此，求念念可怜。

关税给搞。

红色光武黑。

0: 太清，怎么不给你指挥，再来指挥？
1: 祈祷万岁，指挥因红气欠我，故此未能也老指挥。
0: 哈，官兵这事，只有双怕进京，相怕高家，怎么过去别来了？请进受命，来使二哥党王尹红老太来。

你家去

爱慕神机下光水，爱慕白体如花。

0: 下的，上可垂之，爱归五湖王明，可再做梦？
1: 做梦？
0: 弟弟身体有病，不必担忧，经当太尉尽多，天可随儿赶紧进京，然后养尉求弟，来来弟，庄家四海。

0: 王子王国无忌无人记得
1: 娘子。
2: 哎呀你哎
1: 呀无人记得我主帮队王帮主位
0: 平定
1: 表帮主位
0: 我陪顶面这下就是石刀杨青爷送娘子咱们顶算
1: 了我主有八天是娘娘咱们顶算做么
0: 不错这该都不丢
1: 是听娘子
0: 妈我陪是娘娘为他喜在最百千日头顶端推推这一年的母亲地他是这该最百

0: 回
1: 他
2: 哎，莫如此，他真的是该拜拜车么？
1: 他就是该拜拜车，拜拜车。
2: 哈？
1: 王水，他就是该拜拜车。
2: 哼，瞎想得吧。
1: 亲娘子，娘子。
2: 来来来，妹子啊，快快进来见伊，然后就点红灯，随高进京，随高进京。
3: 这个，
2: 哎，快去吧。
3: 哼，我不去，我不去。
2: 啊？为何不去？
3: 哎呀，乐好糊涂啊！
2: 乐敢放肆，
3: 乐真是荒唐。
2: 王水色貌太亲切，天水

0: 如此如此，
1: 答就是好。
2: 娘一句。

0: 来，不叫无理由来，名字王子，王水武器无人记得，
1: 名字。我做梦水，汪汪水，
0: 莫客，顶名字是天
1: 啊！汪水，
0: 哼，这两代大兵，万步滚汪，毛多下江，嘴无破甲，速速行哩。
1: 请

0: 水，
1: 把这两间大鼻子鬼开下，我的位置。
0: 娘子，
1: 白给回家，
2: 就放下的。
3: 孟二世，
2: 免命。
3: 天家不愧是位大公子。
2: 对上。郎啊，郎啊！
3: 万岁回京去了，女性也错，回府下世。
2: 是呀，你命了。啊，我的子呀！啊
4: 娘子，
3: 啊，年年。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邓碧霞、邓碧玲、邓依兰、罗桂红、柯洪波演唱的调剧《三川经》。调剧《三川经》，川剧就播上网了，再次收听。欢迎大家到下一次的调剧分享时间继续收听红飘介绍的调剧。再见。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今日刊宪，法例明年三月一号起生效，设九个月过渡期，明年十二月一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话：九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同埋消耗存货。他话现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两人在上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指学校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直至昨日九月开学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共有73宗，共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流感季节今个月6月是由六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随着开学后群集活动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一个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另外，基辅市长发布官方紧急通报，话基辅市遭受俄方无人机侵袭，乌方防空部队已经持续开展拦截防御行动，应对空中安全威胁。市长同时发布避险提醒，呼吁民众和到访人员前往安全区域避险。俄罗斯方面暂时未有回应。道琼斯指数报52023点，跌3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3点，跌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3，人民币6.707。

0: 磅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62， 欧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50.16 美元，卖出 4349.91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方面，午夜前后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5: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6: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7: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6: 我们应该怎做啊？
7: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6: 好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吧。

0: 时间嚟到凌晨2:07，欢迎收音机旁边嘅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亦即系2026年9月11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由而家起一路去到清晨5点，我都会一路同大家一齐听歌噶。先为各位预告一下今日嘅节目当中会带嚟嘅歌曲啦。喺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首先会听到嘅系红线女独唱嘅一曲《黎姿颂》，仲会有另一首歌曲咧带嚟《夜偷诗稿》。有头三场嘅部分咧就会喺今个小时里面欣赏得到噶。送唱嘅系钟云山、冼剑丽、廖智伟以及白燕子嘅歌声。至于仲有第四至到第六场嘅《夜偷诗稿》咧，就会喺3点钟嘅新闻之后继续送上噶。而3点至4点呢一节咧，仲会有另一首歌曲送上，有邓基陈以及梁燕燕秋主唱的《未算老》。至于4点钟至5点钟的时段，会带来有两首的歌曲，包括有《惊觉斜阳》由彭之权以及曾慧主唱，还有最后一首歌曲是会带来徐柳仙独唱的《静气歌》。至于在开始收听歌曲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来到凌晨时分，亦都要提提大家。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今晚的节目当中第一首的歌曲就有红线女独唱的一曲《黎姿颂》。这一曲是由广东粤剧院乐队所伴奏的，我们一起欣赏吧。

0: 收听过的是红仙女所独唱的一曲《荔枝颂》，可以说是红仙女这个女腔当中非常之著名的其中一首歌曲。听完这一曲之后，时间来到凌晨2:14，接着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投入判别证以及妙想的故事。今天会带来夜偷诗稿，全套碟一共有6场戏的，我们会在今个小时率先收听头3场的。在每一段当中都会有一个嘅旁白啦，去为大家介绍故事噶。咁喺当中咧，就有钟云山饰演潘必正啦，仲有冼剑丽饰演妙常噶。咁我哋一齐嚟先收听呢一曲嘅《夜偷诗稿》嘅第一场嘅部分先啦。
1: 美声公司出品歌剧唱片《夜偷诗稿》，由钟云山、冼剑丽、廖志伟、白燕子几位合唱。有一个书生潘必正，因为考试落地，带埋个书童翻乡下，顺路经过纯阳道院探访静修道姑，同时响道院住落，准备再温功课，再次考试。静修道姑有一个女徒弟叫做妙常，佢系带法修行。有一日清早，妙常去花园度摘花敬佛，

0: 处读书环境优雅，何必要思念和家乡？我写有信报告老夫人，佢亦唔会将你来挂望。
1: 为汤药仍落地，
0: 唔会嘅。
1: 我愧无面目见亲娘啊，
0: 定住啦。
1: 今宵人静啊，自夜思量啊，色卷凝思添愁伤。
0: 阿公子，你何必咁多忧心啫？虽然俗语有话一命二运三风水，
2: 咁就系啦。
0: 讲到命，你生长在官宦之家，当然系好命啦。宦就至多系暂时滞住啫，风水都当然系好啦。老爷做到咁大个官，阴德啊，梗系唔使讲啦。而且老夫人成日咁施舍救济人哋，做咁多好心，又修桥又整路，啊，当然梗系有好报噶嘛。咩话苗常姑行紧嚟啦咩吓？

0: 阿妙上姑早晨啊！
1: 阿弥陀佛！
0: 喂，你咪行住啊！喂，企下先走啦喂！哦，咁啊去咗啦！
2: 哇，乜咁靓啊？

0: 听住你啊，点我讲你听啦，咁我
1: 讲哦，好计噃。若得美人谁清眼，我就青灯伴读红袖啊添香。
2: 收听过的呢是夜偷诗稿的第一场啊，就听到呢潘必正呢同埋呢一位嘅妙常呢初次就相遇咗啦。咁究竟事态发展如何呢，我哋继续收听落去啊。
3: 必正对妙常一见钟情，可惜冇办法同佢接近，故此同晋安商量一个藉口同妙常相见。当晚晋安依计行事，走入去妙常的睡房，等机会同佢讲话。

好嘢好嘢喎。真係唱得好就係唱得好，聽過會令人真顛倒啊，天上少有世間無，美妙歌喉真醒腦啊，歌詞又文雅，一定作者係一個大文豪。我哋公子亦係善唱善彈，比較你都冇咁。

0: 请勿怪我无故殷勤。嗱，我已讲明原那故。
1: 喂，公子啊，公子，你何必隐晦？向住岁岁痛到诶！你既然系咁爱阿妙常夫，
2: 喂，咪嘈啦！
1: 哼，男人大丈夫，讲说话何必要问路？唔系咩？讲极都唔入体嘅，何不染爽爽脆脆咁等我同你讲咧？话到尾你都系中意佢啊！
0: 切，唔好意思噶嘛。

0: 啊，赶车啊？
1: 哦，赶车噃。
0: 啊，赶车喎，咪车啦。假如今日赖后做咩啊？只怕俾阿姑妈出嚟见到佢，阵时就甩出甲论尽啦。
1: 好啦，行啦，扯啦。一之后梦幻颠倒，唉，我心似。

0: 被拒絕的判別症呢似乎呢就染下了一個的相思病，我們又一起繼續收聽下去啊。
1: 必症虽然不断找机会和妙常接近表达爱慕，但是妙常并不感动，完全不假以辞色，使到必症非常失意，郁郁不乐，病倒冬伤。

0: 唉，
1: 单相思夜相思，相思难说与别人哪知，是苦是甜难述意啊，心宵不寐啊，怕看月西啊，而写尽相思

0: 何以无人在此？俊安
1: 嚟啦嚟啦，
0: 俊安啊！哦，点解你嚟噶？
1: 系啊。公子啊，公子，叫俊安有乜嘢事呢？师傅叫我嚟送药俾过你啊。俊安啱啱行开，等我嚟将你服侍咧。
0: 哦，你嚟送药啊？究竟是真还是梦？点解又咁出啊奇？劳烦你送药到嚟，真系感激啊！

一个系心病，医亦都要。

0: 我要扯噶啦，
1: 乜你扯啦？坐阵先啦。
0: 我要扯啦。
1: 我心事曾经表白。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60名立法会议员，昨日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话，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话，未来十年北都将有15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万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其余社区配套将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柴湾港铁车厂一节车厢怀疑被人涂鸦，警方在机场拘捕两名外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警方在星期三接报，经调查和翻查瑞眼计划下所安装的闭路电视片段后，当晚在机场警区拘捕两名年龄分别30和34岁的外籍男子，行动中检获一批怀疑犯案工具和案发时被捕人身穿的衣物，案件由东区警区重案组第一队跟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指责阿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为，但未有交代具体原因。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地星期四表示，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之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在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之后，政府决定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当局已经正式告知阿联酋驻当地大使有关决定，要求对方在48小时内执行相关要求。阿联酋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的决定是暂时措施，并重申阿联酋致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共同利益。道琼斯指数报51982点，跌3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8点，跌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4.36,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383, 人民币 6.707,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5.85 美元，卖出4316.92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方面，午夜前后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低1-2度。夜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

0: 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越夜越精彩。时间嚟到凌晨3:07，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嚟到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率先继续收听夜偷思稿，仲会有第四至第六场嘅部分咧，都会喺我哋今个小时嗰度收听得到噶。咁仲会有另一首歌曲咧，系带你登基尘以及梁燕秋主唱嘅《未算老》。在开始收听歌曲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噶。我哋啱啱咧喺新闻简报之前咧收听紧嘅系夜偷思稿嘅第一至第三场嘅部分啦。咁今个小时咧，我哋要继续收听落去啦。而第四场咧呢一场就讲紧夜偷思稿，我哋又一齐听一下。
1: 必正自从得咗妙常送药服侍，冇几耐就病好咗啦。妙常同必正日直相对，更加觉得佢情深款款，芳心因此而动，但系觉得自己系迟斋修道，所以心情矛盾，每每响更难人静嘅时候独自感叹，

生貌似玉无瑕，富粉河郎也让他，南桥有路难行走，自愿当年出错家。哦，乜原来庙上对我系有心嘅呗？

0: 情深，我来来来细细欣赏啊。
1: 你深夜入嚟有何贵干啊？
0: 哦，你问我啊？
1: 系
0: 咯、我特来慰藉嗰个心爱嘅妙常啫。
1: 切！你是个斯文败类。
0: 哦，乜咁话你？
1: 狠狠偷进我的卧房，绝佛地庄严。
0: 星星的作态，咩彼此都是一样的心肠。我为你相思，
1: 你冇咁讲啊！
0: 你亦为郎神创。
1: 嗱，你唔好再次乱咁讲咯噃，我大声嗌噶啦吓。
0: 哦，搞到嗌添啊！好啊，好啊，嗱，你睇下呢首诗。
1: 点啊？
0: 你叫我嚟噶噃。
1: 哎呀，你乱咁讲咪先。
0: 你睇下，你睇下。
1: 你偷咗我首诗添啊！你快啲俾翻我啊！你
0: 哈哈，俾翻你啊，做得，但系咁噃，妙上
1: 点啊？
0: 有条件噶噃。
1: 哎呀，你偷咗我嘅嘢，仲搞到讲条件添啊！
0: 系顶啦！
1: 你先。

0: 啱啱咧收听紧嘅系第四场啊，亦即系夜偷诗稿呢个部分啦。接住落嚟第五场咧，系泄露春光。
1: 必正偷睇咗妙常嘅诗稿之后，同佢来往更加密切。响花神月寂之下，两人形影不离，实在系令旁人羡慕。

0: 我哋饮杯啦，嚟啦。
1: 唔好理公子。
0: 点解呢？
1: 我真系怕咗你噶啦，日光白白咁，有乜嘢好睇
0: 啊？冇人喺处嚟啦，嚟啦，嚟啦。哎呀，你哋想作反咩？哦，阿姑妈。
1: 哦，师傅。
2: 你哋两人追追逐逐，究竟所谓何因啊？庙上你失尽清规，唉，不料你咁麻坏笨啊！既然你嘅烦心啊未了，不该在此啊修行啊！点对得住佛祖的与观音，怕你与仙儿。

0: 你讲乜嘢啊？你仲最多辩驳，你何居心啊？话不出大唐念经，而花两两次也等你晕啦。
1: 仲唔去？
2: 系啦，我去啦，师傅。
3: 哎，姑妈，你咪咁得啊？
0: 你不守礼教，枉是我读书人啊！你嘅学业都未成，竟然妄图。

0: 亦要念下相亲，夜请我饭咧。
1: 哦，咁你而家唔错都已经错咗咯，咁你点样安置佢啊？
0: 唉，姑妈，我若果有出头，一定接佢翻嚟成亲嘅，你放心啦、啊、你。
1: 咁啊，阿俊安。
2: 师傅，你叫我入嚟有乜教训啊？
1: 快啲同阿公子入东厢，执齐嗰啲行李，等我预备只小舟响河边，立刻上京起行。
2: 哦，都咁快噶？
0: 哦，咁快去啊？我想明早至起程，再向姑妈你求恨啊！
1: 唔得噶，我唔想俾阿妙常知道，免至再有第二样事干发生啊！快啲去啦！
0: 咁点得噶？
2: 好啦，
0: 都
2: 咁恶喎。

0: 收听过的是夜偷思告的第五场泄露春光、啊、接下来呢就要带给大家呢这只碟当中的最后一场，也就是第六场，讲的是追究的一段、啊、
1: 必正迫于无奈和晋安执埋行李离开纯阳道院，在途中他对庙常仍然念念不忘，尤其是觉得自己不告而行，更添惆怅。

0: 出力，未许再说别哪里呢，逼我立即启程，却令肝肠寸断啊。
1: 公子，啊公子，我而家行到就脚都软啦，不如就休息下，歇脚嘅在江边唞一阵嘅精神，然后就嚟打算啦，过晒啲晦气就慢慢至落船。而且阿苗常姑话一阵就到嚟同你相见，
0: 咁啊，佢点解会知道噶？你快啲明言啊！
1: 我醒目甲聪明，知道事情梗系搞唔定啦，所以我静静又通知佢，点知佢当堂喊到就泪连连，佢话一阵偷偷走嚟就同你见一面。
0: 哦，咁啊！你做人最有用呢一次，一第日打上多啲金啊钱，点解仲未见到嚟？真令我心情十分凌乱咧。
1: 你咪咁心急咋，公子？嗱嗱嗱，嚟就讲就到啦，嚟嚟嚟嚟。
2: 公子，
3: 常妹，常妹。

0: 呀。
1: 虽知送君千里终须别，马上要开船呢，快些讲透广东，系喺雪鸡姜二团。
0: 好啦，我解下玉嘴来相赠，请招。

0: 说奇缘，你要听啊，奇缘似系陈家聘礼，亦系自福姻缘，竟已失散多年，始终都未曾回过面啊，定必人亡家散啊。我妻名叫陈娇莲，我父亦相赠啊玉簪，为订婚嘅证件。
1: 我就系陈娇莲。
0: 吓、你系陈娇莲？
1: 系啊。
0: 哦，
1: 冇错啦，我同阿妈走兵灾失散咗嘅，所以我就投身道院，改个道号叫做妙常添嘛。
2: 哎呀，妙常啊，我早知道你嚟到呢度噶啦。
0: 啊，姑妈姑妈，你唔好闹啦。佢系我主福为婚嘅未婚妻嚟噶啦，有凭有证噶，你睇下。啊，咁咩？系咯。

0: 拜别父啊，京华。
1: 我去啦，常妹。
2: 哦，你保重下啦。
1: 啊，杨帆，去。
2: 你要坐稳船啊，公子。
1: 好啦，你要保重至好啊，我去啦。

0: 收听过嘅歌曲啦，系《夜偷诗稿》啊。咁我哋今个小时咧收听咗第四至到第六场嘅部分，带嚟有钟云山、冼剑丽、廖智伟以及白健子嘅歌声。
1: 留意，留意，留意啊！
2: 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由而家开始留意节目。
1: 自在早晨，
2: 香港暖流，
1: 戏曲天地，
2: 有你同行。
1: 主持有机会突击问一条问题，
2: 识答嘅老友即刻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
1: 私信我哋你嘅答案，最快答中嘅听众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噶。
2: 想你听第五台，精彩节目继往开来。
0: 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越夜越精彩。时间嚟到凌晨3:54，直播室入面仍然有黄海游同大家一齐听歌噶。收听过夜偷诗稿嘅六场嘅歌曲之后咧，接住落嚟咧带俾大家一首短短地嘅歌曲，送上有邓基尘以及梁燕秋主唱嘅《未算老》。

钱啫嘛，俗语都有话，钱银啊赚嚟使。唉，尤其是我咁老，风流等几耐啊？不过咧，就唔好惹祸上身咁就得啦，系咪啊？最紧要。

0: 扯咯，你喺度过晚夜啦。
1: 咁样啊？
0: 系咯，吓我乜鬼啫？你唔翻屋企一晚唔得嘅咩？
1: 得唔系话唔得？不过我七廿几岁人，唉，成晚唔翻去，屋企人又以为我。
0: 以为你乜鬼啫？以为你俾人丢心啊？你估你真系有宝咩？不过我有啲紧要事要同你商量嘅啫。
1: 咩话？有紧要事？嘢紧要事？咁加关啊？
0: 好紧要嘅你。
1: 好紧要，你讲啊嗱。

0: 数，冇办法申诉，避免他做夹硬入死嘅猫耳朵。
1: 收听过噶啦，系一首嘅嗨吹粤曲啊，咁啊一个嘅粤语小曲啦，但系你有邓紀塵以及梁燕秋嘅歌声送上呢一曲嘅未算老。
2: 呢首会唔会系你嘅心水歌啊？

0: 名的，分别是有彭之眷以及曾慧主唱的《惊觉斜阳》，还会有最后一曲呢带你徐柳仙独唱的《正气歌》。我们现在准备收听一节的新闻简报啊。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专题会寻日在横琴召开，港澳办在网站发文表示，会以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习近平关于横琴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推动深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一揽子政策举措落地实施，支持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落实特区新的五年规划。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出席会议并讲话，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横琴管委会主任岑浩辉在会上发言。中央有关部委和横琴执委会、澳门特区政府在会前签署了支持横琴建设的有关协定，与会人员亦对横琴重点项目进行了实地调研。美国白宫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将向近100万因为参加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的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美元的退款支票。白宫星期四发表声明，表示退款支票将从今年10月起陆续寄出，受惠者分布在30个使用联邦医保交易平台营运相关市场的州份，包括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西弗吉尼亚州、威斯康星州等。声明指责前拜登政府管理奥巴马医保不足、管理奥巴马医保不当，通过医保交易平台收取的使用者费用转嫁给消费者，推高保费，并为运营联邦医保平台筹集了超出实际所需的资金，这些资金后来形成可观的盈余，却没有用于惠及支付较高保费的民众。特朗普政府因此决定将部分多收费用退还给没有获得保费补贴的民众。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5千万加元的援助计划，用于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建设。卡尼星期四同到访当地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后宣布有关消息，表示将向基辅提供关键的防空拦截弹，用于保护乌克兰人民、基础设施和领空。他并未透露具体将交付哪种型号的拦截弹，也都未说明援助何时开始落实。卡尼又说，加拿大计划提高无人机产能，目标在未来两年内生产几百万架无人机，其中三分之一将提供给乌克兰。除了防空领域，加拿大亦将提供4亿5千万加币的贷款担保，以增强乌克兰的能源供应。这笔资金将用于修复受损基础设施，增加能源储备能力，同埋改善医院的电力供应，目标是帮助乌克兰人民渡过冬天。道琼斯指数报52,064点，跌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3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0.02美元，卖出4

0: 132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320.25美元，卖出4321.9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方面，午夜前后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3: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时间嚟到凌晨4:09，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系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噶。话咁快咧，已经嚟到今日节目嘅最后一小时啦。我哋咧都仲会有两首嘅歌曲咧一齐会收听噶，分别系有彭之权以及曾慧主唱嘅《镜觉斜阳》，仲有最后一曲咧系会带嚟徐柳仙独唱嘅《正气歌》。咁喺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如果收音机旁边的你咧系会准备出门嘅话咧，咁亦都要提提你啦。咁啊，今日嘅天气预测嚟讲咧，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亦都会有几阵骤雨啊。咁所以咧喺外出嘅时候咧，亦都要带定雨具旁身，咁就万无一失啦。接住落嚟带俾大家嘅歌曲咧系《镜觉斜阳》，一首由谭式平嘅作品啦，谭式平去到编撰嘅歌曲。送上的版本是由彭之权以及曾慧主唱的版本。

0: 怪这般面善咯，原来是鲍相公以感荣归呗。不知此来是顺水推舟，亦或是专程凑合？
1: 凑合姐姐，鲍人曾受苏姑娘赠金之位，都未忘饮水思源之句，得来叩问庄安。
0: 我家姑娘所以借住应酬咯，往日奉古联争，今日尘封珠梦
1: 吓。苏姑娘佢参透镜花水月呢？
0: 唉，系就好

0: 老相公，你既然要坚持见姑娘一面咯，莫秋荷都未敢拒人千里啊，只系将谢残花，又何必在故人心间徒留印象呢？
1: 人非铁石，谁无肝胆呢？你应该带我登临镜阁，守尽文联，虚何难？
0: 啊，如此说，鲍相公请。
1: 有劳谢。

0: 谁当天空啊？
1: 是报上公啊。

娘啊，当日你从国事之中从无富裕，总算未曾白费心机了，居然如若龙门三级浪啊。纵然你到了奈何桥畔，都要

0: 苏姑娘，我是当年望云亭上唱歌荡哭的落魄书生包恩啊，今朝白拜妆台，以谢你二赠黄金，助我轮圆金榜啊！
1: 都算皇天有眼咯，谁敢笑闲花空句，连财连，终于都见到汗啊！

0: 小小心无可恋，总爱西凉姐。我香断红消之后，爆上高，你能否为旧遇挥金，买一束葬花给皇娘呢？
1: 傅姑娘，你何出此言呢？我欠你生平一笔念财债，可惜黄金都难买，俗命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彭志权以及曾慧所主唱的《镜觉邪阳》。时间来到凌晨4:38，接着下来就要为大家带来今日的月夜月精彩当中最后一首歌曲了，带来有平后四大天王之一徐柳仙所唱的《正气歌》。

0: 古洞北新发展区。林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十年北都将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0,000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柴湾港铁车厂一节车厢怀疑被人涂鸦，警方在机场拘捕两名外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警方星期三接报，经调查和翻查锐眼计划下所安装的闭路电视片段后，当晚在机场警区拘捕两名年龄分别30和34岁的外籍男子，行动中检获一批怀疑犯案工具和案发时被捕人身穿的衣物，案件由东区警区重案组第一队跟进。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2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两人在上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指学校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九月开学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共有73宗，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流感季节由六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随着开学后群集活动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一个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另外，基辅市长发布官方紧急通报，说基辅市遭受俄方无人机侵袭，乌方防空部队已经持续开展拦截防御行动，应对空中安全威胁。市长同时发布避险提醒，呼吁民众和到访人员前往安全区域避险。道琼斯指数报52,064点，跌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欧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6.52美元，卖出4,317.2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今早气温稍为下降，多处地区气温较寻日低大约2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0: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1: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0: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1: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2: 想用歌曲前程。
3: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
2: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3: 人世当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2: 只要喺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念书专页陈永业嘅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喺星期三早上8点至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4: 留意啊！
5: 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
6: 由而家开始留意节目。
4: 自在早晨，
6: 香港暖流，
4: 戏曲天地，
6: 有你同行。
4: 主持有机会突击问一条问题，
6: 识答嘅老友即刻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
4: 私信我哋你嘅答案，最快答中嘅听众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噶。
5: 想你听第五台，精彩节目继往开来。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为何认识你，我哋有陈慧娴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1，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老婆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11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一个新嘅月份，今日系初一，8月初1，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76%嘅。继续呢位朋友仲有冇啲记忆呢？佢个名字叫做张立基。盼你此刻奔向我。

贝贝最喜欢发掘一些大家可能好久没听的歌，或者一些大家已经遗忘了的歌手。张立基，好，今日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今早气温稍为下降，多处地区气温较昨日低约两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系干燥，最高气温约为31度。今晚咧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咧风势较大，明日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系较多，长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6度啊，相对湿度76%噶，的确系。今朝起身咧。我要攞翻件衫嚟做，系觉得凉咗少少嘅。所以今朝如果你觉得凉凉地，都攞件褛着下，又未至到好寒嘅。

於是我哋有蔡鳳華嘅歌聲，跟住呢位女歌手還有印象嗎？可能你會對佢嗰首《無悔愛你一生》即係真情嘅主題曲會熟悉啲，佢個名字係李樂詩。

0: 我深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壳呢样嘢嘅。只要你俾心机，一定终有一日可以感动到你要感动嘅嘢嘅。终有一天感动你，我哋有李乐诗嘅歌声，希望咧我都可以用好好听嘅音乐感动你。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早啲起身听我做节目。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有几多人嘅关系都好似呢首歌咁样，当爱变成习惯呢？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6，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的确咧，如果要两个人相处或者一家人相处，真系需要得闲都要灌溉一下嘅。各个忙，的确好多时候都会令到关系冇以前咁理想。

刘德华，你震撼我的心灵。咁啊，琴日咧，佩佩咧就出席一个活动咧，就撞到一个校长啦。咁啊，校长同我讲：，我有听你做节目噶咁。咁都真系嘅，好多时候咧喺啲不同嘅场合咧，都有好多朋友仔都会同我讲：，哇，我有听你做节目噶，咁你我中意你播嘅歌啊咁。的确系嘅，我就每一次咧听到都好开心啦，因为真系都原来有好多朋友会起身听节目嘅。除此之外咧，亦都真系嘅，佩佩播嘅歌咧都比较阔一啲，咁啊唔系冇播旧歌嘅，我啲歌可以好旧好旧。如果你有听星期六嘅节目咧，头半个小时系播老歌，咩意思呢？即可能周旋啊，吴恩音啊，对唔住，可能有啲听众完全唔知呢啲系咩歌手啊。咁可能到五点半，即系星期六嘅五点半之后呢，咁啊播七八十年代嘅歌手朋友，即可能恩妮啊、芬妮啊、关正杰啊咁。系啦，寻日呢校长就同我讲，可能都好多人唔知边个系关正杰。确实关正杰可能真的很多人不懂，有人跟我说连林忆莲都不懂、林忆莲都不懂都不出奇、因为呢真是后生的不懂就真的不懂的。不过当然你说音乐其实是没有疆界的、凡是好歌，无论是什么年代的歌，只要它的旋律是优美，它的歌词是动人，很容易都会打动到、听众的心。佩佩嘅小朋友真係由細到大都係即係分途啦，咁我二女呢其實好多我成長嘅歌曲，甚至乎我嘅細女呀係我阿媽成長嘅歌，咩意思呀？我細女呢好鍾意聽往事只能回味呢啲舊嘅歌，或者可能係一啲60年代呀、Beatles 呀、Carpenters 嘅歌，佢都會鍾意聽嘅。音乐其实真系冇所谓嘅，只要系好歌就得啦，系咪？佩佩希望咧都可以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都会带嚟一啲好嘅歌曲俾大家。星期四、星期五咧可能新啲啲啦，咩叫新啲啲咧？可能系有由80年代开始，一直至到去好新嘅歌，可能旧年出嘅歌我都会播嘅。咁只要系好歌就可以啦。好，咁我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咧5:09咧更新咗呢个天气预测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咧，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为31度啊。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咧，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明日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系较多，最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嘅。跟住呢位歌手朋友，佢叫做关家姐。关心妍咧都有得好歌嘅，其中我好鍾意呢一首《放生》。

其实都几多人翻唱呢一首歌，不过我都系中意原装正版。李克勤《月半小夜曲》。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一个嘅上昼六点钟啦！一阵间翻嚟咧，就会有呢个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今日咧就系星期五啦，所以一阵间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咧会继续就住呢一个嘅社交焦虑症同大家继续探讨下嘅。唔知道你都有冇呢个问题咧？呢个时候我哋有吴若希《越难越爱》。

0: 十年北都将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但是古洞就有30,000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就早前尖沙咀站有游客逃票出闸一事，港铁话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同警方及旅监局合作收集同整理相关证据同埋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同作出检控。港铁表示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报警处理。有关事件发生在8月23号晚上大约11点几，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地出闸，当时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车资。港铁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和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属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会依法提出检控。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星期四对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巴普洛格勒一间购物中心发动攻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60人受伤。乌克兰内政部长说，俄罗斯攻击购物中心时正值日头，街上很多人。外长塞比加指责俄方做法是蓄意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径。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袭击中的死者家属和亲友表达哀悼。他说，在俄罗斯大选之前不会就如何结束战争举行三方会谈，又说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代表一直保持联系，希望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后，能源和粮食问题的谈判能够在9月底取得进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今早气温稍为下降，多处地区气温较寻日低大约2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6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063

0: 4点，跌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46，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3，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5.69美元，卖出431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冇石油气啦，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5: 正余能量2%、10%、1%，警告！
6: 就冇电啦，要快啲插电先得啦。
7: 欢迎嚟到奇力量充电站，逢星期六上昼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萧希婷、蓝伟婷联同一众人灵 DJ， 鼓励大家增加自信，发挥潜能，一齐启动老友记新力量，帮大家叉叉电。
8: 集知识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9: 岭南大学在今年直谷国际发明节勇夺16项殊荣，校长会分享大学怎样配合香港发展创科与人工智能。
10: 香港城市大学大型互动展览由于艺乎，探讨游戏和艺术价值的多面向思考。
9: 仲有年度盛事香港国际时尚会展的精彩片段。
8: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09，听紧的呢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早有钱陪陪陪伴你啊。今日就来到这个的2026年的9月11日星期五的早上啦，农历来到8月初1的啦，室外温是26度，相对湿度76%的。转头回来呢，我们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出现，今日呢就继续会就住呢个社交焦虑症咧，同大家讲解一下嘅，会唔会咧一大班人嘅时候咧，你会特别觉得紧张啦，特别咧想收埋自己啦，甚至乎咧真系当发现咧条街好多人啦，或者咧准备要去一啲好多人嘅场合嘅时候，最好咧就系病埋自己啊，唔好接触，接触少一分钟得一分钟咧，呢、这个会唔会就系你已经患有呢个社交焦虑症啦？想了解多啲，转头翻嚟，我哋有沈医生嘅出现。继续咧，我哋有汤灵山嘅歌声，用背脊唱情歌。唱情歌应该系直接咁唱噶嘛？点解要得住人咁唱咧？

0: 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钱佩佩，仲有咧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啊，
0: 早晨啊，沈医生嗱，沈医生上集咧就讲紧呢一个嘅社交焦虑啦，咁啊有啲朋友仔咧真系唔系好中意好多人嘅场景，咁啊亦都讲到咧，即系内向嘅人咧就正常都会比外向嘅人怕多人啊。怕同人溝通啊，咁樣正常噶嘛，啱唔啱啊？咁係咪即係代表我，即係阿佩佩呢啲咁完全對社交冇乜抗拒嘅，我咩人都傾得爛餐嘅，我就唔會有社交恐懼症啦？咁係咪啲好內向嘅人，佢就特別容易患上呢個社交恐懼症咧？
1: 好啦，分兩樣嘢啦。咁第一樣咧就係、是、你話內向嘅人係咪真係怕社交咧？嗱，未必一定嘅喎、真係喎。我哋上一集都有講過啦，係咪啊？內向嘅人嘅定義咧就係佢冇問題嘅，可能佢社交完全唔覺得有壓力啊，甚至係覺得都向往添嘅。但係咧佢需要一啲獨處嘅時間咧，去到差電，去到咧回復一個即係精神啊、體力啊、心力啊咁樣解嘅啫。咁、所以好多譬如內向嘅人咧，其實佢你見到佢咧，完全唔覺得佢內。可能佢喺个喺、一个即系群体里边咧，佢都几多嘢讲，
0: 睇唔出你
1: 系
0: 咁嘅
1: 样
0: 啦。
1: 睇唔出嘅、不过可能佢背后咧翻咗屋企咧，佢需要一啲时间咧去独处、去到咧回复翻自己嗰个精神体力咁解啫嘛，系、咪？咁所以呢个第一样嘢，我哋咧就知道内向嘅人咧，佢未必一定系会。擔心或者拒絕或者唔想社交嘅，係啦。
0: 咁外向咧？
1: 外向嘅人咧，當然啦，佢哋梗係中意社交啦。社交之餘咧，仲俾佢哋力量添嘅喎。
0: 即係唔會有社交焦慮啦。如果外向嘅人係咪？
1: 啊，咁又另一樣嘢啦。如果你話社交焦慮嚟講咧，確實嚇，即係同佢。內向定外向咧都有啲關係，但係咧記住，應該話內向同外向嘅人咧都有機會患上社交焦慮症嘅。不過啲研究都話俾我哋聽咧，確實咧如果一個人內向性格嘅話咧，佢患上社交焦慮症嘅機會咧就會比較多啲嘅，比一啲外向嘅人咧機會多啲嘅。
0: 同埋我想問一下咧，即係譬如會唔會係佢啲童年嘅生活咧，可能即係比較接觸少啲人啊，咁會影響佢將來？对社交都会多啲焦虑嘅咧。
1: 有噶，即系如果好多研究都话俾我哋听咧，即系都有啲关系吓。咁、当然啦，一来咧就系佢本身嗰个嘅即系性格啦、脾性啦吓、如果有啲研究话俾我哋听咧，如果个小朋友咧细个嘅时候系对于一啲陌生嘅场景啊、陌生嘅人咧，佢展现系好多时候系会即系退缩啊、逃避啊、焦虑啊，系啦嗰啲嘅话咧，佢确实成长咗之后咧，佢患上社交焦虑症。嘅人咧，比其他一般人咧系会大几倍咁多嘅吓，咁咧仲有咧就系、是、原来咧有一啲研究都话咧，一啲基因嘅研究咧都讲咗咧，就系话一个社交焦虑症嘅遗传基因咧，同埋一个。性格內向嘅一個遺傳基因咧，其實係有一個幾大程度嘅重疊性喺度嘅喎，講緊咧有三四成嘅一個重疊性喺度，即係話咧內向性格同埋社交焦慮症咧係有相當嘅一個嘅關係喺度。不過咧，記住一樣嘢咧，就係唔代表性格內向係一個病或者一個問題嚟嘅，只不過係一個即係傾向。咁但係如果一個性格內向嘅人咧，佢一路嘅成長個經歷裏邊咧係遇到唔少一啲可能社交上面嘅创伤啊，讲緊譬如话佢经历过
0: 俾人bully啦
1: 俾人哋欺凌啦，係咪嘲笑啊，喺个公开嘅场合里面呢好似俾人哋侮辱啊咁样嘅话呢，咁可能確实呢佢係会大过咗之后呢患上社交焦虑症嘅人呢就会可能会多啲啦。
0: 咁同家庭嘅背景都有冇关系嘅呢？
1: 绝对有嘅，其实咧，当然社交焦虑症咧系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即系组成嘅，加埋一齐而成嘅，唔系单一嘅一个因素嚟嘅。不过咧，嗰紧嗰个家庭嘅背景咧，确实都有一定嘅关系喺度吓。咁点解咧？就系亦都好多研究讲咧，如果一个人嗰个屋企人咧系一个直属亲属咧系有一个咁样嘅病症嘅话咧，佢嗰个患病嘅机会都会比一般人咧高几倍咁多嘅喎，系啦，咁所以咧呢一个有遗传性有关啦。另外一方面咧就系讲紧如果个家庭即系氛围啊或者管教咧系倾向于一个咧比较可能系好过度保护啊，又或者咧系非常之严苛。 拖啊，一個管教嘅話咧，確實對於一個小朋友成長咗之後咧，佢都會可能比較退縮啦，比較唔敢表達啦，更加咧好驚會俾人哋批評啦咁樣。咁呢啲咧，佢大過咗之後，都比較多機會咧，係即係俾一般人咧患上社交焦慮呢個問題咯。
0: 哇！喺做父母真係好難喎、啊、嗱，過度保護啊，高壓政策，即係話我哋又要嚴，但係又要有愛，係咪？嚴中要有愛，即係要適當時候又放鬆下，咁啊適當時候咧又要勒緊啲咁樣，真係有啲難度、啊。係
1: 㗎，都唔容易㗎。不過咧，即係我諗，我哋最緊要即係中庸之道。我哋有時見到咧喺診所入邊咧，確實嘅真係見到有啲病者啦嚟到嘅時候咧，佢哋可能真係有社交焦慮嘅問題咧。問翻佢過去啦，成長嗰個經歷咧，有啲都會唔少咧，會講到佢哋嗰個嘅家庭咧、有時咧就係、是。父母咧都系好紧张嘅人啦，系嘛？咁啊，点样为之过度保护咧？就系、是、可能佢细个嘅时候咧，出街咧，父母都会非常之好严厉啦，同埋好紧张咧，咁样叮嘱佢啦，好危险噶！呢个世界咧，好多一啲坏人啊，好多唔好嘅人咧，即、就、系、是、心底啊，或者你要好小心噶、哦。如果唔系咧，就好容易就受咗一啲嘅骗案又好啊，甚至咧受伤害噶、哦。
0: 即系警惕系需要有嘅，但系唔使咁过分地咁样不停咁讲咯，系嘛？
1: 当系咁样嘅时候咧，个小朋友就会觉得哦，呢个世界都系危险噶，系咪？佢就会形成一个咁样嘅印象啊。咁慢慢潜移默化咧，佢就会觉得啊，呢个世界吓对对人都系一个危险啊，个信任都系啊，即系唔好太多啊咁样样。咁自然咧，佢对社交咧，或者对于自己嘅自我形象啊、表达咧，都会有好多嘅保留啦，系咪啊？咁所以呢个咧都会系一个我哋要注意下即系嘅原因咯。
0: 嗱，咁其实咧要患上呢一个嘅社交焦虑嘅朋友咧，其实如果影响唔到人，咁其实佢继续咁样落去，应该唔会太大问题噶，定系都会影响到喺佢嘅成个嘅精神状态嘅咧？
1: 佢對人可能個影響未必好大，不過咧佢對自己嘅影響咧非常之深。
0: 好內耗係咪？我哋
1: 係啊，好內耗啊，同埋咧，即係當你諗下，如果佢一個人咁驚社交、咁拒絕同埋逃避社交嘅話咧，呢、這個對佢個生活功能咧係非常之大影響。
0: 即係翻學翻工都好有問題啦。
1: 翻學翻工啊，社交啊，建立親密關係啊，識朋友都好大嘅即係障礙咯，係咪？可能好多人咧都即係會覺得咧，即係哇呢、這個世界都係好危險嘅，我唔接觸啦咁樣，咁你諗下，如果佢有好多工作機會都好啦，佢都會好容易錯失嘅喎、又或者咧，佢唔敢表達嘅時候咧，即係佢驚人哋笑佢啊，即係好多人注視佢嘅時候咧，佢都會覺得咧，即係啊好退縮啊，唔講咧，咁就錯失好多良機啦，有機會係咪？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更加啦，即係世衛話俾我哋聽咧，確實咧一個社交焦慮症嘅人咧。佢哋嗰個失業率咧，確實係比一般人咧高三倍咁多嘅喎。係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咧，確實呢一個影響咧係幾深遠嘅。仲有咧，就係、是、當一個人有社交焦慮嘅時候咧，除咗本身嗰個嘅即係焦慮嗰個問題咧，都幾容易咧係衍生咗其他嘅情緒病啦、例如抑鬱症啊咁樣，又或者咧係一啲酗酒啊。藥物濫用啊，嗰啲咁嘅問題嚇，啲、研究都話俾我哋聽咧，可能差唔多高達有一半嘅人係患有社交焦慮症嘅人咧，高達一半嘅人咧，佢哋係同時患有其他呢啲咁樣嘅情緒病啦、酗酒嘅藥物濫用嗰啲咁樣嘅問題，所以你諗下嗰、那個。對於嗰個個人嘅生活啊，佢嘅精神健康甚至身體健康咧，其實都係好大嘅影響。
0: 嗱講緊咧，即係可能呢啲朋友仔佢哋好怕同人接觸啦。咁但係你知啦，而家呢個AI 年代咧，可以唔使同人接觸噶嘛。我哋每日咧都係對住部手機啦、電腦啦，甚至乎而家機械人都出現噶啦嘛，啱唔啱？你想同人傾偈喎，唔使一定要同人嘅，真係同部電話都可以同你對答如流噶啦。咁同埋。加上咧，你知啦，嗰啲 AI 咧就系即系好阿谀奉承你噶嘛，系嘛？即系佢令到你每一次听落嘅答案，你都觉得好开心嘅，系啦。咁你知道同真人佢有时真系会话下你两句，咁你自己又揞住咁样噶嘛？
1: 冇错啦。
0: 咁但系即系对于有即系患咗呢个社交焦虑嘅朋友仔，咁 同 AI 倾偈咪可以帮助到佢咯？咁咪佢即系起码都有人同佢沟通啊嘛，系咪？即系虽然嗰个可能叫 AI 机械人又好咩都，即系佢都有沟通，系咪都会令到佢减轻啲佢嗰个孤独嘅感觉？咁啊，或者可能都练下啦，即系唔好完全唔讲嘢啦，咁样咧。
1: 系啊，嗱，呢一个咧，即系 AI 本身咧，都系一个工具啦，系咪？我哋相信咧，即系如果用得合宜咧，确实都可以帮到噶。咁但係相反啊，如果過分嘅依賴或者過分嘅使用嘅話呢、就可能都會有佢嘅反效果。好啦，咁我哋逐樣講佢有啲咩好處先，係咪、一個社交焦慮嘅人呢，我哋首先都要理解呢佢嗰個嘅心理上面嗰個機制係啲乜嘢。佢嘅機制呢就係、好簡單，佢社交場景呢就會佢會有一個比較焦慮嘅諗法、就覺得俾人哋笑啦，俾人哋即係注視啦，俾人哋咧去到叫做審視佢啦，咁樣咁佢就會好多嘅擔心、焦慮嘅感覺啦。跟住咧就會有啲焦慮嘅反應啦。呢、這個焦慮反應咧令到佢更加焦慮。跟住咧佢就會有一個逃避呢個社交嘅一個嘅行為喺度啦。咁、而呢一個咧就形成咗一個咧咁樣嘅即係惡性循環喺度。好啦，當佢咁樣做嘅時候咧。你諗下佢逃避一個社交喎，好啦，咁但係佢逃避去邊呢？咁佢梗係都其實佢心裏面可能都會渴望啊同人哋接觸㗎嘛。當佢一旦接觸到 AI 嘅時候呢，就有呢一個咁樣嘅風險呢，就係、佢覺得好舒服喎、原來同人哋溝通可以冇壓力㗎喎、可以呢冇批判㗎喎、可以冇緊張㗎喎、因為點解好似頭先佩佩咁講同 AI 傾偈、完全呢好似冇一個
0: 好就你噶嘛，系咯，
1: 系啊，完全咧系会迎合到你啊，咁样，咁佢就会觉得哇，点解同 AI 倾偈咁开心咁舒服，
0: 出边啲人又
1: 话
0: 我嘅咁样，
1: 系啦，咁佢就会有一个风险咧，佢就会更加去逃避一个真实嘅社交，而去咗嗰一个 AI 嘅世界咧，成为佢一个社交嘅避风港吓。咁、呢一个咧，当然啦，亦都系即系令到佢有个风险，就系越嚟越逃避吓、一个真实嘅社交。当佢一去到一个咁嘅地步，佢就自然容易咧系依赖咗 AI 咯，系嘛？依赖咗 AI 就更加咧唔愿意同一个真人或者真实嘅社交嘅接触啦。咁、呢一个咧就我哋绝对咧觉得系对嗰一个嘅病者咧。有一个好负面嘅影响，因为咧佢永远冇办法走翻出嚟咧，去经验一个咧令佢觉得舒服嘅社交，因为佢不断逃避紧啊嘛，系咪？佢更加冇咁嘅机会咯。
0: 同埋，因为始终嗰个都系 AI， 你真系唔系可以永远都同 AI 做任何嘅嘢噶嘛？你一定要行出门口，你即系简单啲讲，你要去复诊啊，你都要行出去噶嘛？系嘛？咁即系你要买餸啊，就算你话唔好，我打电话，我叫外卖，我揿 app 叫外卖，你嗰个速递员你都要见到佢噶嘛，啱唔啱？所以唔可以咁样逃避啦。嗱，咁我哋讲紧呢个 AI 咧，点样去令到嗰个病患者有啲咩嘅改变又好，或者有啲咩依赖啊，或者有冇啲帮助呢一方面，我哋留待下集再同大家探讨下啦。
1: 好啊，
0: 好，下集再见，拜拜，
1: 拜拜。

唔该晒沈君豪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噶啦。嗱，今日咧就系星期五啦，唔知道大家咧有冇一啲嘅准备功夫要做咧？因为星期六、星期日可能你要约下人啦，又或者要计划下星期六、星期日有啲咩做啊咁样啦。家长们咧咁啊，可能呢两个礼拜都仲喺度蜜月期当中嘅，因为咧跟住咧可能就开始打仗噶啦，系咪？不过都请大家咧，就系可以放松一啲，你嘅紧张、你嘅焦虑会对你嘅学生、对你嘅小朋友会有紧张嘅情况出现。老师们咧亦都要收收心情啊！当然啦，就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咁样过校园生活啦。学生们，如果有机会听到佩佩依依讲嘅呢一番说话，都希望你可以放松一啲。爸爸妈妈可能好紧张你嘅学业，原因都系因为好爱你。有问题嘅，请你提出，或者如果有你信任嘅朋友，可能系学校嘅社工们或者系老师们，甚至乎系你嘅朋友，如果你有唔开心，都应该可以同佢哋去讲解一下。贝贝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到大家将会喺听朝早，同样地系5:00到6:30，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再见。咁贝贝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今日刊宪。法例出年3月1日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出年12月1日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敏聪话：9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话：而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的品牌名称等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統一和簡潔包裝，降低產品的吸引力。柴灣港鐵車廠一節車廂懷疑被人塗鴉，警方在機場拉了2個外籍男子，涉嫌刑事毀壞。警方星期三接報，經調查和翻查鋭眼計劃之下所安裝的閉路電視片段之後，當晚在機場警區拉了2個年齡分別30和34歲的外籍男子，行動中檢獲一批懷疑犯案工具和案發時被捕人著住的衣物，案件由東區警區重案組第一隊跟進。阿尔及利亚宣布对阿联酋关闭领空。阿尔及利亚国防部表示，当地星期五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是往返阿尔及尔布迈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以继续运营到年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较早时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指责阿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为，但是未有交代具体原因。当局已经告知阿联酋驻当地大使有关决定，要求对方在48个钟头内执行相关要求。阿联酋外交部说，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的决定是暂时措施，重申阿联酋致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共同利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1日星期五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咁多位多名官员和立法会议员昨天再次立法会议员第三次到北部都会区考察，到访了古洞北新发展区以及朗园自然生态公园等等的地方。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古洞北会预留用地兴建国家发展及成就博物馆。对于北都这一片未来重点的新发展区，议员最新有什么期待和关注，稍后我们会详细报道。
2: 政府就将会统一传统吸烟产品的包装措施，今日就会刊宪。法例在明年3月1日生效，设9个月的过渡期，明年12月1日就全面实施。统一之后的吸烟产品包装设计、品牌名称、型号的字体和大小都要跟从要求。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就认为，可以减少烟草产品的吸引力。留意一阵的特写环节。
3: 政府昨天公布成立香港知识产权学院先导计划督导委员会和成员的名单，汇聚了政府代表、业界持份者和不同专业领域的人士，探讨了如何为日后知识产权进一步发展、培训人才奠下基础。留意阵间的详细报道。
2: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包括提升货币政策沟通和预期的管理水平，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有经济师就预计啦，将来会推出更多离岸人民币嘅相关政策，一阵会跟进。
3: 国际话题方面，我哋关注下北极啊。欧盟领导人嘅北极峰会咧，系会喺星期日一连两日召开。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都宣布咧，欧盟系会向啊喺北极嘅格陵兰岛咧投资2亿欧元嘅。随住气候暖化，咁北极圈咧常年冰封啊嘅天然资源同埋航道嘅机遇咧，亦都被指啦进一步解冻紧。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加拿大咧就有研究团队做咗个研究，访问咗超过1000人。发现咧喺瞓觉之前，如果食甜品、乳制品同埋一啲辣嘅嘢咧，发噩梦嘅机会咧会较高嘅。留意一阵嘅放眼世界，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嘅三大指数连跌四日。美国八月份嘅生产物价指数 PPI 按年升5.4%，略高过市场预期。加上油价急升，市场对于联储局下个星期加息嘅预期进一步升温，国际知识率上升。道琼斯指数最多跌近420点，收市报52064点，跌316点，跌幅0.6%。纳斯达克指数一度跌1%，收市报26081点，跌171点，跌幅近0.7%。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跌44点，跌幅近0.6%。晶片股下跌， Nvidia 跌了超过 2%， 美光科技、SK 海力士和英特尔就跌了近 5% 或以上。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 Meta 和 Tesla 跌了超过 1%， 苹果就反弹大概 3.6%。 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下跌，欧洲央行加息 0.25 厘，推升进一步收紧政策的预期。德国 DAX 指数报25361点，跌215点，跌幅0.8%。法国 CAC 指数报8116点，跌39点，跌幅近0.5%。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608点，系跌咗61点，跌幅近0.6%。美元和美债息上升，美国最新生产物价数据公布之后，市场对于联储局下个星期加息的预期升温，而油价急升亦都加剧了通胀忧虑。根据资商所 FedWatch 工具，市场预计联储局加息机会升至超过71%，高过之前的大概61%。美国财政部回购52亿美元国债，低过60亿美元的上限，亦都推动了债息向上。美国十年期国债孳息率升至近3年来最高，突破4.96厘，升超过12个基点。30年期债息就触及超过19年高位，升至5.36厘以上，升8个基点。至于对息口敏感的2年期债息，就升至超过2年的高位，升穿4.58厘，升大概16个基点。至于美元指数，就一度升至99.2的水平，在纽约美市就在99.09附近，升幅是超过0.3%。欧洲央行一如市场预期加息0.25厘，欧元对美元跌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4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引发原油的供应忧虑。英美期油都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触及近4个月高位，收市升超过6%，创近2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日升幅。伦敦布兰特期油高见每桶108.92美元，收市报107.63美元，升6.42美元，升幅0.3%。 纽约期油就高见过每桶103.75美元，收市报102.48美元，升6.43美元，升幅大概6.7%。金价下跌，美国通胀数据令到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现货金失守每安士4400美元，最新系报4315.78美元。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07.3美元，跌幅大概1.2%。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汇控同埋友邦嘅 ADR 都较本港收市跌咗超过1%，港交所亦都系跌咗近1%。至于科技股，腾讯同埋美团嘅 ADR 较本港收市跌近1%或以上，京东就升0.4%。港股上日受压，恒生指数失守25000点，系大概一个半月以嚟嘅首次。恒指最多跌385点，收市报24954点，创大概一个半月新低，跌320点，跌幅1.27%。科技指数就收市报4330点，跌90点，跌幅超过2%。人民银行表示，15/5时期将会提升货币政策沟通同埋预期管理水平，提到会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中国证监会就指，将会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首选地。由赵家俊报道。
6: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整体规划到2030年，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业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持续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副行长陆磊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表示，15/5时期将提升货币政策的沟通和预期管理水平，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丰富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供应。他又说，人行将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
7: 我们将坚定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有效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呢，逐步淡化数量型中介目标，更加注重发挥利率调控的作用。那么在工具上呢，持续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
6: 陆磊提到，中国冇必要亦无意通过汇率贬值嚟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将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综合实力同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工作包括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同入市方式，亦提出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同埋投资价值。
8: 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上市公司群体，要更大力度释放并购重组改革活力，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提升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水平。
6: 他又说，下一步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首选地。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渣打表示，中国企业在中亚积极寻找机遇，人民币应用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中亚企业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需求亦都强劲，香港需要加强产品种类，完善离岸人民币生态系统。由罗伟浩报道。
9: 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慧仪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专题会议致辞的时候说，早前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访中亚，在当地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在过去几个月已经转化为业务机会，会在香港进一步签署合作协议。他说，随着中国企业在中亚积极寻找机遇，人民币应用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圈惠仪话：面对地缘政治变化，企业寻求货币多元化和稳健性，香港在推动人民币应用有独特角色，未来需要加强产品种类，完善离岸人民币生态系统。
10: Our city is home to the world's largest offshore renminbi liquidity pool, and we are rapidly strengthening infrastructure, cross-border connectivity and product range.That need for a complete offshore renminbi ecosystem. Enable us to channel renminbi liquidity to markets where Chinese corporates are expanding, supporting our MNCs and their renminbi needs arise.
9: 渣打指出，中国和中亚的货物贸易已经突破1000亿美元，正是成为主要贸易和物流通道的中转站，连接中国、欧洲和中东，跨境人民币使用量增长良好，为人民币更广泛的应用带来大量机遇。认为中亚的矿产、基建、能源等的企业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需求强劲。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呢节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1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臨時建議可以在選管會網站 www.eac.hk 或各區民政事務處和其他指定地點查閱，查詢電話2891-1001。
3: 星期五時間來到早上6點接近47分的時間，跟大家講下今天的天氣。天文台說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該區天色普遍晴朗，本港今早氣溫稍為下降，多個地區的氣溫比起昨日是低大約兩度左右。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是這樣的，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1度，新界再高一兩度。今晚部分時間多雲，有幾陣驟雨，吹和緩至清勁北至到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風勢較大。聽日稍後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隨後一兩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早晚有幾陣驟雨。室外氣溫現時是26度，相對濕度 75%。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健康风险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是低。在预测方面，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
13: 今日的事。
2: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会同来港考察的国际创科人才交流，并联同人才办总监陈海敬见记者，总结考察团的成果。
3: 政府今日刊宪会统一传统吸烟产品的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这个议题。
2: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结束，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会接受《千禧年代》的访问，总结今届论坛的成果。
3: 牙科实习计划的首届实习牙科医生是完成一年的实习，并且是获批准正式注册。卫生署今日会举行记者会讲解。
2: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会出席2026绿色金融科技研讨会，并致开幕词。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加拿大有最新嘅研究咧，系发现啊，瞓觉之前咧食甜品、乳制品同埋辛辣一类嘅食物咧，可能啊影响到睡眠嘅质素，咁发噩梦嘅机会咧亦都会较高。阵间会讲下。
1: 欧盟咧早前就以健康为由，禁止制造部分小食嘅时候咧，就使用一啲烟熏嘅香料。有薯片品牌咧就同美国嘅调味公司合作，研发出一款咧替代嘅配方，还原薯片原有嘅烟熏风味。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烟熏风味在欧洲饮食文化中拥有悠久的历史，不过部分烟熏香料可能有损健康，早前被欧盟禁用。有美国调味公司研究将烟熏过程中产生的分类物质和天然香料结合，希望在食物中重现烟熏味道。欧洲食品安全局2024年发表报告，表示市面上沿用几十年的多种传统烟熏冷凝液，即是透过加热木材并将烟气冷却液化而成的风味剂之中，含有可能具有遗传毒性的化学物质。欧盟其后通过法案，规定大多数食品，例如烟熏味薯片、烟熏肠仔、烟熏三文鱼等经典小食，需要在今年7月前停用这些风味剂。美国国际香精香料公司最近正为一个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好受欢迎的薯片品牌研发一款烟熏香料替代配方，透过结合多种对人体无害的分类物质，还原薯片原有的烟熏风味。现在有关品牌的烟熏火腿口味薯片已经不再用烟熏香料，改用替代香料和烟熏盐等配料。打开包装的时候，薯片依然散发出浓郁的烟肉香味。调香师阿尔梅达表示，真实的烟熏味其实是几百种挥发性分子共同作用的结果，要重现烟熏风味是一项复杂和重大的挑战，团队很多时都要多次设计配方才找到最理想的替代方案。他会同薯片品牌继续研发，令产品更接近原有风味，同时避开使用所有可能有害的化学物质。食用烟熏口味的食物有机会影响身体健康，而睡觉前食甜品、乳制品、辛辣食物就可能会影响睡眠质素和梦境。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调查超过1080个平均20岁的大学生，邀请他们填写问卷，了解他们的饮食习惯，有没有食物过敏或者乳糖不耐症，研究不同食物是否会影响睡眠和梦境。结果发现超过40%受访者认为睡觉前吃东西会影响睡眠，大约20%受访者表示水果、花草茶和蔬菜等食物有助睡眠，24.7%受访者认为甜品、乳制品和辛辣食物会令睡眠变差。假如受访者临睡前吃了乳制品或者甜品，他们入睡之后发噩梦的机会较高。团队表示甜品的高糖分会令血糖急速飙升，导致浅层睡眠，容易扎醒。辛辣食物会提高身体的核心体温，令大脑保持兴奋状态，继而干扰梦境。另外部分乳糖不耐症患者如果在临睡前吃了乳制品，会引起腹胀、腹痛等肠胃不适，干扰夜间睡眠，增加发噩梦或者记得不愉快梦境的机会。噩梦同样令人容易扎醒，影响睡眠质素。不过团队强调，目前只可以看到饮食、睡眠和梦境之间存有关系，无法证明特定食物一定会导致失眠或者发噩梦，而且今次的受访者全部都是大学生，未必能够直接推论到其他年龄层，例如长者或者小朋友身上。

0: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咧会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到星期一部分地区咧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咧系会有几阵嘅骤雨。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咧系属于甚高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6%。
1: 报章摘要，
2: 先睇文汇报报道，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中国未来10年金融业改革开放确定路线图，规划提出着力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并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等作出具体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寻日出席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话，15/5金融强国建设之中，将会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升金融中心国际吸引力和影响力，推进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建设。这个是文汇报的报道。
0: 大公报报道，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和多名政府官员昨天前往北部都会区实地考察。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正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的北都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当区亦都已经是预留用地发展一个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北都未来10年可以提供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其中古洞是有30,000个单位。古晋村第一期是会在今年年底开始交锁匙。凌汉豪在考察之后会见传媒的时候就说，古洞北是北都最早发展的新发展区，用作房屋的土地可以承载着50,000个公私营的房屋单位。今年和出年陆续就会有12,000个单位是落成入伙，包括公营房屋、为受清拆发展影响寮屋住户而设的专用安置屋村，以及是几个私人房屋发展项目。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据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网讯，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专题会昨日在横琴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横琴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推动深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一篮子政策举措落地实施，支持澳门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落实特区新的5年规划，推进横琴建设再上新台阶，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作出新贡献。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央有关部委和横琴执委会、澳门特区政府签署了支持横琴建设的有关协议。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昨日公布政府要求烟草生产商统一传统香烟包装的设计，包括标准化烟包尺寸和外包装的颜色，以及更新健康忠告和警示的图案，务求削弱品牌效应和烟草包装的吸引力。有关法例今日刊宪，明年3月开始实施，但是有9个月的宽限期。对于医务卫生局在今年4月提交的立法会文件所提及的烟包尺寸是备受批评，控烟酒办是说经过咨询之后决定放宽烟包尺寸的限制。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说，自立法会4月讨论新规定之后，政府收到不少业界的意见，修订主要是回应公众和业界的疑虑，并且在确保措施达到公共卫生效果的大前提下，让到措施是更易推行。星岛日报报道。
2: 商报报道，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昨日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时候说，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有关倡议能够配合国家15/5规划， 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商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日华说，调解院的签署国增加至到47个，缔约国亦都增加至到去16个。一连两日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昨日结束，促成了多份的合作文件。郑日华支持的时候形容调解院可以成为到一带一路合作的润滑剂，令到争端变成前行路上的减速带。经济日报报道。
2: 时间接近7点，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上水马会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向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而同时西营盘嘅威廉麻街有爆水管，介乎干诺道西同埋德富道西之间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咁大家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日南报道新闻。加拿大总理卡尼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卡尼说加拿大同意向基辅提供价值 3.5 亿加元的援助计划，用于加强防空能力应对俄罗斯的空袭。乌克兰当局说俄罗斯对第列伯罗一间购物中心发动攻击，造成最少4人死亡，60人受伤。官员指责俄方做法是蓄意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径。梁正涛报道。
2: 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星期四

0: 行径。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袭击中的死者家属和亲友表达哀悼，他说在俄罗斯大选前不会就怎样结束战争举行三方会谈，又说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代表一直保持联系，希望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之后，能源和粮食问题的谈判能够在九月底取得进展。泽连斯基目前正在加拿大访问，他星期四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举行会谈。卡尼表示加拿大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5千万加元的援助计划，用于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建设，有计划提高无人机产量，目标在未来两年内生产几百万架无人机，其中三分之一将会提供给乌克兰。除了防空领域，加拿大亦都将会提供4亿5千万加元的贷款担保，以增强乌克兰的能源供应。这一笔资金将会用于修复受损基础设施，增加能源储备能力，以及改善医院的电力供应，目标是帮助乌克兰人民渡过冬天。泽连斯基感谢加拿大提供的援助，形容在目前是至关重要，又说乌克兰需要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来生产足够的无人机，以抵御俄罗斯的大规模攻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白宫说政府将向近100万因参加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的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美元的退款支票。另外，對於總統特朗普早前提出，如果共和黨勝出中期選舉，將向每名美國成年人發放5000美元，民主黨人和美國傳媒都表示質疑。張曼燕報導。
2: 美國白宮當地星期四發表聲明，表示總統特朗普宣布將向近100萬因為參加奧巴馬醫改計劃而被多收費的美國人發放每人500美元的退款支票。退款支票将从今年10月起陆续寄出，受惠的人分布在30个使用联邦医保交易平台运营相关市场的州份，包括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西弗吉尼亚州、威斯康星州等。白宫是声明指责前拜登政府管理奥巴马医保不当，通过医保交易平台收取的使用者费用转嫁给消费者，推高保费，并为运营联邦医保平台筹集了超出实际所需的资金。这些资金后来形成可观的盈余，却没有用于惠及支付较高保费的民众。特朗普政府因此决定将部分多收费用退还给没有获得保费补贴的民众。在这项公告发布的前一日，特朗普在德州达拉斯出席共和党一场筹款集会时提出，如果共和党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保住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他就会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的利润，并暗示这笔款项可能来自美国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民主党人和美国传媒都对相关言论表示质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推算计划将耗资12000亿美元。报道引述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马丁警告，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有机会导致通胀飙升。美联社的分析就认为，特朗普的派遣计划在财政和政治层面都难以实行。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阿尔及利亚宣布对亚联油关闭领空。阿尔及利亚国防部说，当地星期五起禁止在亚联油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布迈丁国际机场的亚联油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继续营运至年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早前宣布和亚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指责亚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为，但未有交代具体原因。当局已经告知亚联酋驻当地大使有关决定，要求对方在48小时内执行要求。亚联酋外交部说，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的决定是暂时措施，重申亚联酋致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共同利益。翻嚟本港，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星期二举行，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能服务一带一路国家，他相信本港能够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为一带一路国家构建低空

0: 经济高效平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本港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以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形容已经取得实质成果。陈晓庆报道。
1: 第二日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举行多场专题分组论坛，并促成多份合作备忘录。财政司副司长王伟纶在有关低空经济发展的分组论坛致辞，指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促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国家战略，相信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能够服务一带一路国家。他相信凭着香港世界一流的法律制度、备受推崇的航空监管专业知识和国际金融中心优势，能够为一带一路伙伴企业提供高效平台。
2: We believe Hong Kong's world-class legal system, our well-recognized aviation regulatory expertise, and our strengths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together put us in a strong position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platform to serve enterprises in allBelt and Road Partners。
1: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在另一个关于内地企业出海发展的分组论坛上表示，本港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有关倡议能够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并以协助超过300家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形容已经取得实质性成果。
3: First, we attract enterprises with strong growth potentialto Hong Kong, and second, leveraging our strengths in professional services. We help them set up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structures and meet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for seamless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o Global Task Force, I am proud to say that we have made substantial achievements.
1: 邱应华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迅速发展，释放新的潜力和土地资源，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与物流、先进制造及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的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让他们能够在香港设立营运据点，扩展业务，并获得专业服务以作全球扩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 52,064 点，跌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591 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2， 日元 154.4，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07，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61，澳元兑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1。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316.83 美元，卖出 4318.83 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是低。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今早气温稍微下降，多处地区气温较昨日低大约2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明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除有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来动感天地。
4: 动感天地。
5: 重返欧联的曼联主场四球轻取沙巴，古亚在27分钟接应道古传中近门射入打开纪录，迪拿曼斯回传比本奴费南迪斯第一时间撞射，在42分钟扩大比数去到2-0，加上原半场前石斯高单刀射入，将比数改写成3-0。换边之后，曼联在68分钟靠罚球由利申道马天尼斯门前快脚射入，锁定赢4-0。另一场拜仁慕尼黑在主场5-0大破波杜基林特，全部入波都在下半场出现。 拜仁全场控制战局，25次射门，12次中目标，对手3射零中笼。不过受制于对手嘅密集防守，缺口要去到下半场先至打开。穆斯亚拿47分钟射入，帕利卡尼61分钟接应罚球门前挺入，阿科素戴维斯同奥拉斯各自远射建功，拜仁遥遥领先到4-0。波杜基林特在87分钟有球员被逐，更加反扑乏力。奥拉斯在补时锦上添花，送对手5只光弹。其他赛事，罗马被佛伦巴士1-1逼和，科目4-1大胜莱比锡，布拉格斯拉维亚2-3不敌朗斯，燕豪芬1-1赛和萨克达。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今朝早咧，我哋会讲下北极啊，越嚟越受到国际重视。欧盟领导人北极峰会咧，系会喺星期日一连两日咧系召开。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咧日前系宣布啦，欧盟咧系会向北极嘅格陵兰岛咧投资2亿欧元，加强双方合作。
1: 美伊冲突、俄乌战争持续，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升温，各国都在航道和资源方面积极寻求替代方案。随着气候暖化，北极圈长年冰封的天然资源和航道机遇亦都进一步解冻，成为各国近年争相探讨的议题。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京、郑浩景在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3: 今届欧盟领导人北极峰会举行地点是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在这个相传是圣诞老人故乡的北欧城市，外界预计与会领袖和代表将会包括重点讨论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战略与地缘政治布局，因应俄罗斯的军事行动，防范针对基础设施的蓄意破坏、网络攻击、海域和领空入侵干扰等等。据报亦都会更新政策，探讨加强区域互联互通、关键原材料供应、应对气候变化等优先事项。就在峰会举行之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就到了格陵兰首府努克访问两日，他宣布欧盟将会向格陵兰投资2亿欧元，包括在教育、渔业等领域深化和当地合作，又会改善格陵兰的卫星和光缆连接，支持当地水力发电及关键原材料领域发展，又计划支持改善居民的住屋条件，发展可持续旅游等。外电报道，欧盟亦会提议在2028至2034年下一个预算周期大幅增加对格陵兰的支援至5亿3000万欧元。欧盟、格陵兰自治政府和丹麦亦都签署三方联合声明，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格陵兰作为丹麦的自治领地，1973年跟随丹麦一度加入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1985年退出，但是之后依然和欧盟保持合作关系。欧盟亦都在2024年在努克开设办事处，外界多年来已知格陵兰拥有丰富天然资源，包括大量化石燃料和稀土矿藏，只是碍于长年冰封，开采难度和成本相对高，而未有积极开发。随着气候暖化，商业开采虽然仍然有一定难度，但是不少专家都认为未来已经不再是完全无利可图。格陵兰的战略地位亦都包括它作为欧洲进出北极的重要门户，全球暖化亦都令到北极夏季融冰速度和范围增加，北极航道通航的时间窗口明显扩阔，多国今年亦都相继开发它作为定期商业航道，作为传统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航线以外航程更短的替代路线。中国首条中欧北极快航早前正式通航，由宁波舟山港出发，直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拥有北冰洋最长海岸线的俄罗斯，2025年以来亦都沿住北极航道加快建设5个港口，计划打造成北极航道的沿线支点。另一边厢，多达40%国境纳入北极圈纬度的加拿大，今年3月亦都推出总值超过400亿加元的战略预算，全面强化他们在北极地区的防务和经济建设。日前亦都宣布会再建造多6艘破冰船。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并且宣布有意将破冰船规模增加至超过50艘。就在冯德莱恩访问之际，11个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展开联合军事演习，但是不包括美国。分析相信欧洲连番动作以及和格陵兰之间的互动，明显是要向白宫摆出姿态，不容许格陵兰的资源任人鱼取鱼葵。 有内地学者认为，欧盟短期之内向格陵兰投入2亿欧元，远远唔够支撑当地大规模开发。不过，政治外交意义远大过现实经济意义。有法国传媒分析，欧盟其实系希望呢笔投资承诺能够一举两得。一方面同丹麦建立信任关系，可以扩大欧洲获取关键原材料嘅渠道；另一方面，未来若果成功开发矿产资源，亦都有助格陵兰真正实现自给自足，摆脱长年集中喺渔业以及由丹麦提供补贴嘅经济依赖。

0: 时间嚟到朝早嘅7:18，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色咧普遍晴朗。本港啊，今朝早咧气温系稍为下降噶，多个地区嘅气温都比起琴日系低咗大约两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咧系有几阵嘅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5%。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2至4，健康风险系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3，健康风险系低。在预测方面，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

0: 跟住我哋将焦点咧系翻到嚟内地，关注一下咧内地嘅经济。金融强国建设15/55规划咧系正式出台，包括提升货币政策沟通同预期管理水平，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力争到咗2030年咧基本形成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嘅新格局，综合实力咧同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 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就话，这份规划在不同层面都有不少着墨，配合目前的经济环境，认为应该进一步继续改革银行体系和货币政策。他预计将来就会推出更多离岸人民币相关的政策，并且以香港作为试点。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周鸿礼，听下他的分析。
2: 重点都涵盖了很多方面的，譬如包括了货币政策啦，嚟紧会有啲咩改动啦，亦都有提到譬如你汇率啦，甚至乎去到人民币国际化等等，唔同层面都有唔少嘅着墨噶。我觉得系一个几全面嘅一个覆盖咯。如果就翻依一刻嗰个经济环境，就相关嘅就系点样可以再进一步继续改革嗰个银行体系同埋个货币政策咯，点样啲钱系去到真系需要嘅企业手上等等咯，里边亦都有提到嘅，譬如会继续用一啲定向嘅政策同埋比较有前瞻性嘅货币政策，等个市场容易啲同埋快一步去理解央行嚟紧将会点样做咯，同埋都提及到嚟紧货币供应同个经济增长个增速应该要相约嘅，咁呢个都系贯彻始终啦。呢几年不断都提及呢样嘢，即系话唔系一个大水漫灌嘅情况咯，配合翻个经济目标，而唔系话好多钱突然之间出晒嚟咁样，因为会有副作用啊嘛。
3: 规划都有提到啦，即系要推进人民币嗰个国际化啦，同埋要加强翻金融基础设施嗰个跨境互联互通等等啊。其实呢啲方面啊，香港可以扮演一个咩角色啦？预期嚟紧系咪会有更加多相关嘅新措施出台咧？
2: 系啊系啊，呢个不断会有噶，呢个亦系趁住一个时间点，就系因为美金有唔同类型压力，因为美债嗰边个问题日益严重。每个国家的投资者即大大小小都有些担心，那趁这个时间再加快去进一步推动人民币相关的国际化活动，譬如跨境的用法啊，或者怎样可以更加畅通，这些咪会继续做，加快地去做。因为香港本身是中国一部分，所有的试点一定最直接就在香港实行，地理上亦都係最近，即係所有離岸嘅市場嚟講，亦都傳統上有很多嘅對外對內嘅投資，亦都會經過香港去做嘅。順理成章，一定所有試點都係大部分會喺香港落實先。咁變咗依度係有好大嘅機遇咯。嗰一段時間，無論內地嘅規管或者係香港嘅，譬如金管局等等，其實都不斷出台優化，譬如人民幣相關嘅離岸活動嘅，譬如點樣提升對沖啊。怎样让投资者可以更加容易地参与啊，从而不断扩大紧个资金池，咁然后怎样活化呢啲资金呢，譬如有更加多嘅投资渠道，咁变咗嚟緊会越来越多呢啲咁嘅政策出台、即係譬如好似呢两日话内地嘅社保基金可以，即係有更加多嘅内地嘅资金可以投资香港嘅电信债啊，咁呢啲咪活化香港嗰、那个人民币嘅投资工具啦，同埋亦都可以进一步完善嗰条借贷嘅，譬如你利率嘅曲线咯，又从而推进更加多嘅借贷。喺15里边，其实嗰个语调都明显系转咗嘅，嚟紧五年系更加积极地去。
3: 即系譬如喺而家个地缘政治啊，同埋资本流动比较波动嘅背景下啦，点样可以重新吸引一啲中长期嘅国际资本配置中国资产咧？
2: 首先一定嗰个要继续加深嗰个对冲嘅工具，咁同埋从而就系讲紧点样逐步去扩大啲钱，点样可以流到去在岸嘅市场咯？因为资本市场未完全开晒噶嘛，咁点样喺呢个框架里边令到海外嘅投资者唔会觉得有太大掣肘嘅？因为始终讲到尾要一个货币嘅国际化，啲钱出到嚟，人民币出到嚟。下一步就是在海外的投资者怎样可以运用啲钱去做一个投资。如果做不到一个投资的话，这里会制造到离岸资金池或者个需求的扩大的速度。下一步着墨就是怎样令到人民币再更一步作为一个投资的货币。
0: 回来本港。 政府昨日是公布成立香港知识产权学院先导计划督导委员会和成员的名单。商务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说，人才对于本港知识产权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至为重要。督导委员会汇聚了政府代表、业界持份者和不同专业领域的人士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将会就先导计划的发展和运作提供意见，并且协助确保培训切合到业界的需要。
1: 至于知识产权署和职训局合作成立的香港知识产权学院，目标就在今年第四季正式启动。立法会工商及创新科技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杰聪就认为，督导委员会成员多元化，期望为本港知识产权发展培育更多人才，并提升香港在这一方面的国际认受性。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和吴杰聪谈过，听下他怎么说。
4: 政府公布了个名单，看到是多元化的，来自不同的专业，主要都是香港的创科方面的发展都可以认识的专家。对于这个委员会都希望能够协助香港培训和引入更加多的有关知识产权的人才。因为香港现在我们发展紧国际创科中心，有不少的一些需求，包括一些企业要用知识产权去融资啊。咁呢一方面，其實無論咧法律啊，或者喺個估值、股價方面咧，相關嘅人才咧都係好稀缺嘅，亦都要加速去培訓呢個方面啦。另外都希望委員會咧可以將我哋香港呢套標準咧點樣可以對接到國際嘅，因為我哋香港喺個國際大都會啦，包括知識產權咧都希望喺國際嘅認受性咧都會提升嘅。同埋最後一個就係希望能夠協助到香港嘅中小企咧點樣利用到佢嘅知識產權轉化為生產力，都係希望委員會可以做多啲工作嘅。
5: 財政預算案之前都提到啦，就話知識產權處將會同職業訓練局啦合作成立香港知識產權學院啦。咁個目標就係今年第四季就啟動嘅，會提供一啲知識產權在職培訓嘅課程。其實你認為而家香港最需要嘅人才或者喺呢方面嗰個培訓課程嗰個內容係啲乜嘢咧？
4: 个内容有几广泛嘅，因为知识产权啲评审员咧，佢哋除咗话对乜某个行业要好专好熟，譬如就讲创科，你唔单止系人工智能，甚至系其他生物医药啊等等，都系一啲好专嘅科目。嗰啲人才要对相关嘅有个基本认识啦，再加上可能佢哋喺国际社会对接嗰阵时咧，都要有一定嘅基础，同埋喺法律啊方面咧都有一啲嘅涉猎，咁先可以综合咧将有关嘅知识产权嘅人才咧实际到位，可以帮到香港去转型升级咯。
5: 其实财政司司长之前都提过啦，就话会预留5200万嚟到推行为期两年嘅知识产权学院先导计划啦。其实你觉得呢个启动资金方面足唔足够咧？又或者除咗钱之外，你觉得喺香港而家呢一个氛围咧，有冇啲其他方面的需要是配合这一方面的发展的？
4: 钱方面当然资源丰富一点肯定好一点，但我都看着整盘数有5000多万起动都是不错的。我觉得除了钱资源之外，在相关的人才，即是你要去做培训，你都有相关的老师、师资的嘛。在个引入方面要多方面渠道，希望当然有我们内地的专家，也希望有一些国际的专家去一起将这个咁嘅培训内容啦做好佢啦。咁除此之外，其实我觉得系同业界嘅对接都重要嘅，都要多啲同业界中小企、创科嘅中小企咧去对接。因为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资助计划咧，协助一啲孵化啲创科企业，甚至独角兽都出咗唔少啦。咁呢啲企业佢哋喺知识产权喺香港需要点样揾边啲人才啊，或者点样用啲知识产权去做融资啊？咁呢啲都系希望到时学院啊，或者喺呢个委员会咧可以帮到手咯。
5: 其实国家15/5规划咧都支持香港要发展成为一个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啦。如果喺香港要成功建立到呢一方面嗰个嘅工作，那个关键系啲咩咧？
4: 香港喺呢方面其实系有一定嘅优势嘅，因为本身香港我哋行一个普通法啦，喺法律制度上边咧，我哋系好适合做相关嘅知识产权嘅交易嘅中心，所以喺14/5規劃就已經定位咗香港呢個角色。咁香港亦都一路推展啦，咁一路做落去，發覺其實可能喺人才方面咧，未必話好充裕啊，所以咧就呢個學院逆運而生，就希望喺人才方面要推動多啲啦。咁再加上其實喺創科中心裏邊咧，都係大量涉及到唔少嘅專利啊，或者一啲知識產權有關嘅一啲嘢嘅。咁嗰啲嘢其實就係會係幫助到香港整體咧打造翻嗰個國際創科中心，吸引更加多 相關企業佢喺香港有相關嘅保障啦，啲知識產權攞數咗出嚟係好容易註冊到，都可以轉化到。咁呢幾方面結合埋咧，我諗香港就真正可以係俾知識產權呢一啲嘅附加值咧，係賦能整個經濟嘅發展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今日刊宪，法例出年三月一号生效，设九个月过渡期，出年十二月一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敏聪话：九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话而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细、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的吸引力。柴湾港铁车厂一节车厢怀疑被人涂鸦，警方在机场拉了两个外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警方在星期三接报，经调查和翻查锐眼计划下所安装的闭路电视片段之后，当晚在机场景区拉了两个年龄介乎30和34岁的外籍男子，行动中检获一批怀疑犯案工具和案发时被捕人着住的衣物，案件由东区警区重案组第一队跟进。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星期四对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巴普洛格勒一间购物中心发动攻击，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六十人受伤。乌克兰内政部长话，俄罗斯攻击购物中心的时候正值日头，街上好多人。外长塞比加指责俄方的做法是蓄意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径。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袭击中的死者家属和亲友表达哀悼。他说在俄罗斯大选前不会就如何结束战争举行三方会谈，又说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代表一直保持联系，希望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之后，能源和粮食问题的谈判能够在九月底取得进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半春园。咁同时咧，影响到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大埔太和路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即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大埔铁路码头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半春园，同时。影响到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大埔太和路。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都有交通意外的，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加龙村。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加龙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石门村。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就去到八乡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较为车多，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较为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5: 早晨，咁多位。政府今日是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的包装。法例咧喺出年3月1日生效，设有9个月嘅过渡期。出年12月1日咧系全面实施。新规定咧就对吸烟产品包装上面嘅颜色、准时标记等等咧系有要求，亦都会更新健康忠告，例如咧系包装上面会有引致相关疾病同影响等等嘅阻吓图像。当局咧系会同步引入原税烟标签嘅制度，相信两项措施咧同步实施，可以形成到整体控烟嘅效应。
4: 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就话咧，吸烟产品包装上嘅颜色、品牌名称等等，以统一嘅颜色同埋字体表达，可以减少产品嘅吸引力。认为相关措施刻不容缓，支持政府尽快落实，又呼吁立法会议员尽快通过实施新嘅控烟措施。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访问咗汤修齐，听下佢嘅意见。
6: 要持續減低吸煙率咧，其實一定要減低煙草產品嘅吸引力嘅。其實而家煙包上面咧，仲有15%嘅地方咧，係展示品牌嘅顏色啦、名稱啦，以及一啲宣傳嘅字句嘅。喺世界唔同地方咧，都實施咗咧呢個統一包裝咧，係有證據顯示咧，呢一啲咁嘅品牌顏色啊、宣傳字句啊、品牌名稱等等咧，係用一啲統一咗嘅顏色同埋統一咗嘅字體去到表達嘅話咧，其實係有效減低煙草產品嘅吸引力，可以增加吸煙人士戒煙嘅意欲啦，以及咧係防止青少年咧係被吸引去到係嘗試吸第一口煙嘅。咁所以我哋委員會係好支持政府嘅呢一個統一包裝嘅措施嘅。
7: 委员会咧对于呢啲新措施咧，包括系统一包装啦，以及系未完税标签呢方面咧，系咪都建议系要尽快落实？
6: 其实我哋委员会咧觉得所有嘅新控烟措施咧都系应该尽快嘅执行嘅，早日执行控烟措施咧，令到香港嘅吸烟率降低咧，有效咧可以咧令到香港更多吸烟人士咧脱离烟瘾，而咧唔再成为咧烟草里面嘅毒害咧成为提早死亡嘅人士，咁呢一個十分重要嘅。咁我哋覺得咧，其實而家政府係已經係有唔少，亦都係一個合理嘅適應期啦、準備期啦，同埋呢個過渡期係俾業界去到推行呢一個統一包裝同埋原税標籤嘅。咁所以我哋係倡議立法會議員啦，盡快通過呢個新法例，同埋盡快實施呢個統一包裝同原税標籤嘅。
7: 目前咧，本港嘅吸煙率咧大概係8.5%啦。你會點樣評估咧呢個新措施咧對進一步降低吸煙率嘅成效咧？會唔會話咧亦都對年輕人咧防止佢哋吸煙啦，會有一個正面嘅作用？
6: 我哋睇到咧，就要有效降低香港嘅吸煙率咧，就一定要靠多管齊下嘅措施嘅。咁有好多新嘅措施咧，其實喺去年同今年已經實施咗啦，包括提高喺禁煙區吸煙嘅罰則啦，以及喺今年1月1日開始已經擴大咗呢一個禁煙區啦，以及今年4月30日開始咧，亦都係禁止咗喺公眾地方管有電子煙等等嘅。最新咧，其實咧就係有三大個方向咧，依然我哋都要等立法會通過嘅。咁第一就係呢個統一包裝啦，第二就係原税標籤啦，而第三咧，我哋預計可能會喺明年都需要喺立法會討論同埋通過嘅，就係禁止呢個加微煙。咁唔同嘅措施要多管齊下咧，先至能夠咧有效幫香港降低吸煙率嘅。每一個 0.1% 降低嘅吸煙率咧，即係代表住大概係有5500名煙民咧係脱離吸煙人士嘅行列，減低咗佢哋因為吸煙而提早死亡嘅風險。咁所以我哋委員會會盡力去到幫助咧倡議係每一個 0.1% 嘅降低嘅吸煙率，我哋都唔會放過咯。
7: 關於係啲零售點展示香煙廣告啊，或者一啲相關嘅宣傳字句嘅問題咧，從委員會嘅角度咧，會唔會認為咧呢方面都係需要即係加緊一啲即係控煙嘅方向？
6: 其實咧喺2024年嘅時候咧，政府已經推出咗短中長期嘅控煙措施嘅。咁去年立法會通過嘅控煙10招新法例咧，當中包括呢個統一包裝咧，就係一個短期嘅控煙措施嚟嘅。而我哋委員會覺得咧，零售點咧展示到煙草產品出嚟，都係一個唔理想嘅做法。其實喺世界好多地啲國家咧，包括澳門啦、 泰國啦、英國啦，都已經實施咗咧，就喺零售點咧就唔能夠展示呢個煙草產品出嚟嘅。咁而呢個零售點不能展示煙草產品咧，係寫咗落去醫務衛生局嘅中期控煙措施嘅考慮。我哋希望咧喺控煙十招呢啲短期措施已經實施生效之後咧，政府盡快檢討同埋去到推進，以及係交上立法會將呢一啲中期嘅控煙措施，包括係零售點唔准展示煙草產品都一併盡快去執行嘅。
4: 多个官员咧同立法会议员寻日再次到北部都会区考察，到访古洞北新发展区以及朗园自然生态公园等。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古洞北将会预留用地兴建国家发展及城市博物馆。
5: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未来十年咧，北都系将会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但系古洞咧就有30,000个单位。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认为，随住居民咧陆续入伙，社区配套启用都有助咧提升北都嘅人气。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嘅报道。
8: 60多名立法会议员琴日下昼去到北部都会区参与第三次考察，第一站先去到古洞北新发展区。参与考察嘅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呢一区系北都最早发展嘅新发展区，现时已经逐步成型。今年至明年将会陆续有12,000个公司型房屋单位落成入伙。东铁线古洞站预计下年启用，政府正喺呢一区兴建核心展馆。预计下年上半年落成，亦都已经预留用地建设游泳馆以及有关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
9: 坐落在北都呢，已经先后有3个展馆是介绍北都的发展了。咁呢个古洞北的核心展馆呢，个规模呢是最大的一个，它会介绍北都整体的发展。咁另外，古洞北呢个新发展区，既然它是一個綜合的社區，我們都預留了用地，是發展一個專門介紹國家發展和成就的博物館，以及一個可以舉辦國際級比賽的游泳館。希望這個綜合社區是為市民帶來優質的文化和生活體驗的。
8: 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整個北都未來十年將會有150,000個公營房屋單位落成，單計古洞就有30,000個，會研究怎樣結合這些單位和北都周邊的環境。
10: 我和我的同事呢，都將這些15萬個單位，我們研究一下怎樣和北都的周邊環境扣起上來，令到它成為一個香港或者全世界獨一無二的一個北都。那我們就將它變成一個群聚式的發展。古洞這個地方呢，就是山，我們附近本身有很好的山徑的，怎樣將這山徑帶到去我們的公營房屋，令到我們的公營房屋成為一個很好的聚腳點，大家行山之前可能在我們公屋的茶餐廳吃下東西，然後才去行山。
8: 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說，隨著居民入伙，社區配套陸續啟用，相信有助提升整個北都的人氣。對於當局將會在年底向財委會申請撥款，成立2億元的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先導計劃，李慧瓊認為有助鄉村式發展，吸引市民到訪。
11: 公眾街市、地鐵站、學校等等這些配套都會隨著市民的入伙陸續就會啟用，讓到住在這裡的居民都可以感覺到生活的便利。議員相信我們整個北都的人氣會隨著古洞北新發展區而大幅提升的。也知道政府接下來是會成立2億元的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咁咧就係讓到更多有價值嘅建築物可以活化啦，咁就我哋都好期待咧，鄉村式嘅發展咧可以改作食肆啦、零售商店啦同埋旅館，讓到更多市民嚟到北都嘅時候咧，感受到可以融入自然生態，亦都咧係感受到鄉村嘅魅力。
8: 議員之後又去到息息園河東灰人醫局生態研習中心以及朗園自然生態公園。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林小魯指出，今次考察睇到政府发展北都的同时，仍然重视文化承传和自然生态保育，对当区的发展前景有信心。
12: 无论在这个河东灰人或者是在朗园，我们都看到其实北都的发展仍然，我们对于文物的保育、 文化嘅承傳同埋自然嘅保育、生態嘅保育咧，都係一體去睇。咁今次我哋睇到咧，好多係成果，睇到我哋係拆牆鬆綁，唔單止係喺呢個法例嘅層面，亦都我哋一路咧係推動緊喺行政層面嘅拆牆鬆綁咧。或者係喺基建、收地各方面嘅撥款、過千億嘅撥款支持產業園區嘅發展咧，依啲嘅投入咧都係一一見到成果。我係對北都未來發展嘅前景咧係越嚟越有信心嘅。
8: 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梁美芬預計下個月中會如期完成審議，11月將草案提交大會恢復二讀。
5: 时间嚟到接近朝早7:46，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噶。留意翻今晚部分时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2%。
13: 报章摘要。
4: 文汇报头版报道，中央公布金融强国十五五，提速人民币国际化，香港离岸枢纽担重任。南华早报消息指，中国准备好居中协调，促成特朗普金正恩会面机会。星岛日报，控烟加辣，烟盒同一啡色，大换警示图，削品牌效应。大公报，天宫课堂，港生话感谢厚爱，立志报国。
5: 明报的头版关注到自杀率整体跌，青少年飙升两倍。东方日报的头条同样是15岁以下自杀案两倍增，三成属高材生。商报的头版标题是港铁车站商务进军内地开花结果。经济日报，中美 AI 蒸馏争拗，资金避险自普下泻一成。信报的头条是讲到眼科生物科技公司拨康视云涉嫌操纵 IPO 勒令停牌。
4: 先睇文汇报报道，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中国未来十年金融业改革开放确定路线图。规划提出着力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并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等作出具体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昨日出席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话，十五五金融强国建设之中，将会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升金融中心国际吸引力和影响力，推进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建设。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陆磊说，总体来看，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持续稳步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可逆的大势。文汇报报道。
5: 大公报报道，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和多名政府官员昨日前往北部都会区实地考察。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正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的北都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当区亦都已经预留用地发展一个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就话，北都未来十年可以提供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其中古洞有30,000个单位。古晋村第一期系会喺今年年底开始交锁匙。凌汉豪喺考察之后见传媒嘅时候话，古洞北系北都最早发展嘅新发展区，用作房屋嘅土地可以承载到50,000个公司型房屋单位。今年同出年陆续会有12,000个单位落成入伙，包括公营房屋，为受清拆发展影响寮屋住户而设嘅专用安置屋村，以及系几个私人房屋嘅发展项目。港铁古洞站系预计出年启用，配合居民入伙嘅时间。坐落北都新发展区嘅第一座政府联用及综合服务大楼系已经开始施工，预计2029年年底开始分阶段落成。大公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昨日公布，政府要求烟草生产商统一 传统香烟包装设计，包括标准化烟包尺寸和外包装的颜色，以及更新健康忠告和警示图案，务求削弱品牌效应和烟草包装的吸引力。有关法例今日刊宪，出年三月起实施，但有九个月的宽限期。对于医务卫生局在今年四月提交的立法会文件所提及的烟包尺寸备受批评，红烟酒办说经咨询之后决定放宽烟包尺寸限制。卫生署红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说，政府收到不少业界意见，修订主要是回应公众和业界的疑虑，并在确保措施达到公共卫生效果的大前提下，让措施更加容易推行。新烟盒尺寸基本涵盖市面上绝大多数烟草产品的包装尺寸，大部分产品无需更改包装尺寸即可符合规范。星岛日报报道。
5: 商报报道，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昨日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时候说，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有关倡议能够配合到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且已经协助超过300间的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或者是扩展业务。邱应华说，香港是最自由的经济体，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亚洲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亦都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之一。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享有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优势。商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调解院的签署国增加至47个，缔约国亦都增加至16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有成功案例。一连两日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昨日结束，促成多份合作备忘录。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指出，香港能够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高效低空经济服务平台，话现时面对的挑战涵盖安全标准、空域协调和基础设施等，和很多一带一路合作伙伴面临的问题相似，相信凭借香港世界一流的法律制度、备受推崇的航空监管专业知识和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能够为一带一路伙伴的企业提供高效平台。经济日报报道。
5: 南华早报报道，下个星期三发表的施政报告是会继续推出措施协助本地新闻机构拓展海外市场和建立全球网络。消息人士说，行政长官李家超的出海倡议是有助本地媒体接触其他地方的读者，同时创造新的收入，并且提升国际形象，业界尤其可以在一带一路国家提供媒体服务，特区政府是会提供协助。说好香港故事。南华早报报道。
4: 明报报道，信报创办人林恒子日行前世，信报创办人林恒子日前逝世，享年88岁。林恒子长期不更政经评论，素有香港第一见笔之称，直至2021年中国笔。原名林三木的林恒子1940年生于潮州。1960年代他加入明报，期间曾经到英国剑桥修读经济。他负责社评和其后林恒子专栏，亦都发掘名家评论，包括刊载经济学者张五常的文章。明报报道。
5: 大公报报道，房屋局正是向大埔宏福苑业主发出通知信，说已经向政府出售业权的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是会在下个星期二搞珠。房屋局说，宏福苑 99.3% 的业主合共1971户已经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比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在特设销售计划选购或者是楼换楼。接受收购建议并且申请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是会在下个星期之内陆续收到信件，或者由负责他们个案的解说专队职员通知他们在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编号。来自大公报的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提出修订建议并展开公众咨询，咨询期今日结束。 有立法會議員說，部分修訂細節在實際執行上可能會對法團和物業管理公司帶來壓力，例如會議場地不足以及處理授權書執行細節等的隱憂，認為落實和執行細節需要再討論。他的政黨又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善用電子投票、引入抽查授權書和增設維修代辦等等。《東方日報》報導。
5: 明報報導，運輸署上個月是推出的士及網約車綜合筆試，取代現有的的士筆試，接受申請。昨日回覆查詢的時候說，首批考生在今日應考，截至到星期二，即是開放報考大約一個月，累計收到超過11,000份考試申請，形容是反應正面，已經加開考試的場次。翻查資料，截至到今年的2月底，舊有的士、筆試是每個月平均報考人數大約是1800，即是說筆試改制是去到的士及網約車之後，報考者是增加大約了5倍。明報報導。
4: 信報報導，衛生防護中心說，最新錄得2宗兒童感染流感的嚴重個案，分別是11歲和6歲。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說，預料流感活躍程度在未來幾個星期仍然處於高水平，學校流感爆發個案亦都會增加，呼籲市民在9月17日開展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之後盡快打針。這個是信報的報導。
13: 社評摘要。
4: 商报时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圆满举行，让原本遥不可及的航天科技以生动具体的方式走近港澳青年。跟住落嚟，亦都应该乘住一股航天热潮，全力推动科研教育，培养更多的本地科研人才，既为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作出贡献，亦都为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一个是商报的视频。
5: 文汇报报道，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评论话，董建华一生爱国至诚，爱港至深，胸怀大局，立场坚定，同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同频共振，为世人树立了光辉榜样。当全港各界缅怀他的风范嗰阵，更加是应该学习和发扬他的爱国爱港精神，更加从国家整体利益考虑的大局思维，更好发挥香港优势，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文汇报社评。
4: 明报社评：本港自杀问题年轻化，最新的调查显示，港生心态偏向消极，对学校的归属感亦都相当低，压制学童轻生需要多管齐下，学校、家长、政府、社交媒体都有责任，家长需要学习调节期望，避免给子女过大的压力，校方亦都应该多些关心学生的情绪健康，而非只是追求卓越成绩。明报社评。
5: 信报社评就关注到证监会日前公布暂停拨康士云的股份交易，对他首次公开招股可能曾经被人为操纵，以营造对股份需求的假象，表示严重关注。评论说，轻一利则生一弊，允许未有盈利的公司上市，如果监管不严的话，容易产生造假的流弊，为初创企业打开方便之门，对于多个层面都有好处，但是审批上市的机制不应该过度宽松，不能够让低质素的企业浑水摸鱼。信报社评。
4: 经济日报社评：中美元首今年多次碰头，决定未来中美关系走向的会面将会是11月中国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到时美国中期选举，特朗普和共和党能否保住执政优势，定是沦为跛脚鸭，中方以东道主的身份占据议程设置优势，双方攻守态势变化，决定未来中美斗争的博弈走向。经济日报社评。
5: 星岛日报社论就说，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剩下不够2个月，总统特朗普就扬言，只要共和党保住国会控制权，就可以向每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评论说，姑且不论此举是不是美国法律所容许，但是以金钱影响选民投票意向的图谋是超然若揭。 國家主席習近平呢是即將訪美，若果此行能夠在美國簽署更多實質的貿易合作協議，對特朗普以及共和黨呢或者都產生到更大的提振作用。星島日報社論。
4: 時間接近八點，睇下天氣預測，今日是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1度，新界再高1-2度。今晚部分時間多雲，有幾陣驟雨，展望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明天稍後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區驟雨較多。現在氣温26度，相對濕度72%。節目時間夠，拜拜。
5: 拜拜。
14: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在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凌晨4点完成紧急维修工程，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